0: 家好，今天我们来到龙潭山国家级刺槐良种基地，开展这次主题党课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感受咱们一代又一代雾林人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这里是当年我们老一辈林场人白手起家造林绿化的地方。刚才我们下边走过的这道梁是叫茶棚梁，在50年前呀，这是咱们老厂长李文儒和车夫高金恒赶马车从苗圃连夜运送苗木造林的必经之路。咱们生活在林区的老同志啊都知道，山是和尚头，雨多洪水流，有山无柴少，用柴更发愁，这一句顺口溜。也就是说，在过去呀，咱们黄子洋林场这里是荒山秃岭，雾石覆盖，难觅绿色。寒来暑往69载，经过三代林场人不惜的努力，将昔日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山秃岭变成了如今的22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呀，从当初建厂时的0.6%，到了现在的86.4%。以攻城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担当，闯出了一条偏僻石子山区科学造林育林的新路。在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建设中，从追绿、酷绿、用绿和活绿入手，创新管护理念，探索发展的路径，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森林培育并举，森林经营与产业开发共赢，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10家国有林场。在1954年10月，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建立，当时只有9名同志，他们扛着行李卷交粮票吃派饭，在这片荒漠贫瘠的土壤上开始了造林工作。当时没有资金，也没有厂房，更没有交通工具，在庙堂上住宿，在庙桌上办公，走家串户的搞宣传，爬山越岭的做指导，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1: 他不是有共享吗？这个是像那个狐狸舞的一些小动物啊，他去找吃的。哎，这个狐狸啊到夜间走道，说实在的，它就跟人脚印似的，嘎哒嘎哒的。哎，那当时呢，我经过这个，那叫毛骨悚然，吓得把脑瓜子蒙上。最后没办法了，有一个要饭呢，哎，我把它留下作伴。
0: 在1955年的春天，这九个人带领的群众研究栽植靠山苗，当年完成了800亩的油松的植苗实验，在秋季验收，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这种造林方法虽然那个成活率高，但是造林速度慢，每年春天呀，不能在最适合的造林季节里按规定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在1960年，他们经过反复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本着一林一农的原则，决定采取造林任务承包到户的造林模式。这一模式啊，让咱们周边的群众的造林积极性高涨，当年就完成了造林6000多亩。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黄土梁子林区啊是石子山区，阳坡干旱，土壤贫瘠，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经过不断的研究认真分析，在1976年，他们提出了把这个阳坡平面变成那个阴坡反斜面，形成小反坡，进行油松植苗造林。在那一年雨水充沛，在咱们黄土梁子三家北山阳坡的30亩实验林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在第二年，咱们这个小反坡栽种技术啊，又在小龙潭一个阳坡大面积推广。经过反复的实验，在第3年，林场运用这个小反坡植苗造林栽植油松100多亩，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经过4年，咱们黄土梁子林场40000亩石质荒山全部得到了绿化，彻底消灭了咱们林区内的所有荒山。咱们林场通过多年实践发明的这个小反坡造林，获得了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此技术破解了咱们石子山区阳坡造林成活率低的难题，为全省加快荒山造林绿化步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1986年呀，在河北省的林业会议上，省林业厅提出了机械造林学塞罕坝，然后是人工造林学黄土梁子林场的号召。 咱们都是临场老人，咱们都知道，对于森林来说，火灾、虫灾还有滥砍盗伐是森林的三大害。黄土梁子林场，咱们这些森林资源来之不易，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老一辈人用心血陪护起来的这片绿，就是咱们这一代物林人的失职。面对森林的第一大杀手，也就是咱们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在2000年林场松苗虫害大发生，面积达到8万亩，咱们光咱们黄土梁子林场损失就达到100万元以上。在2003年，林场将松毛虫蛹送到了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检验，显示咱们这个松毛虫蛹啊含18种氨基酸，并含有磷等微量元素。通过这一发现，当时咱们林场联系了山东临沂的收购者，以16元一公斤的价格收购松毛虫蛹。咱们黄土梁子林场职工和当地的农民上山捡蛹，十几天下来就收购了10多吨，不但一举消灭了咱们林区的松毛虫，还为咱们林区周围的群众啊增加了收入。为此，咱们国家林业局专门为黄土梁子林场拨专款20万元，建起了松毛虫蛹收购加工冷藏库，林场也建起了自己的松毛虫蛹加工厂，年生产能力能达到50吨。这些虫蛹上了饭店的餐桌，后来价格最高涨到了80元一公斤。目前呀，松毛虫在平泉和咱们周边地区基本得到了根治，还没有发生。在2010年，咱们保定烹饪学校专业学生用咱们林场提供的松毛虫蛹为质料，设计制作了硕果累累的菜肴。当时参加的是河北省商务局还有河北省烹饪协会联合举办的河北荠菜烹饪大赛，以其造型独特、营养丰富、用料新鲜、口感鲜美等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获河北省名菜金鼎奖。在2016年2月2日，咱们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放开思想的江省的文章，论述了黄土梁子林场转变思想变害为宝根治幽松毛虫的做法，对松毛虫的解释也从那个松毛虫害变成了资源性昆虫，这种从源头根治病虫害的方法呀，另外还引起朝鲜方面的兴趣。在2013年，咱们朝鲜土地和环境保护部森林病虫害管理局局长村周浩一行3人莅临黄土梁子林场调研松毛虫的防治工作。1984年，咱们国家林业体制改革，国有林场试改起，实行了自收自支，国有林场进入了经济资源两危的困境，咱们黄土梁子林场也不例外。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咱们林场班子确立了兴林复场、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引智建老、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2005年，咱们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开启了绿中淘金的新征程，先后承担了刺槐2种选育项目、油松2种繁育项目，承担了油松、华北落叶松高效培育以经营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建起了油松全周期长期的科研基地。2019年，咱们林场与北林大签订协议，建起了北方苗圃基地。基地依托咱们北林大的技术优势，结合咱们平泉黄土梁林场的资源优势，承担科研项目一共是30项，其中获得了4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9项国家发明专利，推广和应用13项先进使用技术。在2017年，利用北林大的技术支撑，咱们林场把咱们就是现在咱们所在这儿这个省级刺槐2种基地升级为国家级刺槐2种基地。在2019年，在北林大刺槐速生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3500亩，完成实施北林大贾中奎教授的油松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研究，培育油松大径材模式2000公顷，林苗一体化模式400公顷， 油松保留亩数是3000公顷，在生态建设中，我们坚持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综合开发立体经营，探索了林下经济加林地资源加森林环境资源与生态型产业模式，努力创新生态产品，做到绿绿双收。林上开发油松汁儿，研发研究有机富硒小米、富硒食用油、富硒特酿等。林州提高森林旅游，在2018年2月，咱们林场申报了龙潭山省级森林公园，得到省厅的批复。借助森林公园啊，咱们林场着力打造森林旅游，还有康养产业。林下搞食用菌栽培，咱们这个林下搞食用菌栽培这个项目啊，在2014年，林场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进行林下培菌实验，探索综合开发林下资源。中高海拔林区林下学栽香菇技术研究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在2019年获承德市科技进步2等奖，获得2项省级科研成果和2项国家发明专利。在2014年，林场以改革激发动力，用创新情化未来，开发立体经营，促进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生态共生的示范基地。林场经营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6年8月23日，国家林业局举办全国国有林场厂长培训班，当时有全国120家国有林场厂长的负责人齐聚在平泉，并专程到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参观咱们林下培菌的产业，还有咱们森林经营模式工作。林场推进两个转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经验做法，得到当时时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的充分肯定。在2019年7月，周仲明亲自带队到黄土梁子林场，就森林生态建设、保护与开发、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研发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在2022年8月，林场的工作事迹被承德市委宣传部收录在《牢记习近平嘱托，弘扬塞罕坝精神，再建功立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编》这一书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按照河北省国有林场二次创业方案和咱们承德市的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实施方案的要求，综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二次创业发展路径，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同志们，在咱们今后的工作中，黄土梁子林场将高起点规划宏伟蓝图，高标准谋划林场未来，尤其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己任，牢记嘱托，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向着实现美丽林场、智慧林场、文化林场、富裕林场和现代化林场的目标而不懈奋斗，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0: 在霍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史中，涌现了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张照片的故事。在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身穿黑色旧呢大衣，带着一副十几斤重的脚镣，但他双手紧握，面部表情十分从容，双目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照片里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霍山县第一届县委委员、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佩西，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刘佩西，安徽省霍山县桃源河人。1904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自幼就有悲天悯人之心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经常帮助贫苦农户，深受大家的喜爱。年少便接受新文化教育，深受新思想的洗礼，很早便树立了拯救中国的志向，终成青年运动干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又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刘佩西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毕业后参加北伐，驰骋疆场便初露锋芒。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霍山，从事革命运动，威震皖西。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决定适时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适时，国民党56师桂镇元旅进驻霍山，霍山新任县长企图借助桂旅的势力控制朱富安民团。中共霍山县委决定在敌人动手之前发动起义。刘佩西借助朱富安民团团总的身份，在另一名共产党员朱体仁的协助下，成功组织领导了朱富安民团起义。朱富安民团起义是霍山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在皖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声划破夜空的枪声，拉开了陆霍起义的序幕。可天不遂人愿，正当刘佩西积极投身革命、为国效力之时，由于叛徒的出卖，1930年2月，刘佩西被逮捕，关进了安庆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仍坚持斗争，掩护被捕同志。他忍受着酷刑拷打，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利诱。反动派用恶毒的语言污蔑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刘佩西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党人是骂不倒的，你们才是一群无耻的败类，你们这帮助纣为虐的败类，如不及早悬崖勒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席话骂得对方是恼羞成怒，把刘佩西打得是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可他仍然骂不绝口。此后，敌人常常对他酷刑拷打，剥掉他的棉衣，把他绑在大柱子上，棍棒交加，一阵毒打。刘佩西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醒再打，却始终没能让他屈服。他用尽全力高呼：“能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刘佩西以钢铁般的意志，乐观而豪迈地写下了《稿狱中烂友书》《稿群众书》。文中这样写道：“同志们，坚强起来，不要为我难过。革命者流血不流泪，敌人只能折磨我们的肉体，却折磨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记住吧，一个共产党员死要有死的价值，死要有死的样子。”监狱的难友们知道刘佩西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便买通看守，从外面请来了照相师，在监狱的院子里为刘佩西留下了此生最后的影像。这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最后一张照片。铮铮铁汉铸忠魂，血洒山城动人心。1932年2月初的一天凌晨，刘佩西带着脚镣手铐，挥手向难友们告别，高呼口号走向刑场。他是那样的从容镇定，好像不是走上刑场的囚犯，而是一个踏上征途的战士。就义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在刑场上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站立着英勇就义，年仅28岁。刘佩西生前最后的照片令人扼腕，令人动容，更令人奋进。他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追求，无数英雄的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英勇奉献，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华。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坚持红色领航，绿色发展，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把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1: 哎，谢了爸。
2: 哎。
1: 哎，你这边到哪里了？
2: 还有一个小时。
1: 那行那行，那你要到的时候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到路口接你。
2: 好的好的，
1: 哎，好的，谢了爸，注意安全。嗯，哎，
2: 好的好的，
1: 好。
3: 十年了，随后走左转车道，80米后。
4: 面相都没啥变化，十分激动。
3: 走左侧车道，400米后左转。
5: Hello， 孩子。
6: 好久不见，孩子们没见
5: 啊，还没怎么见、啊。
7: 这是谢献雷和孩子们17年后的相聚，也是他们17年来没有血缘的牵挂，更是一场用爱和责任写就的漫长故事。

0: 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
1: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让无数人的生活瞬间改变。
2: 很大的石头飞1000多米，我是今天地球要毁灭了。
3: 国家有关部委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4: 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
1: 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来了。谢献雷和战友们奔赴灾区，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
5: 因为那都是山，当时那个路全部都坏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基本上都是跪着趴着，然后膝盖当时都磨烂了，慢慢的把人往外抬，看到那些失去亲人眼神空洞的孩子，心里特别的难受。我们人民子弟兵除了能救命，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6: 部队过来的时候就建起帐篷，把所有的孤儿吧，没有父母的孩子全部就安置在里边。
1: 他们在废墟上用一顶顶帐篷搭起了临时的家，希望新村。在这里，谢献雷遇到了几个孩子，他们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
5: 当时这个地方好像是个
7: 家有人家，确实有
5: 啊，这个
7: 是没那么多房子。你记得不嘛？他们的帐篷是搭的九根连，
5: 记得啊。当时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哎，这个没有变。哎，当时那个好像推着车是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帐篷这个地方还占一点呢，是吧？这个就在这山坡这个位置，你看吗？这陈伟。
7: 啊，这个石头墙。
5: 对，这个你看这个石头墙在这里了，看到没？你看这个。
8: 然后是一个志愿者送的我到这里，然后他来接我，然后我也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也不熟，当时见的也不熟，然后就是他问我，我也不想回答。
5: 当时孩子们还没有从那种恐惧当中走出来，看见他们的表情，让我们非常的难过和心疼他们，就想尽快的让他们从那种恐惧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1: 怎么才能让孩子们心里暖起来？谢献雷和战友们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陪伴。
9: 那我采访完了这个青川的安徽的医疗队之后，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山边啊继续往山里面走，后来我们突然发现了这个半山腰有两个绿色的一个帐篷，但是快到帐篷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帐篷里啊传出来了一个孩子的这个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就很好奇，想在一个山洼洼里面怎么会有孩子的读书声呢？然后呢我们就进到帐篷一看，看到谢献雷和几个战士正在给几个小孩呢在上文化课。
5: 开饭的时候给他们打饭，看孩子呢特别喜欢吃哪几个菜，我就刻意的给他们多打一点，让他们能够吃好，然后通过他们这个吃饭呢也能看到孩子当时这个心情的状态调整怎么样，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特别是心里比较温暖。
10: 就谢老爸他们带着我们这下面就洗澡嘛，就光溜溜的，我们就在一块洗，
11: 就会带我们到附近转一转呀，去摘一些那种野果子啊，在河里面抓鱼摸虾那种，
8: 干什么都带着我们，反正就是，然后后面慢慢的聊一聊，然后就话就多了一点点。
6: 但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就是就哭啊，就是哭啊，到了后面去的时候他就不怎么哭了，就开心了。
5: 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在那个小溪边进行刮胡子，当时没有镜子，有个小孩呢看见了，跑到那个帐篷里面拿了一面镜子过来说，谢叔叔我来给你照着镜子你刮胡子，这样的话你比较方便一些。还有当时我也看到这个孩子这个举动啊，让我心里既高兴又欣慰，他在想这个孩子啊慢慢已经给我处理很融洽了，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了，非常高兴。
1: 然而分别的日子不期而至，部队接到命令要撤离，孩子又一次要面对分离。
8: 当时他们是紧急通知的，就是说是要撤离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准备，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也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也不知道送什么，然后后面就起来半夜偷偷的写了一封信给他。
5: 在我们即将撤离登车的时候，孩子们集体唱了那首感恩的心，那首歌是我教他们的，就感觉到他们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给我听的，去送我。好多孩子在我们一上车的那一瞬间，有的直接就哭了。
12: 刚刚打开又要分别，那种感觉就是不舍吗？
5: 当时听到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喊谢老爸，那时候感觉到那个心都碎了。
1: 就在这离别的时刻，一声老爸让这份情谊有了新的定义。
8: 对我来说，那是下了很大的心理建设才喊出来的。然后谢老爸还抱了我一下，他说好的孩子啊，就这样喊，以后就这样喊。
5: 我看到孩子们这个举动，当时我就想，一声老爸一辈子的责任，我一定要担起这份责任，对他们一直照顾下去，不能断。
1: 一句承诺沉甸甸的。退伍返乡后，谢献雷的创业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对孩子们的牵挂并未放下。
13: 那个时候生意非常不好，天天吃泡面，然后那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断过和四川孩子们的联系。他说咱们难是暂时的，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了得多难，咱得管。
1: 夜深人静时，谢献雷总会打开木匣子，里面珍藏着孩子们给他写的信。
14: 走了以后你会想你干女儿吗？
15: 谢老爸告诉我，只有坚强才能很好的生存。
5: 这些信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想孩子们的话，同时想想自己又是一名党员又是一名老兵，多大的困难呢，在我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如今的谢献雷凭着实干一步步做到了建材厂老板，不仅为20多位村民提供了稳定工作，还解决了当地部分留守村民的就业难题。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当年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8: 他会过问我的个人生活，然后学习生活，然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老操心了，一天可操心了。对，
1: 在陈伟的婚礼上，谢献雷以老爸的身份送上了祝福。
16: 当时陈伟离开我的时候留了一封信，上面写了一句长大以后

0: 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说明他要成为一名军人。如今他也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人，我为他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
1: 一定要在别人面前永远要展现你比较刚强的一面，
2: 对，
1: 知道吧？
2: 所以说我很少尝试，尤其做了班长之后，当了班长之后，我不能在新兵表现出我这个软弱的一面，
1: 不要把脆弱的一面
2: 对
1: 在别人面前。
3: 谢老爸的关爱和教导已经成了孩子们做人做事的底色。
4: 其实我想当警察的原因呢，是因为谢老爸还有我们的熊叔这些军人，他们当时带我们，
5: 给他们宣传呀，让他们戴好头盔啊，然后不要喝酒开车啊，这种。
4: 用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些能力去帮助一些更多的人。
3: 17年过去了，这份在废墟上生根发芽的爱早已枝繁叶茂，孩子们也已长大成才，一声声的谢老爸从最初的怯生生到如今的无比自然。
2: 谢谢你老爸，你辛苦了。
6: 谢老爸，谢谢你。
4: 谢老爸。
1: 在我心里面，照顾这些孩子们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其实这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现在看到的孩子们过得都比较幸福，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我内心最大的满足。
3: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用17年写下的承诺，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年复一年的陪伴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带来的交流的题目是学习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全会呢，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战略的部署，其中呢，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根据中央的精神，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第一，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以及要求；第二，深刻认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第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和要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里边，我们大家看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是作为四大核心的原则。

首先呢，想了解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呢，我们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多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个活动和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可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用的是社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把社会管理改成了社会治理。那么大家都在问，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首先我们说，从治理的主体来讲，从原来的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来协同参与，也就是主体呢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个主体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治理方式不一样了啊。这个原来的管理呢，它主要是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更多的是强制性的管控。那么我们改成了治理之后呢，更多的是转变为协商、对话、法治、自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那么从治理的目标来讲也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更多的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下呢，强调的是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有秩序和稳定，治理呢，它强调激发社会的活力啊，比如说化解社会矛盾啊，保障改善民生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啊，就是说我们要既要有秩序，还要有活力，要正确的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他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同时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四个治理，四个坚持，也可以说，第一呢就坚持系统治理啊，坚持系统治理；第二是依法治理；第三是综合治理；第四是源头治理。那么系统治理呢，是立足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明确了谁来治的这样一个问题，为整个治理体系搭建了一个总揽全局的主体框架啊，比如说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啊，讲到了就是谁来治。那么社会治理怎么治？第二个就是讲到了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说我们依靠什么来治理呢？就是要依托法治的刚性的约束来进行社会治理，为多元主体的治理呢这个划定边界，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说了社会治理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来治理，党中央提出来综合治理，就是治理手段的综合性，来解决实践中的复杂的难题，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整合德治、自治，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智能化的治理等等多种治理工具，来提升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那社会治理它的重点任务在哪里啊？我们从哪里开始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源头治理，就是说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它应该是放在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做好这个网格化的治理，做好社会化的服务，就是要从原来更多的去做应急方面的一些管理，我们现在要回到了源头关口前移，从服务上下功夫，从管理上下功夫，就叫做源头治理。那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提出来这四个治理，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啊，特别是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
再一次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这四个

治理，它构成了我们社会治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主体框架啊，它覆盖了这个治理的主体、治理的依据、治理的手段和治理的重点任务这样一些核心的维度啊，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治理的链条，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一个遵循。那我们刚才讲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四个方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呢，我们说它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的一整套的组织体制、制度机制、重点目标任务的一个总体体系，可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主体层面，党中央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涵盖了党的组织、政府机构、群团组织，还有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从制度层面呢，就是包含了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村规民约、行业规章，为社会治理呢提供了规则的依据。同时呢，在这个机制层面呢，一些具体的运行方式和方法也得到了明确，比如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还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啊等等。那么同时从目标这个任务这个层面呢，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我们要加强源头治理啊，就是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呢都是源于基层，萌发于这个细微之处。所以源头治理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还有各种人力物力保障要向下倾斜，也就向基层倾斜。那么通过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这样一些方式，在基层呢及时的回应群众的诉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来维护基层的稳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包括主体层面，包括治理的方式啊、制度层面，还有包括重点任务层面啊，这样一个体系。那我们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呢，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啊。我记得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呢，将管理改为治理，就提出了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那么在党的19大，就是2017年呢，提出来了，就是这个治理呢，这个含义啊，它的这个一些内涵啊，有所延伸，讲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啊。19大报告的时候是加上了一个法治保障，就是把治理的一些制度放进来了。而且呢，是用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样一个概念，在党的19届四中全会，也就是2019年啊，党中央提出了这个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了，它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那么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的表述里边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民主协商就将协商民主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凝聚社会的共识，化解社会的矛盾。那么也提出了科技支撑这个概念，就是要顺应啊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社会治理呢进入到了一个智能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同时大家也看到了啊，将社会治理体制改为了社会治理体系，就体现了我们从制度框架到系统治理的一个深化

这样一个特征。好，那我们来具体来看啊，就是在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啊，再一次提到了四个治理。那么第一个就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它解决的是谁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党中央的文件里边明确的表述呢，是坚持系统治理，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啊，这个是文件里边的一个正式的表述。那么从这儿看到，系统治理的核心，它是明确了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的主体的一个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它立足的是当前我们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整体性特征，打破了以前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包揽一切的单一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来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居民自治这样一种多元的协同的格局。那么系统治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打破了这个部门的壁垒、条款分割和主体隔阂，推动了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的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升级，确保了治理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啊，那么从这里边来看呢，党委是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是要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政府呢，它发挥的是主导的作用，要履行的是法定的治理职能。啊，比如说政府它承担着规划的制定、资源的统筹、公共服务监管、执法等等这些核心的职责。啊，所以在政府在这样一个治理的框架下呢，它要抛弃以往的这种全能型的这样一个政府思维，要聚焦核心职能，优化这个职能的配置。啊，就是为这个群众啊做好服务，啊也做好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管理。啊，那么从这个社会协同来看呢，就是激活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啊构建了这个协同共治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比如说社会组织、企业、公众这些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是贴近群众、专业能力强、资源丰富等等，啊，具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那么系统治理呢，它要求啊，就是说，通过政策的一些扶持，啊，机制的引导这些方式，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来推动这些社会力量呢，来深度的融入我们治理的过程。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要强化居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啊激活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我们讲到的这个居民啊，城乡居民啊，他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的受益者，同时呢他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的主体。系统治理强调呢，我们社会治理呢要更多的通过这个基层自治的机制，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居民真正的成为治理的主人。这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讲的系统治理的它的一些主体。啊，那么社会治理靠什么来治？它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就是讲到的坚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治的保障，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这个手段，啊，为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比如说我们要划定边界、明确权责、提供遵循，来赋予多元协同治理合法性和它的这个权威性。啊，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靠什么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治理我们依据是什么？啊，这就需要我们要依法治理，啊，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具体来讲，就是要

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啊，为矛盾化解、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引导我们的社会治理的主体要运用法治手段来处理问题，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情代法这样一些现象。同时呢，我们还要保障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综合治理就是坚持综合治理，它要解决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样一个问题。坚持综合治理在我们文件里表述，就是要强化道德的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的依法治理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它有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啊，去解决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那么综合治理呢，它是一种非正式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强化道德约束啊，强化道德约束。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治理手段是难以完全的奏效，它需要综合治理，就是要灵活地运用自治、德治啊，包括我们说的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教育的手段等等，实现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达到好的效果。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使人们日常的生活啊更加有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综合治理啊，它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自治，通过自治的方式，比如说居民群众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从制度上来夯实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治理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综合治理里边呢，我们党中央啊，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啊，还提出了这个智能化治理啊，智能化治理啊，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的发展，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推动社会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深度融合啊。那么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治理，通过智能化的治理，可以及时地了解公众需求和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啊。那么做到我们在这个源头治理方面能够更加精准地、及时地啊了解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在法治框架下的这种多元的手段的整合，是对依法治理的补充和拓展，将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引导相结合，将强制的手段与激励的措施相结合，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治理怎么治啊，就是从哪里开始治。党中央提出来要坚持的是源头治理啊，坚持源头治理。因为在以前啊，在传统的这个体制下，我们在讲的社会管理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应急式的一种管理，比如说已经有些矛盾已经爆发了啊，有的上访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有的群体性事件在街头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认为要进行社会管理。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从哪里开始治理呢，要关口前移，要注重源头治理。
那么源头治理它的含义就是标本。

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为方向，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大家就看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治理呢，首先要放在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管理，就是服务啊。这个管理呢是网格化的管理，服务是社会化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有服务管理平台，来及时的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那么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呢，可以说是一个载体，它细化了基层治理的单元啊，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精准的感知和快速的响应啊。我们网格化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街道，我们在一个社区，我们把它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里边呢配备啊一定的网格员，这些网格员呢经常在网格里边啊为大家提供服务，来及时的了解问题，所以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个精准感知和快速响应跟以往相比他是进了一步啊。还有我们讲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大家看到这儿讲的是社会化的服务，就是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的平台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通过多种力量来及时的收集协调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这里边讲到了是共同参与啊，这个网格化里边的网格员也是多种力量来构成的啊。那么这个源头治理呢，就是强调将治理工作要前置啊，聚焦基层神经的末梢，来精准的感知群众的诉求，及时的化解潜在的矛盾。那么实际上也是推动啊我们的社会治理呢，从事后的处置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转变，从根源上来减少社会矛盾的存量，来遏制这个矛盾的增量啊。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啊这个转型。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共同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要准确地理解社会治理的含义啊，和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要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的安全韧性的战略举措。那么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是对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啊。那么这个重大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想讲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迫切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那么这为我们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那么社会治理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于呢，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也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构架，它精准地契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曾经存在着政府包揽一切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导致呢，治理资源分散、治理效能不足、社会活力受限这样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复杂性在增多、不确定性在增多，所以原来的这样一种单一的这样一些管理模式，它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通过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就刚才讲到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啊，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共同的治理，那么就是要打破以往这个部门的一个壁垒啊，条块分割和主体隔阂这样一种局面，要推动我们的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整体性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来升级啊，那么来推进我们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的完善啊，这就是也符合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治理啊，它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我们说多个领域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啊，五位一体的来推进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那么社会治理呢，作为其中的基础性环节，比如说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啊，它作为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多领域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它能够联动的带动其他治理领域的优化和升级啊。所以我们说，通过啊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啊，确保各类的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比如说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还有包括生态治理啊，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确保各类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各类治理问题在基层化解，
能够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生态治理等等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不仅是社会领域的治理升级，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那么从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这个重大意义来看呢，第二，它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呢，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以前的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那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方面的需求是日益在增长。那么我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这个收入啊、就业啊，还有包括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养老啊、健康等等啊，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啊，我们要健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呢，能够精准地对接群众的多元诉求，破解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群众的民生诉求呢，现在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精细化的、个性化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依托这个基层的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这样一些载体，能够。

及时的感知群众的诉求，精准的对接群众的需求，将治理资源呢向民生林业倾斜，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应对风险挑战、提升社会韧性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啊，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啊，这个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安全事件等等一些突发的风险隐患啊，不容忽视。从风险防控的体系构建来看，传统的这个风险防控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碎片化的、被动化的，甚至是滞后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难以应对突发的、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些风险形势。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来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一个全域的联动，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精准防控和高效的一个处置。那么在风险源头化解这个层面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强化基层治理单元的风险应对能力啊，比如说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患风险。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基层呢，它是风险隐患的多发地，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通过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将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斜，来提升基层治理单元的这样一个风险识别、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的能力。比如说通过网格化的管理，我们实现对风险隐患的常态化的排查，实时上报、快速的处置，确保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通过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我们及时的收集群众的诉求，化解潜在的矛盾，从源头上减少风险隐患的滋生蔓延。第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需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社会稳定基础是否坚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有效地延伸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来提升党的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性的举措。我们讲到了党的执政根基啊，它是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在基层。从党的组织覆盖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党的领导能够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啊。同时呢，我们针对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新就业群体等等新型领域啊，通过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来破解在新型领域治理的党建空白的问题，引导新型领域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大局，确保党的领导啊全覆盖。那么这种组织覆盖的一种延伸啊，它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优势，为党领导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一个组织的支撑。同时我们也讲到了社会稳定是党执政的基本前提，那么没有社会的稳定呢，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矛盾纠纷的这个化解机制，常态化的风险的排查机制，还有公共安全防控的体系，
能够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宁，啊，为党的执政呢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这个，我们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方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多维度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的增进、党的执政的巩固，还有风险挑战应对多个领域啊。那么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基层的根基，激活了制度的效能。那么从民生福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现实路径。从党的执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举措。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保障社会稳定、提升社会的韧性的迫切的需要。今天呢，我们要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啊。15、15时期呢，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还在持续的调整，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群众的需求呢，日益的多元化、个性化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非常多的新的挑战，也面临很多新的课题。15、15规划建议中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系列的部署，它是立足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样一个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导向，那么15、15规划呀，它提出了这个顶层原则、制度保障、实践路径、能力支撑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首先啊，我们要强化党建引领，来筑牢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首要任务就是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通过强化组织的覆盖，健全领导机制，凝聚治理的合力，来确保我们社会治理呢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推进。那么在组织覆盖这个层面，我们需要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实现哪里有治理的单元，哪里就有党组织啊。比如说在农村社区这样一些传统的治理阵地，一方面呢，我们要巩固农村社区啊等传统的治理阵地的党组织建设啊，构建比如说乡党委啊、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样一个市级联动的机制。那我使得我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链条呢啊，它穿透了基层治理的各个层级，实现我们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服务下层，特别是让我们的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先进模范的作用，那么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精细化治理的效能。另一方面呢，随着我们国家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的涌现啊，那么新就业群体呢规模在持续的扩大。在15规划建议里边特别的强调了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呀，首先就是要实现这个党组织的覆盖，
因为新就业群体呢，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城市，来自于乡村，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组织体系，具有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低、他们工作分散这样一些特点。根据新就业群体的这些特征，我们要创新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啊，比如说，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网上党支部等等，啊，来破解新型领域这个党建空白的一些问题。同时呢，通过组织的覆盖、服务保障、思想引领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来推进党组织从有形的覆盖到有效覆盖转变，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安全感，啊，激发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啊，在基础建设这个层面，需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将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来定期地研究部署重大的治理议题，来统筹解决治理中的重大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的意识的协调机制，整合就是纪检啊、组织啊、政法呀、多个部门的力量，要打破部门堡垒、条块分隔，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齐抓共管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同时呢，要强化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权，明确村社区党组织在各类治理组织中的核心地位，要规范村社区两委的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在基层事务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在队伍建设这个层面呢，我们要打造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治理骨干队伍，比如说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来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治理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来担任这个负责人，优化我们的队伍结构。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重点的提升他们的政治解读、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等治理能力，推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扎根一线，啊，主动回应群众的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发挥党员连续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的作用，比如说推行党员连户、支部连片的这样一些制度，组织党员参与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啊，来带动群众的广泛参与，凝聚基层治理的合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鹃，也是大家熟悉的布谷鸟。各位看着视频，听着现场乐手精彩的演出，仿佛真的听到了鸟叫一般。以下我们继续有请出乐团的指挥贾琴胜老师，带来下一首曲目的演出《鸟笼》。

0: 下面有请张定硕馆长为我们带来有关鸟类的科普。刚才我说到杜鹃是一种又爱又恨的鸟，请问张馆长，这是为什么呢？
1: 刚才玉龙老师讲到这个杜鹃哈，杜鹃刚才我们中间的这位啊，跟我们展示一下，这是叫黑管是吧？那黑管刚才它吹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个玉龙老师说了啊，互动还有奖品啊，您给了什么奖？
0: 给的奖品是我们栏目的特制冰箱贴
1: 啊。行，好的，有没有小朋友？哎，第一个小朋友，你还记得那杜鹃是什么声音吗？你是
0: 不
1: 咕，然后呢？光是不咕吗？哎，其实就是不咕啊，不咕不咕。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小朋友送一份奖品啊。来，
1: 那个让我们黑管老师再回顾一下好不好？那个杜鹃是什么声音？哎，不咕是吧？大家听到不咕。好，他演奏的是什么杜鹃？这个升级了啊，这个难度升级了。他演奏的是哪一种杜鹃？杜鹃可分很多种哦。来，这位小男生，二声，还挺会命名的啊，是两个声音哈、
0: 啊。
1: 但是呢，他有专业的名字，他不叫二声杜鹃。
0: 那你拿不到礼品了。来，
1: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知道的？你说说，叫大点声，大杜鹃啊，送给他一个礼物，非常好啊，掌声鼓励啊，非常棒。我们听到的不咕不咕，平时说的不咕鸟是大杜鹃。好，我们在北京，当然可能最近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立秋了是吧？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是这样的，我来学一学。它的叫声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再请黑管老师给我们演奏一下光棍好苦。哎呀，太棒了，这绝对没有，我们之前没有彩排啊，我现挂的啊，考他光棍好苦。这是四声杜鹃，农民伯伯听到的是割麦割谷，光棍好苦，割麦割谷。老外特别喜欢喝可乐，就是 Coca Cola， Coca Cola。这是四声杜鹃。好，再升级，咱们北京还有一种体型更小的杜鹃，叫八声杜鹃。啊，八声杜鹃的音节是啊啊啊啊啊哦。然后我们请黑管老师再给演奏一下八声杜鹃啊啊。啊，就是四个啊啊啊，然后哦哦哦哦哦，很棒啊！我们给黑管老师掌声啊！真的是我这现场啊，现场现挂啊，我从来没跟他商量过，我都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呢，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鸟类的叫声，能够感受到各种鸟类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它们也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互相的辨识自己的同类。所以你看，大杜鹃听不懂八声杜鹃的叫声，八声杜鹃听不懂四声杜鹃的叫声，所以在过去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声殖隔离。因为有声音的变化，因为他们也有方言，所以互不来往。因此的话呢，他们能听懂叫声的在一起，听不懂叫声的就不在一起。你们的爸爸妈妈搞对象也是这么来的，你爸你妈谈得来他们就在一起，你爸你妈谈不来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或者就分手了，所以叫共同语言。在动物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共同语言。因此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不同的鸟的叫声其实有含义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鸟叫和鸣唱和鸣叫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鸟正常的叫，你比如我们听着麻雀、喜鹊叽叽喳喳的，这个呢叫做鸣叫，英文叫 sound， sound。但是在繁殖期，当雄性要找雌性，它要繁殖了，它要找老婆了，它唱的声音更加婉转动听的时候，这就叫 song， 这叫鸣唱，叫唱歌了。所以呢 ，sound 和 song 在生物学当中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鸟类什么时候歌声最好听？开春儿，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他们要互相寻求配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鸣唱，要唱歌，所以叫鸟转莺啼啊，莺歌草长。所以呢，这些鸟类它在春天要唱歌来吸引雌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鸟的鸣叫和鸣唱。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杜鹃，四声杜鹃，科学家呢通过 GPS 的方法给他们身上背上一个卫星的接收装置，我们发现他们夏天在北京繁殖发出的光棍嚎哭或者是割麦割谷的叫声，到了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很多四声杜鹃就离开北京，他们就一路往西飞，到了西边啊，飞到了山西，到了河套一带，再到甘肃，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了我们的沙漠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方，然后呢再进入到中亚那几个斯坦，到了斯坦之后再到中东啊，到了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阿拉伯半岛跨过红海，沿着东非大裂谷可以飞到莫桑比克和南非。这条路大家记住叫一带一路。所以鸟类呢，四声杜鹃要跨越37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飞。所以我们北京保护好四声杜鹃，我们南非的小朋友才能看到四声杜鹃。同样南非非洲那些国家如果不保护好了这些杜鹃，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北京也看不到它们。所以这些鸟类要长距离的迁徙。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杜鹃呢还有一种行为叫做巢寄生，它可以把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由那个母鸟来帮助它孵化。所以呢，这也是在亿万千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行为。那对于最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鸟笼，虽然好像声音很明快，但是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圣桑所看到的鸟笼里，或许是动物园当中的鸟，或许是他自己养的这些鸟，好像能够听到鸟在鸣唱在求偶，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久在樊笼里，应该复得返自然，我们不应该把鸟关在囚笼当中，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听自然界当中正常的自然行为下的鸟类的鸣唱。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户外观鸟，仰望星空的同时仰望我们的树木上的小鸟，能够治疗你的颈椎非常有效果。所以大家多多去观鸟，而不是要把鸟关在笼子里，要去观而不是去关。好，谢谢大家。

0: 笨蛋鸡，作为自然养殖的代表，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备受推崇。在零下散养的环境中，这些鸡蛋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然而，有的临夏养殖农场主却泛起了嘀咕，自己在临夏养笨鸡，主要喂食碎麦粒、糠谷、碎玉米粒的，但这些鸡下的鸡蛋蛋黄多处发白，并不像人们口中的笨鸡蛋，直接影响了鸡蛋的销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蛋黄颜色究竟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们采访了青岛农业大学的一位专家张伯林教授。张伯林教授主要从事饲料原料以及添加剂的评估研发、饲料配方集成技术研发、应用及推广，以及畜禽产品成分、质量和安全性检测等工作。
1: 说呢，现在市场上，我们说的确蛋黄颜色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蛋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说，但是呢，消费者呢往往认为蛋黄颜色深就是蛋的品质一定好。通常情况下，蛋黄颜色并不是来判断蛋品质的，我们说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说，蛋黄颜色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受到饲料当中的成分，以及饲养方式的一些影响。那像饲料当中，如果它的一些色素类物质，比如说叶黄素、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它的蛋黄颜色呢就会加深。另外家禽方面，它自身没有合成色素的这样一个能力，在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只能通过外源性的饲料来进行一些摄取。在临夏养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鸡只呢能更多的接触到我们的一些含有色素类的一些饲料原料。那这些饲料原料呢，在鸡只的消化呀、吸收啊，我们说转化以及酯化，最终是将这些色素性成分以脂溶性成分沉积到咱们蛋黄当中，所以说使得我们散养的这种鸡蛋黄颜色会更深一些。
0: 蛋黄的颜色也是消费者判断蛋品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的重要依据。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多数偏爱金黄色或橙红色的蛋黄，而有的农场主反映，因临近碎麦加工点，自家的鸡平时喂食碎麦粒比较多。对此，张伯林教授说，笨鸡蛋蛋黄颜色发白，应该就是跟喂食了过多的碎麦粒有关。碎麦粒中并不富含脂溶性色素，因此在这些临夏笨鸡的卵形成期间，并没有足量的色素沉积到蛋黄中，蛋黄也就发白了。具体来讲，蛋黄颜色跟蛋鸡品种及年龄、鸡的健康状况、鸡的饲养管理方式也有关。
1: 那我们说不同品种的鸡对于色素的吸收沉积能力的确是不同的。据研究表明，地方鸡比商品化的蛋鸡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更强。另外呢，对于蛋黄颜色的一个沉积，它还受到年龄方面的一些影响。随着

0: 在饲养管理方面，高温季节影响蛋鸡色素沉积，也易引起饲料中叶黄素氧化。玉米、玉米蛋白粉等饲料原料中叶黄素含量随储存时间延长而降低，饲料中脂肪含量及配比等因素也会影响色素吸收和沉积。光照强度和时间会影响蛋黄颜色和蛋品质，饲料中的重金属离子及不饱和脂肪酸会使饲料易被氧化，进而导致叶黄素氧化变质，失去着色能力，从而使蛋黄颜色变浅。
1: 散养土鸡它的蛋黄颜色更深，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散养土鸡它的随意走动量比较大，那随意走动量比较大，使得它们对于营养的一个吸收还有沉积效果更好，所以说使得色素类物质更容易沉积到蛋黄当中，造成它的蛋黄颜色加深。另外，散养条件下，鸡能够接触到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的一些富含色素类物质的这样一些食物来源，那这些色素类物质的采食了这些食物来源之后，这些色素类成分更容易在蛋黄当中沉积，也使得蛋黄颜色加深。
0: 我国食品讲究色香味俱佳，以色聚首，蛋黄的颜色在业内会用罗氏比色扇进行比对，由浅黄到橘红共有16个等级。有机构调研发现，10到13等级的蛋黄颜色更受消费者欢迎，
1: 一个水平上，而这边的它们更多的我们说接近于10到11之间，所以说啊，我们蛋黄比色扇显示的结果，那这个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一些。
0: 在很多消费者的认知中，深色蛋黄常被视为更天然、营养更高，对此张伯苓认为并非如此。就目前研究结果来说，深色蛋黄并不一定代表更高的营养价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蛋黄颜色，关注鸡蛋的整体品质。

入暮时分，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40里铺镇西关庄村委大院的灯光又亮了起来。白天打包好的最后一车快递刚刚发走，晚上直播间的补光灯便接替亮起。对于这个山村里的人来说，一天的忙碌远未结束。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一个想法在村里萌发：山货要出山，必须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几位年轻党员带头，自费前往烟台、泰安学习电商直播。在陌生的课堂里，他们是年纪较大的学员之一。在酒店的房间里，他们对着手机屏幕一遍遍练习话术，直到嗓子沙哑。三天三夜的连轴转，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所有关于流量、话术、运营的新知识。回到村里，新媒体账号注册成功，他们把党员的担当与村庄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摆在面前：卖什么？一场偶然的走访给出了答案。在村里的老宅院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缝制棉袄，针脚细密，手法娴熟。这门传承了几代人的老手艺，至今还在他们手中鲜活地延续着。那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渐渐

0: 远去的乡土记忆，与此同时，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杂粮果蔬品质上乘，常年被商贩压价，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清晰，为什么不把老手艺和新电商结合起来？
1: 经过咱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你看哈，咱这种熬的，对对，这个花型和这个花型卖得很好，带盘扣的，这个对，这个基础版的嘛哈，卖得差一点，所以说咱以后啊，咱得去给它改进一下，嗯，咱再给它改进一下哈，一会儿，嗯，咱以后就得多做这样的，这样的比较受城里人欢迎，嗯，
0: 说干就干。村里组织起老人，成立了手工棉袄制作小组，统一采购优质的棉花和布料，老人们负责发挥手艺。但创业的激情迎面撞上了现实的冰墙，村里手艺最好的黄奶奶第一个提出了质疑。
2: 啊，你看那个花布不熬，你是非这个石农的，你那个花不成的，哎呀，弄一个熬都没结实，都没厚实。不得穿几年，四好几年下去了吧？你咋能卖出去吧？可是，因为你要吧，城里那里，你看这些花布布，刚弄那么一做啊，你看他。
3: 搞你的花袄了，你看俺这花袄呢，还顶上这些布扣扣，一穿你说得费多少事？别光扣费了是哈。你看咱掐着的还叠着这个去，还叠着扣。
0: 其他老人也纷纷附和。更大的冲突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里，老人们缝了一辈子棉袄，习惯了估摸着来几两棉花一把抓，尺寸长短凭眼力，针脚疏密靠手感，但要让产品走出山村，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就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棉花重量精确到两，衣长袖宽落十到厘米，每一件交到消费者手里的棉袄，品质必须可预期，这不是苛求，而是传统手艺走向现代市场必须跨过的硬门槛。
1: 第一呢是内核升级，我呢引进了一些优质的新疆长绒棉，同时呢又保留了一部分本地的棉花，按比例给它混合了，然后呢长绒棉呢更加的蓬松柔软，本地的棉花呢保暖瓷实。我们搞了一个叫混纺，也就是它呢既要兼顾它的轻便，也要兼顾它的暖和。第二呢，咱就叫它工艺标准化，比如这一件三两棉，不能多也不能少。再一个呢，就是美学的革新，咱尊重老手艺，咱也得创新。在这个盘扣呢和这个布料上呢，咱就做了一些改进，跟着网上最新的这种盘扣教程和老人们呢一起研究。那咱不能的哈，对，但那不像那个琵琶口啊，这个，嗯。
0: 改变在磨合中悄然发生。当第一件按照新标准、新工艺制成的小棉袄摆在大家面前时，老人们摸着匀称的针脚，新颖的盘扣和舒适的面料，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很快，一批既保留了传统手工温度，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标准的精品小棉袄诞生了，它们已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承载着西关庄村创新精神的手工艺品。手工制品打开了局面，但单靠小棉袄还不足以支撑起全村致富的梦想。目光投向了村里那片生长了千百年的土地，要让沂蒙山的五谷杂粮同样焕发新的生机，村里开始系统地整合农产品，小米、红豆、地瓜干、山鸡蛋，严格把控品质，亲自筛选包装，为每一份产品打上西关庄的烙印。筛选农产品的过程丝毫不比改造小棉袄轻松。第一次当收来村民自家种的小米准备包装时，就遇到了难题。送来的小米虽然品质不错，但各家各户的品种、晾晒程度、饱满度都不一样，混在一起品相大打折扣。
1: 看这样的哈，坚决不行，

0: 去收获的时候你们也要看仔细，不管是豆子、花生还是咱们大蒜，一定得挑拣清楚了。你像这样的货咱们坚决不能放在这里面。咱们要卖呢就不能是大陆货，如果咱们自己都把大小不一、杂质不清的东西拿出去卖，那跟市场上普通的大陆货有啥区别？咱们必须做精品，咱们不图它卖的有多贵，而是让人呢能够拿到手里，第一就感觉咱们的用心，觉得这份钱呢花得值。今天呢咱们就把标准立住了哈，明天西关庄这三个字一定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
1: 西关庄为上网的农产品定下了铁律，零添加、原生态、品相佳，为此没少得罪人。张家婶子送来的地瓜干因为带着土沙被当场退了回去，李家大叔家的小米里发现了小石子，也坚决要求重新质检。邱奶奶家的山鸡蛋大小不一，混装在一起，村里拿出时间按个头大小和洁净度重新分拣，在严格品控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每一件农产品背后的独特故事，拍摄小米在阳光下金浪翻滚的画面，记录老人如何用传统方法晾晒地瓜干。通过手工制品加特色农产品的组合拳，西关庄村打造了一张立体温润而又充满诚意的名片。小棉袄承载着手艺的温度，农产品蕴藏着土地的芬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消费者心中对沂蒙山好物的信任基石。
2: 哟，哦，今天这个山楂有点熟过了。这是在树上全熟了，这是。今天还有鱼头啊？
3: 什么也有，还有大蒜。
2: 你这鱼头啊？这两天下雨下的哈。
3: 下雨下的没管理好。
2: 对，下雨下的都泡了今年。能挖出来这些就不孬，鱼头是不孬，就是有点污了哈。你看，啊，发黑了，咱这以后咱就我得全挑出来哈。
3: 行行，就刚找资料好就行了。
2: 行。
3: 过去都是红山楂，现在就是那个代替咱没有的，这个山楂呢在网上播的，一千多斤没购买的，到过年准备多种。
1: 不断复盘改进话术，学习拍摄更吸引人的短视频，将镜头对准缝制棉袄的老人，对准金黄的谷地，对准正在打包的村民，让屏幕另一端的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真诚与品质。
2: 咱这个粮食它不同于服饰，它也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自封袋虽然是封上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点，对，再套上一个袋子，再把这个袋子套上，做深一层的防护，别让它漏了。这样的，来一粘，好了，然后呢，再放进我们的箱子里。这个箱子有大小哈，你不要说所有的箱子，一定让它里边满满当当的才可以，因为这个快递啊，它真的说弄起来之后都哐哐摔的那种。好。好，看人们像这种情况是正正好，来，
1: 渐渐的，村里的账号火了，直播间从最初的几人围观，发展到稳定上千人同时在线，销售额实现了从零到万元的突破，并且持续增长，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曾经寂静的村委大院变成了热闹的打包车间。村民们在这里找到了活干，有了稳定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2: 咱平时吧，咱种地的时候都是用脚桶、用锄头、用锨。那你知道咱现在开始用什么吧？这是什么？
4: 手机。
2: 这不是手机，这是我们的新农具。这就是拿它从上班直播收钱，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手机上来。咱们直播哈，要是说做直播的话呢，就三个点：人、货、场。人就是我们自己，货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各种的农产品，蒜、芋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货。景呢，就是咱们田间地头，你自己那家里包括大队里都是可以播的。然后呢，咱们就是说想播的来说的话呢， 就是里边呢，除了这三点之外呢，你们还要做一下视频。平时呢，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拍起来，包括你平时怎么去种地，怎么种地，然后它怎么播种子，怎么上肥料，这些呢都要拿手机给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成了一系列的一个片儿之后呢，你就开始要做视频了。那么这个视频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说呢，咱们这个有很多人，你们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对不对？没事的时候都老拿着那个手机在那刷视频，你们刷的视频其实你们他们做的视频咱一样可以去做。
1: 一颗火种只有点燃更多柴火才能形成燎原之势。当电商助农的路子在西关庄村跑通之后，一个更大的目标逐渐清晰，让这套模式固化下来，惠及更多人。2025年，云上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式挂牌，这标志着西关庄村的电商探索从个人单打独斗走向了组织化规范化的集体产业。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累计销售手工小棉袄500多件，农副产品超过村民户均增收近3000元，村集体收入增加近50000元。但这些数字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西关庄村不再只是一个销售农产品的村庄，它正在成为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不仅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更开始整合全县的优质农副产品，让沂蒙山货这四个字真正叫响全国。从一个村到一个县，这条云上之路正在越走越宽。年轻党员们没有止步于此，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如今村里的电商带头人已奔赴全县10几个乡镇街道，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电商直播经验，培训学员超过1000人，点燃了更多乡村的电商之火。一根网线将深山与云端市场实时连接，一方屏幕让传统手艺和特色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在这些年轻党员的带动下，智慧农业的场景正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从直播带货的精准营销，到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科技正为古老的农耕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山货出山，路在脚下，更在云上。

0: 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董总，
1: 海派旗袍就是吸收了各种元素的融合体，把女性的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0: 陈黎用上海话念就是顺利，而她的人生也仿佛应验了这个名字。这份顺利的底色是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2: 陈黎的工作事业也是我们全家一起支持的。
3: 妈妈很漂亮，
4: 我看到妈妈在台上闪闪发光样子，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骄傲。
1: 他们坐在了不起眼的位置，他们在我心很定，无形的一个力量支撑着我。
0: 这份让陈黎心定的力量最终都安放在了一件件旗袍之中。
1: 出国的时候呢，我妈妈是送了一件白色的旗袍给我。毕业答辩工作的面试，每年的新年呢，我都是穿着这件白色的旗袍，它可以说是我一件战袍。
0: 这件战袍见证了陈黎的成长，也见证了一见钟情的浪漫。
2: 我们是同龄的同届的，参加那个春节的联欢会的时候，陈黎呢就他一

0: 客人穿着一套白色的旗袍，上面绣着花，然后我一看，哇，更喜欢了，一定是你了。
1: 毕业回到上海，陈黎把对旗袍的眷恋变成了事业。
2: 我就投了我这样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简历，是一个旗袍的服饰公司。我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从前台到制版啊，到各种的工艺啊，到设计啊，销售啊，我所有的都做过。
1: 陈黎在东西方文化间架起桥梁，让传统焕发新生，
2: 以西方的欧式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中国的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创新，也是我带给他们的一种新的灵感。
1: 前方有追梦人，后方就有守护者。
2: 不管是我先生还有父母啊，他们实际上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场合，就比如说我儿子的空手道的考级啊，再怎么忙我也要抽出时间到现场为他加油。
0: 一个家庭呢，父母陪伴的小孩是必不可少的，父母呢可以给他更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梳理。
1: 在陈黎的身后有一个由爱运转的家庭团队，
3: 反正他们父母有空他们陪，他们没有空就我们自己陪，照顾好全家，没有后顾之忧，让他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他们。
1: 带着家人这份坚实支撑，陈黎的旗袍故事开始走向世界。
2: 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的时候，我是作为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出席的，我很自豪地穿着旗袍站在台上跟大家介绍海派文化。很多联合国的友人他们说太惊艳太美了。
1: 世界的掌声是一种风景，而家人的笑容是另一种无可替代的风景。
2: 我们定期都会拍全家福，妈妈们穿上旗袍真的很漂亮。
4: 儿子和儿媳妇他们很孝顺的，我开心得不得了，我很幸福。
5: 妈妈尊老爱幼，爸爸做每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团圆的家。
1: 幸福从这一刻定格，也从这一刻启程。家是他们永不落幕的幸福舞台。
6: 他们每周一拿新年就是你的，一拿新年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7: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

0: 二一。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五星体育为您带来的
2: 体育赛场的聚光灯下，马小威是专业干练的五星体育首席主持人，他用声音传递着赛场激情。
3: 你觉得今天妈妈的形象怎么样？造型还不错啊。
2: 而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被爱情滋养、倍加温暖的妻子与母亲。她的幸福故事从一封封沉淀的信开始。
4: 我们的财富锁起来不行，是
3: 太有时代感了。
4: 哎呀，这是你给我写的。
3: 哎呦，是啊，
4: 是我给你的。这一箱子700多封啊。
1: 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读书的时候，因为在两地，我们那会儿打个电话可能都比较奢侈，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写信，差不多一周3封信。
3: 我们班里那个拿信件的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他们每周一拿信件就是你的，一拿信件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1: 就这么多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俩会事无巨细爱交流。
2: 大学期间的分隔两地求学，马小威和王亚洲用书信搭建起了爱的桥梁，这份笔友式的爱情让他们养成了乐于分享的习惯，为日后长久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默契的种子。作为体育主持人，马小威的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出差也是家常便饭，王亚洲却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2008年入选北京奥运会赛事解说团队的马小威遇到了一道选择难题。
1: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比赛，更何况它是在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刚生好宝宝40天，其实我也在纠结身体情况，还有孩子那么小，这个出去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但是我先生还是蛮支持的。
2: 关键时刻，王亚洲再次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用行动化解了马小威的牵挂。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小威得以在奥运赛场绽放光芒，也让这个小家在别离中更显温暖。
1: 我很惊讶，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他在1个月40天的时候，其实回头看看挺丑的，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2个多月了。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了，真的好激动。我就觉得这个娃，这个是我生那个娃吗？
2: 随着女儿王子萌长大，马小威在主持事业上持续发光，丈夫王亚洲也成为业界翘楚。虽然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但他们对女儿的陪伴从未缺席。女儿步入高3，两人出奇一致地调整了工作重心，将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1: 最近怎么了？
5: 我就幻想就是毕业之后要干的100件事。
1: 好吧。
5: 我其实就是特别感谢他们俩吧。我就平常喜欢就是二次元一些东西，他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抵触，反而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就是主动的去跟我就是问起一些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感动的。
2: 从高中时爱的懵懂到大学笔友式恋爱，从支持对方梦想的付出到共同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马小威和王亚洲30余年的相守，无数个日夜的理解与支持，诠释了爱情与家庭最本真的模样。原来最好的生活便是赛场有热爱，家中有牵挂，身边有良人。
6: 妈妈的家长，我的妈妈是我360度无死角的搭子。
4: 我们很多方面很百搭的都是搭子，
6: 美食搭子、工作搭子、学习搭子、逛街搭子、撸猫搭子。我的妈妈是我的万能搭子。
4: 我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生，我叫华仁义，从事这个工作13年。
7: 我接生过的孩子应该有成百上千个吧。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在国妇婴诞生的，
4: 经常跟我去单位，然后跟同事们啊也很熟。今天是一个科普活动，也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小朋友的代表。你就负责对给他们送花就可以了，把这个地瓶的宣传的东西也发给他们。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6: 我生日快乐，
0: 谢谢啊。
6: 资料你看一下。
4: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8: 哦，你又来工作了，
4: 又来工作了。我的搭子，这个是。哎，我看这里都叫什么谷什么谷，什么叫谷子？叫什么？
6: 谷子？那就是那个 goods
4: 的译音，
6: 对，
4: 叫谷子。这两个徽章，冰箱贴。
6: 这两个是八字，
4: 啊、哦，叫八字，八字哦。那为什么要叫痛包了？跟我奶奶样子痛包了。奶奶的时候帮用到痛包当丝包吧，这不是前面也可以放东西？
6: 对，但是他还没有帮你痛好，反正也是痛包嘛。
4: 就是有还有帮你痛好的包，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的知识盲区，那可能就需要他给我科普一下。我也是希望得以跟着小朋友一起与时俱进。
6: 我觉得我妈妈在这方面还是会比较特别，她会比别的妈妈更加松弛一点。
4: 哇，好可爱这家店！
9: 你好了。哇哇，
4: 搁家布丁狗真的变成布丁了。

看看你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哦，可是你绝育了是吗？你不会再生小宝宝了，对不对？啊。

0: 哦，你又来了。
1: 对，这个聪明马，
0: 有聪明马的，就是它比较，会跟你交流，会机灵，会听话。你太大了，
2: 妹妹。
1: 妈妈，我想把你带回家。
0: 把它带回家不行。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所以在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找到一些共同的契合点。那在我们跟孩子之间，那肯定是我们去跟孩子去靠拢。
3: 当当当当，女神节快乐。
4: 谢谢。
3: 好，干杯。
0: 老公是个很坚强的后盾，无论是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爸爸其实都是在默默付出。
1: 他会帮我们垫底，让我们放松的去玩，
0: 让爸爸买单。
3: 我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长吧，女孩子的天性吧，比较喜欢和妈妈一起，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她更喜欢和她妈妈一起分享一些她的小秘密，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当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他们发光发亮的时候，那我就做好他们的反光板，当他们去攀登高峰的时候，我就做好他们的安全垫。
5: 我们是最佳搭子。

0: 国家的红色传承。大家好，我叫蒋凤宇，今年二年级，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啦。
1: 毕业我已经成为少先队员了，你看我的红领巾。请问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2: 红领巾之所以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以成千上万的先人用鲜血染成的。你知道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我们的前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你太奶奶太爷爷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太奶奶刚刚高一护小毕业，就参加了浙江省医疗救护大队，在朝鲜战场上舍身忘食、废寝忘食的照顾双眼，他屡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希望你仍然继承这革命的光荣传统，为国家、为人们做出自己的贡献，懂了吗？
0: 太爷爷、太奶奶，我来看你们了。爸爸妈妈常说，爱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3: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平时也带他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
4: 让他去感受、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慢慢的，爱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5: 上面写的是你是主席、副主席、元帅还有大将，都写在这个上面。

听说桑仓不是用混凝土做的，所以坚硬无比，日本人就打不下来啦。时代有新的奋斗方式。我的妈妈是一位专利代理师，她的工作是帮助科研人员将他们的创新点子通过专利保护起来，让创新的火花被点亮，汇聚成光，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妈妈帮助了很多发明人员。野生后那个还在工作的就是我的老妈。

现在的我无忧无虑，但我知道长大以后我也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我想这就是我家的红色传承吧。

0: 老人叫郭家瑞，天长的一位82岁老党员，一生致力于研究水产科学养殖，硕果累累，曾获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教先进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郭老仍然坚守初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执着于他热爱一生、奉献一生的水产科研事业。
1: 这个是专家试验场，主要是新品种在这个阳澄城域，那边三个塘的小塘是搞苗种培育，它新品种能不能在我们这地方安家落户，就首先在这个地方试验过了，能够安家落户，然后就推广，对面上推广。
0: 春夏秋冬，岁月不息，这一干就是60多个年头。
1: 我一开始呢，小郭都想得很清楚，后来是老郭，现在是郭老，三个变化。可以采取两头小、中间高的垂落，适当的控制水位，在0.5至2.5米之间，能够提供黄金鸡所适应的生长环境。
0: 他发挥余热，无私奉献，组织各类培训，将科研的成果分享万千水产养殖户，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好多的养殖户呢，通过他的这个技术培训，这个都走上了致富道路。郭老呢，80多岁了，都亲自下基层到各个养殖户那个地方，帮助这些养殖户呢解决一些技术困难、技术上的难题。
1: 万物生长靠太阳，你吃的生活它没有阳光，太强悍了，阳光照射就热死了。你不能拿人家口海来放，那个就贵了，自己必须要育苗，要有育苗池。
3: 养蟹现在风险也大，因为现在投入比较高嘛，为了规避风险，我们也要提高养殖水平，科学养殖。他在帮着我们，还是给我们宣传讲啊，对我们提高养殖水平也很大帮助嘛。
1: 这个是金爪，这是青背，这是飞肚，这就是毛还养的好的腿上，对吧？
4: 现在条件真的好了，我们小杨真开心，真的开很开心的。
5: 这个在这里，
4: 这个好点。我们水电、包括路全部弄到我们门口了嘛。共产党真的好。
1: 天长，所有的新品种、新模式，它都是走我们这个地方推广出去的。培训班，另外广播上讲，脑科学大讲堂上也去讲。那几十年，你我们培训的就多了，有6万7千多人。
0: 他虽银丝白发，却依然澄州湖面，给渔场老板讲解鱼病的防治。
1: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的小毛病，这个塞布。这个鱼病是防重于治，你先要预防。大漠要黄的这个季节，要彻底的进行这个消毒，对鱼塘进行消毒。发现问题了，叫你去到那去看看。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把鱼病吃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0: 郭老关心繁蹦育珠的特色水产养殖产业。
1: 我们过去到常州那个地区啊，去学习繁蹦育珠，以后呢，这个我们自己家里都会了。
6: 郭老，我跟沙哥看看啊，这个珍珠已经4年了，可以采了，下半年就可以
1: 了。又大又圆，光泽又好。
7: 他经常请着专家过来给我们开研讨会，给我们做报告，做技术治疗，指导我们把珍珠重新捞起来。现在的珍珠嘛，行情很好了，珍珠现在价格是日前的几十倍。
0: 风雨60余载。他扎根乡土，躬耕一生，牢记使命，为农服务。
8: 郭老的一生就是奉献给了水产，把养殖户、松山呢，集中起来，能够形成一股神，一股力量。他这个支部，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技术指导、培训、传播这一方面发挥了 基层党组的一个先锋模范走的。
9: 他八十几岁还奋战在第一线，人家都劝他老了回去休息休息，他说还要干四年了。他这种奋斗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大家都很敬佩他的。
1: 美国共产党培养我们能有几今天吗？你不给共产党干事情，不报唐宁恩吗？这是我的动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准备干到九十岁。
0: 风雨六十余载，老骥伏枥，志存高远。夕阳无限红，初心不褪色。

0: 有一位兵之叔，他脱下国防绿，披上乡土情，把南尖村当作人生的新阵地。
1: 2016年，我刚回到南尖的时候，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以前只要下雨，走这条路鞋子上都能带走一斤泥。
0: 面对何庄组行路难的难题，凭着军人那股子硬气和韧劲，他迎难冲锋。
2: 前两年修公路，我们徐组织天天来工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汗，灰尘泥巴呀，修得像泥狗的，看那种架势啊，就像搭档一样的。
0: 薛怀林主动扛起责任，跑项目、筹资金、盯施工，硬是将泥泞不堪的路变为通途，彻底解决300多村民出行难题，打通发展大动脉。如何破解集体经济薄弱？薛怀林亮出组合拳，村企联建帮扶代付，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3: 我在想呢，我们守着搞一户的这个金单位，我不能无头债，也不能光靠登靠腰，这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这个有利资源，这个来增加我们村里面的集体收入。
0: 他带着村民趟出一条产业活水致富新路，创办经济合作社，把光伏板架上屋顶，让阳光变成充电宝，千亩核桃园让荒坡结出硕果，闲置资源摇身变成聚宝盆。
3: 现在村里的经济逐渐发展，特别是光伏项目比之前更省心，大家在手机 APP 上就能看到。
0: 薛怀林带着村民闯出了一条产业突围之路，创新村企联建塑胶共富生产线，让塑料颗粒变身致富的流水线，联合党员养殖户发展大闸蟹养殖，肥美的螃蟹成了村民口袋里的金疙瘩。
4: 之前害怕黑鸭子把收入洗掉不快，我们修手机啊，当我们穿了手机之后啊，给我们养殖这块非常关心，服务到位，而且专家到门上来给我们指导，每天还能取到8000到10000块钱的损收了。啊，如果说没有手机的这个指导，没有专家到门上辅导，我们呢也没有这种胆量，也没有这种决心把海养好。
0: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着主心骨的关键作用。薛怀林组建的何事佬志愿服务队，让有事找党员成为村民的口头禅。
5: 我是1996年起乡的，以二大几年了，年年都没了。
0: 邻居觉得地皮被胡适林家多占，年年吵闹。薛怀林得知，在土地改造时候解决了两家的矛盾。
5: 我呢，也跟他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也不再刚才不吵了，其实是做了件好事情。
6: 村里疙疙瘩的事经常有，薛书记经常说，何事佬要会听，要会说，更会暖人心，讲特语，解开结，勤奋才能更长久。
0: 永不褪色的是信仰，永远在线的是担当。他用扎实的党建与创新的智力，让南尖村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守望相助的温情，成为村民的幸福家园。
1: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兵，南尖村就是我的新战场。老兵薛怀林保证完成任务，

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外面的世界总有精彩，青春的旅途写满自由，但人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向下扎根的艰辛和磨砺。在这个璀璨非凡的新时代，有人选择恣意精彩，也必须有人坚守平凡。这里是远离城市人烟的旷野草原，青藏铁路蜿蜒穿行于苍茫的高原深处，高寒缺氧的极限环境是冰川雪山壮阔外表下的绝对威严。就是在这里，青藏铁路线上51公里的呼噜段，还有我们的116个呼噜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护这条蜿蜒在世界屋脊的钢铁巨轮，用青春默默写下我们的天路故事。每一天，把起床哨当成冲锋号，像军人一样锻造自己。尽管我们只是牧民家的孩子，但天路铺就的幸福路上，我们都是风雪压不垮的护路兵。每一次，向着烈士前行的方向，庄严敬礼，嘹亮的汽笛声响起，是高山对高山的致意，也是我们向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汇报。细心清理沿线的垃圾、碎石和岸冰，确保铁路行驶安全无。

0: 死角，耐心牵走老乡家迷路的牦牛、山羊，他们最容易受到惊吓，真诚劝导每一个陌生的探险者，竟敢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苛责。勇敢面对莽撞的棕熊，哪怕距离危险不过几米。
1: 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派一辆救护车赶紧过来，速度请恢复。
0: 为什么一年365天，每一天都要重复同样枯燥的工作？为什么116个人的认真从不分雪与冰霜、白天黑夜？因为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群人便能矗立成一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
2: 我是孙子，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0: 把信仰装入胸怀，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前行。这里从来就不是青春的孤岛，从西宁到拉萨，全程1956公里的铁路线上，还有无数个我们在极端环境下守护这条天路，直面空气稀薄、高原反应的极限挑战。为确保铁路安全运行，占领成那比山还高的山。我们知道这是极其平凡的岗位，但也是切实关乎着每年数百万旅客、近千万吨货物的生命线。我们知道这样的青春或许留有遗憾，但年轻的心跳连接着脚下的土地，连接着家国，更连接着心中滚烫的党性热血。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很荣幸我们坚守的平凡也是一种新时代青春该有的样子。它指引着我们不负初心，勇担使命，守护天路，坚毅前行。
4: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在雪地里、荒原边、草原上，默默站岗敬礼的无数个护路员，在国土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那曲，矗立起一座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他们站在祖国最高处，不惧严寒，坚守平凡岗位，守护世界屋脊重要交通线，展现出高就高出精神、大就大出贡献、苦就苦出尊严的精神风貌。

0: 各部门都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1: 等一下，拿着这个，注意安全。刘主任，怎么样？
2: 这不正路上吗？说有一段已经渗塌了，等明天雨小点，还得复查。
1: 幸亏咱们这次及时，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扫完了。
2: 你倒为什么这么快啊？啊，这已经是咱们社区第二次进行清扫了。
1: 第二次？我怎么不知道？
2: 我已经摸过底了，大前年的汛情你还没来呢。哎，赶紧把这个给我揣好了，别给我弄湿了，我怕一会儿我下水啊。
1: 刘主任啊，这本高主任也有一个。
2: 干我们基层工作啊，一定要用心听，细心记。这不，我上面写着，大前年的汛情啊，还有清涛人员被困在那个幸福理发店。今年这雨啊，比大前年的还大。哎，我就担心那个老理发店是个危房，别给冲塌了它。

0: 哎，来，老大哥，
1: ，那个牛大姐和话匣子在千涛最后一栋楼了。
0: 李曼去了一个理发店，那没人，一个人就够了。
1: 是幸福理发店吗？
0: 怎么了这是？
1: 我刚还说那理发店是个老危房，咱赶紧快点人过去看看，快！
0: 哎，好。
2: 小心！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2: 我没事。
0: 你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你说，要是没这事儿，咱俩是不是现在就在饭店吃饭呢？
0: 可不是吗？李曼，其实今天是我志愿者周期的最后一天。说起来，我能当这个志愿者，还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苦恼，从那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重新开始。
2: 我听说你今年是不是还要再考研啊？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考上。
0: 这次我不考研了，
3: 我考社工，
0: 正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2: 真的？你怎么想通的？
0: 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每天能遇到各种奇葩的事儿，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还有我甚至都救过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都找到了意义。
4: 要是牛大姐知道你想考社工，她肯定替你高兴。慢点
0: ！哎，你俩没事吧？
2: 没事。那个，我现在去那边看看啊。
0: 那你注意安全。
5: 赵凡，哎，赵凡，你没事吧？
0: 没事。哎呦，吓死我了！
3: 我准备考社工。
5: 哎呀，那太好了！
0: 你早该这样了。就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没事，幸福里欢迎你。
5: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这没当上主任，说话怎么跟主任一样呢？长得黑不溜秋的，哎，那句话怎么这么耳熟？哎，你别理他，天黑黑点我都看不着你。说，哎，我退，
6: 在排水管改造暂时无法立即完成的情况下，幸福里社区为了应对今年频繁的大雨，协调街道应急办和物业公司申请了4个抽水泵、100个吸水沙袋及足员的社工。

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名叫寿县，四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它古朴深厚的别致韵味，悠悠不绝的淮河水滋养了它的灵秀丰饶。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吐故纳新，用勤劳绘就了这片土地温暖又生机勃勃的底色。

0: 八公山乡赵台村，刘树山是远近闻名的大豆种植户。今年，他在村里的支持下，流转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带领全家上下18口人，共同在田地里耕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念旅游的话，
0: 农业在老话说来是靠天吃饭的生计，但如今在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下，农民们丰收的年头越来越多。

眼见快到了今年收获的时节，为了让豆子更加饱满圆润，吴富山正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杀虫灭草。农田里的工作自古以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

迎来了一道鼎鼎大名的食材——八公山豆腐。摊位前，熟客们径直前来选购，一块又一块如白玉般细腻无瑕的豆腐即将走进各家的厨房，开始变化万千的风味之旅。《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彼时，淮南国所辖的寿春地区盛产大豆，百姓以泉水磨豆制成豆浆，刘安入乡随俗，亦饮之。刘安在位时喜好黄白之术，痴迷炼丹。传说他的门客在炼丹时无意将石膏放入了豆浆，将水迅速凝结成胶状物体，这便是最初的豆腐。刘安大胆一尝，一觉味道鲜美，他直呼离奇离奇，故八公山豆腐有了最初的名字离奇，由此起笔千年传奇，而寿县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豆腐的发祥地。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成就了一位名师，一位名师赋予了一大批热爱家乡、敢于追梦的人。八公山乡的大泉村就是远近闻名的中国豆腐村，在豆香中浸泡着长大的来小龙，长大后走出了大泉村，走进了大城市。在外闯荡的他始终觉着外面的豆腐远不如家里的好，于是他走出来了，但家里的豆腐还留在大泉村。随着家乡招商政策越来越好，他带着在外积攒的经验、视野和财富，于2016年回乡创办了寿县豆腐小镇食品有限公司。来小龙决心重新拾起离奇这个名字，为八公山豆腐开启一段新传奇。
1: 我们豆腐小镇生产了不同品类的豆制品，怎么应用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我们下了功夫研制了很多的豆腐菜肴给广大客堂试吃品尝，促进豆腐销售。

0: 豆腐不仅是古城寿县的一张名片，它也深深刻入寿县人的味觉基因，如今更是成为了小城里艺术家们信手拈来的创作元素。
1: 这是咋的？

这座古朴安逸的小城里，智慧的古城人民利用豆腐发酵炮制出了腐乳，不仅利于保存，而且风味独特，成为了全国各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制品有限公司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人的智慧。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受限颇具规模的豆制品加工企业，凭借着豆腐发源地的优势，不断地

0: 向外界呈现各种优质的豆制产品。近年以来，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以保护豆腐遗产、传承豆腐技艺、弘扬豆腐文化的发展理念，广纳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人才。同时，在县委组织部的帮助下，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筹建自己的产品研发室，经验丰富的本地豆腐制作师傅、有知识科学的专家齐聚一堂，从研究大豆品种到观察大豆发酵情况，从钻研风味到确定投产。公司近年来已源源不断地研制出百余款豆制品，风味独特的玛瑙泉豆腐乳、嫩滑美味的各类豆干、浓郁香醇的豆瓣酱，一款又一款产品助力公司一步一步走出了寿县，走出了安徽，走向了全国。
1: 八公山豆腐得天独厚，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迎来的发展机遇也是得天独厚，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在如今文旅融合、文化赋能的产业转型潮流下，只有走出具有八公山豆制品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更好地带动企业发展和豆腐文化产业，更好地助力我县乡村振兴事业。
0: 火热的市场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豆腐品牌，胡敏盛的极汁豆腐也将八公山豆腐的鲜香带去了更多的地方。他放弃单位稳定的工作，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把推广八公山豆腐当作毕生的事业追求。在省城合肥，美名远扬的极汁豆腐系列产品早已成为市民们调剂生活滋味的必备佳品。而大热的影视剧中也能捕捉到八公山豆腐的身影，豆腐的频繁出镜不断提升着寿县人的自豪感，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探索这一块看似普通的豆腐为何如此美味的秘密。而这秘密就掌握在八公山豆腐非遗传承人胡学斌的手里。2012年，八公山乡的胡学斌因协助拍摄过《舌尖上的中国》豆腐片，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后来他又被评为八公山豆腐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人，承载着更大的使命。带着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和求知的欲望，小河风采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们驱车前来，想要向胡学斌寻找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
2: 那我们那个传统武艺，这个地方就有小一点。
0: 从选料浸泡到压单制成，这套古朴传统的制作流程里，藏着劳动者的经验和智慧、热爱与坚持。在匠人的手工劳作下，一粒粒普通的豆子完成了神奇的转化，变成人们口中的珍馐佳肴。这种古老的豆腐制作技艺深深启发了这些年轻姑娘们的创作灵感，她们用肢体语言讲述着八公山豆腐的前世今生。素手婉转，裙裾飘飞，在这轻步慢舞里，美食又转化为艺术，以更动人的方式流传。

0: 张世宏是寿县屈指可数的中国烹饪大师，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寿州豆腐宴非遗传承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师，能让这么多人了解寿县，把我们的豆腐文化宣扬出去，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离不开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组织部、文旅局、工会等部门，还有各个协会的组织，都给我了很多的支持和展示的平台，最终让我把豆腐搬上了央视的舞台。以后我将会加倍努力，把这份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0: 一方洁白如玉的豆腐，在他手里可以绽放出令所有人惊叹的华彩。千层豆腐、雪夜银球、燕归巢，本来平凡的豆腐，此刻尽显雍容华贵。清淡中藏着鲜美，品尝时清爽生津。从食材到最终装盘上桌，张世宏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把关。正是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张世宏将一桌子的豆腐宴搬到了央视的荧幕之上，全国人民才知道，原来豆腐还可以这样神奇。利民之事，司发必兴。2022年，安徽省十项暖民心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新徽菜、明徽厨行动在古城广受好评。张世宏作为烹饪大师，首当其冲地申请为寿县高级徽菜厨师培训班教师。不管是配菜雕刻还是红案白案，张世宏都一丝不苟地教导着学徒们。几十年来，手持匠心，躬耕不辍。张世宏在2021年被成功评为第三届淮南工匠。在这座古城里，徐德友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传承这门手艺，再现传统手艺的荣光。刘树山希望在女儿的手里，2000亩的大豆能茁壮成长，年年丰收。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的一般人希望自己的豆制品能得到全国消费者的喜爱，
2: 就是味道相对浓点，也是特别的鲜。
3: 这一块是我们豆窑镇的展品，
0: 来
3: 是我们的展台，
0: 希望让八公山豆腐走进万户千家，让出门在外的人也能享受家乡的美味。金老师则希望通过街舞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八公山的豆腐文化。
4: 这个店面呢，大概只有9个平方。
0: 胡敏胜希望将吉之豆腐的门店开启新的省会。
4: 豆腐脑。
0: 胡学兵希望更多的人来传承豆腐的非遗制作技艺。小河风采的老师们希望豆腐舞也能出现在大荧幕上。
5: 豆腐菜呢，最主要的体验我们寿县的

0: 历史文化典故和成语。
1: 张世宏则希望这桌豆腐宴成为寿县的最高待客之道。
2: 做的是
0: 当面骨、背面骨、人形补骨、舌等相、会谁之战、草木皆兵、红绳合力、一人得道、几拳升天，都是我们这些寿县的这些成语和典故给它融合的菜。这是我们的寿县的历史啊，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更好的要给它发扬出去，让来的游客、来的领导、来的朋友给我们寿县留个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印象。
1: 在这座古城里，人们和豆腐形影不离，一块小小的豆腐是餐桌上的美食，也是致富的钥匙。浓郁的豆香里镶嵌着每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凝结着无数寿县人的智慧。

它从古老的汉文化里走来，带着农人的期许，大众的喜爱，走过斑驳的岁月和漫长的时光，又带着令人难忘的鲜香，走进生机勃勃的未来，为一路奔忙的人们提供着最平凡

0: 季是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么春季需要注意什么才能让孩子更健康呢？今天我们就和吴医生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
1: 好的，对于春季儿童保健呢，我觉得可以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说一下。首先要注意春季穿衣，应该遵循夏厚上薄、三暖二凉的原则。在乍暖还寒的三四月，应当注重对孩子身体下半部，尤其是腿脚的保暖，以免感受风寒。三暖呢，指的是背暖、肚暖、脚暖；二凉指头部和心胸要凉。做到这几点，就能够预防疾病，减少受凉的几率。还要呢，把握好时机。春季气候多变，时有寒潮过境，家长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子增添保暖衣物。还有呢，就是过敏儿童不要捂，都说春捂秋冻，但这并不适用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家长在这个季节要给孩子穿棉质、宽松、浅色或是白色衣物，并且要保持衣物清洁，避免接触过敏源，给孩子的健康设立一道保护屏障。
0: 原来仅是穿衣就有这么多的讲究，相信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忽略其中的小细节。那么关于居住环境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居住环境和出行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保持室内环境的清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时间掌握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还要勤洗手、勤换衣，不乱摸鼻子和眼睛，勤晒被褥。当室内温度保持在8到18摄氏

0: 湿度时，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这时体感是舒适的。还要少带孩子去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1: 刚刚吴医生详细讲解了春节儿童在居住环境和出行上的一些保健要点，这些建议呢，能够很好地帮助孩子们平稳舒适地度过换季期。而说到保健呢，吃可是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吴医生为我们讲一讲春季儿童在饮食方面的科学搭配和注意事项。
0: 是的，饮食得当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一下饮食原则，尽量不吃或少吃生冷和煎炸等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冷饮和生冷的食物会使咽喉局部血管收缩，正常状态下咽喉会有细菌隐藏，一旦局部抵抗力下降就会引起感染。煎炸的东西容易损伤口腔黏膜及咽喉黏膜，也容易引起炎症。
1: 像冰激凌啊、冷饮、炸鸡、薯条、西瓜这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要让孩子们少食用，尽量避免食用。那么应该给孩子多吃些什么才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呢？
0: 好，我着重说一说以下利于孩子的食物。首先，春季要多饮水。春季气候干燥，幼儿活动量加大，出汗较多，多饮水有利于补充体液，利于新陈代谢。还要保证钙质和维生素 AD 的充足供应，还有适量补充富含植物性脂肪的食品。可以炒菜中适当多加些植物油，多吃些富含植物性脂肪的小食品，如花生、核桃、松子儿、瓜子儿等，这些有利于脑的发育，还可供应孩子活动所需的能量。最后就是适量加餐。春季孩子的代谢机能旺盛，经常感到饥饿，因此春季可以用加餐的方式给孩子补充热量和营养物质，可选葡萄干、红薯干、栗子、蜂蜜水等自然含糖的食品。还要给孩子适量吃些粗粮、杂粮，保证微量元素、纤维素和各种维生素、氨基酸的摄入。
1: 好的，以上就是吴医生为我们科普的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儿童是未来的曙光，让我们以爱为光，以责任为盾，共同关注儿童健康成长，让每一个童年都绽放光芒。

洋七菜是生活于海洋里的一种藻类，隶属于褐藻门马尾藻科马尾藻属。洋七菜又叫鹿角尖、海大麦等，属于多年生暖温带海藻类。洋七菜为北太平洋西部特有种类，我国北起辽东半岛，南到雷州半岛均有它的分布。洋七菜是我国东海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藻类，藻体肥厚多汁，营养价值很高。据分析，每100克洋七菜含水分17.5克，蛋白质20.9克，脂肪3.7克，碳水化合物29克，钙329毫克，磷203毫克，铁99.4毫克，褐藻胶22.7克，甘露醇6.6克，碘63毫克等，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洋七菜既能食用又能药用，被沿海老百姓推崇为健康长寿菜。洋七菜可以做成即食食品、干制品、饮料等，出口外销。首先让我们看看洋七菜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一般洋七菜长30到50厘米，人工栽培的最长可达2米。洋七菜的藻体分为甲根、茎、叶片和气囊4部分。因为整棵菜都是黑褐色，不容易区分各个部位，所以我们可以找一根较为短小、结构较清晰的洋七菜。最下端呈圆柱状的这些属于洋七菜的甲根，是整棵植物的基部，起到固定在附着物上的作用。洋七菜的茎直立而细长，为圆柱形，除主茎外还长有侧生茎，起支撑作用。看到这一堆堆的黑乎乎的东西，你一定和我一样摸不清头绪吧。首先来看气囊，它们一般从叶叶处生出，呈圆棒形。我们将一个气囊掐开，可以看到气囊中间为空，这样的一粒粒小气囊可以支撑整颗洋七菜浮在水面上。洋七菜的叶片与气囊比较起来显得更加细长，叶片边缘平滑，叶柄较短。洋七菜比较特殊，它们属于雌雄异株，成熟的藻体生殖托一簇簇丛生在小枝上或叶叶间，雌性生殖托较为粗短，矮矮胖胖的，没有排卵的雌生殖托上布满了一个个生殖窝，雄生殖托较为细长光滑，叶柄较雌生殖托略长一些。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的繁殖季节，雌雄生殖托分别排放卵子和精子，排放不定时，一般都在夜间，所以非常难捕捉。我们有幸通过显微镜将它们记录了下来。您看，现在画面上是雌性生殖托的外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释放出一些胶状物质，接着被细胞液包裹着的卵子从细胞壁中喷射出来，然后是第二粒、第三粒。精子的排放更有意思，它们从细胞壁中释放时先抱成一团，形成精子团，而后迅速地发散，随着水流而游走，寻找卵子的结合。一旦找到合适的卵子，精子先将鞭毛吸附在卵子外壁上，然后慢慢结合。一个卵子可以结合多个精子，像这种就是已经受精的卵子了。在成熟季节，我们可以从洋七菜体外部看到已经受精的雌生殖托，
这些一粒粒金黄色的颗粒就是卵子了。受过精的卵子在表面形成暗褐色的小点，而没受精的就是这种的了。怎么样，看到这儿，您对洋七菜各部位的结构应该清楚了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生长环境与要求。二，生长环境。在自然条件下，洋七菜喜欢丛生在浪大流急的礁石上，它们生长的最适合温度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在10%-10.28%。我们先来看一下洋七菜的人工育苗技术。我国洋七菜从70年代开始养殖，早期主要靠采集自然苗种进行养殖。到了90年代中期，通过假根再生获取洋七菜继续养殖。现在主要是通过人工育苗来获取洋七菜的苗种，进行洋七菜的养殖。洋七菜的繁殖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而无性繁殖主要是利用假根再生的能力，将收获和处理过的洋七菜假根再移到海上再养，让它们继续生长，第二年就可以收获。一，苗种准备。进行人工育苗前，首先要采集种菜，采集时间一般根据洋七菜的成熟度确定采集时间，通常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上旬。采苗时，先将成熟的藻体用小刀割下，除去杂质。割下的藻体经过挑选就可以做种苗了，割苗的操作要小心，不能损伤种苗。接下来我们进入培育室进行下一步操作。二，育苗池的选择。室内培育是整个人工育苗的关键，割好种苗后要立即开始育苗。我们先准备好育苗间，育苗间的屋顶需要选择玻璃钢瓦作为透光材料，根据需要在屋顶的下方50厘米左右悬挂一层80%光照度的遮阳网，以达到育苗期间种菜对光照的要求。育苗池的面积需要在8平方米以上，池的深度则要达到1.5米以上。池内分设有进水口和排水口。投放种苗前，我们要先对育苗池进行严格的消毒与清洗。消毒时，我们先在注水口套上一层300目的筛圈网袋，然后在池内注入深度约10厘米左右的海水，一般可以采用高锰酸钾500倍液，将池体四周进行消毒，然后再将残留污垢刷洗干净。将池水排干后，重新加入自然海水，将水位加至1.2米以上。育苗池中的海水也要符合下列数据：水温要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盐度在10%-36%之间 ，pH 值在7.8到8.5之间，光照强度在500到8000勒克斯，每升水体的溶解氧则要大于或等于6毫克。到这，育苗池的准备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选苗与投放种菜。四，挑选和投放种菜。投放种苗前，工作人员要先选择藻体较大、手感黏滑、无病害的健壮植株作为种菜，用抛撒的方式投放入池。投放种苗的雌雄比例为10:15:1，因为洋七菜是雌雄异株，也就是说，投放10到15千克的雌性洋七菜，可投放1000克的雄性洋七菜。五，
幼孢子体培育。每年的收获季节是洋荠菜成熟的季节，育苗池中成熟的种藻在入池后开始释放精卵，并孵化成幼孢子体。六、光线控制。在育苗期间要有充足的漫射光，避免直射光，应将光照强度控制为500到8000勒克斯，保证光线充足。七、翻菜。除了光线的控制外，还要定期翻菜，可以在每天的早中晚各一次，将育苗池中的种藻上下进行翻动，让上下水层的种菜得到充足的光照，在水流的刺激下使精子和卵子能更好的结合。除了搅拌外，还要设置增氧设施，使育苗池保持连续的微量充气状态。八、补充营养。慢慢的，雌性生殖托上冒出了一些生殖窝，并进入排卵期。为了使精子和卵子更好的结合，要在每平方米的海水中加入0.2%的硝酸二氢钾水溶液150到200克，为种菜补充营养，使排卵和受精更加顺利。九、检查记录。工作人员每天要对育苗池中的温度、盐度等数据进行测量，水温应保持在17到24摄氏度之间，盐度为1/1000左右，要及时进行记录。正如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一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就等待排放卵子、精子和受精了。十、收集受精卵。大约一周后，受精就成功了。雌性生殖托上出现了许多受过精的卵子，已经可以用肉眼分辨出来了。一些成熟的受精卵会自动脱落，沉在水底，这时就可以对受精卵进行收集。我们在池体底部用200目筛圈网袋绑在出水口，利用放水的方法收集受精卵，采完苗后进行清洗，将受精卵放在水中来回拍打，滤除杂质，再将幼孢子体装入容器中，制成胚孢子水。十一、人工育苗。收集好的胚孢子要马上进行人工育苗，我们可以将它们喷洒在复苗帘上进行培育。复苗帘采用维尼轮或涤棉丝编织，两端附有重物，将它们铺满在池底就可以了。然后加入10到20厘米左右的海水淹没复苗帘，将胚孢子用喷壶均匀撒在育苗池中，每平方厘米复苗帘喷200个胚孢子，注意控制温度和光照，水温控制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刚附着时光照控制在500勒克斯，以后逐渐增强到4000到8000勒克斯，胚孢子逐渐变成幼孢子体。在1个月内，幼孢子体在水中逐渐分裂，并生出类似触角的东西，这些便是甲根了，这时就可以下海培育了。1个月后，我们可以将复苗帘取出，移至海区进行幼苗培育了。一、海区选择。培育海区要选择浪小、流畅、透明度大于30厘米的近岸海区，养殖环境应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二、筏架设置。采用无公式筏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筏架长度为50到80米。三、复苗帘张挂。培育时，我们要将复苗帘张挂在准备好的筏架上，
操作时将复苗帘有右包字体的一面朝上，充分张开，平挂在两只撑杆之间，每隔25到30厘米可以挂置一条。刚下海的复苗帘控制在30到50厘米的水层，随着气温的下降逐步提升至海面。四，复苗帘清洗。复苗帘从张挂的第三天开始，就要对复苗帘进行清洗。清洗可用高压水枪，压力的大小以不冲掉幼苗为宜。在海区培育15天后，将复苗帘拉出，我们可以看到复苗帘上生出了许多黄褐色的小芽，这些就是甲根了。这期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海区的水质，千万不要出现污染，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在这段生长期内，布帘上也生出了许多杂藻，我们要手工将它们摘除，以免

碍洋七菜的生长，同时要清理浮漂上的杂藻。有的海须会有牡蛎、贻贝等附着在浮苗器的背面，我们采用人工进行清除，一定要清除干净，以免影响洋七菜幼苗的生长。50天后，幼苗就可以长成3到5厘米长了。接下来不需要更多的管理，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等到了10月份左右，就可以将它们收回进行夹苗。以上的基本工作都做好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洋七菜的海上养殖技术了。一、海区选择。养殖海区应设在潮流畅通、光线充足、营养丰富、海底比较平坦、大干潮最低潮位水深大于3米、环境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标准的要求。海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 NY5052-2001 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海水的盐度在20%以上，海水的透明度大于30厘米。二、筏架设置与布局。筏架的种类有软式筏架和蜈蚣架。软式筏架选用泡沫塑料做浮子，苗绳为300股巨蜥绳或棕绳，每隔1到1.5米设置一条。蜈蚣式筏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苗绳平挂于两杆之间，筏架顺流设置，呈田字形排列。软式筏架以100米乘100米为一区，区间距保持在20到50米，蜈蚣架架距保持在15到20米。三、夹苗。幼苗要选择色泽正常、大小均匀、株高在2厘米以上、具有假根并且顶端完整的苗种。夹苗这个环节很重要，时间一般选择在当年的10月至第二年的1月之间。操作时由工作人员从浮苗连上取下幼苗进行夹苗。我们挑选5到10厘米长的健壮苗种，用300股的巨蜥绳做苗绳，采用单夹的方式夹苗。首先将苗绳轻轻扭开，使苗的假根和主枝穿过苗绳孔，再将绳子扭回，苗绳就自然地将苗夹紧了。苗夹得越紧，越能抵御海区的风浪。每株苗的间距为3到4厘米。注意，在操作时要防止苗种顶端的细胞被损伤，降低成活率。夹好苗后要及时下海放养。四、挂苗方式。将夹好的苗带到海上进行挂苗养殖，采用垂挂的方式。操作时将吊绳两端捆系在筏架上就可以了，每个吊绳之间的间距为15到20厘米。挂苗的操作要注意，苗绳距水面的距离只为10厘米左右。冬季可将吊绳适当放深些。五、及时补苗。同陆地的许多蔬菜一样，洋七菜也要进行补苗。由于苗种质量、风浪冲击等关系，洋七菜在小苗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掉苗现象，这时要加强检查。发现掉苗后要及时补苗，以免影响产量。经过了以上的操作后，洋七菜可以安心地在海面上生长了。只要保证好海区水质的质量，到了3月中旬，它们就能达到15到20厘米的长度了。六、海上管理。在整个洋七菜的海上养殖过程中，都要对海区进行一系列检查。
这期间的管理主要有整理房价、平整根索、清理污染物、测定水温、盐度和阳气菜生长情况等。还要注意，在每次出海作业前，先把船舱内的脏水清理干净，以免无意地带至海区污染水质。更不能随意乱扔带有油渍的纸巾和脏污物品。七，检查记录。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派专业人员对海域环境和藻体生长情况进行监测。检测时，将船开至阳栖菜生长密集的区域，一边检查，一边做好记录。我们要注意检测藻体的各个部位，确保生长状况良好。健康的植株应当是有粘液感为最佳。除此之外，海区水温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在20%到28%，最有利于阳栖菜的生长。如果发现海区水温和盐度不合适时，就要赶紧将筏架转移至条件合适的海区继续养殖。八，检查筏架。因为风浪的关系，筏架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我们要经常检查修复，对松散的苗绳进行紧固，防止阳栖菜脱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九，清理污染物。除了检查筏架外，工作人员还要在海区定期巡查，发现有污染物的海区及时进行人工捞取，避免污染水质。十，敌害生物防治。对于沙蚕、藤壶等，用淡水浸泡10到15分钟。对于绿藻、多管藻和海蜈蚣的虫子，用8%的柠檬酸溶液浸泡3到5分钟，每隔25到30天浸泡一次。养殖期间一般要浸泡3次。只要做好了以上的工作，您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就一定能收获健康的阳栖菜了。收获时应选晴天进行，要尽快地进行抢收。合理掌握收获时间十分重要，提前或推后收获都不太好。提早收获，阳栖菜藻体尚未成熟，鲜干比值较大，会影响它的产量。推迟收获，藻体开始衰老，会影响阳栖菜的口感。同时，随着夏季临近，容易遭遇台风、暴雨等天气，使之前付出的努力毁于一旦。收获时，将阳栖菜的苗绳慢慢地拉上渔船，回到陆地上再整理就可以了。将阳栖菜运送至晒场，就可以割取它们了。操作时，将苗绳展开，再用小刀将整株阳栖菜割下。注意，在操作时一定要小心，不要伤到手。割取完的阳栖菜要马上进行晾晒，以免发生霉烂变质。晒场以水泥场地为好，清扫干净，把一垛垛的阳栖菜整理铺平，让它们均匀地接受光照。每隔1到2个小时用耙子翻动一遍，让上下层阳栖菜都能得到均匀的光照。等到晾晒至含水量为30%到40%的程度就可以了。您可别小看加工这个环节。从海上收割上来的阳栖菜，如果将它放置而不马上进行加工的话，阳栖菜就会失去海藻特有的味道和光泽，藻体失去弹性，所以后期的加工是至关重要的。阳栖菜可以加工成即食食品和干制品。一，即食食品的加工。工作人员在进入车间之前，要换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戴上帽子，并进行洗手、酒精消毒后，戴上口罩，最后戴上手套才可以上岗操作。二，清洗。
首先来看一下清洗，清洗的水

选用淡水，用手将菜进行揉搓，滤去杂质和灰尘，洗净后转移到有漏眼的容器中控干水分。三、蒸煮。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蒸煮了。打开蒸汽阀，对蒸汽锅的淡水进行加热。工作人员将装满菜的容器调到蒸煮锅中，在接近1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蒸煮。蒸煮的同时用工具进行搅拌，使锅中的洋七菜均匀受热，直到它们变成绿色。四、冷却。蒸煮2到3分钟后，将容器移至冷水中进行冷却，以便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五、腌制调味儿。经过预处理的洋七菜进行称重后，就可以腌制了。腌制一是为了去除洋七菜的腥味儿，二是为了调味儿。首先在洋七菜上加入一定比例的盐，盐的拌入量是菜总量的5%左右，并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加入白糖、胡椒面、辣椒等其他佐料，将配好料的洋七菜进行拌匀就可以了。接下来将拌好的菜放入塑料筐中，移至冷库继续冷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融入味道，一般冷却时间在12小时以上。经过冷却的洋七菜变为黄褐色，这时就可以进行精挑选和包装了。六、精挑选。包装挑选时必须确保肉眼找不出任何杂质。挑选完毕后，再将洋七菜装入小容器中，量出分量，装入聚乙烯塑料袋中就可以了。七、真空包装。完成内包装后，还要经过真空包装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首先将内包装袋放入真空包装机，再合上机器，启动电源，再次打开机器后，洋七菜的内包装就算封好了。八、外包装。外包装是洋七菜的门面，将洋七菜装入外包装袋，并用热压封口机进行封口。装箱时按规定的数量准确点数，并整齐排放。装好箱后再贴上商标以及防伪标识，这样即食洋七菜就制作完成了。九、检验。即食食品需要检验，食品检验合格后才能投入市场。到这里，洋七菜的养殖工作就算完成了。想要养殖洋七菜的朋友们，赶快行动吧。

可以将麸皮、叶菜类等廉价植物性饲料转化为优质活蛋白饲料，是人工养殖理想的饲料昆虫。由于黄粉虫的幼虫粗蛋白质含量达50%以上，还含有多种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可直接作为肉食性动物高蛋白鲜活饲料。目前黄粉虫多用于饲养家禽及鱼、鳖、牛蛙、蝎子、蜈蚣、优质鱼、观赏鸟等经济动物。实践表明，以黄粉虫为饲料，能加快动物生长发育，增强抗病抗逆能力，降低饲料成本，而且商品性好，经济效益高。黄粉虫虽然身价不凡，

饲养极为简单，投入成本低。通常十平方米的立体养殖室，每年可生产3000千克黄粉虫。加上黄粉虫具有抗病力强、耐粗氧、易繁殖等优点，并且不受地区气候条件限制，只要掌握正确的饲养方法，其成活率可达90%以上。现将养殖技术要点介绍如下：黄粉虫的生活习性。黄粉虫是全变态昆虫，有成虫、卵、幼虫、蛹四种态型。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每年可以繁殖2至3代，而且世代重叠，无越冬现象。生育周期约为90天左右。黄粉虫各虫态期的长短，受气温的冷热影响而延长或缩短。黄粉虫在0摄氏度以上可以安全越冬，5摄氏度以上仍能生长，10摄氏度以上可以活动取食，但长期36摄氏度以上则会造成大批死亡。喜群居，黄粉虫幼虫和成虫均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但饲养的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当饲养密度过大时，一方面造成群体内温度过高而热死幼虫，另一方面活动的地方减少，食物易造成不足，导致成虫和幼虫出现食卵和食蛹的现象。但饲养密度也不宜过小，这样会造成地方的浪费，降低生产率。所以人工饲养时应注意分箱，控制饲养密度。怕光喜暗，成虫喜欢潜伏在阴暗角落或树叶、杂草或其他杂物下面躲避阳光，幼虫则多潜伏在粮食、面粉、糠谷的表层下生活。所以人工饲养黄粉虫应选择光线较暗的地方，防止阳光直接照射影响黄粉虫的生活。摄食性，幼虫和成虫昼夜均能活动摄食，但以黑夜较为活跃。幼虫和成虫有大咬小的残杀性，在缺食时会相互残杀，幼虫有时也把蛹咬伤，因此要将同龄的虫、卵、蛹、成虫筛出，放在各自的笼具中饲养。黄粉虫养殖的条件，要养好黄粉虫，首先必须解决好种虫、饲料、设备等问题。种虫，要养好黄粉虫，关键是要引入优良的种虫，最好向有养殖经验的单位购买，不但种虫好、繁殖率高，而且可以学到很好的养虫技术与经验。通常成龄幼虫、蛹、成虫都可做种虫，但为方便运输，最好是用成龄幼虫做种虫。挑选种虫时要认真除去病虫，规格大小要一致。买到成龄幼虫后，将其放入盛有麦麸的盘中喂养，并添加一些新鲜菜。饲料主要以

麦麸、菜类为饲料。菜类主要有白菜、萝卜、甘蓝、土豆、瓜栗等。饲养设备，饲养室

养殖黄粉虫的多少而定。一般情况下，每20平方米的房间能养300至500盘。饲养架，摆放饲养盘用的木架，根据饲养量和饲养盘数的多少制作木架，用方木将木架连起来固定好，防止歪斜或倾倒，然后可以按顺序把饲养盘排放上架。特别是大规模饲养黄粉虫时，采用木架进行立体饲养，可有效利用室内空间，有利于通风，便于饲养操作。饲养盘，饲养盘一般比较简单，用木箱、纸盒、盆、缸等器具都可饲养。饲养盘要制作成抽屉状，一般是长方形，规格约为50厘米乘40厘米，深10厘米左右。为防止幼虫、成虫往外爬，要求饲养盘内壁光滑，并有纱网作盖。筛盘和筛子，筛盘规格与饲养盘相同，在木框的底部钉上铁纱网，用粗细不同的铁筛网做底。12目大孔铁纱网可以用来筛虫卵，30目中孔铁纱网可以筛大鳞虫的虫粪，60目小孔铁纱网用来筛小鳞虫的虫粪。黄粉虫养殖的技术，成虫期饲养。成虫期饲养的任务是使成虫产下大量的虫卵。刚羽化的成虫，第一对翅柔软，为白色，然后为黄色、黄褐色，逐渐变成有金属光泽的黑褐色，鞘翅变硬。成虫虽然有翅，喜在夜间活动，爬行迅速，但不能飞跃。在虫体体色变成黑褐色之前，就要转到成虫产卵箱饲养。成虫产卵箱底部钉上网孔为2毫米至3毫米的铁丝网，网孔不能过大，否则成虫容易掉下逃走，但也不能太小，不然箱内的杂物筛不下来。箱内壁要光滑，防止虫子逃跑。成虫羽化后3至5天开始交尾产卵，雌雄成虫群集交尾时一般在暗处，交尾时间较长。产卵前放一张白纸在网筛下，让虫卵从孔落到纸上，每2-3天换纸一次，产卵盛期要1天换一次。雌虫产卵时多数钻到纸上或纸和网之间的底部，伸出产卵器穿过铁丝网孔，将卵产在纸上或纸与网之间的饲料中，这样可以防止成虫把卵吃掉的食卵现象。黄粉虫是一生多次交配、多次产卵的昆虫，每只雌成虫一次产卵3至5粒，每只雌虫约产卵300粒。卵为乳白色，芝麻粒大小。每次取卵后都要适当给成虫添加清料和精料，因为产卵期的成虫需要大量的营养和水分，
所以必须及时添加麦麸和菜。

也可增加点鱼粉。若营养不足，成虫间会互相咬杀，造成损失。蔬菜主要是提供水分和增加维生素，随吃随加，不可过量，以免湿度过大，菜叶腐烂，致使成虫容易生病，降低产卵量。成虫在生长期间不断进食，不断产卵，所以每天要投料1至2次，将饲料撒到叶面上，让黄粉虫自由采食。成虫连续产卵3个月后，雌虫会逐渐因衰老而死亡，未死亡的雌虫产卵量也显著下降，因而饲养3个月后就要把成虫全部淘汰，以免浪费饲料和占用产卵箱，提高生产效益，剥出死虫。控制室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0%至70%，室内暗光、弱光为好，防止高温及天敌。室温高于35摄氏度时，成虫产卵明显下降，烦躁不安。夏季要做好通风、降温工作。冬季保温增温，如果室内温度低于15摄氏度，产卵极少。冬季空气相对湿度低，对成虫繁殖影响很大。增湿保湿是重要环节。卵的孵化，成虫产卵在盛有饲料的盘中，将换下盛有卵的盘上架或横竖相交的摞起来，自然孵化，保持良好的通风，即可自然孵化出幼虫。卵孵化最时温度为21摄氏度至27摄氏度，湿度为50%至70%。湿度低，延长孵化期，可适当加温。温度高时，可在地面洒水增湿降温。干燥时，还可在孵面盖上菜叶。湿度大时要通风，地面撒石灰或草木灰。饲养人员要注意观察，不宜翻动虫卵，防止损伤卵粒或伤害正在孵化中心的幼虫。卵在孵化箱中10天内即可孵出幼虫。当饲料表面出现幼虫皮时，异龄虫已经诞生了。幼虫期饲养，幼虫的饲养是指从孵化出幼虫至幼虫化为蛹这段时间。目前饲养黄粉虫的目的也是获得大龄的幼虫作为特种养殖的饵料，因此幼虫的管理至关重要。在温度20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50%至60%。刚孵化出的幼虫体长约2毫米，为黄白色，它会爬到孵化盘的孵子内，以孵皮为食，开始紧接麦麸蠕动。待虫长到4至5毫米时，体色变淡黄，停食2天，并进行第一次蜕皮，以后6至10天蜕一次皮，逐渐长大，每蜕一次皮为一龄。刚蜕皮的幼虫体乳白色，约2天又变棕黄色，整个幼虫期约60至80天。每盘饲养量可达1000克。小虫虽然耗料少，也要满足，
以免石卵或小幼虫。一零后开始喂青菜，青菜要切成一厘米左右的碎块，将碎菜叶撒在麸皮表面，每次以不剩或少剩为原则。幼虫在三至四厘的时候生长发育增快，耗料增多，这个时间麦麸子和菜粒的日投喂量为幼虫体重的10%左右，也要根据环境条件灵活掌握，注意筛虫的同时分盘，经过2至3个月的正常管理成为大龄幼虫，此时摄食多，生长发育快。当幼虫体长达2至3厘米时，是用于做活饵料的最佳时期。搞好大龄幼虫期的饲养管理，对获得大量优质虫体及蛹来说十分关键。这个时间每天喂麸皮、青菜，头菜不能太湿，头量不能太多。如果虫盘过湿，使虫沾水死亡发热。如果大龄幼虫逐渐变蛹，应挑出留种，以避免幼虫啃食蛹体，同时注意幼虫外逃。在幼虫饲养期，投料要注意精青料搭配，前期以精料为主，青料为辅，后期以青料为主，精料为辅。化蛹前注意多喂青料，以利于化蛹及以后蛹的羽化。有些老龄幼虫在化蛹盛期后食欲较差，此时可加喂些鱼粉，以促进化蛹移植。在幼虫蜕皮时，少喂或不喂饲料，每天的投饵量以晚上箱内饲料吃光为限，采用早晚投足、中午补充的办法。夏季气温高，幼虫生长较快，蜕皮多，要多喂青料，供给充足的水分。气温高时多喂，气温低时少喂。当麦麸吃完时，用细筛筛出虫粪。每次喂麦麸厚度不超过5厘米，过厚不透气，过少增加喂料次数。虫粪呈暗灰色粉末状，沉于盘底。虫小时用60目筛，虫大时用30目筛，每周筛一次虫粪。除去虫皮及吃剩的萎蔫的菜类。随着幼虫长大，饲养密度应逐渐减少，饲料要逐渐增加。每隔15天清理一次虫粪，中后期每隔7天清理一次，用筛子筛出虫粪即可。在清理粪便前半天不喂饲料，幼虫因生长速度不同会出现大小不一的现象。按大小分箱饲养，一箱可养幼虫10000至15000只，老龄幼虫6000至8000只。蛹期管理，幼虫长到50至80天后开始化蛹。在化蛹前，大龄幼虫爬到饲料表层，化蛹时将头部倒立在饲料中，左右移动摩擦头部进行化蛹。静卧后，虫体慢慢伸缩，在蜕最后一次皮过程中完成化蛹。化蛹可在几秒钟之内结束。在蛹期从表面看不时不动，但体内的器官却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对外界环境条件也很敏感，
要保持适宜的温度，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5%，保证卫生，不翻动，不挤压蛹体。化蛹初期和中期，每天要剪蛹1至2次，及时把新化的蛹取出，放到羽化箱中，避免被其他幼虫咬伤，并撒上一层麦麸，以不盖过蛹体为度。然后放入挑出的蛹，选蛹时切勿用劲儿捏，不能甩扔，以防蛹体内外受损。目前挑蛹的方法也只是用手剪，不能用镊子、筷子夹。挑蛹要及时，以防被虫咬伤。每个蛹盘放薄薄的一层蛹，蛹不能堆积成厚层，不能挤压、翻动、撞击。化蛹后期，全部幼虫都处于化蛹前的半休眠状态，这时就不要再剪蛹了。待全部化蛹后，筛出放进羽化箱中，室温20摄氏度以上。蛹在饲料表面，蛹经1周时间蜕皮羽化成成虫。刚羽化成成虫要及时喂食，以免成虫咬伤未羽化的蛹。有的蛹在化蛹过程中受病毒感染后称为死蛹，因此要经常检查，发现死蛹要及时挑出处理掉。日常管理措施，在黄粉虫的养殖过程中，严格的管理措施十分重要，是黄粉虫养殖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一、禁止非饲养人员进入饲养房。二、饲料要新鲜，康夫不变质，青菜不腐烂。三、在幼虫期，每脱一次皮，更换饲料，及时筛粪，添加新饲料，及时挑蛹。在成虫期，饲料底部有卵粒和虫粪，容易发霉，要及时换盘。四、为了加快繁殖生长，对幼虫羽化后的成虫，在饲料中适当添加葡萄糖粉或维生素粉、鱼粉，每天要喂青菜。五、饲养人员每天都要查看各虫期的情况，如发现病虫应及时清除，防止病菌感染。六、做好记录工作，各龄的幼虫数量都要有记录，才能保证黄粉虫养殖的成功。疾病防治，在正常的饲养管理条件下，黄粉虫很少得病，但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以及饲养管理不当等原因，黄粉虫在生长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螨害或病害，因此必须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螨害，7至9月份螨害易发生，饲料带螨卵是螨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防治措施，对于螨虫发生较重地区，所用饲料要中午在阳光下摊薄曝晒20至30分钟，即可杀死虫螨。必要时用40%三氯沙螨醇800至1000倍液喷洒养殖场所及器皿杀螨。干枯病主要是饲养场所气温偏高，空气干燥，
饲料中的氢饲料太少，引起虫体大量失水，表现为虫体瘦小僵直，颜色和正常虫体无差异，或呈现黄白色。防治措施：改善饲养条件，在高温干燥时要注意及时添加鲜饲料或喷水，来预防干枯病。软腐病主要是因为空气潮湿或虫体受到机械损伤后感染病菌。染病虫体早期表现为活动迟缓、巨石，中期虫体变得柔软，颜色转为黑褐色。防治措施：对于发病的虫体要及时检出，适当降低饲养密度，避免虫体密度过大相互残杀，造成伤口，给病菌创造入侵机会。对于天气潮湿的地区，要适当增加筛粪次数，把当天没有吃完的鲜饲料检出，当每批次虫养殖结束后进行场所消毒、养殖器皿消毒。可用0.5%至1.5%的高锰酸钾溶液喷洒物体表面消毒，也可用漂白粉、福尔马林溶液等消毒药物。以上介绍的内容便是黄粉虫科学养殖的相关技术。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邱薇，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我们擘画了强国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的战略使命，是我们黑龙江坚决扛起的重要政治责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守好祖国北大门。

我们黑龙江是祖国最北端的省份，也是最东边的省份。祖国的东极和北极都在黑龙江。作为边疆大省，黑龙江是中国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的桥头堡，担负着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政治责任。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在著名的漠河县北极村，有一个中国最北的边防哨所。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面对着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禁区，北极哨兵在这里守卫边境安宁。他们与寂寞为伍，与风雪搏斗。他们被称为边境上的极地白羊，是祖国最北端的戍边壮士。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最北、最冷、最忠诚、最偏、最远、最放心的铮铮誓言。许多爱美的人，即使在寒冷的冬季穿得也很轻薄，可是对于这些北极哨兵来说，他们要在寒风凛冽的空旷江面上巡逻执勤4个小时，就要先穿上保暖内衣，带上护膝，然后穿上绒裤棉裤，外面再穿上迷彩服，最后套上大衣，足足要穿7-8层。为了抵御刀子一样的寒风，脸上还要戴上防寒面罩，头上也要戴棉帽。虽然只有双眼露出，但他们仍然是冬季里最美的人。冬季旅游是北极村的特色，同时也给边防官兵的工作带来许多压力。随着江水的风动，黑龙江天然屏障消失，江面管控压力越来越大。连队除了每天派出例行性巡逻、潜伏勤务外，还会专门在旅游热点地区派出定点执勤小组，防止游客误越国界。一旦有游客靠近江面上的边界线，战士就要穿着很厚的衣服快速赶过去制止，还要边跑边喊。跑一趟下来，衣服里面基本都被汗浸湿了。站在哨岗上，冰霜直接从衣服里透出来，衣服后面硬得像平板，脱下来都能站住。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就是祖国。这里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交汇处，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子岛，也是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这里有一支每天把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的光荣部队，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他们戍守的地方正是东极哨所。在这里，我们能真切地理解国土的含义。东极哨所的各种建筑中都隐藏着一些数字秘密。国旗台1层底座面积17.1平方米，代表着黑瞎子岛171平方公里的回归面积。国旗台2层底座面积10.14平方米，铭记下10月14日登岛接防的历史时刻。哨所学习室棚顶有79颗星，象征着黑瞎子岛离开祖国怀抱79年。无论边防基础设施如何变化，执勤巡逻手段如何先进，属于东极卫士的保留科目雷打不动。每当严寒降临，全连官兵都要光着膀子进行雪域抗寒训练，冒着-30摄氏度的严寒，每天至少跑步5公里，每月进行一次高强度野营拉练，在茫茫雪野锤炼打营硬功。每一名战士都立志于做无愧朝阳的东极卫士。每到冬天，战士们都冒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低温，
顶着四五级的寒风，一次次对9.96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进行巡逻。连续几个小时的严寒巡逻，每名战士的眉毛、睫毛和面罩上都结满了厚厚冰霜。我们龙江的边防部队就是这样践行着使命和担当，战斗在强边固防第一线。他们冲锋在前，不畏严寒，勇于担当。他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忠诚。他们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守护着祖国的最北方。

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三江七星农场视察时，双手捧起一碗大米，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黑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多种粮，种好粮，坚决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1958年起，数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响应着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在这片亘古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70余年来，几代拓荒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用火热的激情、青春和汗水，把人生道路上的句号画在了祖国边陲曾经荒芜凄凉的土地上。他们以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内容的北大荒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把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了如今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70多年来，黑龙江粮食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先后登上300亿斤、500亿斤、1000亿斤、1500亿斤台阶。2018年，全省粮食产量1501.4亿斤，是建国初期的15倍，粮食增量占到全国增量的1/8。2021年达到1573.5亿斤，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食为正首，粮稳天安。黑龙江从未缺席一次民族大义，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被黑土地血脉和红色基因浸染的黑龙江人，总能在重大关头用担当和奉献赢得尊重。大家是否还记得2020年年初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湖北武汉新冠疫情爆发，2月14日，3000吨三江平原大米专列从佳木斯站发出，开往疫情防控一线湖北省孝感市，这是黑龙江省支援湖北省的首列捐赠大米专列。3000吨大米不仅仅是一份捐赠，更承载着龙江人对湖北的大爱、责任与担当。2022年4月，上海疫情爆发，600万斤大米货运列车启程，奔赴2600公里外的上海。这是黑龙江省开出的支援上海市抗疫物资捐赠专列，是我们用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的龙江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是龙江振兴的重大任务，也是农业振兴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黑龙江立足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深入实施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为龙江农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维护粮食安全，黑龙江不仅在保证粮食产量上做压舱石，还在食品安全上有足够的底气。8800多万亩的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居全国第一，培育了北大荒、飞鹤、完达山、五常大米等一批知名品牌，建设全国数字农业示范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区，10000亩肥沃的黑土地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优质、绿色、安全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向黑土地要食物，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黑龙江省的优质粮食，现代畜牧、生态林下、寒地果蔬、冷水渔业和特色农业六大产业加快发展，将形成总量超过1亿吨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正在努力打造全国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勤劳质朴的黑龙江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的主力军，国家粮食统筹调剂最可靠的供应地，为更有底气、更为安全的中国粮食做出更大贡献。

曲调悠扬的乌苏里船歌，将黑龙江的好风光唱到家喻户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唱响祖国大地的松花江、太阳岛上、高高的兴安岭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唱出了龙江好风光，唱出了龙江生态美。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是黑龙江优良生态的历史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东北地区和我省重要讲话中指出，东北地区是国家北方的生态屏障，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东北地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黑龙江生态资源丰富，是寒温带的天然生物基因库，拥有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冰雪、大界江、大湖泊，共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331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处，居全国首位。全省森林面积21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二位，湿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近15%。10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居全国第一。世界珍稀鸟类丹顶鹤栖息在美丽的齐齐哈尔扎龙湿地，江河湖泊水质不断提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在校龙江山林。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省考察调研，首站就来到了林都伊春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产业转型发展和职工就业的安置情况，他深入上甘岭林业局林区，实地查看天然林保护情况。他走进林场职工家庭，了解转岗就业和生活状况。他仔细查看蓝莓、榛果、木耳、蘑菇、木雕、药材等生态经济开发区发展情况。他告诉林业工人们，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茫茫黑龙江，浩瀚大林海，地处祖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大兴安岭，素有祖国绿色宝库、龙江水塔之称，是中国北方的起点。林水相依，滋养万物，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通过这条山脉凝聚一心，孕育了世界级的优质草原与黑土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林长制、河长制全面推行，治水也治林，兴林也兴水。青山绿水，林兴民富，依傍大山过日子的新林人，以往靠山吃山，吃的是树，如今坐拥87万公顷森林资源，靠山吃山不再依靠吃树，而是吃树下的宝贝。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兴安岭出产的野生蓝莓，当地人称为都市，更是世界级的优秀品质。仓廪实，天下安。大兴安岭不仅支撑着工、农、牧、渔等产业的命脉，也是维持生命的粮仓。森林是人类的食物宝库，是中国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生产核桃、榛子、松子儿和水果等，
还能调整膳食结构，保障粮仓稳定，将为满足人民群众舌尖上的高品质生活发挥更大作用。吸碳固碳，清洁世界，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也隐藏着数字秘密。林木每生长一立方米的蓄积量，平均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出1.62吨氧气。目前，大兴安岭的森林碳汇量约为26亿吨，肩负中国1/3的碳汇重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压舱石。森林这座碳库，时刻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大兴安岭，广袤的大森林，广阔的大湿地，是国家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储备基地。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黑龙江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龙江河湖山林的绿色版图不断扩大，龙江生态经济的金字招牌持续擦亮。

能源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粮食。黑龙江这片神奇的黑土地，能源资源相对富集，品种也很齐全，拥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丰富的传统能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也都很丰富。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你们听说过洋油吗？中国曾是个贫油国家，使用的气、煤、柴油几乎全要靠进口，所以叫洋油。1960年春天，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在大庆打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人，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如果你俯瞰大庆，满眼的磕头机无疑是这里的地标建筑，闭上双眼，眼前会浮现出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一个个富有激情的石油人。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使中国摆脱了贫油国的帽子，为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大庆油田作为全国陆地上第一大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4.6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产量近40%。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庆油田正在全力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说起黑龙江的四大煤城，大家都耳熟能详，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为祖国的重工业发展毫无保留地做出了巨大贡献。鸡西以生产焦煤和寿煤而著称，1亿5000万年前的侏罗纪地壳运动给鸡西带来了丰厚的黑色宝藏，60年来已经累计为国家贡献煤炭8亿多吨。七台河是黑龙江省唯一的无烟煤生产基地，也是国家保护性开采的3个稀有煤田之一，以探明储量52.6亿吨，保有储量17亿吨，成为国家重要的主焦煤生产基地和东北地区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鹤岗矿区已有近100年的开采历史，鹤岗煤炭资源丰富，储量30亿吨，工业储量22.65亿吨，可采储量11亿吨。鹤岗煤是理想的动力煤，适用于冶炼、电力、铁路，十分畅销。双鸭山是黑龙江省第一大煤田，中国10个特大煤田之一，煤炭储量占据黑龙江省总储量的54%，煤炭总储量约117亿吨。按照绿色可持续发展计划，双鸭山每年仅开采5000万吨左右，可持续效应位居黑龙江省第一位。这些祖国重工业的血脉，将煤炭装到绿色火车的车皮中，向南、向西、向祖国各地远远。

源不断地输送着祖国重工业的黑色的血液。目前，石墨成为新时代的矿藏明星。我们黑龙江也是石墨资源大省，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资源潜力巨大，分布集中，矿石品质优良，优势突出。黑龙江还是全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九大风电基地之一，技术可开发量为2.3亿千瓦时左右，位列全国第四位。近几年，我省电力系统将发展清洁能源，培植新经济增长点，扩大风电消纳，保护绿水青山，作为一号工程强力推进。风电装机容量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目前已经达到568万千瓦时，占全省发电总装机容量的20%，成为继火电之后的第二大电源。黑龙江的四大水系，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和绥芬河，水能理论蕴藏总量988万千瓦，约占东北地区的50%，可开发水利资源总装机容量约为1024万千瓦。黑龙江履行好能源大省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加强能源产品保障供给，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发展，从多方面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助力国家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实体经济稳定运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维护产业安全是党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战略定位，也是我们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黑龙江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这片辽阔的黑土地珍藏着中国工业的红色记忆，也见证了一个民族自信心增长的心路历程，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适应战时需要，很多工厂都纷纷迁移到战略后方黑龙江。这些军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纺织厂的涌入，使黑龙江省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机械制造基地、动力设备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中，22项落户在这里，还有25家大企业北迁到黑龙江。大庆油田的开发，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黑龙江的工业企业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挺起了新中国的工业脊梁。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在哈尔滨有个路牌写着三大动力。说起三大动力，那可是我们冰城人的骄傲。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和哈尔滨锅炉厂三个国家大型装备工业企业合称为三大动力。三大动力为哈尔滨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哈尔滨电机厂创造了我国发电设备制造史上的多项第一，研制的

饮水大泵打破国外垄断，脉冲发电机填补国内空白，研制的水轮发电机组最大容量1000兆瓦，汽轮发电机、核能发电机最大容量1250兆瓦，产品遍布中国所有省份，出口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汽轮机场整体装备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具备3000万千瓦的年综合生产能力，生产制造的产品遍及30个省、区、市，近400多座电站，占全国国产火电装机容量的1/3以上，同时出口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28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锅炉厂，我国电站锅炉、石化容器、舰船动力、核电产品、水处理设备等产品设计制造及服务的顶级供应商。电站锅炉年生产能力达3000万千瓦以上，是国内生产能力最大、最具规模的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如今，三大动力已经合并组建成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重新焕发的生命力为哈尔滨增添新的活力。位于嫩江江畔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名字寓意红色的江岸。在67年前，这里一片荒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便落址于此。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重型装备制造厂，中国一重从建厂之初就承载着共产党人发展重工业的理想，践行着装备中国走向世界的使命担当。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一代代一众人接续奋斗，先后开发研制新产品421项，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475项，创造了数百项第一，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重型装备、成套机器产品、核电设备、大型铸锻件的历史，带动了我国重型机械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力地支撑了国防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天的黑龙江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一批新时代的国之重器，彰显中国力量。中国一重锻造的加氢反应器刷新世界纪录，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白鹤滩水电站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全球最大。今天的黑龙江谋划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出台了产业振兴系列行动计划、重点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华为、腾讯、百度、华大基因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到黑龙江落地发展。今天的黑龙江推动传统产业持续放大优势、重塑优势、重振雄风，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为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做出龙江贡献。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黑龙江站在国家战略和全局高度，心怀国之大者，从发展和安全两个维度
统筹谋划，

切实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不断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黑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以匠心铸就信仰，以艺术讴歌时代，用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镌刻属于新时代的红色印记。
1: 是何威林，这是我在南航飞的第一趟航班，他是我的师父陈露，也是党员木棉春风组的一名成员。在南航数以万计的乘务员中，只有6%左右的佼佼者才能带上这名牌，而关于春风的故事可以追溯到30年前。

0: 春风组是在1994年左右成立的，在那个年代的客舱部的规模应该只有几百人，整个行业也才刚刚起步，怎么做到服务的标准化，怎么样提高服务品质，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成立春风组的目的是起一种先锋、模范、表率的作用，春风之火可以燎原，用这种星星点点来带动我们整体客舱品牌的建立。
1: 在选拔人员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业务能力比较强的，它其实是我们服务提升的一个样板服务的一个标准流程。
2: 就是北上广的这些航班作为这个精品航线，这个是木棉春风组的一个集中飞行。
3: 精品航线样板服务，第一批春风组组员们筚路蓝缕，在艰苦的环境中诠释着服务的真谛。
1: 90年代的机型它比较单一，飞机呢就是比较旧，飞机上的硬件客舱设施包括一些娱乐设备跟现在是没有办法比的。
2: 在这个阶段就是一直在不停地打磨，在探索，包括应该用什么样的餐食，怎么来做呈现，跟旅客的互动沟通交流等等。春风组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生根，然后把它固定成一个标准化，后续到个性化等等这么一个过程。
3: 凭借如沐春风的示范服务，成立当年，春风组便入选了民航系统首批全国青年文明号。沿着春风的足迹，越来越多优秀乘务组不断涌现。为了强化集群效应，2003年，南航将客舱系统各单位的青年文明号乘务组统一整合为春风组，春风组也由此成为南航优质空中服务的代名词。
4: 小弟弟怎么了呀？姐姐给你个千纸鹤，不要哭喽。
5: 乘务长，你刚刚是怎么想到这个安抚旅客点子的？
4: 这可不是我想到的，这是我的师父严俊在一次特殊航班上教会我的。
6: 从北京飞往伊斯坦布尔的 CZ6794 班机，对于这架航班上的18名机组人员和146名旅客来说，顺利降落土耳其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军事政变。
7: 我作为一名主任乘务长，从舷窗上是能看到，应该是有武装人员在活动的，然后也听到外面飞机的声音，也不知道是，战斗机还是什么飞机，那种轰炸的声音。有些旅客也情绪波动，也哭。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在客舱里与旅客进行沟通，然后安抚旅客的情绪。民航人可能飞了一辈子都没有经过，当时心里肯定会有紧张，但是作为一个主任乘务长，要有稳定这个旅客情绪以及组员的这个

0: 倾心信念。
1: The cabin is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o everyone please stay in the cabin. It's the only way to keep.
2: 大家辛苦了，自己坐一下，系好安全带。
0: 那么时间过了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了，当接到通知旅客可以下飞机以后，旅客就陆陆续续的下飞机，然后同时表示了敬意。
2: 谢谢，多谢男孩，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阿姨。
3: 机舱是中国的领土，祖国的强大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守护旅客安全是人民航空为人民的生动实践。使命召唤下，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加入春风组。除了业务上的示范，春风组员们更多地承担起了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的责任。2018年，客舱部党委结合“党员在客舱，榜样在身旁”的主题实践活动，以春风组为基础，组建起党员木棉春风组。
4: 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党员的加入和管理干部的加入，我们对这个党员木棉春风组的要求越来越高，每个党员都要体现我们的五星型。在面临极难险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会迎难而上，
5: 真的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哪里看见他们的影子。
3: 2021年4月30日 CZ6820 航班上，党员木棉春风组组员赵燕和机组一道，用一场持续7小时的生命接力，诠释了这一份使命和担当。
6: 就是当天这个航班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最后一个航班，在正准备推出滑行要起飞的时候，我接到了机长的电话，他说我们还得滑回去，要接一名急救的旅客。当时是孩子刚上来的时候，我就顺势接过了这个袋子，医生就跟我说孩子的断臂要保存好，注意好温度。
7: 班长抱走，来来走，来你先走。
6: 起飞之后呢，在后半段其实孩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伤痛，他是不可以睡着的。我们就想办法在飞机上面把娱乐系统，就是放电影，把声音开到最大去刺激他，然后再陪着他聊天，然后再鼓励他。看到这个孩子的亲属呢，手上握着一张医保卡，所以我能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窘迫啊，我们就全体的机组人员凑了一些现金，然后拿到这个孩子的亲属旁边。当时给他的时候，他一个大男人啊，瞬间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泣不成声。我们总说人民航空为人民，但是当你亲身经历的时候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才能够理解，去真正的理解这句话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认为我应该去把它做好，并且要把它做得更加完美才可以。
3: 在客舱里，像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副坚强的臂膀，一把及时的雨伞，一次次深情守护，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这份担当是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的时代注脚，也是助力民航事业腾飞的不竭动力。2024年9月19日，首架南航 C919 逐梦起航，从试验试飞到首飞保障，这背后离不开春风的一路随行。
8: 去参加商飞第一批转机型的乘务组，那基本上也都是党员，也都是我们党员木棉春风组的组员，是优中选优的我们的一个业务骨干。最早是带着就是大家的期待去学习，所以有钻研那边的一些业务知识，然后行使我们南航自己的乘务员的929的相关的工作手册。
9: 执行这个航班之前要有一个验证飞行，

0: 机缘巧合吧，我是被局方抽中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荣耀的事情。局方临时出的考题，把舱门打开到紧急的滑梯释放出去，标准是15秒，然后我们只用了10.07秒的时间，还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个事情。
1: 9月19号正式的商业运营，是有很多旅客，然后客座率也特别高，旅客的激情也特别高涨，大家都很兴奋。我觉得我们既是交作业，也是交答卷，能在自己研发的飞机客舱里为旅客服务，还是非常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交出了一张比较满意的答卷。
2: 就比如说我们在登机音乐上啊，听觉，我们在制服上是旅客的视觉，完了在餐食饮品上就是旅客的嗅觉或者旅客的味觉上，很多的一些服务设计上会增加很多文化自信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这是我对于我现在工作职业一种全新的一种理解吧。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C919 的腾飞只是中国民航奋进新征程的一个缩影，编织绿色旅途，架起空中丝路，打造湾区共同体，培育心智生产力。作为中国民航事业的急先锋，一代代党员木棉春风组的组员们在蓝天之上绽放芳华，以如沐春风般的温暖力量，擦亮空中服务的民族品牌。
4: 这次的带飞总结会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5: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作为木棉春风组的组员，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
4: 党员的初心加乘务员的使命，得出的就是全民航人的答案，人民航空为人民。
3: 践行初心使命，从15人到2000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引领服务品质，30年红心向党，30年春风相伴。不仅是中国民航事业空中服务的蜕变之旅，更是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的光荣使命。
6: 当时我们是基本上以骑自行车来去上班的，地勤人员都看，哎，空姐来了那样子，就挺仰慕我们，但是我们觉得还挺快乐的。我们从南京到这里来，我爸爸是不同意来的，但是我们那时候的小姑娘可能对这个工作充满了憧憬向往。
7: 我有一位同事，他说能够飞上天的都是当了仙女的人。
8: 然后我听到春风组的这个时候，给到我一种感受，就是春天一样温暖的清新的，
9: 应该就像春风拂面一样，一切都是刚刚好，不急不躁。
10: 大家都认为我能够加入到木棉春风组是一种光荣啊，是一种荣誉。
11: 无论是党员也好，还是木棉春风组的组员也好，首先就是对我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因为我会希望我们的这个客舱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向这个世界舞台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种建设的一种成就。
12: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3: 作为一个民航人和木棉春风组的成员，我们的初心就是人民航空为人民。
14: 人民航空为人民，
12: 人民航空为人民。

盛夏时节，芜湖市南宁县的70万亩稻田碧浪翻涌，长势喜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清一江、漳河等水系贯穿全境，孕育着南宁悠久的稻作文明。在这片孕育希望的沃土上，一代代农人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智慧叩问土地。

0: 们俯身耕耘，不断尝试着从泥土里淘金，在稻浪间探寻着无限可能。秋汪洋就是这条探索路上的先行者，他种的水稻穗大粒饱，卖价高，更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水稻大王。
1: 秋汪洋啊，在我们这边呢，水稻呢种的是最好的啊，也是我们带头人，我们都跟他学习。
2: 他种的很好，他每亩比我们要多5000块左右。种水稻，很赚钱，田里还有别的宝贝。
0: 种植户的介绍勾起了我们的好奇，既能增收，还藏着不为人知的宝贝。秋汪洋的稻田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他的稻田，碰巧赶上了客商验收。
2: 这是我们3个一个收购商过来的。
3: 哎，但我看这水稻不是还没熟吗？
2: 水稻没熟，我们这里面另外还有宝贝，还有好东西在里面。

0: 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售价高达100元一斤，但依然供不应求。
1: 我自己是就在街道上面开了一个饭店，家里的甲鱼全部都是在秋冬这里拿货的，客人吃的反应比较都好，就是说肉比较紧实，吃的比较扣弹。
2: 我们是收了以后往外批发的，广东啊、北京啊，然后这边到是上海、江苏、浙江都发的，大概每年估计在1万斤到2万斤左右。
0: 市场的热烈追捧为秋王阳带来了可观收益，每亩稻田投放20只甲鱼，平均亩产50斤，按每斤100元的收购价计算，甲鱼能为稻田带来5000元的亩产增值。但是这个数字和秋王阳自己的说法似乎有些对不上。
3: 哎，您不是说这个每亩能多卖6000块钱，剩下1000在哪？
4: 剩下1000块钱不是在这里吗？

0: 们每亩放20只的鸭子，出栏的时候一般在10斤左右，卖了嘛大概在15块钱一斤左右吧，每亩田也可以增收1000多块钱，甲鱼嘛能卖个4-5千块钱，就是加在一起的话，每亩能增收个6000多块钱吧。
1: 甲鱼与鸭子的协同共生，为每亩稻田轻松增添了6000元收益。经济回报固然可喜，但邱王阳真正在意的却另有其他。
0: 最重要的目的啊，还是就是给水稻，因为甲鱼可以给那个水稻里面除虫，那个鸭子可以在里面除草，就是不需要用任何化学农药，所以这走在市场上的话，价格也比别人卖得高。他们普通的大米呢，卖个大概3块钱一斤左右，像我们这个大米能卖到7块。
1: 甲鱼是稻田里最勤快的清洁工，它们在泥水中穿梭，爬行时松动土壤，促进水稻根系发育。天生的捕食习性将稻田的害虫与螺类化为美食，免去了防虫工作。鸭子也同样尽职尽责，它们能为田中水稻除去杂草，帮助秧苗健康生长。两位得力助手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为水稻织就了一张天然防护网，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产出优质大米，卖价更高。总体算下来，每亩稻田的收益可达8000元。
0: 我们利用的就是水稻、甲鱼、鸭子它们之间的一个生物协调性，这种模式就叫做稻边鸭立体一个生态种养模式。
1: 邱王阳口中的稻边鸭立体种养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生物协调规划。当甲鱼、鸭群与水稻在田间各得其所，它们便形成了闭环式的生态循环。这种立体种养模式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了多重产出，提升效益的同时，更同步实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
2: 这个一个是市场的需求，二个可以增加这个产品的附加值，这个对于种植户来说，还有对于我们全县这个稻米这个品牌来说，都是一个有必要的。
1: 以绿色高效为核心理念，赢得的不单单是眼前的市场，更为未来铺就了可持续发展道路。邱汪洋深谙此道，如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合作社的105名社员践行3000亩稻边鸭立体种养模式，水稻年产量达800吨，产值突破640万元。可回想当初，邱汪洋在这条立体农业道路上走得并不容易。
0: 这块地啊，就是我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啊，刚开始住的这一块田啊，也就是我的一个宝地。我那个稻边鸭共生模式也就在这块田里研究出来的。
1: 2010年，邱汪洋回到了农村老家，流转50亩稻田，踌躇满志投身农业。与父辈们不同，新农人种水稻从一开始就带着新思路。
0: 区别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在思想上，比如说像我们种水稻，水稻种出来就是马上就卖给政府商了，马上就会变现了，就变成现金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啊，你假如说对这种去想法的话，那肯定是不行，肯定是走不远的。我们种水稻的目的就是想自己啊，把做成加工成大米，一个形成一个注册一个商标，形成一个品牌。
1: 长久以来，当地农户习惯收割水稻后直接出售，这种方式虽然销路稳定，但利润微薄。而邱汪洋决心打破常规，他要让水稻从卖原料稻谷转变为卖商品大米。
0: 水稻它就是一个农产品，但是大米它就不一样，就是一个商品。你要卖大米的话，做成品牌的话，那肯定就附加值肯定不一样的。
1: 加工是连接地头与市场的桥梁，它让农产品蜕变为有竞争力的商品，而品牌的塑造也能让农产品完成从收成到收益的价值跨越。邱汪洋对此深信不疑。2011年，他与本地加工厂合作，将自己的稻谷加工成大米进行销售，每斤售价达3元，效益显著提升。然而一次市场调研让他深受触动，更为日后开创稻边鸭立体种养模式埋下了种子。
0: 你像我们普通的大米啊，卖出去一般2-3块钱一斤，但是我们在市场看，有很多大米卖到7-8块，甚至10几块。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一样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但是的话，它的那个价格是差距太大了。
1: 邱汪洋发现， 周边一些种植户加工的大米明明品种相同，但市场售价却能比自己的大米高出整整一倍。
0: 我们肯定也想把自己的大米能卖到七八块钱一斤啊。
3: 后来我们去一看，人家是用绿色生态模式管理的，不怎么打药，品质高，所以价格高。
0: 后来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自己也想做，也一定要把它做起来。
1: 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意味着更繁琐的管理和更高的投入，但售卖价格也同样可观。作为敢闯敢拼的新农人，邱汪洋决心走上这条生态发展之路。2014年，他下定决心划出5亩试验田，全面采用生态模式管理。这个举措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更是对市场的深刻洞察。
0: 它一个时代一个市场的需求嘛。现在人啊，就是生活条件都好了嘛，所以说对吃这一块啊，大家会选择会吃得更放心的那个食品。你不跟着这个大市场的走，你比如说你种出来的东西，养出来的东西不受别人欢迎，你这样不就滞销了吗？你这样的话肯定也走不出去啊。
1: 当温饱成为过去，品质正成为新的市场追求。在今天的餐桌上，健康安全的食品逐渐受到消费者追捧。邱汪洋意识到市场的天平正在逐渐倾斜，然而这条转型之路远远比他预想的难。
3: 像我们做生态模式的话，肥料这一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的，最麻烦的是一个除虫除草，就这两块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尤其是防虫，你又不能一直打药，所以说我们只能啊用人工来赶，这个很费力很费力的。人工赶虫就是每天像这样子的。
2: 那这样扫它是这个什么原理啊？
3: 就这个稻子在分地期的时候会长一种叫负泥虫，这样扫一下会扫到下面去，下面有水的话会把它淹死的。

0: 附泥虫会吸食水稻叶片，破坏叶片的光合作用，最终导致粮食减产。用木棍扫动叶片，能使害虫落入水中，它们一部分会被淹死，另一部分会重新爬上叶片，继续危害水稻。这个代代相传的土方法曾是老一辈农人的生存智慧，但如今却成了秋汪洋对抗虫害的无奈之举。
1: 这个要从我们现在的分地区一路要扫到那个出水，差不多也一个月时间嘛，每天都要这样扫，一天到晚这个要工作像这样子要工作，这样子肯定很累的。扫水稻只能说减少，它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虫害。以前要是打那个化学农药的话，有可能就是产量能达到1000多斤，那样扫的话，除虫不彻底的话，700-800斤还有可能会更低都有可能。
0: 弯腰站直，每天反复至少300次，连续一个月近1000次的重复，就是转型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即便承受着腰酸背痛的艰辛，虫害问题依然无法根除，粮食产量难免受到影响，防虫与产量之间的矛盾成了秋汪洋无法逾越的鸿沟。
1: 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为了除虫啊，也很想了很多办法，来什么除虫灯啊，什么慢灌啊，这些东西都用过。但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没有效果，是有效果的，但是效果都不是那么明显，都除的不是很彻底。
0: 为了在生态与产量间找到平衡，秋汪洋开始四处求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生物防治理念，这个发现为他打开了全新的大门。
1: 那个生物防治啊，我们在那个农业频道上面看到，应该是1956年的左右吧，就是用什么用甲鱼放在稻田里面，它可以除虫。因为我一看，确实是蛮好的。
0: 秋汪洋了解到，作为杂食性动物，甲鱼天生就是捕虫高手。它们看似慵懒，一旦发现猎物就会迅速出击。独特的生物特性使它们成为稻田里最可靠的生物杀虫剂。
1: 这个甲鱼，我给你们做一个小实验啊。嗯，哎，你看这条鱼啊，你看一口就把这个骨头都给咬断了。甲鱼它很凶的，它主要是吃肉类为主，像在我们的稻田里面，它可以吃小鱼小虾螺丝啊，包括福寿螺它也会去吃的。这个就是用那个生物防治，就是稻田里面的一个虫害。
0: 而且甲鱼喜欢在泥土中活动，能疏松土壤，帮助水稻根系生长，每斤100元的稳定价格更能显著地提高收益。这些发现让秋汪洋清晰地看到了稻鳖共生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1: 我们就是要多学习，多利用自己生物之间的一个协调性啊，把它们用好了，真的是效果会翻倍的。
0: 秋汪洋始终坚信，自然界中处处充满生物协同的奥秘，只要读懂物种间互利共生的法则，并转化为农业实践，就能收获土地最慷慨的馈赠。2015年，秋汪洋在实验田中每亩投放了50只甲鱼，满怀期待地踏上探索之路。他深知，新模式要想顺利实施，优质的苗种是根本保障。
1: 这就是一个中华鳖的一个蛋，这是中华鳖的一个苗，也是刚刚出壳的，出壳大概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2: 哦，它一个月才长这么大？
1: 这个小苗长非常慢的，要4年以上才可以出售。这个就是我们养殖的一个成品甲鱼，这个甲鱼是4年的甲鱼，现在大概在2斤2斤半左右，一定要达到4年以上，它的肉质各方面才能达到就是非常紧实，有咬劲。
0: 甲鱼生长缓慢的奥秘正源于它们独特的生物钟。每年的9月份，它们便开始窝泥冬眠，一觉睡到第二年4月才缓缓苏醒，准备睁眼吃饭。这种慢节奏的生长规律让甲鱼需要足足4年时间才能长到2斤半，满足上市要求。这段漫长的等待不仅考验着养殖户的耐心，更让初次养殖的秋汪洋吃尽了苦头。
1: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甲鱼稻田里面，我们都放了甲鱼，放了那个小苗。那小苗放下去呢，它生长是很慢的，它一年它又不能卖。到来年寻根的时候，它会很多就是寄件在里面，会把那个甲鱼会造成一个受伤。
0: 2016年的6月，又到了水稻播种时节，秋汪洋像往年一样启动旋耕机在田间作业，准备为新一季的丰收播下希望。可是旋耕机也。

0: 把他精心养殖的甲鱼打伤。
1: 刚开始也不知道嘛，还有很多甲鱼喜欢钻泥，钻到那个泥下面，这样在寻根的时候就是很多就是把甲鱼打伤了。这个比例10%到20%的比例已经是非常大了。
0: 水稻播种耽误不得，可田里的甲鱼更是他心血所系。进退两难之下，邱望阳想出了最笨却最有效的办法。每逢机械下田，雇人把甲鱼一只只捡出来，避过锋芒。正是一次次的弯腰捡拾，成就了亩产千斤的水稻。加工出的大米以每斤6元的价格走进市场，田间的甲鱼也卖到了每斤100元的高价。稻编模式的可行性得到验证，邱望阳十分欣喜。然而最终的核算结果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模式哪儿都好，可就是不挣钱。
1: 光人工成本这一块，就是一亩地这人工这一块，大概要用个每年用个大几百块钱吧。这样算下来，几年时间啊，就是一亩地啊，人工成本就要多花1000多块钱，这样成本就是太高了。
0: 核算发现，一亩地每年仅雇人捡甲鱼就要投入800元，5亩试验田养殖4年，光这一项支出就高达16000元。这笔账让邱望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若能让甲鱼在当年长成上市，便可完美避开机械作业，省去这笔高昂的人工成本。邱望阳做事一向果断，2019年他另辟蹊径，直接在稻田里投放了一批3年生的甲鱼，试图从根源解决问题。
1: 这个是第三年的苗，平均规格大概在1斤半左右。这个投3年的苗成本那肯定是要高的，你像1年的苗的话只有几块钱，你像我们投3年的苗大概成本价格就要40-50块钱一只成本的，但是总体算下来还是比较合算的，因为放第3年的苗当年就可以收获嘛，也不影响来年就是稻田里面一个寻根。
0: 邱望阳巧妙地将甲鱼的生长周期与水稻节奏同步，每年水稻插秧4天后投放甲鱼，让他们在稻田中生长1年，期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起补。精准的时间规划成功避开了机械作业对甲鱼的伤害，也免去了每年雇人捡拾的烦恼。
1: 像我们做农业啊，也不能看到一个蝇头小利，就是刚开始我认为就是说甲鱼苗可能会便宜一点，这样子就是合算一点，最终算下来肯定就是我们投的这个3年的苗啊，比投1年2年苗肯定是合算，就是一定要到后面就算是一个总账。
0: 在邱望阳的农业经理最忌讳的就是只计较当下投入，只有从整个生产周期的维度来权衡得失，才能获得良好效益。改进投苗策略后，邱望阳满心欢喜，期待收获。可是丰收没等到，一场离奇的失踪事件悄然来临。
1: 我们在收获的时候，我们一个塘，比一个塘的话放个4-5只甲鱼，但最终呢抓了10-20只起来，还有另外甲鱼，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0: 田里的甲鱼不翼而飞，现场既无尸体，防逃网也完好无损。做事一向执拗的邱望阳开始日夜蹲守，试图找到问题根源。果然，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甲鱼们竟然玩上了杂技。
1: 那是哇，怎么回事？哇，这么多，怎么一下子怎么全部堆起来了？很震惊的。这个我们就是来做个实验，像我们以前啊，这个做防逃的，就是这个防逃铁皮啊，就是做的是直角，直角它甲鱼跑到这地方啊，它就拼命的堆里面勒，整个甲鱼像滴落汉一样，一个叠一个，一个叠一个，那就像这样子，再叠一点，它就能爬出来了。这个就要逃了。假如说要再多一点啊，再踩在它的身上，就跑到外面来了。
0: 原来这些甲鱼竟是集体越狱的高手。当领头甲鱼沿着防逃网爬到死角处，会本能抬头向上攀爬，后续者便蜂拥而上，在死角处挤作一团。他们如同叠罗汉般层层升高，最终成功翻越围网。真相大白，哭笑不得的邱望阳立马改进，他将防逃网加高到50公分，更关键的是对防逃网的结构进行改良。
1: 现在我们后面就是已经进行改造过了，改造过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要用圆弧一样的，没有死角，它一直走过来它就走过去了，它后面就不会打堆的。
0: 有了无死角的圆弧。

0: 弧形设计和光滑坚固的材料，甲鱼叠罗汉式的越狱绝技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1: 生物的协调性啊，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但是实际操作中啊，我们也要进行不断的进行一个调整，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啊，才能进步。
0: 凭着那股越挫越勇的韧劲儿，邱王阳渐渐摸透了甲鱼的脾气，让他们安心在稻田里担任除虫卫士。2020年，这片由甲鱼守护的生态稻田产出大米300斤，以每斤7元的单价售出，单项收入达2100元，而甲鱼也为每亩稻田增添了5000元的收益。这一成功实践让邱王阳有了新的思路，既然虫害可以利用生物协调性解决，那么田里的杂草是否也能如法炮制？
1: 除了虫啊，还主要还有一个草，这个草也没办法解决，只能用手来拔，就这些草在下面全部都拔掉。因为拔草，你看它手上面，你看拉了一条横一条横的，这个都很锋利的，这个草叶。像这些草啊，我们拔起来啊，还放在稻田面，稻田面它进了水以后还会糊的，你看根都在这里面，只能放在那个田埂上面啊，这个很费时间的，这个多的话一个人一天还要拔个1亩地差不多。
0: 杂草堪称水稻的天敌，它们生长迅猛，生命力极强，若不及时清除，便会争夺养分，影响水稻产量。当时南陵县有不少种植户会在稻田养鸭子，利用它们来除草，邱王阳也将这个智慧借鉴回自己的稻田里。
1: 你看它这个脚是蹼状的，它在稻田里面走啊，那个小草啊，它会把它踩到泥里面去，这样以后小草就没有那个光合作用了，以后就

0: 为水稻保驾护航。然而新成员的加入却带来了新隐患。
1: 捕捞甲鱼的时候，感觉那个甲鱼增重啊不是很理想。我本来这个甲鱼应该能长到两斤半的，我们一称的话，平均规格也只有两斤来重。鸭子也很奇怪，它就是往田边上转悠，它就是不进去，我轰它它都不会进去。后来啊，我们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甲鱼和鸭子啊，它会有一个打架的现象。甲鱼的接近啊，就喜欢往里面泥里面钻，它钻到泥下面去啊，它就在里面待着，它就不动了。鸭子啊，它在稻田里面啊，它到处跑啊，它就是它一不注意，它有时候会踩到那个甲鱼，它俩它会打起来的。而且这个甲鱼啊，它会咬住鸭子啊，它不会松口的。啊，哇，已经被它咬了一口了。
0: 本该协同作战的两位侠客，却在稻田里起了冲突，这不仅影响二者的长势，更让水稻失去了应有的保护。
1: 因为当时啊，就是有养那个稻鳖的技术嘛，也有稻鸭的技术。但是稻鳖鸭这个技术目前还真的没有，我不知道在哪去寻找。
0: 在当时，稻鳖鸭共生模式在周边尚无先例可循，九望洋只能向当地农业部门求助，边学边试，摸索前行。这份坚持也让他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起初，九望洋把30只鸭和50只甲鱼同时放进稻田，面对新环境，生性胆小的他们难免紧张，过高的密度又让生存空间变得拥挤，不和谐的火花就此引爆。为了调解矛盾，邱望阳想到了一个妙招，那就是让两位大侠错峰上岗。
1: 一般的插秧过后3-4天就开始放甲鱼，就是每亩放个20只。鸭子们一般放甲鱼过后半个月就开始放鸭子，也每亩放个20只。半个月时间啊，这个秧苗啊像现在一样可以长高了，甲鱼在里面也可以给它提供一个躲避的地方，这样的鸭子放进去啊，它就是两个不会应激啊，也就不会打架了。稻子一个抽穗的时候，鸭子就把它赶出来，因为什么，稻子抽穗的时候鸭子就开始要吃稻穗了。
0: 尽管调整后甲鱼和鸭子的产量有所下降，但他们为水稻构建的生态屏障却更加稳固。
1: 做这种立体模式啊，你要分清主次。我们做的最主要还是那个水稻大米这一个嘛，像那个甲鱼和那个鸭子都是一个附加值，不能因为那个附加值啊，就是耽误了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一个大米。
0: 这次经历让邱望阳深刻认识到，立体农业的智慧在于舍得，贪图面面俱到反而会导致生态失衡，适当舍弃才能赢得丰厚的回报。经过反复实践，邱望阳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稻鳖鸭立体种养模式。每年插秧4天后投放甲鱼，每亩20到30尾，间隔半月再引入鸭子，每亩20只。这期间甲鱼已适应环境，日渐茂密的水稻也能为它们提供天然庇护。两位田间卫士各展所长，为水稻保驾护航。精妙的生态设计在经济效益上得以展现，平均亩产大米300斤，每斤7元，产值2100元。甲鱼亩产50斤，每斤100元，增收5000元。鸭子亩产80斤，每斤15元，增收1200元。三者叠加，在立体模式下，每亩产值突破8000元。成功转型后的邱望阳并未止步于此，小龙虾、荷花相继融入他的立体版图，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更多的可能。与此同时，他敏锐捕捉时代脉搏，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1: 我们是自己是不带货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宣传出去，推广出去。现在啊，做任何行业啊，你肯定要与时俱进，不然不会被这个时代会被淘汰掉的。
0: 跟着时代走是邱望阳内心的不二法则，线下深耕加线上拓展的双轮驱动，让他的农业之路越走越宽广。
2: 据了解呢，我们全县大约有70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其中有40%，大概30万亩以上都是这种立体生态养殖模式。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呢上门去指导，大概1个月到2个月，在这个整个种植期间呢，他们也都基本上都能学会。

0: 水稻一般的肥料虫子都不要打药的。龙脉是这个稻，我们比的一般的稻价格要高得多。
1: 我们就稍微套养一下，然后年年稻子挣点钱，其他套养模式其他方面再挣点钱，这一加起来就多了，多起来了。
2: 我们呢假如天天假如鸭子都有，我们除草都不愿意下去了，干活比原来轻松多了。
3: 十余年的春秋耕耘，邱王阳不仅圆了自己的品牌梦，更开创了南岭水稻产业的新路径。这里的人收获了发展的机遇，更赢得了绿色的未来。

水族馆的旅程到此告一段落，下面我们一起认识一种非常有脾气的动物，它的名字叫野驴。

0: 以下有请张静硕馆长为我们带来科普解读。
1: 这先说这驴啊，这驴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家驴大家有没有见过？见过吗？大家吃过驴肉吗？驴肉火烧哈。我们中国的家驴是从哪来的？是非洲野驴驯化的。非洲野驴现在有没有野生的个体？还有，我们这个西方人啊，把原牛驯化成了家黄牛，把亚洲野水牛驯化成了我们今天的家水牛。但是这些家牛，包括家马，我们把过去的这些原马或者是欧洲野马驯化了家马，但是这些牲畜或者是这些牲口们啊，家畜们，因为你们家也驯，我们家也驯，家家都去驯化，其结果是什么呢？是野生的个体就灭亡了，消失了，没有了，家养的还有。所以我们有家黄牛、家水牛，我们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家养的动物，但是野生的没有了，唯独这个驴在野外还有非洲野驴的存在。它在哪儿呢？就是在索马里这个国家，但是它非常的少，全世界野生的非洲野驴大概只有100多头，已经比大熊猫还有濒危，称之为极危级。那么在非洲野驴所待的那个环境下，古埃及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非洲野驴，很早把它们驯化，给它们驮货物。因此的话呢，驴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它其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与此同时，我们对驴有没有喜欢呢？除了你吃驴肉之外，唐代的孟浩然曾经在诗词当中就讲踏雪寻梅侧剪驴，什么意思？他认为驴很有意思，我可以驾驭它，而且它的这个蹄子所印出的这样的一个印记，这个一个痕迹蹄印就像那个梅花的花瓣一样。所以这又是我们把两个动物和植物的一个外在的样子结合在了一起。而我们的黔驴技穷这样的成语也是暗示了我们认为驴它有时候傻傻的呆呆的，只会叫那么两声啊，没有什么真本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能够感受到驴在文化当中呢它有更好的象征的意义，也就跟西方认为驴的性格比较坚强、比较倔强、比较吃苦耐劳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把经常旅游的人称为驴友，是吧？当然，它也跟旅行的旅相谐音。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梁黄胄先生，著名的画家，他也喜欢画这个驴。他画的一头驴比真驴还要贵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所以大家呢在文化当中我们也可以接触到驴，所以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动物跟我们的生活有哪些紧密的结合。

0: 又是一年榛果飘香时，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新兴镇的榛子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榛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在采收成熟的榛子，不一会功夫就装满一桶，一批批装车晾干后运进了实验室。各个试种的榛子品系被分门别类地摆放成堆，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实验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和评价。
1: 我们的两种比例大概是在千选一这么一个水平，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有到优到好这个过程的话，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是万选一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我们每年呢，大概要做这个2000到3000粒的杂交种，产生1000到2000的杂交后代。这些杂交后代在地里之后，每年都要做这么大量，逐年的这样去累积，每隔个3年5年才有可能出现这么几株有潜力成为新品种的榛子的新的杂交游戏。
0: 榛子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里，一共种植了上百种试种材料。每年每种材料都要搜集几千颗种子，一个实验室里就堆放了数十万颗种子。技术专家要像大海捞针一般寻找那些具有优良基因的种子，可是想要找到那个最优解谈何容易。一到丰收季节，技术专家就会住进基地，凭借科研工作者科技兴农的信念，坚守在了榛子育种第一线。
1: 即使呢这个难度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在坚持的把这项工作做下去，这样呢才能够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才能让我们的榛子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我们的国家在榛子领域在世界市场上有话语权，有一席之地。
0: 榛树属于桦木科榛属多年生灌木或小乔木，西伯利亚东南部到中国和日本等地区是其原生产地，常生长于海拔200到1000米的山地阴坡灌丛中，其喜光、耐寒、耐瘠薄，对土壤适应能力强。榛树作为我国古老的树种之一，是重要的干果和木本油料树种，我国利用野生榛树已有5000多年历史，以榛树为建群种或优势种的灌丛，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固碳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榛子果仁肥大，有香气，外皮油质，营养丰富，其中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还有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等，还含有钙、铁等多种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在食品工业上，榛仁可以加工制成各种巧克力、糖果、糕点等，也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坚果，可以生食、炒食。中国采集野生的榛子食用已有几千年历史，被誉为世界四大坚果之一。
2: 在国际市场，榛子的市场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通过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发展，那么也是成为一个山区群众效益首上的一个增长。那么也是对于很多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对于这个农业结构的调整，新的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山区的改造、农业经济的调整，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树种。
0: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作为国内榛子科研的领军单位，始终致力于榛子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推广以及产业化发展，实现了榛子产业从最初的野生资源利用到如今的规模化、标准化栽培，推动我国榛子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开创了我国榛子园艺化栽培的先河。如今，辽宁省已成为全国榛子产业的核心产区，而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则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榛子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国榛子产业尚处于野生资源利用阶段，栽培技术落后，品种单一，产量低。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开始系统调查辽宁省及周边地区的野生榛子资源，筛选优良单株，并尝试杂交育种。20世纪80年代，技术专家首次开展榛子种间杂交育种，尝试将我国本土平榛与欧洲榛杂交，培育兼具抗寒性与大果特性的新品种，迈出了我国榛子人工杂交育种的重要一步。进入21世纪，榛子育种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陆续选育出达维、玉坠等首批平欧杂种榛新品种，填补了国内栽培榛子品种的空白，奠定了榛子产业发展基础，标志了我国榛子产业正式走上了园艺化、集约化的栽培进程。
2: 国外历史上它就有大果型的榛子，但是我们国家一直是野生的小榛，没有大榛。那么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我们是以培育大果型的榛为目标，开始进行重点的杂交育种。这个期间呢，那就是我们的上一辈啊老先生们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是20几年以前，在我们国家第一次有了大果型的可以人工栽培的杂交榛子，也是大果榛子的两种。那么我们国家应该说，在榛子产业上实现了大果型榛子的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历程。
0: 辽宁省农科院经济林所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启种间杂交育种探索，科研人员以东北野生平榛为母本，欧洲榛为副本，历经20余年反复试验，终于培育出兼具抗寒、高产、优质特性的杂交品种。这些新品种彻底改变了我国长期依赖野生榛子的局面。相较于野生平榛果实小、产量低的短板，平欧杂种榛单果重是野生品种的2到3倍，胜果期单株产量可达2到3公斤，单位面积产量提升至每公顷2到3吨。截至目前，辽宁选育的18个国家级和省级平欧杂种榛两种，推广面积已超180万亩，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直接推动我国榛子产业从野生采集转向园艺化栽培。如今，新品种不仅成为榛农增收的致富果，更凭借优良品质在市场上广受青睐。
1: 从有到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满足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种消费需求，对于我们产业提出来的一些个要求，对我们科研提出来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在加工领域，有些方向呢是要做成这种，比如榛仁巧克力等等，对坚果的品质啊有更高要求的。有些呢是我们需要更高的含油率，日后呢为大家提供这个高档的榛子膳食油。有些呢是要把它加工成榛子碎等日常的添加的这样的一些饮品，而比如说在一些个北方高寒的黑龙江等地区呢，他们更需要一些高抗寒能力的品种，而在南方，相对温暖一些的地区，那么他们需要的呢是耐热性比较好这样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新疆地区需要一些个抗盐碱、耐旱能力更强的这样品种，这些都是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啊，给我们科研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课题。
0: 张越为了满足这一产业发展需求，带领团队在育、繁、推等领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成为了国内榛子科研领域的骨干专家。张越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围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培育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品种。在他的推动下，在锦州市黑山县建成了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立了完善的榛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试验研究与评价利用体系， 形成资源总量800分的种质资源保存能力。
1: 这些个资源呢，有些呢是非常常见的，例如我们东北最常见的平针啊，铁岭的榛子；有些呢是比较少见的，甚至有一些被列为了易危的品种，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那么我们建立种质资源库，就可以把一些个濒危的野生的这样的种质资源啊，很好的保护利用起来，丰富我们的种质资源库，丰富我们的基因池，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0: 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765亩，分为种质资源收集区、扩繁圃、子代测定林、无性系测定林和实验室等区块。截至2024年年底，累计搜集保存榛属种质资源602份，扩繁资源3.2万株，储备杂种苗0.5万株，建设规模居国内首位，是我国唯一一个榛属植物种质资源库，为科学选育高产优质良种提供了重要的遗传物质基础，为开展种质资源系统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此为基础，张越带领团队开展了榛属植物指纹图谱和核心种质构建工作，建立榛属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体系，为现代化育种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1: 就在我们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这片土地上，我们就孕育出了咱们国家唯一的苹果杂种榛，这也是世界上最先进入人工园艺化栽培利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杂交种。这些呢，是我们利用我们中国野生的平针和国外的欧洲针进行杂交，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下选育出来的适合我国气候特点的优良杂交种。
0: 以种质资源库为核心基地，张越带领团队历经10多年的科研探索，先后培育出了辽榛系列品种、仙达一号、秋香、晚香等平欧杂种榛良种，一举提升了我国榛子育种水平，标志我国榛子产业迈入了新时代。尤其仙达一号、秋香等新品种通过审定，其早熟、丰产等特性为不同地区的种植提供了可行性。
1: 截止到现在呢，像围绕杂交榛子的品种，我们一共已经选育了18个，其中4个呢通过了咱们国家级的良种审定，剩下14个呢是省级的林木良种审定。那么像在这片园子里面，就有我们近几年推出的一些个新品种啊，以仙达一号为代表。
0: 仙达一号以平榛为母本、欧洲榛为副本的 F1 代种间杂交后代中选出，2021年通过辽宁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林木良种审定，仙达一号树姿半开张，树冠自然圆头形，树势健壮，萌叶较少，长中短枝均具有较强的成花结实能力，短枝粗壮，连续结实能力强，果包略长于坚果，半开张，单序坐果数多为2到4个，其坚果平均重2.3克，大果重2.9克，果壳厚度1.3毫米，出人率47%，平均人重1.08克，果仁饱满，脂肪含量65.35%，比达维高5.53个百分点，蛋白质含量22.9%。仙达一号有着丰产稳产特性，无大小年结实现象，定植当年即可成花，第二年少量结果，第四年亩产坚果100公斤，第六年进入盛果期，亩产坚果267公斤，果实发育期85天，坚果成熟期比达维早5到7天，适宜种植区域比达维更广。
1: 主栽品种达维它的成熟期大概是在8月的上旬，那么仙达一号，那既然先于达维嘛，所以它比达维的成熟期还要早大概5到7天啊，这样呢为我们一些个鲜食的种植户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越早上市价格越高，那么效益就越显著。
0: 由于仙达一号的抗寒能力强，适合在无霜期大于120天， 年降水量大于500毫米，冬季最低气温高于-35摄氏度的广大地区种植，有着较强的抗抽干特性。
1: 这个品种的抗寒能力非常突出，尤其是它的雄花序和一年生枝条在春季的抗抽干这方面啊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我们在对照实验的时候就发现，在辽西的一些地区啊，包括达维在内的高抗的树种，它的这个新梢的抽条和雄花的抽干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先达一号的这个抗抽干能力还要超过它们一倍以上。
0: 以先达一号为代表的新品种，具有果个大、产量高、抗寒性强等特点，迅速在东北、西北等地区推广种植。这些品种的推广，使我国榛子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全国种植面积已超过180万亩，其中辽宁省占比超过70%。
1: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呢，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育种研究领域，偏重于我们当前这个最急需的面向加工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筛选。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咱们国家现在老龄化的这个特点，劳动力不足的这个特点，我们呢重点要进行这种机械化的生产过程的这样一个研发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两个重要的方向。
0: 随着品种的丰富，研发相应的配套栽培技术，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张越开始聚焦栽培技术优化和产业标准化领域，先后研发出了平欧杂种针简约化栽培、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

0: 了平欧杂种真蜂产栽培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通过科学的栽培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有效保障了榛子的营养价值和食品安全，使不少省内优质榛园亩产达到了200公斤以上，推动榛子产业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随着品种选育的成功以及栽培技术的提升完善，张悦开始推动榛子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联合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省内多地建立榛子生产示范基地，推广简约化、现代化的栽培模式，使榛子种植从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化、集约化转变。
1: 科学问题呢，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在向农民推广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用这种相对更简化的技术，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学习，也更好的标准化的去执行我们的技术，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啊，来达到我们提质增效的目的。
0: 张悦还积极推动榛子产业链的延伸，鼓励和支持榛子深加工企业的发展，如榛子油、榛子粉等产品的开发，不仅丰富了产品供应，也提高了榛子的附加值，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途径。近年来，张悦进一步深化榛子科研工作，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基因组测序等现代生物技术，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同时，团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土耳其、意大利等榛子主产国交流技术，并参与榛子国际学术会议，提升我国榛子科研的国际影响力。
1: 相信随着这个产业发展，14-5、15-5、16-5，甚至更往后的这样的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规模也会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扩大。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整个世界榛子产业将有我们中国榛子的一席之地，我们的老百姓、全球的这个人民都能够吃到我们中国生产的优良的大果榛子。
0: 几代科技专家的榛子科研历程，成为了我国经济林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资源调查，到如今的产业化发展，不仅推动了榛子产业的崛起，更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科技支撑。未来，随着科研的深入和市场的拓展，中国榛子产业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0: 辽宁省榛子产业不仅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占据全国领先地位，更在品种创新、栽培技术改良和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可是省内各地的不少榛园却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部分品种混杂，树体发育迟缓，结实量低，抗性差，经营管理成本较高，特别是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数量严重不足，管理技术难以掌握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张越以科技特派团为抓手，围绕改造低产园、采用轻简化管理模式、降低管理成本等问题，开始在辽宁省各地建设高标准示范园区，通过新品良法的示范栽培，以点带面地进行辐射推广，助力辽宁省榛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这里是辽宁省临海市的国有大林和林场，占地1000多亩的林场内广植了上万株榛树，它们好似挺立的士兵，组成了一个个方阵，首尾相连，蔚为壮观。走近观看，一颗颗硕大的榛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占地面积1000亩，主栽品种是达维和玉坠。

0: 然后咱们年产量现在能达到80000斤左右，通过这个嫁接技术改造，就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在林场的一处榛园里，张越正在对榛子的采收标准与工人讲解着。
2: 现在说能扒下来，但是其实这段时间它可以上一上分量，就是你的产量那块呢就会再略微有点提高。真正黄的话，它这个边上会有一圈很明显的这种黄褐色的这个条纹。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最好是有个对照也行，对吧？我们旁边弄个1块钱硬币或者什么的哈，您给它拍下来。
1: 辽宁省榛子种植面积以辽东地区的铁岭市、辽阳市等地区种植规模较大，占到了全省种植面积的半数以上，而辽西地区榛子种植规模却不大，东西部榛子产业发展不均衡，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2: 第一个呢，辽西本身它的生态环境相对辽东更加脆弱一些，整体的经济水平呢比辽东也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我们的杂交榛子栽到我们辽西来，这里的农民更需要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一些服务，也要针对我们土壤相对比较贫瘠啊、降水比较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然后有针对的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指导，来帮助咱们辽西地区的这个乡村振兴事业更好的发展起来。
1: 大林河林场始建于1960年，隶属于临海市生态建设发展中心。为了培育林业资源，增强林业经济实力，响应千万亩经济林工程，林场里广植了上千亩榛树，成为了临海市规模最大的榛子种植基地。张越认为，大林河林场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由于靠近大林河，园区水源充足，排水良好，十分适合榛子栽培。又由于是国有林场，在新品良法推广时可以短平快地落地实施，于是有了围绕打造辽西干旱地区榛子产业示范基地为目标，立足林场先期具有的资源优势，建设辽西地区榛子栽培样板基地，以点带面地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榛子产业的想法。
2: 其实它的示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园地啊，所以周边的农户呢，包括影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把这里建设好之后，其他的农户也就更有信心来发展我们的榛子产业了。
1: 经过张越的实地调研后发现，大林河林场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品种配置不合理，园地管理技术缺乏，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制约了榛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发现了问题所在后，张越依托自身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平台优势，争取到了科技支撑、产业提升等项目，在项目与资金的支撑下，挑选所内相关领域技术专家，组建了专家团队，帮扶大林河林场榛子产业转型升级。
2: 涵盖了我们整个全产业链的各个方向，有的人从事这个两种相关选育的研究工作，有些人呢从事我们的植物生理营养以及栽培技术的研发，还有一些人呢在从事后续加工技术、贮藏技术相关的一些个研发活动，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协同发展。
1: 张越与林场相关负责人员对接，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和召开探讨会后，成立了科技支撑服务产业提升项目工作推进小组，由林场厂长为组长，张越为副组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通过双方的协调配合，进行技术跟踪服务，保证目标任务的完成。张越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改造规划，即实现园区的种植现代化、过程标准化、体系科技化、链条完整化和标志品牌化，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领榛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成立了党小组，然后呢，由党员带动咱们职工，引领大家推广这些品种，向社会和普通群众，也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去推广这些品种，然后呢带动这个咱们当地

0: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1: 在确定了帮扶模式和组建了专家团队后，张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措施，以提升原地产量为目标，选择嫁接成活率高、优质高产、抗寒性强的新品种，对低产和授粉品种不合理的园地进行嫁接改优。
2: 这里面呢，包括我们把它的主栽品种更换为达维和仙达一号这些个抗性比较强的品种。另一方面呢，我们针对它这里面的实际表现，把表现相对更差一些、抽条表现的更严重的一些个品种，给它更换成我们其他的品种。
3: 通过这个嫁接技术改造，基本上每亩能提升至20%到30%之间。
1: 现如今的大林和林场内，嫁接的新品种已经产果，整片真园焕然一新，成为了新品良法应用的示范园区。看到时机成熟的张越，开始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将系列技术模式推广到了辽西地区。
2: 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两个方式，一方面呢，我们是定期组织一些农户，对他们进行技术和品种方面的介绍和培训；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到不同的地点，有代表性的生产区域，协助他们呢建立起一些个体现出我们技术和品种优势的示范区。那么我们其他的一些农户就可以到这些示范区来学习，获得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4: 看着他们那个不错，我这产量其实不太好，品种也杂，完了我就跟着他们那个专家问呢，他们专家老师还是很热情的，有问必答。
1: 他叫李世友，是临海市右卫镇西棚村的种植户，他早年就种了几十亩榛子，自从来到林场了解新型农作模式后，便主动找到了张越，在张越的实地走访后，提出了榛园改造计划。通过换种和低产园改造系列技术的应用，到了2025年，新品种如约结出了果实，老李期待能有个好收成。
4: 比以前的产量还有抗病性啊，还有抗旱呐，都有所提升，无形中给我减少了不少支出，收入有所提高。人很热情，我们的基本对我们是有问必答，帮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1: 新品种嫁接后，张越开始配套系列轻简化栽培技术措施，通过每年春季对榛树进行机械化修剪，改变传统的人工修剪模式，提升树势，增加产量，并创新地在树下铺设地布，来抑制杂草和蒙孽生长。
2: 除草剂的方式成本也比较高，同时呢，对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还有树体啊，也都有一定的损害。有些呢是通过人工的方式去除，这个劳动力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铺上这个园艺地布之后，我们通过覆盖来阻断它的光照，阻断它的生长空间，这样呢蒙孽就不再生长了。
1: 自然生长的榛树往往呈现出冠丛状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基部的蒙孽枝条具有强大的生长能力，导致顶部枝条长势相对衰弱，这样就形成了冠丛状树形。为了控制树形达到高产效果，除蒙孽成为榛树栽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业环节。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工除蒙通常采用剪刀剪除，一般每年剪除3次以上，费时费力不说，还要投入不少成本。省时、高效、简单易行的除蒙孽措施，成为了降低园地投入的急迫需求。
4: 除蒙很费人工，每年都需要雇好多人来除这个蒙，每年搅好几次，搅着也非常费劲，用这个剪子一下一下搅，很累，是手搅不了几个就很酸很酸了。
1: 为了解决这一产业痛点，张越借鉴果树栽培技术，创新性地将园艺地布应用到了榛子栽培技术中。通过多年的改良与优化后，一套园艺地布覆盖技术成型了。只需要将园区地面系统清理后，用2条黑色园艺地布进行行内覆盖，只留有榛树主干裸露在外，这样通过阻断光照和蒙孽生长空间，不仅达到了除

0: 蒙面目的，而且有效缓解了春季植株抽条现象。
1: 地部呢往往都是黑色的，那么在早春季节太阳晒到地部之后啊，会很快的提升地温，那么地温提升以后，我们的土地化冻，根系就能尽早的吸收水分，这样的话我们春季这个植株抽条的现象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0: 人工除蒙费时费力不说，还要投入不少成本，而采用园艺地部模式，每株榛树使用约1平方米地部就可以达到效果。除去铺设和材料成本后，照比传统人工除蒙面方式，一年每亩地就可以节约140元成本。
1: 一次的成本大概是要30元左右啊，一亩地的这个成本。那么一年呢，少的要除3遍，多的要5遍甚至更多，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那么整体来讲呢，我们每亩的这个成本就来到了100到150元了。每年用了我们的这个园艺地部呢，平均每亩地的成本大概在300-400元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大概以3年人工除蒙面的成本啊，用来铺地部，那么地部的寿命呢却远远不止3年，相对更好一点地部可以用到10年甚至更久。我们换算起来的话，就把我们园地管理的成本降低了非常非常多的。
0: 像这样的实用型创新技术，张越没少应用到林场改造中，他系统开展了榛树栽培的生态效益评价研究，建立节水节肥的绿色生态型栽培技术体系，形成了一整套轻简化栽培技术模式。
1: 从前期的这个树木的栽植，到修剪，到日常的病虫害和土肥水的管理，到我们后期对蒙镊的控制、杂草的控制，一直到我们的坚果的采摘和贮藏，我们都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啊。这些个技术涵盖了我们从园地的生产一直到我们后端的加工销售啊。这个技术方面的服务呢，大家也不用担心。
0: 2025年8月初，辽宁省西部地区普降大到暴雨。2025年8月8日，张越来到了绥中县西平坡满族乡的大路沟村，心系产业发展的他登上高山，查看榛树生长情况。
1: 啊，目前来看呢，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呢，又进入它这个鲜果的采收期了。现在主要是指导它对这个雨后的一些个易发的病害虫害啊，以及可能发生的霉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对它进行一个指导，包括一些个及时的这个翻新晾晒啊，包括这个及早的销售啊，包括采摘的过程中要避免一些个枝条的这个断裂破损等等一些情况啊，对这个他们进行一些指导。
2: 电话也给我打，说到什么时候了，该防治什么虫子了。啊，防怎么去防治这一块，哎呀，我是非常感激，非常感谢。
0: 为了推进辽西地区榛子产业发展，在2024年，张越选择地处辽西中部的绥中县，组建了绥中县大果榛子科技特派团，希望借助绥中县的地理优势，辐射带动辽西地区榛子产业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越结识了白文学。在外经商多年的白文学，在几年前返乡种起了榛子，可是由于栽植的品种混杂、树体发育迟缓等问题，导致榛园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经过多次对接后，张越认为白文学胆大心细、思维活络，并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有着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质后，将配套山地栽培的新品种与新技术应用进来，计划将白文学的榛园建设成为示范基地。
1: 在这里搞服务呢，也是埋下一个创新的种子，打造一个示范的样板。通过我们一个又一个样板的打造，不停地在我们全省乃至全国打造一个又一个初心的种子，埋下一个又一个示范的样板。通过这些典型的园地的这个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那么下一步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整个产业的振兴和发展。
0: 张越针对品种混杂的单株，嫁接了适合高山地区种植的达维和玉坠接穗，并开展嫁接后管理，

0: 促进新枝萌发，增强树势，大幅提高了结果枝数量，降低修剪强度和成本。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供水供肥，达到节肥增效的目的，并推广了园艺地部技术，达到了轻简化栽培的效果。
1: 包括我们的机械化的修剪技术，包括我们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啊，适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场景。那么通过这些一个又一个小技术的实现，来带动我们整体产业的这样一个提升。
0: 在张越的对接下，白文学还多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并被评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这让白文学有了更大干劲，积极主动地将新品良法推广给了广大乡亲们，成为了十里八村的致富带头人。
1: 我们在扶持他进行一些技术升级的同时啊，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啊，现在很多周边的农户看到园子规模上来了，产量上来了啊，也挣到钱了，那么也是纷纷效仿，整体这个村子的栽培面积呢，从最初只有他的这个100来亩地，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400亩了，而且最近两年不停地有各种各样的村民来找到他啊，想跟他一起来发展榛子园，通过他来进行一些个技术指导，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也带出了咱们地方的这个技术骨干，来为地方更好的进行服务。
0: 多年来，张越带领团队承担了省市级各类推广项目10余项，应用新技术10多项，在省内推广面积达到了50000多亩，并借助自身中国经济林协会理事、国家林业草原榛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将众多新品良法推广到了全国各大主产区。在他的努力下，众多榛园旧貌换新颜，果农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达到了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效果。
1: 杂交榛子虽然起源于辽宁，但是呢，整个产业已经发展到长江以北的各个省区，所以呢，我们不光是在服务我们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服务我们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们中国的榛子呢，还将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来造福。
0: 张越坦言，未来会继续聚焦榛子产业的关键问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展精准育种，培育适宜机械化加工及抗旱抗病新品种，开发智慧农业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管理系统，发展节水节肥的绿色种植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持续的创新与合作，张越将不断引领中国榛子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发展，为我国榛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你说，新来这么一个主任过来，哪有咱自己人了解咱自己社区啊？是不是？那万一他还是个急脾气怎么办？啊，跟牛大姐干起来怎么办？那谁拉得住啊？啊，这些都是问题。那万一是个小年轻呢？啊，他了解老人吗？
1: 咱社区老年人又多，之后工作怎么展开？哎呦，你差不多得了。
2: 这人还没露面呢，您在这风言风语的干嘛呀？搅和是吗？搅和大家人心惶惶是吗？哎，他
3: 呀，真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4: 我真是担心嘛。您是？
1: 啊，我是新来的社区主任，我姓牛。啊，
4: 牛主任啊。
2: 大姑。
1: 牛牛。
2: 嘿。
1: 啊。
2: 新来的社区主任是你啊！是啊，大姑。哎呦喂！新来的领导是牛大姐亲戚。脑袋，你这回可动娄子了，说人家领导坏话，说人家牛大姐耳朵里去了。
0: 小姐姐，小姐是专家呢。

0: 科长，你这志愿者服务周期可快到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1: 我那个……
2: 哎呀，别那个那个的，给句痛快话。
1: 姐，其实我一直都没想好，但是前两天跟您走访育儿家庭的时候，有个姐姐鼓励我很多。
2: 就是那个学霸妈妈。
1: 嗯。
2: 哦，对呀，她一边怀着孕一边备考，后来考上研究生。就是你想上那大学。哎呦喂，你瞅人家，你瞅人家，一边怀着孕都能考上研究生，你在家温书温了三年，什么什么都没生出来呀，啥啥没考上。
1: 姐，你是动扎心。
2: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3: 那你还想考吗？
4: 想考就考呗，反正也不难。我就是双硕士文凭，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找到了我最想做的事情。托育员就是我志愿者生涯的最后一班岗，我一定给站好。
2: 嗯，
0: 别忘了，你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今天下暴雨，值班防汛，所有人必须引起重视，严阵以待。幸福里社区，
5: 在。
0: 学员加班。
5: 是。
6: 您好，我是坐席李曼。您刚刚反映了家中反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鉴于情况紧急，我也会马上过去的。

0: 独立战争的序幕。从十七世纪开始，
1: 画面中的这位老师叫卢文健，是虞城县战绩镇第三初级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他在这里从教已经有32年了，让同学驻读既是他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
2: 94年正当我可以说是很有信心，这个很有激情的教学的时候呢，感觉前途好像是，也就是感觉失足的时候吧，出事了。因为我那天晚上发了一场高烧，再加上平时这两年呢肉眼又特别过度，结果造成了视网膜脱落。我赶忙呢就到省人民医院去手术治疗，但是呢也没最终没有能治好。这个医生说了，你以后还要想再教书那是不可能了。
1: 命运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在三尺讲台上斗志昂扬、激情四射的年轻人无形中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就在卢文健心情极度低沉，感到前路渺茫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同学的话瞬间让他眼前一亮。
2: 老师，你虽然眼睛看不清东西，但是你耳朵能听，你脑子还可以。如果我们这些学生给你念书，给你读书，你听用心记，然后呢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这样不行吗？你试一试。
1: 是啊，不是一试怎么能知道自己行不行呢？从此卢老师开启了自己的驻读教学之路。然而这条路也并不好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异常崎岖。
2: 这个我所遇到的困难，那说实话主要是备课。因为我记性并不太好，这个这一篇课文，这个学生他给读

遍，我印象很大。我再找一位同学来给我读，读过以后我进行思考，然后再请人读，就是这一天，这一天课，这一课甚至需要二三十位同学来给我读书。

0: 工作，成为了卢老师教过的学生最难忘的记忆。
1: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给卢老师读一遍书，也就是相当于我们预习了一遍，上课的时候听，就是更加能跟得上，就是记忆更加深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备课的过程，对老师也好，对我们也好。
2: 就这么说，老师啊，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是啥吗？我说孩子，我还真不知道。他说老师，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将来想当医生，就是想治愈老师你的眼睛，你以后想看啥就看啥。
0: 解决了备课的麻烦，还要面临授课的困难，卢老师几番琢磨之后，就创作了快板教学法、扑克牌教学法等，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3: 我们阿派法项目连环有一段历史之末也，五代刘宋夏桀元，中原战火熊熊燃，当时跑印真巧变，建宋960年。
0: 对卢文健老师来说，上天是公平的，他的心灵之窗被关上了，却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向同学们心灵的大门。老师与同学之间也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特殊帮助之旅。自立自强的卢老师，用生命诠释着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用生命在教书的卢老师，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本书，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源源不断地给予孩子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2: 确实，这个学生的感动，也是让我很感动，也是我工作的一个动力。
0: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每个人一生中都要经历很多个老师，也许我们学过的知识会忘记，但形成的思想意志却会伴随一生。每一次注读已经不再是一次简单的读书，而是留在孩子们青春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人生课堂，其深远价值隽永绵长。

0: 当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温柔地洒在涧溪河老石桥上，河畔不远处的蔬菜基地，藤蔓攀爬，绿叶层叠，各种蔬菜瓜果映入眼帘。在这里，四季的丰盈触手可及，可以体验真正的采摘自由。
1: 刚摘的西红柿就是好吃。
0: 不必踏遍千山觅珍馐，家门口的涧溪美食早已将自然馈赠与岁月沉淀熬煮成舌尖最温柔的乡愁和浓浓的烟火气。在周云祖手工粉丝制作坊，手艺人们正以千年传承的节奏捶打揉捏着玉色的粉丝团，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岁月，翻飞的银丝在阳光下织就成一幅流动的锦缎。这是大地馈赠给勤劳者最质朴的勋章，而这片沃土的慷慨远不止于此。涧溪清澈的水流滋养出的绿豆，颗颗饱满如碧玉，最终在关山老街的作坊里完成华丽的蜕变，用百年传承的工艺将贡品明光绿豆研磨成黄金比例的细腻粉浆，再经巧手点化成软糯清香的豆饼，是涧溪人味觉地图上永恒的坐标。
2: 涧溪的美不仅在于舌尖上的欢愉，更在于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岚为裳，溪涧作弦，每一幅画面都是动人的诗行。
0: 涧溪山多，高低错落，河流纵横，曲折蜿蜒，月龙湖

0: 条盘龙静卧山间，恰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近年来，涧西镇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效果显著。关山脚下，南湖近千亩藕塘，随处可见各种水鸟，依水而居，繁衍栖息。初春时节，更有成群的天鹅如约而至，优雅的景象划过水面。它们身姿优雅，调皮灵动，俨然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行走在全国文明村、鲁山村、和美乡村、腰庄、侯湖营等，文明乡风扑面而来。
0: 白墙黛瓦的房屋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种满花草，村道干净整洁，文化墙上绘制着农耕场景。这里的村民们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生活节奏。金黄的稻浪、饱满的芡实、香甜的梨子，不仅是村民们的致富果实，更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体验田园之乐。游客们或漫步乡间小道，或参与农事体验，或选购地道的涧西土特产，感受最质朴的乡村韵味。
2: 阿姨，你这买的什么呀？
3: 红的。
4: 我买花生、金皮水。
0: 在被誉为艾草之乡的涧西镇，最吸引游客的还属艾草制品。虽是寻常的草本植物，但艾草在这里却焕发新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艾草文化，涧西镇还打造了集观光、体验、疗养于一体的艾草产业园。游客们可以亲手参与艾条制作，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
5: 这是我第一次来
0: 也可以在专业理疗师的指导下体验艾灸的神奇功效。这种农业加工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不仅延长了艾草的产业链，更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涧西最大的手笔还是奋力投身宁光市凹凸棒新材料产业大开发。涧西蕴藏着占全国总储量近30%的凹凸棒资源，凹凸棒产业园内数十家企业正将这种土中黄金加工成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从化妆品添加剂到环保材料，从医疗辅料到航天工业催化剂，凹凸棒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镇。这就是涧西，一方被自然优待的沃土，一座被时代点亮的明珠。从田间地头到产业高地，从农耕文明到科技之光，当传统与现代深情相拥，当自然与人文交响共鸣，涧西人以山水为纸，以智慧为墨，正在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山河赋。
6: 开始录音，收打的有豆子就拿来买。
7: 陈露未晞，陈老汉驾着电动三轮车往合作社去，再过些日子就是他70岁生日。今儿个特意早出门，车斗里空布袋敞着，候着今年头茬八月黄，得亲手挑些好的。
8: 老陈，你今天上来过了？
6: 我上来收点豆子。
8: 豆子我们高头有啊，关山的豆子是山高的豆子好啊。你儿子说的他厂里上来收豆子，等几天带一下就是了。
6: 不行，他认不到好皮，那个豆子好多种的。
9: 不是。
7: 机器分选再快，也没他手准。捏得出汗坡豆子的瓷实劲，摸得到清洗的硬骨劲，这口袋啊，得装满熟透了的豆香，他才肯收。
6: 那个豆儿了不得，开始追逐起煤了。
10: 干活的，
6: 鸡那个时候那个凶猛，关系了那个泥沙在河中，把我给塞到要不得。
3: 那
6: 从
3: 我们
6: 来
3: 说，
6: 这
3: 干
6: 了买
3: 的
6: 少
3: 多
6: 少钱？别钓儿是哈，你去早了，有蛮多青钓儿。
5: 我最见不见，最见不见了我的。哎，
6: 有人多，那种的时候打不出好多江水，不能要。对了，面前的可可的小的是本地鲅鱼哈，叫有80斤，差一两比要多出两皮的，只有80斤零两。电差气就是说那么

0: 下雪了，把这个草和这个石头那些再整干净。
1: 端起个桶，桶起把那个好的麻袋桶里就是了。

0: 你丢了招还帮你要弟弟来跑一会儿。这是犯第一道罪，丢了跑去。一般来说就是犯个两三道罪，很正确的，要跑得干干净净的。
1: 来来来，吃面吧，来吃饭了，来。
0: 我这去吃过，把豆子水换了，还要换两道。明天早上就是喊我儿子回来，就是帮下忙。我跟他打了电话的，他说的明天有空时间早点回来帮他推。在这里头两道，头两道才有的。

0: 头月去给我那个投资税还一下，11点多了，投一下。
1: 要得。

0: 妈妈，我回来了。爸爸在不在家呀？
1: 在家，在家。
0: 都是跑了好久了。
1: 啊，要得了，要得了。一口粮，那个一扔，它都是两半边。推着了，推着了，推。

0: 的，慢慢轻轻的，不往后去转。推满这儿。
1: 我也是为了圆你这个梦咯。我们做一做，做一做土豆生。
0: 慢慢慢慢，你看你又起来了，可以。
1: 啊，推不动了。
0: 慢点推。啊，呼呀呼的奔，呼呀呼的，蛮磨的磨嘞。
2: 这是要钱啊？

0: 那时还是那个老六月黄和八月黄，像现在个是个东北大豆，它这个有时候被得拿出那个豆子的时候，提起那个暖和好吃，所以说这个有区别。
1: 我打开看一下哈，
0: 太贵
1: 了。
0: 人生一辈子有三苦：八天烤酒，磨豆腐。你看我们那个手工豆子的时候，一天过一层，过三天才过三层，过五层都要过五天。过大豆生的时候，过十七天，要过十七张皮子。过得好啊，对于那个手法，对光生和那个豆子有一关系。那豆子是边煮边烘嘛，那个烘干了的时候，明天又过一层嘛。是个老古董的话，传下来的时候好多年了。我们那个又可以那个过煮豆生，又可以烘豆生，烘豆生也很卫生。我们那个红黄就是这气候大。

0: 豆渣是好东西，也没得浪费的。从豆子生产出来，任何东西都没得甩一点的。豆渣一个量杀过来的，都可以喂鱼、喂猪、喂鸡啊。豆子那个浑身的食包啊，全部的水都快把用完了。
1: 家伙，今天嗲嗲过生日，你有什么祝福送给嗲嗲？
2: 祝嗲嗲生日快乐。
1: 哦，真乖。
3: 摇手，嘿嘿，生日快乐哟！哥，那位生意，厂里的生意怎么样？
1: 忙，忙得很。你们店里生意怎么样啊？
3: 还可以，那段时间。
4: 把你头回给我们店里上那个豆生，再送一点过去。
1: 要得，过两天给你送。我这边还好几个订单等到发货。大豆生是不是该炖了？
3: 那炖起快，跑过的。来，尝一下。
1: 嗯，巴适。
0: 来弄个鱼，我们的鱼是弄豆渣喂的。
3: 哎，大家要的，这是整个鱼嘛。
0: 我每一天黑的都给喂的豆渣。
3: 对对，
0: 和第一个讲那些。
3: 这个切起来看感觉都不一样啊。
0: 嗯，
3: 那个肉质可以。要说吃完喽，
5: 车一下，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祝你幸福，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啊，爸爸辛苦了，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3: 干杯！
5: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干杯！干杯！干杯！
1: 生日快乐！
6: 同一捧开江黄豆，在时光霜浸中蜕变。陈老汉指尖甄选与智能分拣同频，清水浸泡与恒温控制共振，石磨磨浆与管道输送交融。土灶柴火上和蒸汽锅炉旁，竹签裹起薄如蝉翼的豆笋同样，土灶烘干与热效控室控温相望，本真滋味始终未改。古法是根，守住非遗的魂，现代是力，拓宽传承的路。当陈老汉的匠心与现代工艺相拥，开江豆笋正从乡野走向品牌，每缕豆香都在诉说，传统从未远去，创新正在抵达。

金针菇均饼金黄细嫩如金针，因此叫金针菇，俗称钩菌、蒲菇、冬菇等。因其纽扣状的菌盖似金钱，人们又称它为毛饼金钱菌。金针菇适宜生长的范围和地域非常广阔，在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栽培。而且金针菇以其菌盖滑嫩、营养丰富、味美适口而著称于世。据科学测定，金针菇营养成分中氨基酸和赖氨酸含量特别高，长期食用金针菇对儿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许多国家被誉为益智菇和增智菇。另外，金针菇还能有效地增强机体的生物活性，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有利于食物中各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因此，金针菇既是一种美味食品，又是一种较好的保健食品。金针菇是由营养器官菌丝体和繁殖器官子实体两大部分组成的。菌丝体在人工培养条件下通常呈白色绒毛状，子实体由菌盖、菌褶、菌柄三部分组成，多数呈树生长，肉质柔软有弹性，菌盖幼时逐渐平展，成熟时呈球形或呈扁半球形，直径为0.5到1.5厘米，过分成熟时边缘皱褶向上翻卷，菌褶白色或象牙色，较稀疏，长短不一，菌柄茎中空呈圆柱状，稍弯曲，长5到15厘米。金针菇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有碳、氮、无机盐和微量元素四大类。金针菇生长过程中，碳的来源通常从淀粉、葡萄糖和白糖中获取，氮的来源则主要从营养料中的麸皮和米糠中获得，无机盐中的镁、钙和磷酸盐有利于菌丝体生长和子实体的形成，微量元素铁、锌、锰、钴、铜、钼也是金针菇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这些微量元素普通食用水中的含量就能满足生长需要，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必另行添加了。一、培育母种。母种培养基配方：去皮的马铃薯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20克，磷酸二氢钾0.5克，磷酸氢二钾0.1克，硫酸镁0.5克，蛋白质2克。pH 值以6到7为宜，
将去皮洗净的马铃薯切成片，放入锅中，加水一升，煮沸10到15分钟。以马铃薯一掐即断，但不煮烂为宜。然后用4层纱布过滤，取其绿叶，加水至1升后，加入琼脂，边加入边搅拌，待琼脂融化后，再加入葡萄糖等，搅拌至其融化。同样，用4层纱布过滤，取其汁液，然后要尽快分装试管，塞上棉塞，放入高压锅中，在1.5个大气压下灭菌30分钟，或用蒸锅蒸75分钟。灭菌后，趁热呈斜面摆放好，再将培养基放于干燥处存放3天后。若斜面无杂菌形成，表明灭菌彻底，就可以用于接种了。进行接种之前，首先用2到5克烟雾剂点燃熏蒸接种箱，待30分钟后即可接种。接种时，先点燃酒精灯，用75%酒精擦手，再用酒精灯烧烤接种针。待冷却后，选择健壮的金针菇，在其菌盖与菌柄处挑起米粒大小的

菌肉接入瓶中，塞上棉塞即可。接好种后，将接种瓶放入培养室内，在23到25摄氏度的条件下，培养12到15天，就可以作为生产母种使用了。二，培育原种。原种由母种转扩而成，一般每瓶母种可以扩接10瓶左右的原种。原种栽培料配方：棉籽皮80%，麸皮8%，石膏1%，糖1%，沙壤土或壤土10%。将以上各种原料按配方比例加入搅拌器中，一边搅拌一边加水。搅拌均匀后，应检查含水量是否适中。方法是：以手用力握培养料，以指缝间有少量液体渗出而不滴下为好。然后将料装入瓶中，并尽可能压实，料装至瓶颈下方2厘米处为止，然后用塑料膜盖好瓶口，并用塑料绳扎紧。将菌瓶放入高压灭菌锅内，在1.5个大气压条件下灭菌3小时后，取出接种瓶，在自然条件下降温。当瓶温低于30摄氏度后，即可接种。接种前的准备及消毒与母种接种时相同。在无菌条件下，将母种接入瓶中，再将接种后的原种置于通风干燥处，并使温度保持在25到26摄氏度，30天左右菌丝即可满瓶。经检查菌丝粗壮无杂菌污染，即可使用。栽培金针菇要根据其菌丝生长和子实体发育所需要的最佳环境条件进行合理安排。一、栽培技术。栽培金针菇使用的菇房一般有2种，一种是地上式菇房，另一种是半地下式菇房。长江以南地区多采用地上式菇房，而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种半地下式菇房，则适合于华北、西北以及一些干旱缺水的地区栽培金针菇使用。金针菇是一种木腐菌，能利用木材中的单糖、纤维素等物质。一般来讲，凡是富含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农副产品的下脚料，都可以用来栽培金针菇。它的培养料配方是按照金针菇发育所需要的碳、氮、无机盐等营养元素，经过专家科学栽培比较试验后才确定下来的。常用的原料有棉籽壳、废棉团、木屑、玉米芯、稻草、麦秸、高粱壳等等。

而目前栽培金针菇最理想的原料是棉籽壳。棉籽壳培养料配方。配方一：棉籽壳89%，麸皮10%，石膏或碳酸钙1%，料水比为1:1.4-1.5。配方二：棉籽壳96%，玉米粉3%，蔗糖1%，料水比为1:1.4-1.6。下面我们以棉籽壳配方为例，向您讲述培养料的具体配制过程。我们先将备好的棉籽壳均匀地铺散开，然后把麸皮倒在棉籽壳上，用铁锹翻匀，接着用水把石膏拌开，一边浇水，一边将石膏泼到原料上，使培养料的含水量在60%左右。由于培养料在生产上需要量很大，人工难以搅拌均匀，因此需要用机器进行二次搅拌，使培养料混合均匀，松散适度。培养料配置好后，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装袋。我们选用长33厘米、直径15-17厘米聚乙烯塑料薄膜桶作为料袋。装袋前，用手扎紧袋口一端，制成塑料袋，口要扎紧，以不漏气为准，以免灭菌散口。装袋分人工装袋和机械装袋两种，可直接将发酵好的培养料装入袋中，松紧度适中，然后扎紧另一端袋口，以不漏气为宜。装袋速度要快，装完培养料立即上锅灭菌，防止培养料温度过高产生酸败现象。目前大多数菇农采用常压灭菌灶，根据灶容积大小装入菌袋，一般每灶装1200-2400袋。料袋要采用顺马式堆放，以利通气。灭菌时采用烧火通蒸汽的方法，使灶内温度在3-4小时内达到100摄氏度，并维持16-18小时。达到时间后立即停火停气。当料袋温度降到60摄氏度左右时，即可出锅。将灭好菌的料袋放入冷却室降温，当袋内料温下降至30摄氏度以下时，就可以进行接种了。接种应在无菌室或接种箱内进行。在无菌室内接种，就要在接种前1星期用甲醛熏蒸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量10-15毫升。用接种箱接种，是在使用前1-2天。每立方米空间用1盒气雾消毒剂进行消毒。
熏蒸时间在30分钟左右。接种人员应穿工作服，双手要用75%酒精棉擦拭消毒。接种工具必须用75%的酒精擦拭或火焰灭菌。接种瓶及封口要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接种瓶口和接种袋口要在酒精灯火焰无菌区内，以防杂菌污染。一般每瓶菌种接种8袋培养料，每吨培养料用菌种150瓶。接种时我们采用2头接种方式，菌种块大小要以蚕豆大小为宜。接种时速度要迅速，快解袋口，快接种，快扎口。待一箱接完后要及时运往发菌场所。二、管理技术。金针菇的管理内容主要有发菌管理、后熟管理和出菇管理等。在菌袋入棚前1星期，要将发菌场所打扫干净，并用甲醛或烟雾消毒盒进行消毒，并在地上撒一层生石灰，以消灭地面杂菌。金针菇应在菇棚内发菌，每30平方米的菇棚大约能放1200个菌袋。常用的方式为层架栽培，根据季节和棚内温度决定摆放层数。一般情况下摆放4到6层，气温高时摆放的层数应少些。发菌期要注意调节温度、湿度、空气和光线，温度一般控制在22到27摄氏度之间，空气相对湿度70%以下，经常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新鲜。闭光发菌30天后，金针菇菌丝就可以长满菌袋了。金针菇菌丝长满袋后，还必须加强管理，使菇房温度控制在20到25摄氏度，湿度控制在70%到75%的环境中，继续培养30到40天，使菌丝呈浓白色，菌袋坚实，储藏足够养分，使其达到生理成熟。这个过程就是菌丝后熟。菌丝只有成熟后才能正常出菇。在后熟培养期间，要注意保持培养料所含的水分，不要打开袋口。在生产中有微弱散射光，就能够满足金针菇菌丝的生长发育，光线过强时反而使菌柄的生长受到抑制。因而在为菇房通风换气时，需要在通风口透光处挂布片进行遮光，避免强光直射到菇房内，影响商品菇质量。对长满菌丝的菌袋要分批进行出菇管理。一般金针菇从腺蕾到采收需要10到15天左右。在生长前期，
温度一般控制在8到20摄氏。

度，为使温差拉大，白天给以散射光刺激，促其腺蕾，同时要加大通风，保证孤房内有充足的新鲜空气。这样生产出的金针菇，茎盖大而肥厚，肉质细腻，品质优良。在生长后期，温度保持在12到2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0%到90%，要给予适当的散射光，否则容易形成畸形菇。在金针菇生长期间，可用食用菌液体菌肥喷洒菇体，方法是先将液体菌肥加水300倍，再进行喷洒。要掌握少喷勤喷的原则，采取这种方法可提前出菇和提高产量。当金针菇茎盖内卷还没有展开，直径在0.8到1.2厘米，菌柄的长度达到13到18厘米，呈白色或奶黄色时就可以采收了。采收时用手握住菌柄轻轻拔下，以防止折断菌柄和带出培养料。采收第一批菇后，一定要清除残留物，将感染杂菌的料袋挑选出来，清理到棚外。以防止杂菌传播，再次造成污染，然后再喷水保湿。经过精心管理，就能再长出第二茬菇或第三茬菇来。金针菇不耐鲜蛀，采收后需尽快处理。农户一般采用简单初加工方法，首先将金针菇的根剪掉，然后放入装好袋后，将袋中的空气挤出，然后马上扎好袋口，随后放入箱中即可上市出售。另外也可以将鲜金针菇晒干或烘干至含水量10%到12%，采用聚丙烯塑料膜包装密封，这样既有利于长期保存，又方便运输，而且食用时泡发快，香味浓郁，从而扩大消费市场。金针菇既有蘑菇的鲜美味，又有银耳的爽口嫩滑，还有金针菜的清脆甘甜味，是人人喜爱的美味佳肴，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名。因此人工栽培的金针菇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0: 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经营的新主体。这些新型主体的快速发展对于现代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近几年来农村劳动力的日益短缺，这就导致在生产实践中，当出现大面积突然爆发的病虫害时，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大批的施药人员，病虫害的防治就成为了一个难题。除此之外，以人工作业的方式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不仅作业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并且农药利用率低，尤其遇到高杆作物时，以人工作业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因素都使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成为了一个难题。因此，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方式需要向着更高效率的机械化迈进。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植保机械，帮助更多的农民朋友针对大面积的农田进行机械化病虫害防治。但是这些机械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短板，例如迷雾机容易受天气调节制约，自走式喷雾机容易受到农作物高度和密度的限制。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植保机械向更高效率、更安全、更便捷的方向发展。这其中植保无人机行业趁势而起。植保无人机是用于农林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机，也是近几年新兴的农业植保机械。植保无人机不同于其他的植保机械，具有不受农作物高度限制、易携带、防治效果好等优点，并且植保无人机采用的是远距离遥控操作的作业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使作业人员避免暴露于农药的危险，极大地提高了喷洒作业的安全性。正是看中了植保无人机的这些优点，近几年来很多人开始涉足了植保无人机行业。但是由于整个行业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缺陷，很多条件也尚不具备，这就导致这个行业生存环境十分严酷。犹如大浪淘沙，绝大部分人不到两年就都败下阵来。但在这些创业人之中，有一个叫葛雪梅的女人，却不但坚持了下来，还成为了她所在地区中植保无人机行业的佼佼者。那么她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获得成功的呢？一切还要从5年前说起。葛雪梅，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女，自小就随着父辈耕种。30岁那年，自己开了一家小型农资企业，经销种子、农药、化肥等。但好景不长，2012年底，他的农资企业形势急转直下，效益惨淡，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这时他想要寻找新的出路，但又不想放弃自己在农资行业苦心积累了多年的资源，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新型农资项目上。一次机缘巧合，在报纸上葛雪梅见到了介绍植保无人机的新闻。葛雪梅觉得这也许是一个转机，她开始四处寻找关于植保无人机的信息。几番考量之后，葛雪梅觉得这是一个前景十分光明的行业。
1: 我感觉啊，这个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啊，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以后这个农业啊，要实行全面的机械化，现在耕收种全是机械化，植保这个也要走向这个机械化，尤其是这个作物高了之后。当时呢，咱们国内来说做植保无人机的真的不多，也就那么几家，石家庄地区一家也没有。我就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做一个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这个行业。
0: 说干就干，葛雪梅当下就打算先买进几家植保无人机。但是万事开头难，这一开始的飞机选购问题上，葛雪梅便遇到了难题。 原来这市面上的植保无人机形形色色，有用燃油的，有用电的，有的是单旋翼的直升机，还有的是多旋翼的飞行器，花样繁多，各家都在宣传自己有独特的优势，这让葛雪梅挑花了眼。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植保无人机呢？这时葛雪梅才觉得，自己虽然从事农资行业多年，但在植保无人机这个新兴行业里，自己还是个纯粹的外行人。他决定必须要找一个懂行的人做自己的技术指导。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刘国强，是自己以前的生意伙伴，也是同乡，和自己交情不错。关键的是，刘国强是一个植保方面的专业人士，对植保机械有比较深的研究，如果邀请他来做技术指导，应该是再合适不过。想到就做，葛雪梅当下就登门拜访了刘国强，希望他能与自己合作进军植保无人机行业。但出乎葛雪梅意料的是，刘国强却拒绝了葛雪梅的邀请。
2: 因为当时啊，这个行业刚刚起步，技术还不成熟，并且投资成本很高，很多做这个行业的都失败了，所以当时啊没有答应这个葛经理的请求。
0: 虽然遭到了拒绝，但是葛雪梅并没有放弃，她几次找到刘国强进行游说，在葛雪梅的努力之下，刘国强也被她的坚持所打动，终于答应与其合作，做了葛雪梅的技术指导。刘国强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葛雪梅详细分析了植保无人机的选购原则。
3: 说是植保机的话呢，占有两块儿，一个是咱们这里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就是电线啊、线杆啊、树木啊，这类的是吧？这个咱们平原地的这个地头的。咱们这块的地寿呢，那么太长，所以说这个接种量不需要太大，但是操作灵活容易掌握。
0: 选购植保无人机，除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外，还要了解不同类型的植保无人机的优缺点，在这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作业需要，选购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植保无人机类型。对此，刘国强针对当时市面上主要的两大类植保无人机，以燃油为动力的油动植保无人机和以电池为动力的电动植保无人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 油动植保机它的优点第一个是载重量大，载重量一般在20到50公斤，这样呢它的单次起飞作业的面积呢可以达到几十亩甚至上百亩，这样呢它的效率会高一点，再一个呢，它就是续航时间长，因为它运用的燃料是汽油跟机油的混合物，这样呢，它的燃料可以随时添加，这个单日的作业面积呢，也会随着提高，它的作业效率应该说是很高的。
0: 有一利就有一弊，油动植保无人机作业面积大，效率高，但也存在一些弊端。
2: 油动植保无人机由于这个机械自重的问题和机械传动的问题，所以大部分啊做成是单旋翼的这种无人机，这种机型呢维修成本就相当高，如果一旦损坏的话，只是一个螺旋桨更换的话就需要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油动无人机的发动机呢需要定期的进行保养，大概工作2000小时左右就需要进行一次大修，它的维修成本维护成本也是相当高的。还有一个就是油动植保无人机它的尾气排放的问题，因为它运用的燃料是汽油跟机油的混合体，这样它排放的尾气啊会对这个环境包括农作物啊造成一个污染。
0: 相比较油动植保无人机来说，以电力为能源的电动植保无人机则更加环保。电动植保无人机的特点是单次作业面积较小，适用于较小面积的地块，飞机的体积较小，比较灵活，对地形和障碍物的适应能力强。 不过在载重量和续航能力上存在一定缺陷。
2: 它的缺点是载重量比较小，一般在5到20公斤，但是在

0: 地形比较复杂，障碍物偏多。考虑到这样的实际情况以后，显然选择适用于小地块和复杂情况的电动制爆无人机更适合。但是电动制爆无人机又分为多旋翼和单旋翼，这两种又该选择哪一种呢？
1: 单旋翼无人机它的操作技术比较难掌握，培训一个合格的飞手的话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多旋翼制爆无人机它采用了卫星定位技术跟这个陀螺仪，有八个螺旋桨联合作业，能够实现悬停，操作技术啊比较容易掌握，培训一个熟练的飞手大概需要8到10天就能够熟练掌握这个操作技术。
0: 相对于单旋翼的制爆无人机，多旋翼的制爆无人机的操作要简单得多。多方面详细分析对比之后，葛雪梅听从了刘国强的建议，选择了多旋翼电动制爆无人机。
2: 我们2013年的时候，2013年3月份从南方引进了5架制爆无人机，成立了石家庄市温德格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从事这个飞防服务的行业。
0: 买来了制爆无人机之后，葛雪梅和她的团队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进行飞防作业。看着飞翔于天际的制爆无人机，葛雪梅十分欣喜，但就在她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却遭遇了当头一棒。由于刚刚上手，飞手们缺乏经验，再加上当时制爆无人机本身技术的还不够完善，使得新买的制爆无人机频频出现摔机的现象。
2: 我们在这个农忙的季节呢，给打药的时候，摔机率很高。然后这个一个打药农忙季节下来，这个维修费用就达到10来万，这个赔钱啊还是小事儿，关键是呢太耽搁事儿。咱们这机器啊，从咱们这运到南方，然后维修回来之后啊，也得个把月，都把这个农忙呀全部耽搁过去了。
0: 面对葛雪梅的心急如焚，刘国强开解他说，制爆无人机有摔机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1: 制爆无人机在操作过程当中出现摔机的现象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开始我们的这个技术啊还不能够完全的掌握它，出现摔机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大概概率在1%左右。
0: 1%的摔机率看起来是一个很低的数值，但在实际作业过程里，农忙时每天每架飞机起飞30架次，这样下来一台制爆无人机平均飞3天就要摔一次，真是得不偿失，这样下去基本就是血本无归的局面。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摔机率呢？
1: 通过这个熟练的操作，长时间的一个熟练的操作，摔机率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再一个，通过以后这个无人机技术的不断提升，这个摔机率啊，也会明显的下降下来。
0: 了解了制爆无人机摔机的原因之后，葛雪梅一方面加强了飞手的培训和练习，另一方面，她下决心要投入资金，自主研发、改进无人机，使其飞行更加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摔机率的发生。明确了目标之后，葛雪梅和她的团队开始研究，针对现有的制爆无人机进行改进。
1: 为了提高电动无人机的稳定性，我们对这个机架包括螺旋桨的位置做了一些改动，还有对这个遥控器的信号做了一个放大，这样呢，我们自主研发了蓝天梦，制爆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呢，采用螺旋桨，在支臂下方，这样呢，它的风场会比较稳定一点，飞行的平稳性会更好，它降低了这个摔机率，它的摔机率啊，由原先的1%降低到0.03%。
0: 摔机率终于降低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葛雪梅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快发现麻烦并没有离她而去， 而是接踵而至。飞行的

0: 问题解决了，飞机的喷药上却又出现了问题。在喷药的过程里，他的质保无人机频频出现了喷雾断流、喷雾不均匀的现象。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发现是药剂选择的不对。于是葛雪梅找到了当地质保部门的专家，为他们进行药剂的指导。
1: 咱们跟这个飞机上是用的是专用药剂，所谓专用药剂，也就是咱们主要是用的是如油啊、水剂啊、悬浮剂啊这类的。对这个分剂这样的农药呢，咱们不提倡使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时候容易由于这个制作工艺的问题啊，容易出现这个堵塞，这个咱们这个堵塞这个输药管，堵塞的输药管呢，就形成一个断流喷雾，甚至这个喷雾不均匀这个现象。所以咱避免这个的，咱们现在提倡的是用的一个专用药剂。
0: 使用了专用药剂，质保无人机终于可以顺利地进行作业了，但新的问题却又来了。葛雪梅发现，这质保无人机作业虽然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喷药的效率却是差强人意。一架载重10公斤的质保无人机，一次作业面积仅有5亩地左右，一天下来也就飞个180亩地。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这些质保无人机的作业效率呢？葛雪梅首先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
2: 质保无人机它这个喷雾啊，宽幅是3米、啊，我们想能不能延长一点，不就打地打得多了吗？这去这一次回来一次，然后我们就是说，加长喷杆之后，由原来的喷幅3米加到4米。
0: 延长喷杆长度之后，喷幅增加了，效率也确实提高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葛雪梅却又坚决地否定了这个方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葛雪梅否定了这个明明可以提高作业效率的方案呢？
3: 延长喷杆以后，喷幅是增加了，但是防治效果没那么好。因为喷杆延长以后啊，延长的一部分喷杆超出了螺旋桨产生风场的这个范围，这个不能把这个农作物啊上下打透，所以它的防治效果就不太好。我们喷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治病虫害，如果效果不好，只是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工作效率，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就否定了这个延长喷杆的这个做法。
0: 在果断放弃了延长喷杆长度的做法之后，葛雪梅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细致地进行研究，同时多方考察学习，希望可以找到提高作业效率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葛雪梅发现了质保无人机这个行业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2: 质保无人机这个行业啊，兴起之初，飞机是五花八门，有很大一部分是实验室里边的东西，他们注重呢飞得好不好，往往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喷洒的效果。我甚至见过有的飞机啊飞得挺好，但是效果很差，那个那雾滴在那个机架上啊滴滴答答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所以这个农民种一年这个地啊也不容易，收这个粮食也不容易，我知道农民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永远把这个喷洒的效果放在第一位。
0: 有感于行业的现状，葛雪梅决心要把喷药的效果永远放在第一位，所以他转而把技术攻关的目标放在了改进喷头的效果上。结果不但提高了喷药效果，也同时大大提升了效率，居然戏剧性地解决了作业效率低下的问题。那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3: 原来我们使用的喷头，由于它的雾化程度不高，雾滴比较粗，吸收利用率呢相对也比较低，每亩的用水量大概在2公斤左右，这样一个架次，如果是10公斤的飞机，一个架次呢，它防治面积已经在5亩左右。
0: 常规的喷头没有办法达到最佳的喷药效果，经过研究之后，葛雪梅和他的团队改进了原有的喷头，把现有的离心式喷头和超低量喷雾器结合在一起， 自主研发了超低量

0: 离心喷头，
1: 它通过一个高速旋转的喷片，把这个药液充分雾化，雾化系数在50到70微米，啊，这样就能达到一个超低量喷雾的一个要求，能够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并且用药量，在300到500毫升就能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0: 喷药用的药液少了，而飞机的载重量是一定的，这就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单次飞行的作业面积。原来载重10000克的飞机，一次作业面积只有5亩左右，而改进喷头后，同样的飞机一次作业面积就可以达到15到20亩，作业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超低量离心式喷头的研发成功，一举两得地改善了植保无人机作业的质量与效率问题。但葛雪梅清楚地认识到，防治效果好不好，首先要得到专家的认可。他又与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植保站的专家们进行多次飞防实验，并由区植保站出具了防治效果的鉴定报告。实验表明飞防效果很好，这下葛雪梅算是放心了。但是就在葛雪梅为了自己的成就有些沾沾自喜的时候，现实又一次无情地打击了她。这项技术在实际推广应用过程里遭到了老百姓的质疑，很多人表示对这项新技术不买账。
2: 平常应该加上10亩地，就是说1亩地打1葫芦水，30斤，设备一共打10葫芦。他虽然照我觉得这小飞机的一共打来说，一共10斤药也打这10亩地，我觉得效果不好。
0: 老百姓们说的看似也有道理，这1亩地只喷了1斤的药水，确实好像是难以起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但事实真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3: 不是咱们老百姓认为这个啊，你这个用量小了，给我喷了是不是那种地天间那个没有喷到呀，那防效差呀？其实这个不用怀疑，咱们老百姓喷这个被喷雾器喷喷入这个的状况呢，它的雾底太大，它的照耀量在单位面积照耀量它不是那么太多，就是覆盖不均匀。按咱们这个超低量喷雾这个技术呢，是把雾底细化以后呢，它的作业面积照耀量早不降反而增，所以说它的农药的利用率在提高。提高农药利用率了，自然而然的药效都提上去了。
0: 虽然科学原理摆在那里没错，但事实情况是老百姓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口说无凭，没看到实际效果，谁也不会愿意花钱去拿自己家的粮食产量冒这个险。为了让农民们接受这一技术，葛雪梅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首先她想到的就是树立榜样，她走访附近的村庄，为村里的低保户提供免费的喷药。之后她又和一部分农户签订协议，先给农户喷药，等农户看到喷药的效果之后再付钱。与此同时，葛雪梅与石家庄市栾城区植保站通力合作，进行科学理论的宣传，三管齐下。一年之后，去年喷药的农户获得了丰收，于是很多农户的意识发生了转变，从最开始的不认可不接受，到后来的争相上门进行预约防治，葛雪梅的植保无人机飞防服务也是越做越红火，农民认可了，公司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了。但葛雪梅并未就此止步，在她看来，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还存在很多缺陷，远远没有走上正轨。
4: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呀，可以说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比如说这个行业的标准，专业的规范，还有农药的适用，就植保知识传授，这些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啊。我想，不如我们自己现在做一个这个整套的体系，做维修，做这个租赁，还有做这个培训飞手，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一整套的体系。
0: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葛雪梅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植保无人机。

0: 配套体系，这其中包括了植保无人机的租赁和飞控驾驶员培训，植保无人机的维修和保养，零配件市场信息反馈体系，尤其是维修这个环节，有鉴于自己以前摔机后维修周期过长，错过农时的前车之鉴，葛雪梅采用了新的解决办法。
1: 一般就是说，客户带着故障机过来以后，我们先根据表面现象来诊断一下，如果是小问题的话呢，我们大概在10分钟到30分钟之内就能修好的，让客户立等就可取。如果说故障比较复杂，一时判断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先提供备用机，这样的话就不耽误他的农忙，他就可以更好的提高的作业效率。
0: 完善植保无人机配套体系的同时，葛雪梅还定期和当地的植保部门联合开展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交流会，邀请附近各市县的种粮大户前来参观、学习、宣传植保无人机的新技术、新理念。几经坎坷，一路走来，可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葛雪梅的公司已经从最初的5架植保无人机发展到了141架，培养的职业飞手600余人。回首往昔，憧憬未来，葛雪梅深有感触。
2: 飞防行业这个走到现在呀、这个路子是挺艰难的。比如说这个收费成本，它是根据当地的人工喷药这个标准去核定的。假如说人工喷药它这个当地的成本是10到15元，每亩10到15元，咱们这个飞防作业呢收费是10块，甚至是低于10块钱的。现在有的地方对我们这个行业啊，实行了这个政策扶持，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利润低，这个政策扶持的话才能让我们这个行业啊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成立这个专业化通防通知的队伍。只有成立了专业化通防通知队伍以后啊，我们呢才能统一合理安排防治时间，统一合理安排用药，并且呢把这个防治过程中所产生的意外风险由专业化通防通知队伍承担。老百姓呢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是花比人工还低的钱，就能够实现这个农作物最佳的防治效果，从而呢实现农作物飞防防治的梦想。
0: 葛雪梅认为，自己的成功在于坚持，不断努力追求，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才是实现梦想的根本。她希望在未来，更多的植保无人机可以在祖国各地的田野上飞翔，为实现现代化农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邱薇，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我们擘画了强国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的战略使命，是我们黑龙江坚决扛起的重要政治责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守好祖国北大门。

我们黑龙江是祖国最北端的省份，也是最东边的省份。祖国的东极和北极都在黑龙江。作为边疆大省，黑龙江是中国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的桥头堡，担负着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政治责任。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在著名的漠河县北极村，有一个中国最北的边防哨所。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面对着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禁区，北极哨兵在这里守卫边境安宁。他们与寂寞为伍，与风雪搏斗，他们被称为边境上的极地白羊，是祖国最北端的戍边壮士。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最北、最冷、最忠诚、最偏、最远、最放心的铮铮誓言。许多爱美的人即使在寒冷的冬季穿得也很轻薄，可是对于这些北极哨兵来说，他们要在寒风凛冽的空旷江面上巡逻执勤4个小时，就要先穿上保暖内衣，带上护膝，然后穿上绒裤棉裤，外面再穿上迷彩服，最后套上大衣，足足要穿7-8层。为了抵御刀子一样的寒风，脸上还要戴上防寒面罩，头上也要戴棉帽。虽然只有双眼露出，但他们仍然是冬季里最美的人。冬季旅游是北极村的特色，同时也给边防官兵的工作带来许多压力。随着江水的风动，黑龙江天然屏障消失，江面管控压力越来越大。连队除了每天派出例行性巡逻、潜伏勤务外，还会专门在旅游热点地区派出定点执勤小组，防止游客不远不界。一旦有游客靠近江面上的边界线，战士就要穿着很厚的衣服，快速赶过去制止，还要边跑边喊。跑一趟下来，衣服里面基本都被汗浸湿了。站在哨岗上，冰霜直接从衣服里透出来，衣服后面硬得像平板，脱下来都能站住。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就是祖国。这里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交汇处，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子岛，也是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这里有一支每天把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的光荣部队，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他们戍守的地方正是东极哨所。在这里，我们能真切地理解国土的含义。东极哨所的各种建筑中都隐藏着一些数字秘密。国旗台1层底座面积17.1平方米，代表着黑瞎子岛171平方公里的回归面积。国旗台2层底座面积10.14平方米，铭记下10月14日登岛接防的历史时刻。哨所学习室棚顶有79颗星，象征着黑瞎子岛离开祖国怀抱79年。无论边防基础设施如何变化，执勤巡逻手段如何先进，属于东极卫士的保留科目雷打不动。每当严寒降临，全连官兵都要光着膀子进行雪域抗寒训练，冒着-30摄氏度的严寒，每天至少跑步5公里，每月进行一次高强度野营拉练，在茫茫雪野锤炼打营硬功。

战士都立志于做无愧朝阳的东极卫士。每到冬天，战士们都冒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低温，顶着4-5级的寒风，一次次对9.96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进行巡逻。连续几个小时的严寒巡逻，每名战士的眉毛、睫毛和面罩上都结满了厚厚冰霜。我们龙江的边防部队就是这样践行着使命和担当，战斗在强边固防第一线。他们冲锋在前，不畏严寒，勇于担当。他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忠诚。他们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守护着祖国的最北方。

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三江七星农场视察时，双手捧起一碗大米，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黑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多种粮，种好粮，坚决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1958年起，数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响应着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在这片亘古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70余年来，几代拓荒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用火热的激情、青春和汗水，把人生道路上的句号画在了祖国边陲曾经荒芜凄凉的土地上。他们以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内容的北大荒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把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了如今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70多年来，黑龙江粮食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先后登上300亿斤、500亿斤、1000亿斤、1500亿斤台阶。2018年，全省粮食产量1501.4亿斤，是建国初期的15倍，粮食增量占到全国增量的1/8。2021年达到1573.5亿斤，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食为正首，粮稳天安。黑龙江从未缺席一次民族大义，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被黑土地血脉和红色基因浸染的黑龙江人，总能在重大关头用担当和奉献赢得尊重。大家是否还记得2020年年初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湖北武汉新冠疫情爆发，2月14日，3000吨三江平原大米专列从佳木斯站发出，开往疫情防控一线湖北省孝感市。这是黑龙江省支援湖北省的首列捐赠大米专列。3000吨大米不仅仅是一份捐赠，更承载着龙江人对湖北的大爱、责任与担当。2022年4月，上海疫情爆发，600万斤大米货运列车启程，奔赴2600公里外的上海。这是黑龙江省开出的支援上海市抗疫物资捐赠专列，是我们用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的龙江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是龙江振兴的重大任务，也是农业振兴的主攻方向。近年来，黑龙江立足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深入实施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为龙江农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维护粮食安全，黑龙江不仅在保证粮食产量上做压舱石，还在食品安全上有足够的底气。8800多万亩的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居全国第一，培育了北大荒、飞鹤、完达山、五常大米等一批知名品牌，建设全国数字农业示范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区，10000亩肥沃的黑土地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优质、绿色、安全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向黑土地要食物，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黑龙江省的优质粮食、现代畜牧、生态林下、寒地果蔬、冷水渔业和特色农业六大产业加快发展，将形成总量超过1亿吨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正在努力打造全国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勤劳质朴的黑龙江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的主力军，国家粮食统筹调剂最可靠的供应地，为更有底气、更为安全的中国粮食做出更大贡献。

曲调悠扬的乌苏里船歌，将黑龙江的好风光唱到家喻户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唱响祖国大地的松花江，太阳岛上高高的新安岭能耳熟能详的歌曲，唱出了龙江好风光，唱出了龙江生态美。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是黑龙江优良生态的历史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东北地区和我省重要讲话中指出，东北地区是国家北方的生态屏障，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东北地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黑龙江生态资源丰富，是寒温带的天然生物基因库，拥有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冰雪、大界江、大湖泊，共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331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处，居全国首位。全省森林面积21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二位，湿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近15%。10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居全国第一。世界珍稀鸟类丹顶鹤栖息在美丽的齐齐哈尔扎龙湿地，江河湖泊水质不断提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在校龙江山林。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省考察调研，首站就来到了林都伊春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产业转型发展和职工就业的安置情况，他深入上甘岭林业局林区，实地查看天然林保护情况。他走进林场职工家庭，了解转岗就业和生活状况。他仔细查看蓝莓、榛果、木耳、蘑菇、木雕、药材等生态经济开发区发展情况。他告诉林业工人们，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茫茫黑龙江，浩瀚大林海，地处祖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大兴安岭，素有祖国绿色宝库、龙江水塔之称，是中国北方的起点。临水相依，滋养万物，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通过这条山脉凝聚一心，孕育了世界级的优质草原与黑土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林长制、河长制全面推行，治水也治林，兴林也兴水。青山绿水，林兴民富，依傍大山过日子的新林人，以往靠山吃山，吃的是树，如今坐拥87万公顷森林资源，靠山吃山不再依靠吃树，而是吃树下的宝贝。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兴安岭出产的野生蓝莓，当地人称为都市，更是世界级的优秀品质。仓廪实，天下安。大兴安岭不仅支撑着工、农、牧、渔等产业的命脉，也是维持生命的粮仓。森林是人类的食物宝库，是中国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生产核桃、榛子、松子和水果等，还能调整膳食结构，保障粮仓稳定，将为满足人民群众舌尖上的高品质生活发挥更大作用。吸碳固碳，清洁世界，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也隐藏着数字秘密。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的蓄积量，平均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出1.62吨氧气。目前大兴安岭的森林碳汇量约为26亿吨，肩负中国1/3的碳汇重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压舱石。

这座碳库，时刻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大兴安岭，广袤的大森林，广阔的大湿地，是国家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储备基地。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黑龙江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龙江河湖山林的绿色版图不断扩大，龙江生态经济的金字招牌持续擦亮。

能源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粮食。黑龙江这片神奇的黑土地，能源资源相对富集，品种也很齐全，拥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丰富的传统能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也都很丰富。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你们听说过洋油吗？中国曾是个贫油国家，使用的气、煤、柴油几乎全要靠进口，所以叫洋油。1960年春天，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在大庆打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人，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如果你俯瞰大庆，满眼的磕头机无疑是这里的地标建筑，闭上双眼，眼前会浮现出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一个个富有激情的石油人。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使中国摆脱了贫油国的帽子，为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大庆油田作为全国陆地上第一大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4.6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产量近40%，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庆油田正在全力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说起黑龙江的四大煤城，大家都耳熟能详，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为祖国的重工业发展毫无保留地做出了巨大贡献。鸡西以生产焦煤和寿煤而著称，1亿5000万年前的侏罗纪地壳运动给鸡西带来了丰厚的黑色宝藏，60年来已经累计为国家贡献煤炭8亿多吨。七台河是黑龙江省唯一的无烟煤生产基地，也是国家保护性开采的3个稀有煤田之一，以探明储量52.6亿吨，保有储量17亿吨。

成为国家重要的主焦煤生产基地和东北地区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鹤岗矿区已有近百年的开采历史，鹤岗煤炭资源丰富，储量30亿吨，工业储量22.65亿吨，可采储量11亿吨。鹤岗煤是理想的动力煤，适用于冶炼、电力、铁路十分畅销。双鸭山是黑龙江省第一大煤田，中国10个特大煤田之一，煤炭储量占据黑龙江省总储量的54%，煤炭总储量约117亿吨。按照绿色可持续发展计划，双鸭山每年仅开采5000万吨左右，可持续效应位居黑龙江省第一位。这些祖国重工业的血脉，将煤炭装到绿色火车的车皮中，向南、向西、向祖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祖国重工业的黑色的血液。目前，石墨成为新时代的矿藏明星，我们黑龙江也是石墨资源大省，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资源潜力巨大，分布集中，矿石品质优良，优势突出。黑龙江还是全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9大风电基地之一，技术可开发量为2.3亿千瓦时左右，位列全国第四位。近几年，我省电力系统将发展清洁能源，培植新经济增长点，扩大风电消纳，保护绿水青山，作为1号工程强力推进。风电装机容量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目前已经达到568万千瓦时，占全省发电总装机容量的20%，成为继火电之后的第二大电源。黑龙江的4大水系，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和绥芬河，水能理论蕴藏总量988万千瓦，约占东北地区的50%，可开发水利资源总装机容量约为1024万千瓦。黑龙江履行好能源大省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加强能源产品保障供给，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发展，从多方面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助力国家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实体经济稳定运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维护产业安全是党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战略定位，也是我们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黑龙江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这片辽阔的黑土地珍藏着中国工业的红色记忆，也见证了一个民族自信心增长的心路历程，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上世纪50年代，为适应战时需要，很多工厂都纷纷迁移到战略后方黑龙江。这些军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纺织厂的涌入，使黑龙江省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机械制造基地、动力设备

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中，22项落户在这里，还有25家大企业北迁到黑龙江。大庆油田的开发，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黑龙江的工业企业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挺起了新中国的工业脊梁。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在哈尔滨有个路牌写着三大动力。说起三大动力，那可是我们冰城人的骄傲。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和哈尔滨锅炉厂三个国家大型装备工业企业合称为三大动力。三大动力为哈尔滨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哈尔滨电机厂创造了我国发电设备制造史上的多项第一，研制的饮水大泵打破国外垄断，脉冲发电机填补国内空白，研制的水轮发电机组最大容量1000兆瓦，汽轮发电机、核能发电机最大容量1250兆瓦，产品遍布中国所有省份，出口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汽轮机厂整体装备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具备3000万千瓦的年综合生产能力，生产制造的产品遍及30个省、区、市，近400多座电站，占全国国产火电装机容量的1/3以上，同时出口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28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锅炉厂，我国电站锅炉、石化容器、舰船动力、核电产品、水处理设备等产品设计制造及服务的顶级供应商。电站锅炉年生产能力达3000万千瓦以上，是国内生产能力最大、最具规模的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如今，三大动力已经合并组建成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重新焕发的生命力为哈尔滨增添新的活力。位于嫩江江畔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名字寓意红色的江岸。在67年前，这里一片荒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便落址于此。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重型装备制造厂，中国一重从建厂之初就承载着共产党人发展重工业的理想，践行着装备中国走向世界的使命担当。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一代代一众人接续奋斗，先后开发研制新产品421项，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475项，创造了数百项第一，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重型装备、成套机器产品、核电设备、大型铸锻件的历史，带动了我国重型机械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力地支撑了国防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天的黑龙江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一批新时代的国之重器，彰显中国力量。中国一重锻造的嘉兴反应器刷新世界纪录，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白鹤滩水电站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全球最大。今天的黑龙江谋划发

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出台了产业振兴系列行动计划、重点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华为、腾讯、百度、华大基因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到黑龙江落地发展。今天的黑龙江推动传统产业持续放大优势、重塑优势、重振雄风，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为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做出龙江贡献。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黑龙江站在国家战略和全局高度，心怀国之大者，从发展和安全两个维度统筹谋划，切实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不断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黑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作为一名黑龙江人，我切身地感受到了龙江大地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我深知这些变化和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既承载着接续奋斗、载梦前行的使命，也肩负着开源活水、立德树人的担当。我会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3100万龙江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感召下，我们一定能再创龙江振兴发展新辉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好生无门，濮阳市台前县孙口镇的孙马头村，因马头而建立，因马头而扬名，自然风光壮美，黄河奔腾而过，留下了无尽的豪迈与雄浑，以及说不完道不尽的渡河故事。从战场到后方，将军渡位于台前县孙口镇政府东南一公里的黄河北岸，原名孙口渡口。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滚滚车轮把孙口渡口碾成了一个火红的闪光点。
1: 孙口渡口河面相对较窄，水流平缓，易于渡河，再加上周边的地形，便于部队隐蔽和集结，进可攻，退可守，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0: 星垂旷野，月影中流。1947年6月30日的夜晚，刘伯承司令员一声令下，先遣部队如离弦之箭，迅猛。

冲向对岸，仅仅一刻钟后便遭遇敌人的猛烈阻击。刹那间，晚炮齐鸣，火光冲天，国民党部队精心构筑，自诩可抵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0: 孙口渡口，作为刘邓大军抢渡黄河的中心渡口，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触。正如毛主席所说，
1: 蒋介石有的是压岭战术，刘邓一过火就砍断了他的压岭靶子。
0: 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支援刘邓大军抢渡黄河的过程中，孙口渡口的全体水手和民工，不顾对岸敌人的炮火阻击与空中敌机的骚扰，不怕疲劳牺牲，在急流险滩中昼夜抢渡，一夜往返运送部队8-9次之多，获得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孙口渡口一直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从保证野战军和军区部队、所辖地方武装渡河执行战斗任务，到运送物资、武器、弹药、伤病员、执行公务人员、架设浮桥、保障东北人民野战军顺利南征等等，助力成就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一座座辉煌的里程碑。刘邓大军抢渡黄河后，在广阔的鲁西南平原上，攻运城、占定陶、围六营、克阳山，连战连捷，继而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历史性转折。台前儿女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投入生产，积极参军，慰问伤员，延绵不绝的群众防线，在一次次不怕流血、不怕流泪的战役中，义无反顾的支援中铸成。台前儿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渡河精神。从沉淀到传承，斗转星移，半世沧桑，渡河精神沉淀传承，这是面对敌人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的精神，这更是军民一心、团结协作的精神。
2: 这种精神如同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孙码头党员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今天，历史的风雨虽已远去，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纪念碑屹立在孙码头村东，仍旧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和像黄河水一样奔腾不息的红色力量，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奋进。聆听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故事，缅怀革命先烈，在孙口将军渡黄河游览区参加纪念活动，通过学校教育了解渡河精神内涵，孩子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红色力量的澎湃，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随之一次次达到顶峰，让渡河精神不仅仅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更成为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指南。从守望到发展，今天的孙码头村拥有耕地856亩、335户、共1488人，分为5个村民小组，这里有40名党员和6位村两委班子成员，他们如同坚实的脊梁，在渡河精神的指引下迈出豪迈的前进步伐，守护着村子的发展与进步。在黄河之畔，为把握黄河生态湿地修复项目这一关键机遇，孙码头村两委毅然直面迁坟难题，村支书冲锋在前，率先行动，为众人树立榜样。

村两委成员每日清晨7点准时集合，一家一户耐心沟通。对于不同意迁坟的外出务工村民，村两委不辞辛劳，驱车前往济南，历经5次不懈努力，终获同意。短短2个月，项目顺利落地，孙码头村还迎来了中石油的定点帮扶援建，抓住红色美丽村庄的契机，特邀中国美院精心规划，全力打造生态景观。如今的孙码头村，实现了出门柏油路，入眼四季绿的美好景象。村子里，村两委大力弘扬孝道文化，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制定新村规民约，良好风尚逐渐形成，并在全县推广开来。持续开展的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更是让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攀升，以实际行动传承渡河精神，呈现出产业强、生态好、精神美、织布硬的崭新面貌。2022年，村子更是成功创建为首批5星织布，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让红色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渡河精神经久不息。他的故事是传承的故事，是奋斗的故事，更是令人神往的幸福故事。回望当年，无数革命者再次强渡黄河，征战南北的铿锵足音，像震撼云天的号角，吹响朝着未来迈进的冲锋号。守望现在，孙码头村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做好5星织布创建工作，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让黄河之水更加清澈，让这片土地更加美丽，让村民生活更加幸福。展望未来，这座承载着历史荣耀的村庄，在渡河精神的照耀下，正阔步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孩子们，欢迎你们参观淮北市刘开奇纪念馆。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由刘开奇爷爷创作的。
1: 穿越时光桎梏，体味红色人生。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安徽省淮北市刘开渠纪念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回顾一位人民艺术家的不朽生平。1904年，刘开渠出生在安徽省淮北市刘窑村，原名刘大田。1918年，在他考入萧县高等小学时，老师为其改名开渠，寓意着田大须开渠，饮水当思源。这看似平常的名字，却暗合了他一生的艺术使命。在北京美术学校读书期间，刘开渠一边学画，一边参与众多文化活动，热心时事和新文艺，主张改革，主张创新，反对旧文化。他结识了郁达夫、沈从文、李大钊等人，与同学成立新情画会，以反对守旧、提倡写生为宗旨。这期间，他在《晨报》《现代评论》上发表艺术评论文章20多篇，针砭画坛十壁，鼓励创造、思考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天职，主张表达民族精神，逐渐成型的文艺思想为他日后的雕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 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他就非常要求进步。举个例子啊，也就是说李大钊在就医的时候，当时啊有两个青年啊也在同时枪杀他。当时刘先生在北京学习，他一直是靠近静坐，参加五四运动啊等等等等。他单独去为两个青年去收尸，就这一点上说明刘先生在就是成就是成为专家之前，他在青年的时候他就要求进步。
1: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悍然进攻上海，驻防上海的第19路军英勇抵抗，这让刘开渠深受触动。他说，从淞沪战役我们将士舍身抗日的勇气，知道民族精神尚存在中国，知道了中国人是可杀不可辱的有血气的民族。世界上唯有是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才能独立、自由、生存。在那个资金匮乏、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刘开渠以非凡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塑造了中国现代雕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128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我国第一座由中国雕塑家创作的大型抗战纪念碑，这件作品被郁达夫称为有良心的艺术品，也被评论家林文征评为唯一比较有永久性的作品，也使得刘开渠称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抗战纪念碑创作的先行者。抗战时期国内后方资源紧缺，刘开渠省吃俭用，排除万难，完成了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抗日阵亡名将王明章纪念碑、李佳玉骑马像等众多抗战主题雕塑，其作品数量和影响力在当时的雕塑家中堪为之最。
2: 刘开渠先生啊，在我们中国现代雕塑当中啊，他是主织者、开拓者、奠基者。因为雕塑有个说法，雕塑是一代文明的象征，雕塑发展呢，这个国家一定发展。
1: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刘开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艺术为人民使命。 他以半弧形构图创作浮雕《农工之家》，雕塑主体是一位怀抱婴儿的乳母，两侧是织布的农妇与劳作的工人，背景以浅浮雕勾勒出田园与工坊交织的图景。农工之家中的乳母托举着婴儿，既是家庭的温暖，更是革命的隐喻。它背后的工人、农民，正是支援前线的千万民众缩影。这是中国美术史上首次用雕塑语言展现工农家庭真实生活的作品，这种小家庭与大时代的呼应，激发和唤醒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2: 他的《农工之家》是他的代表作，他在《农工之家》的这个中间的妇人是他的夫人，陈丽娜先生的作为模特儿，而他边上的这个呢，正好他自己。你们看，在这个边上的一个男的呢，他的形象就是刘先生。所以，我觉得刘先生，我理解刘先生这个，农工之家，他是完全体现了就是什么，对农民工人阶级的尊重、重视。因此呢，他把他自己同他的夫人作为里头的模特儿，再加上边上的一些，所谓农民这个农民工人的一些代表人民的形象，所以这件作品啊，应该在刘先生中间讲，不仅说明他是个创作，说明他的基本态度，啊，对党对人民的热爱。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开渠任杭州市副市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1952年，赴京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美术组组长，负责纪念碑的美术工程和浮雕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精神，是缅怀英烈的永久纪念场所。其下层须弥座束腰部的四面浮雕庄重典雅，创作团队几乎汇聚了新中国当时雕塑界的全部中坚力量。其中刘开渠是台座正面最引人注目的三块浮雕的创作者，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刘开渠主持雕塑的人物都是高度凝练的艺术化、理想化的形象，不突出个性而反映出共性，农民和工人的质朴，妇女和儿童的可爱，老人的稳重慈祥，这些人物脸上的期待、舒缓、喜悦和幸福的表情与冲锋战士面部紧张的神色形成了对比，让观者感受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对人民英雄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期间，刘开渠接受中央党史和文献部门邀请，创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系列伟人浮雕，还担任了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的顾问。
2: 刘先生建国以后，他花了很主要的精力是组织现在雕塑，对，当初成立就是雕塑规划组，规划组的组长就是刘先生。中国现在的雕塑没有刘开渠先生啊，说了就没今天那么完美。
1: 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的成立，开启了我国城市雕塑的新局面。1984年，中国首次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在刘开渠主持下成功举行。在他的努力下，一批批优秀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雕塑成为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根植于民众生活之中的艺术。1993年6月25日， 刘开渠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克勤克俭，以雕塑为信仰，以人民为丰碑。他雕塑的不仅是人物，更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正如他亲口说过的，我愿意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回望，刘开渠以刀为笔为民族塑像，他的艺术精神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今天让我们以他为榜样，传承为人民而创作的赤诚情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以匠心铸就信仰，以艺术讴歌时代，用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镌刻属于新时代的红色印记。

0: 请学员把我们的证件资料还有我们飞行的旅行需要检查的都请放递在我这里。
1: 我是何威林，这是我在南航飞的第一趟航班，他是我的师父陈露，也是党员木棉春风组的一名成员。在南航数以万计的乘务员中，只有6%左右的佼佼者才能带上这名牌，而关于春风的故事可以追溯到30年前。

0: 冲锋组是在1994年左右成立的，在那个年代的客舱部的规模应该只有几百人，整个行业也才刚刚起步，怎么做到服务的标准化，怎么样提高服务品质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成立冲锋组的目的是起一种先锋、模范、表率的作用，春风之火可以燎原，用这种星星点点来带动我们整体客舱品牌的建立。
1: 在选拔人员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业务能力比较强的，它其实是我们服务提升的一个样板服务的一个标准流程。
2: 就是北上广的这些航班作为这个精品航线，这个是木棉冲锋组的一个集中飞行。
3: 精品航线样板服务，第一批春风组组员们筚路蓝缕，在艰苦的环境中诠释着服务的真谛。
1: 90年代的机型它比较单一，飞机呢就是比较旧，飞机上的硬件客舱设施包括一些娱乐设备跟现在是没有办法比的。
2: 在这个阶段就是一直在不停地打磨，在探索，包括应该用什么样的餐食，怎么来做呈现，跟旅客的互动沟通交流等等。春风组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生根，然后把它固定成一个标准化，后续到个性化等等这么一个过程。
3: 凭借如沐春风的示范服务，成立当年，春风组便入选了民航系统首批全国青年文明号。沿着春风的足迹，越来越多优秀乘务组不断涌现。为了强化集群效应，2003年，南航将客舱系统各单位的青年文明号乘务组统一整合为春风组，春风组也由此成为南航优质空中服务的代名词。
4: 小弟弟怎么了呀？姐姐给你个千纸鹤，不要哭咯。
5: 乘务长，你刚刚是怎么想到这个安抚旅客点子的？
4: 这可不是我想到的，这是我的师父严俊在一次特殊航班上教会我的。
6: 从北京飞往伊斯坦布尔的 CZ6794 班机，对于这架航班上的18名机组人员和146名旅客来说，顺利降落土耳其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军事政变。
7: 我作为一名主任乘务长，从舷窗上是能看到，应该是有武装人员在活动的，然后也听到外面飞机的声音，也不知道是，战斗机还是什么飞机，那种轰炸的声音。有些旅客也情绪波动，也哭。我们所有的乘务员都在客舱里与旅客进行沟通，然后安抚旅客的情绪。民航人可能飞了一辈子都没有经过，当时心里肯定会有紧张，但是作为一个主任乘务长，要有稳定这个旅客情绪以及组员的这个信心信念。
8: The cabin is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o everyone please stay in the cabin. It's the only way to keep
9: all things. 行，我到自己座位上，系好安全带。
7: 那么时间过了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了，当接到通知旅客可以下飞机以后，旅客就陆陆续续的下飞机，然后同时表示了敬意。
9: 谢谢，多谢南航，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机舱是中国的领土，祖国的强大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守护旅客安全是人民航空为人民的生动实践。使命召唤下，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加入春风组，除了业务上的示范，春风组员们更多地承担起了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的责任。2018年，客舱部党委结合党员在客舱、榜样在身旁的主题实践活动，以春风组为基础组建起党员木棉春风组，
1: 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党员的加入和管理干部的加入，我们对这个党员木棉春风组的要求越来越高，每个党员都要体现我们的五先行。在面临极难险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会迎难而上，
0: 真的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哪里看见他们的影子。
3: 2021年4月30日 CZ6820 航班上，党员木棉春风组组员赵燕和机组一道，用一场持续7小时的生命接力，诠释了这一份使命和担当。
10: 就是当天这个航班是由和平飞往乌鲁木齐的最后一个航班，在正准备推出滑行要起飞的时候，我接到了机长的电话，他说我们还得滑回去，要接一名急救的旅客。当时是孩子刚上来的时候，我就顺势接过了这个袋子，医生就跟我说孩子的断臂要保存好，注意好温度。
11: 班长抱走了，来走，来你先走。
10: 起飞之后呢，在后半段其实孩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伤痛，他是不可以睡着的。我们就想办法在飞机上面把娱乐系统，就是放电影，把声音开到最大去刺激他，然后再陪着他聊天，再鼓励他。看到这个孩子的亲属呢，手上握着一张医保卡，所以我能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窘迫。我们就全体的机组人员凑了一些现金，然后拿到这个孩子的亲属旁边。当时给他的时候，他一个大男人啊，瞬间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泣不成声。我们总说人民航空为人民，但是当你亲身经历的时候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才能够理解，去真正的理解这句话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认为我应该去把它做好，并且要把它做得更加完美才可以。
3: 在客舱里，像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副坚强的臂膀，一把及时的雨伞，一次次深情守护，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这份担当是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的时代注脚，也是助力民航事业腾飞的不竭动力。2024年9月19日，首架南航 C919 逐梦起航，从试验试飞到首飞保障，这背后离不开春风的一路随行。
12: 去参加商飞第一批转机型的乘务组，那基本上也都是党员，也都是我们党员木棉春风组的组员，是优中选优的我们的一个业务骨干。最早是带着就是大家的期待去学习，所以有钻研那边的一些业务知识，然后行使我们南航自己的乘务员的929的相关的工作手册。
13: 执行这个航班之前要有一个验证飞行，机缘巧合吧，我是被局方抽中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荣耀的事情。局方临时出的考题，把舱门打开到紧急的滑梯释放出去，标准是15秒，然后我们只用了10.07秒的时间，还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个事情。
12: 9月19号正式的商业运营，是有很多旅客，然后客座率也特别高，旅客的激情也特别高涨，大家都很兴奋。我觉得我们既是交作业，也是交答卷，能在自己研发的飞机客舱里为旅客服务，还是非常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交出了一张比较满意的答卷。
7: 就比如说我们在登机音乐上听觉，我们在制服上是旅客的视觉，完了在餐食饮品上就是旅客的嗅觉或者旅客的味觉上，很多的一些服务设计上会增加很多文化自信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这是我对于我现在工作职业一种全新的一种理解吧。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C919 的腾飞只是中国民航奋进新征程的一个缩影，编织绿色旅途，架起空中丝路，打造湾区共同体，培育心智生产力。作为中国民航事业的急先锋，一代代党员木棉春风组的组员们在蓝天之上绽放芳华，以如沐春风般的温暖力量，擦亮空中服务的民族品牌。
14: 这次的戴飞总结会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5: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作为木棉春风组的组员，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
4: 党员的初心加乘务员的使命，得出的就是全民航人的答案，人民航空为人民。
3: 践行初心使命，从15人到2000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引领服务品质，30年红心向党，30年春风相伴。不仅是中国民航事业空中服务的蜕变之旅，更是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的光荣使命。
1: 当时我们是基本上以骑自行车来去上班的，地勤人员都看到，哎，空姐来了那样子，就挺仰慕我们，但是我们觉得还挺快乐的。我们从南京到这里来，我爸爸是不同意来的，但是我们那时候的小姑娘可能对这个工作充满了憧憬向往。
15: 我有一位同事，他说能够飞上天的都是当了仙女的人。
2: 然后我听到春风组的这个时候，给到我一种感受，就是春天一样温暖的清新的，
10: 应该就像春风拂面一样，一切都是刚刚好，不急不躁。
1: 大家都认为我能够加入到木棉春风组是一种光荣，是一种荣誉。
16: 无论是党员也好，还是木棉春风组的组员也好，首先就是对我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因为我会希望我们的这个客舱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向这个世界舞台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种建设的一种成就。
7: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作为一个民航人和木棉春风组的成员，我们的初心就是人民航空为人民。
15: 人民航空为人民，
7: 人民航空为人民。

0: 盛夏时节，芜湖市南陵县的70万亩稻田碧浪翻涌，长势喜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清一江、漳河等水系贯穿全境，孕育着南陵悠久的稻作文明。在这片孕育希望的沃土上，一代代农人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智慧叩问土地。他们俯身耕耘，不断尝试着从泥土里淘金，在稻浪间探寻着无限可能。秋汪洋就是这条探索路上的先行者，他种的水稻穗大粒饱，卖价高，更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水稻大王。
1: 秋汪洋啊，在我们这边呢，水稻呢种的是最好的啊，也是我们带头人，我们都跟他学习。
2: 他种的很好，他每亩比我们要多5000块左右。
3: 种水稻，很赚钱，田里还有别的宝贝。
0: 种植户的介绍勾起了我们的好奇，既能增收，还藏着不为人知的宝贝。秋汪洋的稻田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他的稻田，碰巧赶上了客商验收。
2: 这是我们三个一个收购商过来的。
4: 哎，但我看这水稻不是还没收吗？
2: 水稻没收，我们这里面另外还有宝贝，还有好东西在里面。

0: 中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宝贝。原来这稻田里的宝贝正是甲鱼，在开阔的稻田中，它们拥有充分的活动空间，每日不间断的捕食爬行，使得它们体格壮硕，野性十足。
1: 尽管售价高达100元一斤，但依然供不应求。我自己是就在街道上面开了一个饭店，家里的甲鱼全部都是在秋冬之内捞获的。客人吃的反应比较都好，就是肉比较紧实，吃的比较扣弹。我们是售了以后，往外批发的，广东啊、北京啊，然后这边到上海、江苏、浙江都发的，大概每年估计在1万斤到2万斤左右。
0: 市场的热烈追捧为秋王洋带来了可观收益。每亩稻田投放20只甲鱼，平均亩产50斤，按每斤100元的收购价计算，甲鱼能为稻田带来5000元的亩产增值。但是这个数字和秋王洋自己的说法似乎有些对不上。
2: 哎，您不是说这个每亩能多卖6000块钱，剩下1000在哪？
3: 啊，剩下1000块钱不是在这里吗？
0: 我们每亩放20只鸭子，出栏的时候一般在10斤左右，卖了嘛大概在15块钱一斤左右吧。每亩田也可以增收1000多块钱，甲鱼卖能卖个4000-5000块钱，就是加在一起的话，每亩能增收个6000元收益。经济回报固然可喜，但秋王洋真正在意的却另有其他。
1: 最重要的目的啊，还是就是给水稻，因为甲鱼可以给那个水稻里面除虫，那个鸭子可以在里面除草，就是不需要用任何化学农药，所以在走在市场上的话，价格也比别人卖的高。他们普通的大米呢，卖个大概3块钱一斤左右，像我们这个大米能卖到7块。
0: 甲鱼是稻田里最勤快的清洁工，它们在泥水中穿梭，爬行时松动土壤，促进水稻根系发育。 天生的捕食习性将稻田的害虫与螺类化为美食，免去了防虫工作。鸭子也同样尽职尽责，它们能为田中水稻除去杂草，帮助秧苗健康生长。两位得力助手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为水稻织就了一张天然防护网，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产出优质大米，卖价更高。总体算下来，每亩稻田的收益可达8000元。
1: 我们利用的就是水稻、甲鱼、鸭子，它们之间的一个生物协调性，这种模式就叫做倒逼鸭立体一个生态重养模式。
0: 秋王洋口中的倒逼鸭立体重养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生物协调规划。当甲鱼、鸭群与水稻在田间各得其所，它们便形成了闭环式的生态循环。
1: 这种立体重养模式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了多重产出，提升效益的同时，更同步实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
4: 这个一个是市场的需求，二个可以增加这个产品的附加值，这个对于种植户来说，还有对于我们全县这个稻米这个品牌来说，都是一个有必要的。
0: 以绿色高效为核心理念，赢得的不单单是眼前的市场。 更为未来铺就了可持续发展道路。秋王洋深谙此道，如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合作社的105名社员践行3000亩倒逼鸭立体重养模式，水稻年产量达800吨，产值突破640万元。可回想当初，秋王洋在这条立体农业道路上走的并不容易。这个这块地啊，
2: 就是我刚刚。 开始起步的时候，刚开始住的这一块田啊，也就是我的一个宝地。我那个倒逼鸭公司的模式，也就在这块田里研究出来的。
0: 2010年，秋王洋回到了农村老家，流转50亩稻田，踌躇满志投身农业。与父辈们不同，新农人种水稻从一开始就带着新思路。

0: 区别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在思想上，比如说像我们种水稻，水稻种出来就是马上就卖给收购商了，马上就会变现了，就变成现金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啊，你假如说对这种去想法的话，那肯定是不行，肯定是走不远的。我们种水稻的目的就是想自己啊，把做成加工成大米，一个形成一个注册一个商标，形成一个品牌。
1: 长久以来，当地农户习惯收割水稻后直接出售，这种方式虽然销路稳定，但利润微薄。而邱王阳决心打破常规，他要让水稻从卖原料稻谷转变为卖商品大米。
0: 水稻它就是一个农产品，但是大米的就不一样，就是一个商品。你要卖大米的话，做成品牌的话，那肯定就附加值肯定不一样了。
1: 加工是连接地头与市场的桥梁，它让农产品蜕变为有竞争力的商品，而品牌的塑造也能让农产品完成从收成到收益的价值跨越。邱汪洋对此深信不疑。2011年，他与本地加工厂合作，将自己的稻谷加工成大米进行销售，每斤售价达3元，效益显著提升。然而一次市场调研让他深受触动，更为日后开创稻憋压立体种养模式埋下了种子。
0: 你像我们普通的大米啊，卖出去一般2-3块钱一斤，但是我们在市场看，有很多大米卖到7-8块，甚至10几块。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一样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但是的话，它的那个价格是差距太大了。
1: 邱汪洋发现，周边一些种植户加工的大米明明品种相同，但市场售价却能比自己的大米高出整整一倍。
0: 我们肯定也想把自己的大米能卖到7-8块钱一斤啊。后来我们去一看，人家是用绿色生态模式管理的，不怎么打药，品质高，所以价格高。后来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自己也想做，也一定要把它做起来。
1: 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意味着更繁琐的管理和更高的投入，但售卖价格也同样可观。作为敢闯敢拼的新农人，邱汪洋决心走上这条生态发展之路。2014年，他下定决心划出5亩试验田，全面采用生态模式管理。这个举措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更是对市场的深刻洞察。
0: 它一个时代一个市场的需求嘛，现在人啊就是生活条件都好了嘛，所以说对吃这一块啊，大家会选择会吃得更放心的那个食品。你不跟着这个大市场的走，你比如说你种出来的东西养出来的东西不受别人欢迎，你这样不就滞销了吗？你这样的话肯定走不出去啊。
1: 当温饱成为过去，品质正成为新的市场追求。在今天的餐桌上，健康安全的食品逐渐受到消费者追捧，邱汪洋意识到市场的天平正在逐渐倾斜。然而这条转型之路远远比他预想的难。
0: 像我们做生态模式的话，肥料这一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的，最麻烦的是一个除虫除草，就这两块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尤其是防虫，你又不能一直打药，所以说我们只能啊用人工来赶，这个很费力很费力的。人工赶虫就是每天像这样子的。
2: 那这样扫它是这个什么原理啊？
0: 就这个稻子在分地期的时候会长一种叫分地虫，这样扫一下会扫到下面去，下面有水的话会把它淹死的。
1: 覆泥虫会吸食水稻叶片，破坏叶片的光合作用，最终导致粮食减产。用木棍扫动叶片，能使害虫落入水中，它们一部分会被淹死，另一部分会重新爬上叶片，继续危害水稻。这个代代相传的土方法曾是老一辈农人的生存智慧，但如今却成了邱汪洋对抗虫害的无奈之举。
0: 这个要是从我们现在的分地区一路要扫到那个出穗，差不多也一个月时间嘛，每天都要这样扫，一天到晚这个腰工作像这样子腰工作这样子肯定很累的。扫水稻只能说减少，它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虫害。以前要是打那个化学农药的话，有可能就是产量能达到1000多斤，那样扫的话除虫不彻底的话，700-800斤还有可能会更低的。
1: 弯腰站直，每天反复至少300次，连续一个月近1万次的重复，就是转型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即便承受着腰酸背痛的艰辛，虫害问题依然无法根除，粮食产量难免受到影响。

0: 阳，防虫与产量之间的矛盾成了裘汪洋无法逾越的鸿沟。
1: 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为了除虫啊，也很想了很多办法，那什么除虫灯啊、除虫灯啊、什么漫罐啊，这些东西都用过。但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没有效果，是有效果的，但是效果都不是那么明显，都除的不是很彻底。
0: 为了在生态与产量间找到平衡，裘汪洋开始四处求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生物防治理念，这个发现为他打开了全新的大门。
1: 那个生物防治啊，我们在那个农业频道上面看到，应该是1516年的左右吧，就是用什么用甲鱼放在稻田里面，它可以除虫。因为我一看确实是蛮好的。
0: 裘汪洋了解到，作为杂食性动物，甲鱼天生就是捕虫高手。它们看似慵懒，一旦发现猎物就会迅速出击。独特的生物特性使它们成为稻田里最可靠的生物杀虫剂。
2: 这个甲鱼，我给你们做一个小试验啊。嗯，哎，你看这条鱼啊，你看一口就把这个骨头都给咬断了。甲鱼它很凶的，它主要是吃肉类为主，像在我们的稻田里面，它可以吃小鱼小虾、螺丝啊，包括不瘦螺它也会去吃的。这个就是用那个生物防治，就是稻田里面的一个虫害。
0: 而且甲鱼喜欢在泥土中活动，能疏松土壤，帮助水稻根系生长。每斤百元的稳定价格更能显著地提高收益。这些发现让裘汪洋清晰地看到了稻鳖共生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1: 我们就是要多学习，多利用自己自己生物之间的一个协调性啊，把它们用好了，真的是效果会翻倍的。
0: 裘汪洋始终坚信自然界中处处充满生物协同的奥秘，只要读懂物种间互利共生的法则，并转化为农业实践，就能收获土地最慷慨的馈赠。2015年，裘汪洋在实验田中每亩投放了50只甲鱼，满怀期待地踏上探索之路。他深知，新模式要想顺利实施，优质的苗种是根本保障。
1: 这就是一个中华鳖的一个蛋，这是中华鳖的一个苗，也是刚刚出壳的，出壳大概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3: 哦，它一个月才长这么大？
1: 这个小苗长非常慢的，要4年以上才可以出售。哎，这个就是我们养殖的一个成品甲鱼，这个甲鱼是4年的甲鱼，现在大概在2斤2斤半左右，一定要达到4年以上啊，它的肉质各方面才能达到就是非常紧实，有咬劲。
0: 甲鱼生长缓慢的奥秘正源于它们独特的生物钟。每年的9月份，他们便开始窝泥冬眠，一觉睡到第二年4月才缓缓苏醒，准备睁眼吃饭。这种慢节奏的生长规律让甲鱼需要足足4年时间才能长到2斤半，满足上市要求。这段漫长的等待不仅考验着养殖户的耐心，更让初次养殖的裘汪洋吃尽了苦头。
1: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甲鱼稻田里面，我们都放了甲鱼，放了那个小苗。那小苗放下去呢，它生长是很慢的，它一年它又不能卖。到来年寻根的时候，它会很多就是寄件在里面，会把那个甲鱼会造成一个受伤。
0: 2016年的6月，又到了水稻播种时节，裘汪洋像往年一样启动旋耕机在田间作业，准备为新一季的丰收播下希望。可是旋耕机也把他精心养殖的甲鱼打伤。
1: 刚开始也不知道嘛，还有很多甲鱼喜欢钻泥，钻到那个泥下面，这样的旋耕的时候就是很多就是把甲鱼打伤了。这个比例10%到20%的比例已经是非常大了。
0: 水稻播种耽误不得，可田里的甲鱼更是他心血所系。进退两难之下，裘汪洋想出了最笨却最有效的办法。每逢机械下田，雇人把甲鱼一只只捡出来，避过锋芒。正是一次次的弯腰捡拾，成就了亩产千斤的水稻。加工出的大米以每斤6元的价格走进市场，田间的甲鱼也卖到了每斤100元的高价。稻鳖模式的可行性得到验证，裘汪洋十分欣喜。然而最终的核算结果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模式哪儿都好，可就是不挣钱。
1: 光人工成本这一块，就是一亩地人工这一块，大概用个每年用个大几百块钱吧。这样算下来，几年时间啊，就是一亩地啊，人工成本就要多花1000多块钱，这样成本就是太高了。
0: 核算发现，

0: 一亩地每年仅雇人捡甲鱼就要投入800元，五亩试验田养殖4年，光这一项支出就高达16000元。这笔账让邱望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若能让甲鱼在当年长成上市，便可完美避开机械作业，省去这笔高昂的人工成本。邱汪洋做事一向果断，2019年他另辟蹊径，直接在稻田里投放了一批3年生的甲鱼，试图从根源解决问题。
1: 这个是第三年的苗，平均规格大概在1斤半左右，这个投3年的苗成本那肯定是要高的，你像1年的苗的话只有几块钱，你像我们投3年的苗大概成本价格就要40-50块钱一只成本的，但是总体算下来还是比较合算的，因为放第3年的苗当年就可以有收获嘛，也不影响来年就是稻田里面一个寻根。
0: 邱望阳巧妙地将甲鱼的生长周期与水稻节奏同步，每年水稻插秧4天后投放甲鱼，让它们在稻田中生长1年，期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起补。精准的时间规划成功避开了机械作业对甲鱼的伤害，也免去了每年雇人捡食的烦恼。
1: 像我们做农业啊，也不能看到一个蝇头小利，就是刚开始我认为就是说甲鱼苗可能会便宜一点，这样子就是合算一点，最终算下来肯定就是我们投的这个3年的苗啊，比投1年2年的苗肯定是合算，就是一定要到后面就算是一个总账。
0: 在邱汪洋的农业经理最忌讳的就是只计较当下投入，只有从整个生产周期的维度来权衡得失，才能获得良好效益。改进投苗策略后，邱望阳满心欢喜，期待收获。可是丰收没等到，一场离奇的失踪事件悄然来临。
1: 我们在收获的时候，我们一个塘，一个塘的话放个4-5只甲鱼，但最终呢抓了10-20只起来，还有另外甲鱼，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不知道跑哪去了。
0: 田里的甲鱼不翼而飞，现场既无尸体，防逃网也完好无损。做事一向执拗的邱汪洋开始日夜蹲守，试图找到问题根源。果然，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甲鱼们竟然玩上了杂技。
1: 那是哇，怎么回事？哇，这么多？怎么一下子怎么全部堆起来了？很震惊的。这个我们就是来做个实验，像我们以前啊，这个做防逃的，就是这个防逃铁皮啊，就是做的是直角，它甲鱼跑到这地方啊，它就拼命的对里面勒，这个甲鱼像滴落汗一样，一个叠一个，那就像这样子，再叠一点，它就能爬出来了，这个就要逃了。假如说要再多一点啊，再踩在它的身上，就跑到外面来了。
0: 原来这些甲鱼竟是集体越狱的高手。当领头甲鱼沿着防逃网爬到死角处，会本能抬头向上攀爬，后续者便蜂拥而上，在死角处挤作一团。他们如同叠罗汉般层层升高，最终成功翻越围网。真相大白，哭笑不得的邱望阳立马改进，他将防逃网加高到50公分，更关键的是对防逃网的结构进行改良。
1: 现在我们后面就是已经进行改造过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要用圆弧一样的，没有死角，它一直走过来它就走过去了，它后面就不会打堆的。
0: 有了无死角的圆弧形设计和光滑坚固的材料，甲鱼叠罗汉式的越狱绝技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1: 生物的协调性啊，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但是实际操作中啊，我们也要不断地进行一个调整，遇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啊，才能进步。
0: 凭着那股越挫越勇的韧劲儿，邱汪洋渐渐摸透了甲鱼的脾气，让他们安心在稻田里担任除虫卫士。2020年，这片由甲鱼守护的生态稻田产出大米300斤，以每斤7元的单价售出，单项收入达2100元，而甲鱼也为每亩稻田增添了5000元的收益。这一成功实践让邱汪洋有了新的思路，既然虫害可以利用生物协调性解决，那么田里的杂草是否也能如法炮制？
1: 除了虫啊，还主要还有一个草，这个草也没办法解决，只能用手来拔，像这些草在下面全部都拔掉，因为拔草你看它手上面，你看拉了一条横的，这个都很锋利的，这个草叶像这些草啊，我们拔起来啊，还不能放在稻田里面，稻田里面它进了水以后

0: 会糊的，你看跟这里面只能放在那个田埂上面啊，这个很费时间的，这个多的话一个人一天还要拔个一亩地差不多。
1: 杂草堪称水稻的天敌，它们生长迅猛，生命力极强，若不及时清除便会争夺养分，影响水稻产量。当时南陵县有不少种植户会在稻田养鸭子，利用它们来除草，邱王阳也将这个智慧借鉴回自己的稻田里。
0: 你看他这个脚是蹼状的，他在稻田里面走啊，那个小草啊他会把它踩到泥里面去，这样以后小草就没有那个光合作用了，以后就开始腐烂，最后就变成一个绿肥。他鸭子他一天到晚都在那个田里面跑，他找事吃嘛，这样的话小草全部踩根本长不起来的。
1: 原来鸭子那对蹼状大脚正是除草的诀窍。他们在稻田中来回奔跑，结结实实地将杂草踩入泥底，失去阳光的杂草会逐渐腐烂，最终转化为滋养水稻的天然肥料。但是鸭子为什么只踩杂草却不伤害稻苗呢？
0: 就像人一样的，你比如说人的话走路的话小草就把踩掉了，你要树到一个大树的话它肯定会绕着走，像这个鸭子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小草它很软的，它一脚就踩下去了，这样的话草全部踩到泥里面去了。
1: 2021年他每亩投放了30只鸭子，鸭群不仅清除了杂草，更给他带来了意外惊喜。
0: 鸭子除了除草，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会吃虫，因为鸭子个子高嘛，稻子上面20公分以上的虫啊，它都可以吃到。比如说稻肥虱，甲鱼的话，它只能吃下面的，因为它的头只有那么长嘛，它只能吃下面的虫子。
1: 鸭群专攻水面20公分以上的害虫，甲鱼则清除水面和水下部分。邱王阳巧妙构建起立体防控体系，让鸭侠客与鳖侠客上下协同，为水稻保驾护航。然而新成员的加入却带来了新隐患。
0: 捕捞甲鱼的时候感觉那个甲鱼震动不是很理想，本来这个甲鱼应该能长到2斤半的，我们一称的话平均规格也只有2斤来重。鸭子也很奇怪，它就是往田边上转悠，它就是不进去，我轰它它都不会进去。后来啊我们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甲鱼和鸭子啊它会有一个打架的现象。甲鱼的接近啊就喜欢往里面泥里面钻，它钻到泥下面去啊，它就在里面待着它就不动了。鸭子啊它在稻田里面啊它到处跑啊，它一不注意它有时候会踩到那个甲鱼，它俩它会打起来的。而且这个甲鱼啊它会咬住鸭子啊，它不会松口的。已经被他咬了一口了。
1: 本该协同作战的两位侠客却在稻田里起了冲突，这不仅影响二者的长势，更让水稻失去了应有的保护。
0: 因为当时啊就是有养那个稻鳖的技术嘛，也有稻鸭的技术，但是稻鳖鸭这个技术目前还真的没有，我不知道在哪去寻找。
1: 在当时稻鳖鸭共生模式在周边尚无先例可循，邱王阳只能向当地农业部门求助，边学边试，摸索前行。这份坚持也让他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起初邱王阳把30只鸭和50只甲鱼同时放进稻田，面对新环境生性胆小的他们难免紧张，过高的密度又让生存空间变得拥挤，不和谐的火花就此引爆。为了调解矛盾，邱王阳想到了一个妙招，那就是让两位大侠错峰上岗。
0: 一般的插秧过后3-4天就开始放甲鱼，就是每亩放个20只。鸭子们一般放甲鱼过后半个月就开始放鸭子，也每亩放个20只。半个月时间这个秧苗像现在一样可以长高了，甲鱼在里面也可以给它提供一个躲避的地方，这样的鸭子放进去它就是两个不会应激，也就不会打架了。稻子一个抽穗的时候鸭子就把它赶出来，因为什么？稻子抽穗的时候鸭子就开始要吃稻穗了。
1: 尽管调整后甲鱼和鸭子的产量有所下降，但它们为水稻构建的生态屏障却更加稳固。
0: 做这种立体模式你要分清主次。我们做的最主要还是那个水稻大米这一个嘛，像那个甲鱼和那个鸭子都是一个附加值，不能因为那个附加值就是耽误了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一个大米。
1: 这次经历让邱王阳深刻认识到立体农业的智慧在于舍。

得，贪图面面俱到，反而会导致生态失衡。适当舍弃，才能赢得丰厚的回报。经过反复实践，九望羊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倒憋压立体重养模式。每年插秧4天后投放甲鱼，每

0: 在立体模式下每亩产值突破8000元。成功转型后的秋王阳并未止步于此，小龙虾、荷花相继融入他的立体版图，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更多的可能。与此同时，他敏锐捕捉时代脉搏，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1: 我们是自己是不带货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宣传出去，推广出去。现在啊，做任何行业，你肯定要与时俱进，不然不会被这个时代会被淘汰掉的。
0: 跟着时代走是秋王阳内心的不二法则，线下深耕加线上拓展的双轮驱动，让他的农业之路越走越宽广。
2: 据了解呢，我们全县大约有70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其中有40%，大概30万亩以上都是这种立体生态养殖模式。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呢上门去指导，大概1个月到2个月，在这个整个种植期间呢，他们也都基本上都能学会。
3: 水稻一般的肥料、虫子都不要打药的。我们卖的这个稻，我们比的一般的稻价格要高得多。
4: 我们就稍微套养一下，然后年年稻子挣点钱，其他套养模式，其他方面再挣点钱，这一加起来就多了，多起来了。
5: 我们呢，假如田里假如鸭子都有，我们除草都不愿意下去了，干活比原来轻松多了。
0: 10余年的春秋耕耘，秋王阳不仅圆了自己的品牌梦，更开创了南岭水稻产业的新路径。这里的人收获了发展的机遇，更赢得了绿色的未来。

水族馆的旅程到此告一段落，下面我们一起认识一种非常有脾气的动物，它的名字叫野驴。

0: 以下有请张静硕馆长为我们带来科普解读。
1: 这先说这驴啊，这驴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家驴，大家有没有见过？见过吗？大家吃过驴肉吗？驴肉火烧哈。我们中国的家驴是从哪来的？是非洲野驴驯化的。非洲野驴现在有没有野？

生的个体，还有我们这个西方人啊，把原牛驯化成了加黄牛，把亚洲野水牛驯化成了我们今天的加水牛。但是这些加牛包括加马，我们把过去的这些原马或者是欧洲野马驯化了加马，但是这些牲畜或者是这些牲口们啊，家畜们，因为你们家也驯，我们家也驯，家家都去驯化，其结果是什么呢？是野生的个体就灭亡了，消失了，没有了。家养的还有，所以我们有家黄牛、家水牛，我们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家养的动物，但是野生的没有了。唯独这个驴在野外还有非洲野驴的存在，它在哪儿呢？就是在索马里这个国家，但是它非常的少。全世界野生的非洲野驴大概只有100多头，已经比大熊猫还要濒危，称之为极危级。那么在非洲野驴所待的那个环境下，古埃及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非洲野驴，很早把它们驯化，给它们驮货物。因此的话呢，驴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它其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与此同时，我们对驴有没有喜欢呢？除了你吃驴肉之外，唐代的孟浩然曾经在诗词当中就讲踏雪寻梅侧剪驴，什么意思？他认为驴很有意思，我可以驾驭它，而且它的这个蹄子所印出的这样的一个印记，这个一个痕迹蹄印就像那个梅花的花瓣一样，所以这又是我们把两个动物和植物的一个外在的样子结合在了一起。而我们的黔驴技穷这样的成语也是暗示了我们认为驴它有时候傻傻的呆呆的，只会叫那么两声啊，没有什么真本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能够感受到驴在文化当中呢，它有更好的象征的意义，也就跟西方认为驴的性格比较坚强、比较倔强、比较吃苦耐劳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把经常旅游的人称为驴友，是吧？当然，它也跟旅行的旅相谐音。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梁黄胄先生，著名的画家，他也喜欢画这个驴，他画的一头驴比真驴还要贵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所以大家呢，在文化当中我们也可以接触到驴，所以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动物跟我们的生活有哪些紧密的结合。

0: 又是一年榛果飘香时，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新兴镇的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榛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在采收成熟的榛子，不一会功夫就装满一桶，一批批装车晾干后运进了实验室。各个试种的榛子品系被分门别类地摆放成堆，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实验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和评价。
1: 我们的两种比例大概是在千选一这么一个水平，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有到优到好这个过程的话，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是万选一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我们每年呢，大概要做这个2000到3000粒的杂交种，产生1000到2000的杂交后代。这些杂交后代在地里之后，每年都要做这么大量，逐年的这样去累积，每隔个3年5年才有可能出现这么几株有潜力成为新品种的榛子的新的杂交游戏。
0: 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里，一共种植了上百种试种材料。每年每种材料都要搜集几千颗种子，一个实验室里就堆放了数十万颗种子。技术专家要像大海捞针一般寻找那些具有优良基因的种子，可是想要找到那个最优解谈何容易。一到丰收季节，技术专家就会住进基地，凭借科研工作者科技兴农的信念，坚守在了榛子育种第一线。
1: 即使呢这个难度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在坚持的把这一项工作做下去，这样呢才能够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才能让我们的榛子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我们的国家在榛子领域在世界市场上有话语权，有一席之地。
0: 榛树属于桦木科榛属多年生灌木或小乔木，西伯利亚东南部到中国和日本等地区是其原生产地，常生长于海拔200到1000米的山地阴坡灌丛中，其喜光、耐寒、耐瘠薄，对土壤适应能力强。榛树作为我国古老的树种之一，是重要的干果和木本油料树种，我国利用野生榛树已有5000多年历史，以榛树为建群种或优势种的灌丛，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固碳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榛子果仁肥大，有香气，外皮油质，营养丰富，其中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还有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等，还含有钙、铁等多种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在食品工业上，榛仁可以加工制成各种巧克力、糖果、糕点等，也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坚果，可以生食、炒食。中国采集野生的榛子食用已有几千年历史，被誉为世界四大坚果之一。
2: 在国际市场，榛子的市场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通过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发展，那么也是成为一个山区群众效益首上的一个成长。那么也是对于很多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对于这个农业结构的调整，新的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山区的改造、农业经济的调整，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树种。
0: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作为国内榛子科研的领军单位，始终致力于榛子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推广以及产业化发展，实现了榛子产业从最初的野生资源利用到如今的规模化、标准化栽培，推动我国榛子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开创了我国榛子园艺化栽培的先河。如今，辽宁省已成为全国榛子产业的核心产区，而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则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榛子研究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国榛子产业尚处于野生资源利用阶段，栽培技术落后，品种单一，产量低。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开始系统调查辽宁省及周边地区的野生榛子资源，筛选优良单株，并尝试杂交育种。20世纪80年代，技术专家首次开展榛子种间杂交育种，尝试将我国本土平榛与欧洲榛杂交，培育兼具抗寒性与大果特性的新品种，迈出了我国榛子人工杂交育种的重要一步。进入21世纪，榛子育种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陆续选育出达维、玉坠等首批平欧杂种榛新品种，填补了国内栽培榛子品种的空白，奠定了榛子产业发展基础，标志了我国榛子产业正式走上了园艺化、集约化的栽培进程。
2: 国外历史上它就有大果型的榛子，但是我们国家一直是野生的小榛，没有大榛。那么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我们是以培育大果型的榛子为目标，开始进行种间的杂交育种。这个期间呢，那就是我们的上一辈啊，老先生们

0: 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二十几年以前，在我们国家第一次有了大果型的可以人工栽培的杂交镇，也是大果镇的两种。那么我们国家应该说在镇子产业上实现了大果型镇子的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历程。
1: 辽宁省农科院经济林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便开启种间杂交育种探索，科研人员以东北野生平针为母本，欧洲针为副本，历经二十余年反复试验，终于培育出兼具抗寒、高产、优质特性的杂交品种。这些新品种彻底改变了我国长期依赖野生榛子的局面。相较于野生平榛果实小、产量低的短板，平欧杂种榛单果重是野生品种的二到三倍，胜果期单株产量可达二到三公斤，单位面积产量提升至每公顷二到三吨。截至目前，辽宁选育的十八个国家级和省级平欧杂种榛两种，推广面积已超180万亩，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直接推动我国榛子产业从野生采集转向园艺化栽培。如今，新品种不仅成为榛农增收的致富果，更凭借优良品质在市场上广受青睐。
2: 从有到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满足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种消费需求，对于我们产业提出来的一些个要求，对我们科研提出来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在加工领域，有些方向呢是要做成这种，比如榛仁巧克力等等，对坚果的品质啊有更高要求的。有些呢是我们需要更高的含油率，日后呢为大家提供这个高档的榛子膳食油。有些呢是要把它加工成榛子碎等日常的添加的这样的一些饮品。而比如说在一些个北方高寒的黑龙江等地区呢，他们更需要一些高抗寒能力的品种。而在南方相对温暖一些的地区，那么他们需要的呢是耐热性比较好这样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新疆地区需要一些个抗盐碱耐旱能力更强的这样品种。这些都是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啊，给我们科研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课题。
1: 张悦为了满足这一产业发展需求，带领团队在育、繁、推等领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成为了国内榛子科研领域的骨干专家。张悦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围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培育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品种。在他的推动下，在锦州市黑山县建成了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立了完善的榛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试验研究与评价利用体系，形成资源总量800份的种质资源保存能力。
2: 这些个资源呢，有些呢是非常常见的，例如我们东北最常见的平榛啊，铁岭的榛子；有些呢是比较少见的，甚至有一些被列为了易危的品种，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那么我们建立种质资源库，就可以把一些个濒危的野生的这样的种质资源啊，很好的保护利用起来，丰富我们的种质资源库，丰富我们的基因池，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1: 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765亩，分为种质资源收集区、扩繁圃、子代测定林、无性系测定林和实验室等区块。截至2024年年底，累计搜集保存榛属种质资源602份，扩繁资源3.2万株，储备杂种苗0.5万株，建设规模居国内首位，是我国唯一一个榛属植物种质资源库，为科学选育高产优质良种提供了重要的遗传物质基础，为开展种质资源系统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此为基础，张悦带领团队开展了榛属植物指纹图谱和核心种质构建工作，建立榛属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体系，为现代化育种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0: 在我们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这片土地上，我们就孕育出了咱们国家唯一的苹果杂种针，这也是世界上最先进入人工园艺化栽培利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杂交种。这些呢，是我们利用我们中国野生的平针和国外的欧洲针进行杂交，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下选育出来的适合我国气候特点的优良杂交种。
1: 以种质资源库为核心基地，张越带领团队历经十多年的科研探索，先后培育出了辽针系列品种仙大一号、秋香、晚香等平欧杂种针两种，一举提升了我国榛子育种水平，标志我国榛子产业迈入了新时代。尤其仙大一号、秋香等新品种通过审定，其早熟、丰产等特性为不同地区的种植提供了可行性。
0: 截止到现在呢，像围绕杂交榛子的品种，我们一共已经选育了18个，其中4个呢通过了咱们国家级的两种审定，剩下14个呢是省级的林木两种审定。那么像在这片园子里面，就有我们近几年推出的一些个新品种啊，以仙达一号为代表。
1: 仙达一号以平榛为母本，欧洲榛为副本的 F1 代种间杂交后代中选出，2021年通过辽宁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林木两种审定。仙达一号树姿半开张，树冠自然圆头形，树势健壮，萌叶较少，长中短枝均具有较强的成花结实能力，短枝粗壮，连续结实能力强，果包略长于坚果，半开张。单序作果数多为2到4个，其坚果平均重2.3克，大果重2.9克，果壳厚度1.3毫米，出人率47%，平均人重1.08克，果仁饱满，脂肪含量65.35%，比达维高5.53个百分点，蛋白质含量22.9%。仙达一号有着丰产稳产特性，无大小年结实现象，定植当年即可成花，第二年少量结果，第四年亩产坚果100公斤，第六年进入盛果期，亩产坚果267公斤，果实发育期85天，坚果成熟期比达维早5到7天，适宜种植区域比达维更广。
0: 栽品种达维它的成熟期大概是在8月的上旬，那么仙达一号，那既然先于达维嘛，所以它比达维的成熟期还要早大概5到7天啊，这样呢为我们一些个鲜食的种植户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越早上市价格越高，那么效益就越显著。
1: 由于仙达一号的抗寒能力强，适合在无霜期大于120天，年降水量大于500毫米，冬季最低气温高于-35摄氏度的广大地区种植，有着较强的抗抽干特性。
0: 这个品种的抗寒能力非常突出，尤其是它的雄花序和一年生枝条，在春季的抗抽干这方面啊，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我们在对照实验的时候就发现，在辽西的一些地区啊，包括达维在内的高抗的树种，它的这个新梢的抽条和雄花的抽干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仙达一号的这个抗抽干能力还要超过它们1倍以上。
1: 以仙达一号为代表的新品种，具有果个大、产量高、抗寒性强等特点，迅速在东北、西北等地区推广种植。这些品种的推广，使我国榛子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全国种植面积已超过180万亩，其中辽宁省占比超过70%。
0: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呢，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育种研究领域，偏重于我们当前这个最急需的面向加工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筛选。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咱们国家现在老龄化的这个特点，劳动力不足的这个特点，我们呢重点要进行这种机械化的生产过程的这样一个研发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两个重要的方向。
1: 随着品种的丰富，研发相应的配套栽培技术， 成为产业。

0: 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张越开始聚焦栽培技术优化和产业标准化领域，先后研发出了平欧杂种针简约化栽培、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制定了平欧杂种针丰产栽培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通过科学的栽培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有效保障了榛子的营养价值和食品安全，使不少省内优质榛园亩产达到了200公斤以上，推动榛子产业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随着品种选育的成功以及栽培技术的提升完善，张越开始推动榛子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联合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省内多地建立榛子生产示范基地，推广简约化、现代化的栽培模式，使榛子种植从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化、集约化转变。
1: 科学问题呢，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在向农民推广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用这种相对更简化的技术，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学习，也更好的标准化的去执行我们的技术，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啊，来达到我们提质增效的目的。
0: 张越还积极推动榛子产业链的延伸，鼓励和支持榛子深加工企业的发展，如榛子油、榛子粉等产品的开发，不仅丰富了产品供应，也提高了榛子的附加值，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途径。近年来，张越进一步深化榛子科研工作，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基因组测序等现代生物技术，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同时，团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土耳其、意大利等榛子主产国交流技术，并参与榛子国际学术会议，提升我国榛子科研的国际影响力。
1: 相信随着这个产业发展，14-5、15-5、16-5，甚至更往后的这样的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规模也会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扩大。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整个世界榛子产业将有我们中国榛子的一席之地，我们的老百姓、全球的这个人民都能够吃到我们中国生产的优良的大果榛子。
0: 几代科技专家的榛子科研历程，成为了我国经济林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资源调查，到如今的产业化发展，不仅推动了榛子产业的崛起，更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科技支撑。未来，随着科研的深入和市场的拓展，中国榛子产业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辽宁省榛子产业不仅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占据全国领先地位，更在品种创新、栽培技术改良和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可是省内各地的不少榛园却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部分品种混杂，树体发育迟缓，结实量低，抗性差，经营管理成本较高，特别是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数量严重不足，管理技术难以掌握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张越以科技特派团为抓手，围绕改造低产园、采用轻简化管理模式、降低管理成本等问题，开始在辽宁省各地建设高标准示范园区，通过新品良法的示范栽培，以点带面地进行辐射推广，助力辽宁省榛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这里是辽宁省临海市的国有大林和林场，占地1000多亩的林场内广植了上万株榛树，它们好似挺立的士兵。

0: 组成了一个个方阵，首尾相连，蔚为壮观。走近观看，一颗颗硕大的榛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占地面积1000亩，主栽品种是达维和玉坠，然后咱们年产量现在能达到8万斤左右。通过这个嫁接技术改造，就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在林场的一处榛园里，张月正在对榛子的采收标准与工人讲解着。
2: 现在说能扒下来，但是其实这段时间它还可以上一上分量，就是你的产量那块呢就会再略微有点提高。真正黄的话，它这个边上会有一圈很明显的这种黄褐色的这个条纹。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有个对照也行，对吧？我们旁边弄个1块钱硬币或者什么的哈，你就给它拍下来。
0: 辽宁省榛子种植面积以辽东地区的铁岭市、辽阳市等地区种植规模较大，占到了全省种植面积的半数以上。而辽西地区榛子种植规模却不大，东西部榛子产业发展不均衡，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2: 第一个呢，辽西本身它的生态环境相对辽东更加脆弱一些，整体的经济水平呢比辽东也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我们的杂交榛子栽到我们辽西来，这里的农民更需要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一些服务，也要针对我们土壤相对比较贫瘠啊、降水比较少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然后有针对的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指导，来帮助咱们辽西地区的这个乡村振兴事业更好的发展起来。
0: 大凌河林场始建于1960年，隶属于临海市生态建设发展中心。为了培育林业资源，增强林业经济实力，响应千万亩经济林工程，林场里广植了上千亩榛树，成为了临海市规模最大的榛子种植基地。张月认为，大凌河林场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由于靠近大凌河，园区水源充足，排水良好，十分适合榛子栽培。又由于是国有林场，在新品良法推广时可以短平快地落地实施，于是有了围绕打造辽西干旱地区榛子产业示范基地为目标，立足林场先期具有的资源优势，建设辽西地区榛子栽培样板基地，以点带面的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榛子产业的想法。
2: 其实它的示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园地啊，所以周边的农户呢，包括影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把这里建设好之后，其他的农户也就更有信心来发展我们的榛子产业了。
0: 经过张月的实地调研后发现，大凌河林场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品种配置不合理，园地管理技术缺乏，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制约了榛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发现了问题所在后，张月依托自身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平台优势，争取到了科技支撑、产业提升等项目，在项目与资金的支撑下，挑选所内相关领域技术专家，组建了专家团队，帮扶大凌河林场榛子产业转型升级。
2: 涵盖了我们整个全产业链的各个方向，有的人从事这个两种相关选育的研究工作，有些人呢从事我们的植物生理营养以及栽培技术的研发，还有一些人呢在从事后续加工技术、贮藏技术相关的一些个研发活动，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协同发展。
0: 张月与林场相关负责人员对接，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和召开探讨会后，成立了科技支撑服务产业提升项目工作推进小组，由林场厂长为组长，张月为副组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通过双方的协调配合，进行技术跟踪服务，保证目标任务的完成。张月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改造规划，即实现园区的种植现代化、过程标准化、体系科技化、链条完整化和标志品牌化，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领榛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成立了党小组，然后呢由党员带动咱们职工引领大家推广这些品种，向社会和普通群众，也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去推广这些品种，然后呢带动这个咱们当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0: 在确定了帮扶模式和组建了专家团队后，张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措施，以提升原地产量为目标，选择嫁接成活率高、优质高产、抗寒性强的新品种，对低产和授粉品种不合理的原地进行嫁接改优。
2: 这里面呢，包括我们把它的主栽品种更换为达维和仙达一号这些个抗性比较强的品种。另一方面呢，我们针对它这里面的实际表现，把表现相对更差一些、抽条表现的更严重的一些个品种，给它更换成我们其他的品种。
1: 通过这个嫁接技术改造，基本上每亩能提升至20%到30%之间。
0: 现如今的大林和林场内，嫁接的新品种已经成果，整片真园焕然一新，成为了新品良法应用的示范园区。看到时机成熟的张越，开始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将系列技术模式推广到了辽西地区。
2: 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两个方式，一方面呢，我们是定期组织一些农户，对他们进行技术和品种方面的介绍和培训；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到不同的地点，有代表性的生产区域，协助他们呢建立起一些个体现出我们技术和品种优势的示范区。那么我们其他的一些农户就可以到这些示范区来学习，获得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4: 看着他们那个不错，我这产量其实不太好，品种也杂。完了，我就跟着他们那个专家问呢，他们专家老师还是很热情的，有问必答。
0: 他叫李世友，是临海市右卫镇西棚村的种植户。他早年就种了几十亩榛子，自从来到林场了解新型农作模式后，便主动找到了张越，在张越的实地走访后，提出了榛园改造计划。通过换种和低产园改造系列技术的应用，到了2025年，新品种如约结出了果实，老李期待能有个好收成。
4: 比以前的产量还有抗病性啊，还有抗旱呐，都有所提升，无形中给我减少了不少支出，收入也有所提高。人很热情，我们那个基本对我们是有问必答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0: 新品种嫁接后，张越开始配套系列轻简化栽培技术措施，通过每年春季对榛树进行机械化修剪，改变传统的人工修剪模式，提升树势，增加产量，并创新地在树下铺设地布，来抑制杂草和蒙灭生长。
2: 除草剂的方式成本也比较高，同时呢，对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还有树体啊，也都有一定的损害啊。有些呢是通过人工的方式去除，这个劳动力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铺上这个园艺地布之后，我们通过覆盖来阻断它的光照，阻断它的生长空间，这样呢蒙灭就不再生长了。
0: 自然生长的榛树往往呈现出灌丛状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基部的蒙灭枝条具有强大的生长能力，导致顶部枝条长势相对衰弱，这样就形成了灌丛状树形。为了控制树形达到高产效果，除蒙灭成为榛树栽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业环节。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工除蒙通常采用剪刀剪除，一般每年剪除3次以上，费时费力不说，还要投入不少成本。省时、高效、简单易行的除蒙灭措施，成为了降低园地投入的急迫需求。
4: 除蒙很费人工，每年都需要雇好多人来除这个蒙，每年搅好几次，搅着也非常费劲，用这个剪子一下一下搅，很累，这手搅不了几个就很酸很酸了。
0: 为了解决这一产业痛点，张越借鉴果树栽培技术，创新性地将园艺地布应用到了榛子栽培技术中。通过多年的改良与优化后， 一套园艺地部覆盖技术成型了。只需要将园区地面系统清理后，用两条黑色园艺地部进行行内覆盖，只留有榛树主干裸露在外，这样通过阻断光照和蒙灭生长空间，不仅达到了除蒙灭目的，而且有效缓解了春季植株抽条现象。
2: 地部呢，往往都是黑色的，那么在早春季节，太阳晒到地部之后啊，会很快的提升地温，那么地温提升以后，我们的土地化冻，根系就能尽早的吸收水分，这样的话我们春季这个植株抽条的现象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0: 人工除蒙费时费力不说，还要投入不少成本，而采用园艺地部模式，每株榛树使用约1平方米地部就可以达到效果。除去铺设和材料成本后，照比传统人工除蒙灭方式，一年每亩地就可以节约140元成本。
2: 一次的成本大概是要30元左右啊，一亩地的这个成本。那么一年呢，少的要除3遍，多的要5遍甚至更多，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那么整体来讲呢，我们每亩的这个成本就来到了100到150元了。每年用了我们的这个园艺地部呢，平均每亩地的成本大概在300-400元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大概以3年人工除蒙灭的成本啊，用来铺地部，那么地部的寿命呢却远远不止3年，相对更好一点地部可以用到10年甚至更久。我们换算起来的话，就把我们园地管理的成本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0: 像这样的实用型创新技术，张越没少应用到林场改造中。他系统开展了榛树栽培的生态效益评价研究，建立节水节肥的绿色生态型栽培技术体系，形成了一整套轻简化栽培技术模式。
2: 从前期的这个树木的栽植到修剪，到日常的病虫害和土肥水的管理，到我们后期对蒙镊的控制、杂草的控制，一直到我们的坚果的采收和贮藏，我们都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啊。这些个技术涵盖了我们从园地的生产一直到我们后端的加工销售啊。这个技术方面的服务呢，大家也不用担心。
0: 2025年8月初，辽宁省西部地区普降大到暴雨。2025年8月8日，张越来到了绥中县西平坡满族乡的大路沟村，心系产业发展的他登上高山，查看榛树生长情况。
2: 啊，目前来看呢，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呢，又进入它这个鲜果的采收期了。现在主要是指导它对这个雨后的一些个易发的病害虫害啊，以及可能发生的霉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对它进行一个指导，包括一些个及时的这个翻新晾晒呀 啊，包括这个及早的销售啊，包括采摘的过程中要避免一些个枝条的这个断裂破损等等一些情况啊，对这个他们进行一些指导。
5: 电话也给我打，说到什么时候了，该防治什么虫子了。啊，防怎么去防治这一块，哎呀，我是非常感激，非常感谢。
0: 为了推进辽西地区榛子产业发展，在2024年，张越选择地处辽西中部的绥中县，组建了绥中县大果榛子科技特派团，希望借助绥中县的地理优势，辐射带动辽西地区榛子产业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越结识了白文学。在外经商多年的白文学，在几年前返乡种起了榛子，可是由于栽植的品种混杂、树体发育迟缓等问题，导致榛园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经过多次对接后，张越认为白文学胆大心细、思维活络，并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有着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质后，将配套山地栽培的新品种与新技术应用进来，计划将白文学的榛园建设成为示范基地。
2: 在这里搞服务呢，也是埋下一个创新的种子，打造一个示范的样板。通过我们一个又一个样板的打造，不停地在我们全省乃至全国打造一个又一个初心的种子，埋下一个又一个示范的样板， 通过这些典型的原地的这个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那么下一步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整个产业的振兴和发展。
0: 张悦针对品种混杂的丹珠，嫁接了适合高山地区种植的达维和玉坠接穗，并开展嫁接后管理，促进新枝萌发，增强树势，大幅提高了结果之数量，降低修剪强度和成本，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供水供肥，达到结肥增效的目的，并推广了园艺地步技术，达到了轻简化栽培的效果。
2: 包括我们的机械化的修剪技术，包括我们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啊，适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场景。那么通过这些一个又一个小技术的实现，来带动我们整体产业的这样一个提升。
0: 在张悦的对接下，白文学还多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并被评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这让白文学有了更大干劲，积极主动地将新品良法推广给了广大乡亲们，成为了十里八村的致富带头人。
2: 我们在扶持他进行一些技术升级的同时啊，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啊，现在很多周边的农户看到园子规模上来了，产量上来了啊，也挣到钱了，那么也是纷纷效仿，整体这个村子的栽培面积呢，从最初只有他的这个100来亩地，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400亩了，而且最近两年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村民来找到他啊，想跟他一起来发展榛子园，通过他来进行一些个技术指导，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也带出了咱们地方的这个技术骨干，来为地方更好的进行服务。
0: 多年来，张悦带领团队承担了省市级各类推广项目10余项，应用新技术10多项，在省内推广面积达到了50000多亩。并借助自身中国经济林协会理事、国家林业草原榛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将众多新品良法推广到了全国各大主产区。在他的努力下，众多榛园旧貌换新颜，果农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达到了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效果。
2: 杂交榛子虽然起源于辽宁，但是呢，整个产业已经发展到长江以北的各个省区，所以呢，我们不光是在服务我们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服务我们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们中国的榛子呢，还将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来造福。
0: 张悦坦言，未来会继续聚焦榛子产业的关键问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展精准育种，培育适宜机械化加工及抗旱抗病新品种，开发智慧农业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管理系统，发展节水节肥的绿色种植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持续的创新与合作，张悦将不断引领中国榛子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发展，为我国榛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新来这么一个主任过来，哪有咱自己人了解咱自己社区啊？是不是？
1: 那万一他还是个急脾气怎么办？啊，跟牛大姐干起来怎么办？那谁拉得住啊？啊，这些都是问题。那万一是个小年轻呢？啊，他了解老人吗？
0: 咱社区老年人又多，之后工作怎么展开？
1: 哎呦，你差不多得了，这人还没露面呢，你在这风言风语的干嘛呀？
2: 搅和是吗？搅和，搅和大家人心惶惶是吗？
3: 哎，他呀，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4: 我真是担心嘛。您是？啊，我是新来的社区主任，我姓牛。啊，
2: 牛牛。
1: 哎，
2: 啊，
1: 新来的社区主任是你啊？
2: 是啊，大哥。
1: 哎呦喂！
5: 新来的领导是他大姐芊芊。
6: 脑袋，你这回可动娄子了，说人家领导坏话，说人家牛大姐耳朵里去了。
7: 小芊芊小姐是专家。

0: 可是啊，你这志愿者服务周期可快到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我那个，
1: 别那个那个的，给句痛快话。
0: 姐，其实我一直都没想好，但是前两天跟您走访育儿家庭的时候，有个姐姐鼓励我很多。就那个学霸妈妈。
2: 嗯。
1: 哦，对呀，她一边怀着孕一边备考，后来考上研究生，就是你想上那大学。哎呦喂，你瞅人家，你瞅人家，一边怀着孕都能考上研究生，你在家温书温了三年，什么什么都没生出来呀，啥啥没考上。
0: 姐，你是动扎心。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3: 那你还想考吗？
4: 想考就考呗，反正也不难，我就是双硕士文凭。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找到了我最想做的事情。托育员就是我志愿者生涯的最后一班岗，我一定给站好。
1: 嗯，
5: 别忘了，你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5: 今天下暴雨，值班防汛，所有人必须引起重视，严阵以待。幸福里社区，
6: 在。
5: 全员加班。
6: 是。
7: 您好，我是坐席李曼。您刚刚反映的家中反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鉴于情况紧急，我也会马上过去的。

0: 独立战争的序幕，从17世纪开始。
1: 画面中的这位老师叫卢文健，是虞城县战绩镇第三初级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他在这里从教已经有32年了。让同学住读既是他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
2: 94年正当我可以说是很有信心这个很有激情小学的时候呢，感觉前途好像是也就是感觉失足的时候吧，出事了。因为我那天晚上发了一场高烧，再加上平时这两年呢肉眼又特别过度，结果造成了视网膜脱落。我赶忙呢就到省人民医院去手术治疗，但是呢也没最终没有能治好。这个医生说了，你以后要想再教书那是不可能了。
1: 命运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在三尺讲台上斗志昂扬激情四射的年轻人无形中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就在卢文健心情极度低沉，感到前路渺茫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同学的话瞬间让他眼前一亮。
2: 老师，你虽然眼睛看不清东西，但是你耳朵能听，你脑子还可以。如果我们这些学生给你念书给你读书，你听用心记，然后呢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这样不行吗？你试一试。
1: 是啊，不是一试怎么能知道自己行不行呢？从此卢老师开启了自己的助读教学之路，然而这条路也并不好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异常崎岖。
2: 这个我所遇到的困难，那说实话主要是备课。因为我记性并不太好，这一篇课文，这个学生他给读一遍，我印象很淡。我再找一位同学来给我读，读过以后我进行思考，然后再请人读，就是这一篇课文，这一课。甚至需要20-30位同学来给我读书。
1: 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帮卢老师读书，为了尽量不耽误同学们的学习生活，于是老师就排上了助读日程表。就是这份别开生面的日程表，伴随了卢文健30多年的教学生涯，也架起了一座他与同学之间意义非凡的师生桥。
2: 平时放假我就安排学生，比如说谁上午来谁下午来，谁几号上午几号下午，我先拍一个这样的一个日程表，提前就给学生在放假前叫学生拿着自己的纸套，上面写着几号上午或者几号下午。
3: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了伦敦英国政府。
1: 就这样，帮老师读书这项特殊的工作成为了卢老师教过的学生最难忘的记忆。
4: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给卢老师读一遍书，也就是相当于我们预习了一遍，上课的时候听就是更加能跟得上，就是记忆更加深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备课的过程，对老师也好，对我们也好。
2: 有学生说，老师，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是啥吗？我说孩子，我还真不知道。他说老师，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将来想当医生，就是想治愈老师你的眼睛，你以后想看啥就看啥。
1: 解决了备课的麻烦，还要面临授课的困难，卢老师几番琢磨之后就创作了快板教学法、扑克牌教学法等，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5: 夏金元征元战火熊熊燃， 招致跑运总场面战胜960米，638。
1: 对卢文健老师来说，上天是公平的，他的心灵之窗被关上了，却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向同学们心灵的大门。老师与同学之间也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特殊帮助之旅。自立自强的卢老师，用生命诠释着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用生命在教书的卢老师，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本书，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源源不断地给予孩子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2: 确实，这个学生的感动，也是让我很感动，也是我工作的一个动力。
1: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每个人一生中都要经历很多个老师。也许我们学过的知识会忘记，但形成的思想意志却会伴随一生。每一次驻读已经不再是一次简单的读书，而是留在孩子们青春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人生课堂，其深远价值隽永绵长。

0: 的西红柿就是好吃。
1: 不必踏遍千山觅珍馐，家门口的间隙美食早已将自然馈赠与岁月沉淀熬煮成舌尖最温柔的乡愁和浓浓的烟火气。在周云祖手工粉丝制作坊，手艺人们正以千年传承的节奏捶打揉捏着玉色的粉丝团，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岁月，翻飞的银丝在阳光下织就成一副流动的锦缎。这是大地馈赠给勤劳者最质朴的勋章，而这片沃土的慷慨远不止于此。间隙清澈的水流滋养出的绿豆，颗颗饱满如碧玉，最终在关山老街的作坊里完成华丽的蜕变，用百年传承的工艺将贡品明光绿豆研磨成黄金比例的细腻粉浆，再经巧手点化成软糯清香的豆饼，是间隙人味觉地图上永恒的坐标。
2: 间隙的美不仅在于舌尖上的欢愉，更在于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岚为裳，溪涧作弦，每一幅画面都是动人的诗行。
1: 间隙山多，高低错落，河流纵横，曲折蜿蜒，月龙湖如一条盘龙静卧山间，恰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近年来，间隙正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效果显著。关山脚下南湖近千亩藕塘，随处可见各种水鸟依水而居，繁衍栖息。初春时节，更有成群的天鹅如约而至，优雅的景象划过水面，它们身姿优雅，调皮灵动，俨然一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行走在全国文明村、鲁山村、和美乡村、腰庄、侯湖营等，文明乡风扑面而来。
1: 白墙黛瓦的房屋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种满花草，村道干净整洁，文化墙上绘制着农耕场景。这里的村民们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生活节奏。金黄的稻浪、饱满的芡实、香甜的梨子，不仅是村民们的致富果实，更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体验田园之乐。游客们或漫步乡间小道，或参与农事体验，或选购地道的间隙土特产，感受最质朴的乡村韵味。
3: 阿姨，这买了什么呀？
4: 黄的。
3: 我买花生，金皮水。
1: 在被誉为艾草之乡的间隙镇，最吸引游客的还属艾草制品。虽是寻常的草本植物，但艾草在这里却焕发新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艾草文化，间隙镇还打造了集观光、体验、疗养于一体的艾草产业园。游客们可以亲手参与艾条制作，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
0: 这是我第一次到这，
1: 也可以在专业理疗师的指导下体验艾灸的神奇功效。这种农业加工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不仅延长了艾草的产业链，更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间隙最大的手笔还是奋力投身明光市凹凸棒新材料产业大开发。间隙蕴藏着占全国总储量近30%的凹凸棒资源，凹凸棒产业园内数十家企业正将这种土中黄金加工成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从化妆品添加剂到环保材料，从医疗辅料到航天工业催化剂，凹凸棒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镇。这就是间隙，一方被自然优待的沃土，一座被时代点亮的明珠。从田间地头到产业高地，从农耕文明到科技之光，当传统与现代深情相拥，当自然与人文交响共鸣，间隙人以山水为纸，以智慧为墨，正在书写一部新时代的

0: 山河赋。
1: 是录音。
2: 是大哥，有豆子就拿来卖。
3: 晨露未晞，陈老汉驾着电动三轮车往合作社去。再过些日子就是他70岁生日，今儿个特意早出门，车斗里空布袋敞着，候着今年头茬八月黄，得亲手挑些好的。
4: 老陈，你今天上来不了？
2: 我上来收点豆子。
4: 豆子我们高头有啊，关山的豆子是山高的豆子好啊。你儿子说的他厂里上来收豆子，等起来带一下儿子喽。
2: 不行，他认不到好皮，那个豆子好多种的。
5: 不是老陈的，你把豆儿两块多了要上豆子啊。
3: 机器分选再快，也没他手准。捏得出汗泼豆子的瓷实劲儿，摸得到清洗的硬乎劲儿，这口袋啊得装满熟透了的豆香，他才肯收。
2: 这个豆儿了不得，开始追逐起煤了。
6: 三红的的
2: 鸡那个豆儿熏红的，洗了那个泥沙在好处，把我给塞到要不得。
6: 老子我们来做，在刚才买的啥
2: 东西？别豆儿是哈，有些早了，有蛮多青豆儿。
7: 我最见不见，最见不见了我的。
2: 有人多，那种的时候打不出好多浆水，不能啊。豆儿，勉强的可可的，晓得是本地八月哈，叫有80斤，差一两等于要多出两皮，给它整80斤一两。电差器就是说那么

0: 小石子把这个大伙这个石头那些都清干净。
1: 端起个摊，摊起把那个好的麻袋也捧里就是了。

0: 你明天空吗？
1: 空啊。
0: 明天空了的时候呢，推一桌豆儿。
1: 好好好，要得。

0: 丢点枣，还有帮面，要得的，还要泡一会儿。就是放第一道水，丢点泡起。一般来说就是放个两三道水，很正确的，要泡得干干净净的。
1: 来来来，吃面吧，来吃饭了，来。
0: 过日去，起码把豆子水换了，还要换两道。明天早上就是喊我儿子回来的时候帮下忙。我给他打了电话的，他说的明天有空时间早点回来帮他推。这里头两道，头两道才要得。

0: 头月去给我那个投资税还一下，11点多了，掏一下。
1: 要得。

0: 妈妈，我回来了。爸爸在不在家？
1: 在家，在家。
0: 都是跑了好久了。
1: 啊，要得了，要得了。一口粮，那个一扔，它都是两半边。推着了，推着了，推。
0: 我也是为了圆你这个梦咯。我们做一做，做一做土豆噻。
1: 慢慢慢慢，你看牛下来了，可以。
0: 啊，推不动了。过来。
1: 推。慢点推，啊，呼呀呼的蹦，呼呀呼的起。蛮磨的磨的
2: 这是要钱

0: 那时候是那个老六月份和八月份，像现在个是个东北大豆，它这个有时候就被拿出那个豆子的时候提起那么软和好吃，所以说这个有区别。
1: 来了呀，我打开看一下哈。
0: 嗯，看太贵。
1: 来，
0: 人生一杯只有三颗，八天烤酒磨豆腐。你看我们那个手工豆子的时候，一天割一层，割三天才割三层，割五层就要割五天，割大豆子的时候割十七天，要割十七张皮子。割得好啊，对于那个手法、对光身和那个豆子有一关系。这豆子是边煮边烘嘛，在这烘干了的时候，明天又割一层嘛，是个老古董的话。传下来就是好多年了，我们那个又可以那个锅煮豆生，又可以烘豆生，烘豆生也很卫生。我们那个烘黄就是这气候大。

0: 豆渣是好东西，也没得浪费的。从豆子生产出来，任何东西都没得衰子的。豆渣一个浆榨过来的，都可以喂鱼、喂猪、喂鸡啊。豆子那个浑身的是宝啊，全部的水都快把用完了。
1: 家伙，今天爹爹过生日，你有什么祝福送给爹爹？
2: 爹爹生日快乐。
1: 哦，真乖。
3: 杨叔，嘿嘿，生日快乐哟！
0: 辛苦了。哎，
2: 今天
0: 我们昨天晚上把豆生都淘起的，你来看一下。
3: 要的。把那个灶燃起不了，我们把那个灶也把它也升起。哥，那位生意，厂里的生意怎么样？
1: 忙得很。你们店里生意怎么样啊？
3: 还可以，这段时间。把你头回给我们店里上那个豆生，再送一点过去。
1: 要得，过两天给你送。我这边还好几个订单等到发货。大豆生是不是该炖了？
3: 那炖起快跑我的。来，尝一下。
1: 巴适。
0: 来，弄个鱼，我们的鱼是弄豆渣喂的。
3: 嘿，大家要得，这儿整个鱼嘛。
0: 我每一天黑的都给喂的豆渣。
3: 对对，
0: 我第一个讲那些，
3: 这个切起的看感觉都不一样啊。那个肉质可以。
4: 要上船了。
5: 来扯一下，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啊，爸爸辛苦了。生日快乐，
3: 干杯！
5: 干杯！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5: 干杯！
3: 干杯！干杯！
1: 生日快乐！
6: 同一捧开江黄豆，在时光霜浸中蜕变。陈老汉指尖甄选与智能分拣同频，清水浸泡与恒温控制共振，石磨磨浆与管道输送交融，土灶柴火上和蒸汽锅炉旁，竹签裹起薄如蝉翼的豆笋同样，土灶烘干与热窖控室控温相望，本真滋味始终未改。古法是根，守住非遗的魂；现代是力，拓宽传承的路。当陈老汉的匠心与现代工艺相拥，开江豆笋正从乡野走向品牌。每缕豆香都在诉说，传统从未远去，创新正在抵达。

金针菇菌柄金黄细嫩，如金针，因此叫金针菇，俗称钩菌、蒲菇、冬菇等。因其纽扣状的菌盖似金钱，人们又称它为毛柄金钱菌。金针菇适宜生长的范围和地域非常广阔，在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栽培。而且金针菇以其菌盖滑嫩、营养丰富、味美适口而著称于世。据科学测定，金针菇营养成分中氨基酸和赖氨酸含量特别高，长期食用金针菇对儿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许多国家被誉为益智菇和增智菇。另外，金针菇还能有效地增强机体的生物活性，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有利于食物中各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因此，金针菇既是一种美味食品，又是一种较好的保健食品。金针菇是由营养器官菌丝体和繁殖器官子实体两大部分组成的。菌丝体在人工培养条件下通常呈白色绒毛状，子实体由菌盖、菌褶、菌柄三部分组成，多数呈树生长，肉质柔软有弹性，菌盖幼时逐渐平展，成熟时呈球形或呈扁半球形，直径为0.5到1.5厘米。过分成熟时，边缘皱褶向上翻卷，菌褶白色或象牙色，较稀疏，长短不一。菌柄茎中空呈圆柱状，稍弯曲，长5到15厘米。金针菇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有碳、氮、无机盐和微量元素四大类。金针菇生长过程中，碳的来源通常从淀粉、葡萄糖和白糖中获取，氮的来源则主要从营养料中的麸皮和米糠中获得，无机盐中的镁、钙和磷酸盐有利于菌丝体生长和子实体的形成，微量元素铁、锌、锰、钴、铜、钼也是金针菇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这些微量元素普通食用水中的含量就能满足生长需要，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必另行添加了。一、培育母种。母种培养基配方：去皮的马铃薯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20克，磷酸二氢钾0.5克，磷酸氢二钾0.1克，硫酸镁0.5克，蛋白质2克。pH 值以6到7为宜，
将去皮洗净的马铃薯切成片，放入锅中，加水一升，煮沸10到15分钟。以马铃薯一掐即断，但不煮烂为宜。然后用4层纱布过滤，取其绿叶，加水至1升后，加入琼脂，边加入边搅拌，待琼脂融化后，再加入葡萄糖等，搅拌至其融化。同样，用4层纱布过滤，取其汁液，然后要尽快分装试管，塞上棉塞，放入高压锅中，在1.5个大气压下灭菌30分钟，或用蒸锅蒸75分钟。灭菌后，趁热呈斜面摆放好，再将培养基放于干燥处存放3天后。若斜面无杂菌形成，表明灭菌彻底，就可以用于接种了。进行接种之前，首先用2到5克烟雾剂点燃熏蒸接种箱，待30分钟后即可接种。接种时，先点燃酒精灯，用75%酒精擦手，再用酒精灯烧烤接种针。待冷却后，选择健壮的金针菇，在其菌盖与菌柄处挑起米粒大小的菌肉，接入瓶中，塞上棉塞即可。接好种后，将接种瓶放入培养室内，在23到25摄氏度的条件下，培养12到15天，就可以作为生产母种使用了。二，培育原种。原种由母种转扩而成，一般每瓶母种可以扩接10瓶左右的原种。原种栽培料配方：棉籽皮80%，麸皮8%，石膏1%，糖1%，沙壤土或壤土10%。将以上各种原料按配方比例加入搅拌器中，一边搅拌一边加水，搅拌均匀后，应检查含水量是否适中。方法是：以手用力握培养料，以指缝间有少量液体渗出而不滴下为好，然后将料装入瓶中，并尽可能压实，料装至瓶颈下方2厘米处为止，然后用塑料膜盖好瓶口，并用塑料绳扎紧。将菌瓶放入高压灭菌锅内，在1.5个大气压条件下灭菌3小时后，取出接种瓶，在自然条件下降温。当瓶温低于30摄氏度后，即可接种。接种前的准备及消毒与母种接种时相同。在无菌条件下，将母种接入瓶中，再将接种后的原种置于通风干燥处，并使温度保持在25到26摄氏度，30天左右，菌丝即可满瓶。经检查，菌丝粗壮，无杂菌污染，即可使用。
栽培金针菇要根据其菌丝生长和子实体发育所需要的最佳环境条件进行合理安排。一、栽培技术。栽培金针菇使用的菇房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地上式菇房，另一种是半地下式菇房。长江以南地区多采用地上式菇房，而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种半地下式菇房则适合于华北、西北以及一些干旱缺水的地区栽培金针菇使用。金针菇是一种木腐菌，能利用木材中的单糖、纤维素等物质。一般来讲，凡是富含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农副产品的下脚料都可以用来栽培金针菇，它的培养料配方是按照金针菇发育所需要的碳、氮、无机盐等营养元素，经过专家科学栽培比较试验后才确定下来的。常用的原料有棉籽壳、废棉团、木屑、玉米芯、稻草、麦秸、高粱壳等等。而目前栽培金针菇最理想的原料是棉籽壳。棉籽壳培养料配方：配方一，棉籽壳89%，麸皮10%，石膏或碳酸钙1%，料水比为1:1.4-1.5。配方二，棉籽壳96%，玉米粉3%，蔗糖1%，料水比为1:1.4-1.6。下面我们以棉籽壳配方为例，向您讲述培养料的具体配置过程。我们先将备好的棉籽壳均匀地铺散开，然后把麸皮倒在棉籽壳上，用铁锹翻匀，接着用水把石膏拌开，一边浇水一边将石膏泼到原料上，使培养料的含水量在60%左右。由于培养料在生产上需要量很大，人工难以搅拌均匀，因此需要用机器进行二次搅拌，使培养料混合均匀、松散适度。培养料配置好后，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装袋。我们选用长33厘米、直径15-17厘米、聚乙烯塑料薄膜桶作为料袋。装袋前，用手扎紧袋口一端，制成塑料袋儿，口要扎紧，以不漏气为准，以免灭菌散口。装袋儿分人工装袋和机械装袋两种，可直接将发酵好的培养料装入袋中，松紧度适中，然后扎紧另一端袋口，以不漏气为宜。装袋速度要快，
装完培养料立即上锅灭菌，防止培养料温度过高产生酸败现象。目前大多数菇农采用常压灭菌灶，根据灶容积大小装入菌袋，一般每灶装1200到2400袋，料袋要采用顺马式堆放，以利通气。灭菌时采用烧火通蒸汽的方法，使灶内温度在3到4小时内达到100摄氏度，并维持16到18小时，达到时间后立即停火停气。当料袋温度降到60摄氏度左右时，即可出锅。将灭好菌的料袋放入冷却室降温，当袋内料温下降至30摄氏度以下时，就可以进行接种了。接种应在无菌室或接种箱内进行。在无菌室内接种，就要在接种前1星期用甲醛熏蒸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量10到15毫升。用接种箱接种，是在使用前1到2天，每立方米空间用1盒气雾消毒剂进行消毒。熏蒸时间在30分钟左右。接种人员应穿工作服，双手要用75%酒精棉擦拭消毒。接种工具必须用75%的酒精擦拭或火焰灭菌。接种瓶及封口要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接种瓶口和接种袋口要在酒精灯火焰无菌区内，以防杂菌污染。一般每瓶菌种接种8袋培养料，每吨培养料用菌种150瓶。接种时我们采用2头接种方式，菌种块大小要以蚕豆大小为宜。接种时速度要迅速，快解袋口，快接种，快扎口。待一箱接完后，要及时运往发菌场所。二，管理技术。金针菇的管理内容主要有发菌管理、后熟管理和出菇管理等。在菌袋入棚前1星期，要将发菌场所打扫干净，并用甲醛或烟雾消毒盒进行消毒，并在地上撒一层生石灰，以消灭地面杂菌。金针菇应在菇棚内发菌，每30平方米的菇棚大约能放1200个菌袋。常用的方式为层架栽培，根据季节和棚内温度决定摆放层数。一般情况下摆放4到6层，气温高时摆放的层数应少些。发菌期要注意调节温度、湿度、空气和光线，温度一般控制在22到27摄氏度之间，空气相对湿度70%以下，经常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新鲜。闭光发菌30天后，
金针菇菌丝就可以长满菌袋了。金针菇菌丝长满袋后，还必须加强管理，使菇房温度控制在20到25摄氏度，湿度控制在70%到75%的环境中，继续培养30到40天，

使菌丝呈浓白色，菌袋坚实，储藏足够养分，使其达到生理成熟。这个过程就是菌丝后熟。菌丝只有成熟后才能正常出菇。在后熟培养期间，要注意保持培养料所含的水分，不要打开袋口。在生产中，有微弱散射光就能够满足金针菇菌丝的生长发育。光线过强时，反而使菌柄的生长受到抑制。因而，在为菇房通风换气时，需要在通风口透光处挂布片进行遮光，避免强光直射到菇房内，影响商品菇质量。对长满菌丝的菌袋，要分批进行出菇管理。一般金针菇从现蕾到采收需要10到15天左右。在生长前期，温度一般控制在8到20摄氏度，为使温差拉大，白天给以散射光刺激，促其现蕾，同时要加大通风，保证菇房内有充足的新鲜空气。这样生产出的金针菇，菌盖大而肥厚，肉质细腻，品质优良。在生长后期，温度保持在12到2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0%到90%，要给予适当的散射光，否则容易形成畸形菇。在金针菇生长期间，可用食用菌液体菌肥喷洒菇体。方法是：先将液体菌肥加水300倍，再进行喷洒。要掌握少喷勤喷的原则，采取这种方法可提前出菇和提高产量。当金针菇菌盖内卷还没有展开，直径在0.8到1.2厘米，菌柄的长度达到13到18厘米，呈白色或奶黄色时就可以采收了。采收时用手握住菌柄轻轻拔下，以防止折断菌柄和带出培养料。采收第一批菇后，一定要清除残留物，将感染杂菌的料袋挑选出来，清理到棚外。以防止杂菌传播，再次造成污染，然后再喷水保湿。经过精心管理，就能再长出第二茬菇或第三茬菇来。金针菇不耐鲜蛀，采收后需尽快处理。农户一般采用简单初加工方法，首先将金针菇的根剪掉，然后将成熟的金针菇分开，放入备好的塑料袋中，一般以2.5千克为一袋，装好袋后将袋中的空气挤出，然后马上扎好袋口，随后放入箱中即可上市出售。另外也可以将鲜金针菇晒干或烘干至含水量10%

到十二，采用聚丙烯塑料膜包装密封，这样既有利于长期保存，又方便运输，而且食用时泡发快，香味浓郁，从而扩大消费市场。金针菇既有蘑菇的鲜美味儿，又有银耳的爽口嫩滑，还有金针菜的清脆甘甜味儿，是人人喜爱的美味佳肴，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名。因此，人工栽培的金针菇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经营的新主体。这些新型主体的快速发展对于现代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近几年来，农村劳动力的日益短缺，这就导致在生产实践中，当出现大面积突然爆发的病虫害时，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大批的施药人员，病虫害的防治就成为了一个难题。除此之外，以人工作业的方式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不仅作业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并且农药利用率低，尤其遇到高杆作物时，以人工作业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因素都使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成为了一个难题。因此，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方式需要向着更高效率的机械化迈进。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植保机械，帮助更多的农民朋友针对大面积的农田进行机械化病虫害防治。但是，这些机械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短板。例如，迷雾机容易受天气调节制约，自走式喷雾机容易受到农作物高度和密度的限制。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植保机械向更高效率、更安全、更便捷的方向发展。这其中，植保无人机行业趁势而起。植保无人机是用于农林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机，也是近几年新兴的农业植保机械。植保无人机不同于其他的植保机械，具有不受农作物高度限制、易携带、防治效果好等优点，并且植保无人机采用的是远距离遥控操作的作业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使作业人员避免暴露于农药的危险，极大地提高了喷洒作业的安全性。正是看中了植保无人机的这些优点，近几年来很多人开始涉足了植保无人机行业。但是由于整个行业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缺陷，很多条件也尚不具备，这就导致这个行业生存环境十分严酷。犹如大浪淘沙，绝大部分人不到两年就都败下阵来。但在这些创业人之中，有一个叫葛雪梅的女人，却不但坚持了下来，还成为了她所在地区中植保无人机行业的佼佼者。那么，她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获得成功的呢？一切还要从5年前说起。葛雪梅，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女。自小就随着父辈耕种，30岁那年自己开了一家小型农资企业，经销种子、

0: 农药、化肥等。但好景不长，2012年底，他的农资企业形势急转直下，效益惨淡，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这时他想要寻找新的出路，但又不想放弃自己在农资行业苦心积累了多年的资源，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新型农资项目上。一次机缘巧合，在报纸上葛雪梅见到了介绍植保无人机的新闻。葛雪梅觉得这也许是一个转机，她开始四处寻找关于植保无人机的信息。几番考量之后，葛雪梅觉得这是一个前景十分光明的行业。
1: 我感觉啊，这个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啊，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以后这个农业啊，要实行全面的机械化，现在耕收种全是机械化，植保这个也要走向这个机械化，尤其是这个作物高了之后。当时呢，咱们国内来说做植保无人机的真的不多，也就那么几家，石家庄地区一家也没有。我就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做一个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这个行业。
0: 说干就干，葛雪梅当下就打算先买进几家植保无人机。但是万事开头难，这一开始的飞机选购问题上，葛雪梅便遇到了难题。原来这市面上的植保无人机形形色色，有用燃油的，有用电的，有的是单旋翼的直升机，还有的是多旋翼的飞行器，花样繁多，各家都在宣传自己有独特的优势，这让葛雪梅挑花了眼。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植保无人机呢？这时葛雪梅才觉得，自己虽然从事农资行业多年，但在植保无人机这个新兴行业里，自己还是个纯粹的外行人。他决定必须要找一个懂行的人做自己的技术指导。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刘国强，是自己以前的生意伙伴，也是同乡，和自己交情不错。关键的是，刘国强是一个植保方面的专业人士，对植保机械有比较深的研究，如果邀请他来做技术指导，应该是再合适不过。想到就做，葛雪梅当下就登门拜访了刘国强，希望他能与自己合作进军植保无人机行业。但出乎葛雪梅意料的是，刘国强却拒绝了葛雪梅的邀请。
2: 因为当时啊，这个行业刚刚起步，技术还不成熟，并且投资成本很高，很多做这个行业的都失败了，所以当时啊没有答应这个葛经理的请求。
0: 虽然遭到了拒绝，但是葛雪梅并没有放弃，她几次找到刘国强进行游说，在葛雪梅的努力之下，刘国强也被她的坚持所打动，终于答应与其合作，做了葛雪梅的技术指导。刘国强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葛雪梅详细分析了植保无人机的选购原则。
2: 说是植保机的话呢，咱有两块儿，一个是咱们地里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有什么电线啊、线杆啊、树木啊，这类的是吧？再一个，咱们平原地的这个地头的。咱们这块地寿命那么太长，所以说算是一个接风量不需要太大，但是操作灵活容易掌握。
0: 选购植保无人机，除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外，还要了解不同类型的植保无人机的优缺点，在这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作业需要，选购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植保无人机类型。对此，刘国强针对当时市面上主要的两大类植保无人机，以燃油为动力的油动植保无人机和以电池为动力的电动植保无人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 油动植保机它的优点，第一个是载重量大，载重量一般在20到50公斤，这样呢，它的单次起飞作业的面积呢可以达到几十亩甚至上百亩，这样呢它的效率会高一点，再一个呢，它就是续航时间长，因为它运用的燃料是汽油跟机油的混合物，这样呢，它的燃料可以随时添加，这个单日的作业面积呢，也会随着提高，它的作业效率应该说是很。

0: 高的。
1: 有一利就有一弊，游动之宝无人机座椅面积大，效率高，但也存在一些弊端。
0: 游动之宝无人机，由于这个机械自重的问题和机械传动的问题，所以大部分啊做成是单旋翼的这种无人机。这种机型呢，维修成本就相当高。如果一旦损坏的话，只是一个螺旋桨更换的话，就需要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游动无人机的发动机呢，需要定期的进行保养，大概工作两千小时左右，需要进行一次大修。它的维修成本、维护成本也是相当高的。还有一个就是游动之宝无人机它的尾气排放的问题，因为它应用的燃料是汽油跟机油的混合体，这样它排放的尾气啊，会对这个环境包括农作物啊造成一个污染。
1: 相比较游动之宝无人机来说，以电力为能源的电动之宝无人机则更加环保。电动之宝无人机的特点是单次作业面积较小，适用于较小面积的地块，飞机的体积较小，比较灵活，对地形和障碍物的适应能力强，不过在载重量和续航能力上存在一定缺陷。
0: 它的缺点是载重量比较小，一般在5到20公斤，但是在选择之宝无人机的时候呢，不是说它的载重量越大越好，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田块的大小作为一个参考来选择合适的之宝无人机。原先呢，限于电池的这个锂电池的技术，前两年单次起飞的飞行时间大约在5到15分钟，现在随着这个锂电池技术的不断更新，大容量的锂电池已经有了，就是它的续航时间提高到18到25分钟，这样它单次的作业面积呢也都提高到30到40亩。
1: 分析了燃油式之宝无人机和电动之宝无人机的优缺点，并且考虑到石家庄地区的地块较小，地形比较复杂，障碍物偏多，考虑到这样的实际情况以后，显然选择适用于小地块和复杂情况的电动之宝无人机更适合。但是电动之宝无人机又分为多旋翼和单旋翼，这两种又该选择哪一种呢？
0: 单旋翼无人机它的操作技术比较难掌握，培训一个合格的飞手的话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多旋翼之宝无人机它采用了卫星定位技术跟这个陀螺仪，有8个螺旋桨联合作业，能够实现悬停，操作技术啊比较容易掌握，培训一个熟练的飞手大概需要8到10天就能够熟练掌握这个操作技术。
1: 相对于单旋翼的之宝无人机，多旋翼的之宝无人机的操作要简单得多。多方面详细分析对比之后，葛雪梅听从了刘国强的建议，选择了多旋翼电动之宝无人机。
2: 我们2013年的时候，2013年3月份从南方引进了5架之宝无人机，成立了石家庄市温德格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从事这个飞访服务的行业。
1: 买来了之宝无人机之后，葛雪梅和她的团队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进行飞访作业。看着飞翔于天际的之宝无人机，葛雪梅十分欣喜，但就在她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却遭遇了当头一棒。由于刚刚上手，飞手们缺乏经验，再加上当时之宝无人机本身技术的还不够完善，使得新买的之宝无人机频频出现摔机的现象。
2: 我们在这个农忙的季节呢，给打药的时候，摔机率很高。然后这个一个打药农忙季节下来，这个维修费用就达到10来万，这个赔钱啊还是小事儿，关键是呢太耽搁事儿。咱们这机器啊，从咱们这运到南方，然后维修回来之后啊，也得个把月，都把这个农忙呀全部耽搁过去了。
1: 面对葛雪梅的心急如焚，刘国强开解他说，之宝无人机有摔机现象。

0: 是难以避免的。
1: 直保无人机在操作过程当中出现摔机的现象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开始我们的这个技术啊还不能够完全的掌握它，出现摔机的现象啊是很正常的，大概概率。

0: 这个熟练的操作，长时间的一个熟练的操作，摔击率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再一个，通过以后这个无人机技术的不断提升，这个摔击率啊，也会明显的下降下来。
1: 了解了植保无人机摔击的原因之后，葛雪梅一方面加强了飞手的培训和练习，另一方面她下决心要投入资金自主研发改进无人机，使其飞行更加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摔击率的发生。明确了目标之后，葛雪梅和她的团队开始研究针对现有的植保无人机进行改进。
0: 为了提高电动无人机的稳定性，我们对这个机架包括螺旋桨的位置做了一些改动，还有对这个遥控器的信号做了一个放大。这样呢，我们自主研发了蓝天梦植保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呢，采用螺旋桨在支臂下方，这样呢它的风场会比较稳定一点，飞行的平稳性会更好。它降低了这个摔击率，它的摔击率啊，由原先的1%降低到0.03%。
1: 摔击率终于降低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葛雪梅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快发现，麻烦并没有离她而去，而是接踵而至。飞行的问题解决了，飞机的喷药上却又出现了问题。在喷药的过程里，他的植保无人机频频出现了喷雾断流、喷雾不均匀的现象。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发现是药剂选择的不对。于是葛雪梅找到了当地植保部门的专家，为他们进行药剂的指导。
2: 咱们跟这个飞机上是用的是专用药剂，所谓专用药剂，也就是咱们主要是用的是如油啊、水剂啊、悬浮剂啊这类的。对这个分剂这样的农药呢，咱们不提倡使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时候容易由于这个制作工艺的问题啊，容易出现这个堵塞，这个咱们这个堵塞这个输药管，堵塞的输药管呢就形成一个断流喷雾，甚至这个喷雾不均匀这个现象，所以咱避免这个的，咱们现在提倡的是用的一个专用药剂。
1: 使用了专用药剂，植保无人机终于可以顺利地进行作业了，但新的问题却又来了。葛雪明发现，这植保无人机作业虽然进行的还算顺利，但喷药的效率却是差强人意。一架载重10公斤的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面积仅有5亩地左右，一天下来也就飞个180亩地，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这些植保无人机的作业效率呢？葛雪梅首先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
3: 植保无人机它这个喷雾啊，宽幅是3米，我们想能不能延长一点，不就打地打得多了吗？这去了一次回来一次，然后我们就是说加长喷杆之后，由原来的喷幅3米加到4米。
1: 延长喷杆长度之后，喷幅增加了，效率也确实提高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葛雪梅却又坚决地否定了这个方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葛雪梅否定了这个明明可以提高作业效率的方案呢？
0: 延长喷杆以后，喷幅是增加了，但是防治效果没那么好。因为喷杆延长以后啊，延长的一部分喷杆超出了螺旋桨产生风场的这个范围，这个不能把这个农作物啊上下打透，所以它的防治效果就不太好。我们喷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治病虫害，如果效果不好，只是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工作效率，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就否定了这个延长喷杆的这个做法。
1: 在果断放弃了延长喷杆长度的做法之后，葛雪梅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细致地进行研究，同时多方考察学习，希望可以找到提高作业效率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葛雪梅发现了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0: 这个行业啊，兴起之初，飞机是五花八门，有很大一部分是实验室里边的东西，他们注重呢，飞得好不好，往往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喷洒的效果。我甚至见过有的飞机啊，飞得挺好，但是效果很差，那个那雾滴在那个机架上啊，滴滴答答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所以这个农民种一年这个地啊也不容易，收这个粮食也不容易，我知道农民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永远把这个喷洒的效果放在第一位。
1: 有感于行业的现状，葛雪明决心要把喷药的效果永远放在第一位，所以他转而把技术攻关的目标放在了改进喷头的效果上，结果不但提高了喷药效果，也同时大大提升了效率，居然戏剧性地解决了作业效率低下的问题。那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2: 原来我们使用的喷头，由于它的雾化程度不高，雾滴比较粗，吸收利用率呢相对也比较低，每亩的用水量大概在2公斤左右，这样一个架次，如果是10公斤的飞机，一个架次呢，它防震面积已经在5亩左右。
1: 常规的喷头没有办法达到最佳的喷药效果，经过研究之后，葛雪梅和他的团队改进了原有的喷头，把现有的离心式喷头和超低量喷雾器结合在一起，自主研发了超低量离心喷头。
2: 它通过一个高速旋转的喷片，把这个药液充分雾化，雾化系数在50到70微米，这样就能达到一个超低量喷雾的一个要求，能够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并且用药量，在300到500毫升就能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1: 喷药用的药液少了，而飞机的载重量是一定的，这就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单次飞行的作业面积。原来载重10千克的飞机，一次作业面积只有5亩左右，而改进喷头后，同样的飞机一次作业面积就可以达到15到20亩，作业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超低量离心式喷头的研发成功，一举两得地改善了植保无人机作业的质量与效率问题。但葛雪梅清楚地认识到，防治效果好不好，首先要得到专家的认可。他又与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植保站的专家们进行多次飞防实验，并由区植保站出具了防治效果的鉴定报告。实验表明，飞防效果很好，这下葛雪梅算是放心了。但是，就在葛雪梅为了自己的成就有些沾沾自喜的时候，现实又一次无情地打击了他。这项技术在实际推广应用过程里遭到了老百姓的质疑，很多人表示对这项新技术不买账。
3: 平常应该加上10亩地，就是说1亩地打1葫芦水30斤，设备一共打10葫芦。他虽然说我就按这小飞机的一共打来说，一共10斤药液打这10亩地，我就效果不好。
1: 老百姓们说的看似也有道理。这1亩地只喷了1斤的药水，确实好像是难以起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但事实真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4: 不是咱们老百姓认为这个啊，你这个用量小了，给我喷了是不是那个地天间那个没有喷到呀？那方向差呀？其实这个不用怀疑，咱们老百姓喷这个被喷雾器喷入这个的状况呢，它的雾滴太大。它的照耀量在单位面积照耀量它不是那么太多，就是覆盖不均匀。按咱们这个超低量喷雾这个技术呢，是把雾滴细化以后呢，它的作业面积照耀量早不降反而增，所以说它的农药的利用率在提高。提高农药利用率了，自然而然的药效都提上去了。
1: 虽然科学原理摆在那里没错，但事实情况是，老百姓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口说无凭，没看到实际效果，谁也不会愿意花钱去拿自己家的粮食产量冒这个险。为了让农民们接受这一技术，葛雪梅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首先，她想到的就是树立榜样， 他走访附近的村庄，为村里的低保户提供免费的喷药。之后他又和一部分农户签订协议，先给农户喷药，等农户看到喷药的效果之后再付钱。与此同时，葛雪梅与石家庄市栾城区植保站通力合作，进行科学理论的宣传，三管齐下。一年之后，去年喷药的农户获得了丰收，于是很多农户的意识发生了转变，从最开始的不认可不接受，到后来的争相上门进行预约防治，葛雪梅的植保无人机飞防服务也是越做越红火。农民认可了，公司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了。但葛雪梅并未就此止步，在她看来，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还存在很多缺陷，远远没有走上正轨。
0: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呀，可以说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比如说这个行业的标准，专业的规范，还有农药的施用，植保知识传授，这些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啊。我想，不如我们自己现在做一个这个整套的体系，做维修，做这个租赁，还有做这个培训飞手。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一整套的体系。
1: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葛雪梅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植保无人机配套体系，这其中包括了植保无人机的租赁和飞控驾驶员培训，植保无人机的维修和保养，零配件，市场信息反馈体系，尤其是维修这个环节。有鉴于自己以前摔机后维修周期过长，错过农时的前车之鉴，葛雪梅采用了新的解决办法。
5: 一般就是说，客户带着故障机过来以后，我们先根据表面现象来诊断一下，如果是小问题的话呢，我们大概在10分钟到30分钟之内就能修好的，让客户立等就可取。如果说故障比较复杂，一时判断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先提供备用机，这样的话就不耽误他的农忙，他就可以更好的提高的作业效率。
1: 完善植保无人机配套体系的同时，葛雪梅还定期和当地的植保部门联合开展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交流会，邀请附近各市县的种粮大户前来参观、学习、宣传植保无人机的新技术、新理念。几经坎坷，一路走来，可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葛雪梅的公司已经从最初的5架植保无人机发展到了141架，培养的职业飞手600余人。回首往昔，憧憬未来，葛雪梅深有感触。
0: 飞防行业这个走到现在呀，这个路子是挺艰难的。比如说这个收费成本，它是根据当地的人工喷药这个标准去核定的。假如说人工喷药它这个当地的成本是10到15元，每亩10到15元，咱们这个飞防作业呢收费是10块，甚至是低于10块钱的。现在有的地方对我们这个行业啊，实行了这个政策扶持，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利润低，这个政策扶持的话才能让我们这个行业啊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成立这个专业化通防通知的队伍，只有成立了专业化通防通知队伍以后啊，我们呢才能统一合理安排防治时间，统一合理安排用药，并且呢把这个防治过程中所产生的意外风险由专业化通防通知队伍承担。老百姓呢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是花比人工还低的钱，就能够实现这个农作物最佳的防治效果，从而呢实现农作物飞防防治的梦想。
1: 葛雪梅认为，自己的成功在于坚持，不断努力追求，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才是实现梦想的根本。他希望在未来，更多的植保无人机可以在祖国各地的田野上飞翔，为实现现代化农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秋薇，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我们擘画了强国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的战略使命，是我们黑龙江坚决扛起的重要政治责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守好祖国北大门。

我们黑龙江是祖国最北端的省份，也是最东边的省份。祖国的东极和北极都在黑龙江。作为边疆大省，黑龙江是中国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的桥头堡，担负着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政治责任。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在著名的漠河县北极村，有一个中国最北的边防哨所。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面对着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禁区，北极哨兵在这里守卫边境安宁。他们与寂寞为伍，与风雪搏斗。他们被称为边境上的极地白杨，是祖国最北端的戍边壮士。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最北、最冷、最忠诚、最偏、最远、最放心的铮铮誓言。许多爱美的人，即使在寒冷的冬季穿得也很轻薄，可是对于这些北极哨兵来说，他们要在寒风凛冽的空旷江面上巡逻执勤4个小时，就要先穿上保暖内衣，带上护膝，然后穿上绒裤棉裤，外面再穿上迷彩服，最后套上大衣，足足要穿7-8层。为了抵御刀子一样的寒风，脸上还要戴上防寒面罩，头上也要戴棉帽。虽然只有双眼露出，但他们仍然是冬季里最美的人。冬季旅游是北极村的特色，同时也给边防官兵的工作带来许多压力。随着江水的风动，黑龙江天然屏障消失，江面管控压力越来越大。连队除了每天派出例行性巡逻、潜伏勤务外，还会专门在旅游热点地区派出定点执勤小组，防止游客误远无界。一旦有游客靠近江面上的边界线，战士就要穿着很厚的衣服快速赶过去制止，还要边跑边喊。跑一趟下来，衣服里面基本都被汗浸湿了。站在哨岗上，冰霜直接从衣服里透出来，衣服后面硬得像平板，脱下来都能站住。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就是祖国。这里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交汇处，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子岛，也是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这里有一支每天把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的光荣部队，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他们戍守的地方正是东极哨所。在这里，我们能真切地理解国土的含义。东极哨所的各种建筑中都隐藏着一些数字秘密。国旗台1层底座面积17.1平方米，代表着黑瞎子岛171平方公里的回归面积。国旗台2层底座面积10.14平方米，铭记下10月14日登岛接防的历史时刻。哨所学习室棚顶有79颗星，象征着黑瞎子岛离开祖国怀抱79年。无论边防基础设施如何变化，执勤巡逻手段如何先进，属于东极卫士的保留科目雷打不动。每当严寒降临，全连官兵都要光着膀子进行雪域抗寒训练，冒着-30摄氏度的严寒，每天至少跑步5公里，每月进行一次高强度野营拉练，在茫茫雪野锤炼打营硬功。每一名战士都立志于做无愧朝阳的东极卫士。每到冬天，战士们都冒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低温，
顶着四五级的寒风，一次次对9.96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进行巡逻。连续几个小时的严寒巡逻，每名战士的眉毛、睫毛和面罩上都结满了厚厚冰霜。我们龙江的边防部队就是这样践行着使命和担当，战斗在强边固防第一线。他们冲锋在前，不畏严寒，勇于担当。他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忠诚。他们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守护着祖国的最北方。

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三江七星农场视察时，双手捧起一碗大米，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黑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多种粮，种好粮，坚决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1958年起，数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响应着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在这片亘古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70余年来，几代拓荒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用火热的激情、青春和汗水，把人生道路上的句号画在了祖国边陲曾经荒芜凄凉的土地上。他们以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内容的北大荒精神，献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把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了如今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70多年来，黑龙江粮食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先后登上300亿斤、500亿斤、1000亿斤、1500亿斤台阶。2018年，全省粮食产量1501.4亿斤，是建国初期的15倍，粮食增量占到全国增量的1/8。2021年。达到1573.5亿斤，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食为正首，粮稳天安。黑龙江从未缺席一次民族大义。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被黑土地血脉和红色基因浸染的黑龙江人，祖国的重工业发展毫无保留地做出了巨大贡献。鸡西以生产焦煤和寿煤而著称，1亿5000万年前的侏罗纪地壳运动给鸡西带来了丰厚的黑色宝藏。60年来已经累计为国家贡献煤炭8亿多吨。七台河是黑龙江省唯一的无烟煤生产基地，也是国家保护性开采的3个稀有煤田之一，以探明储量52.6亿吨、保有储量17亿吨，成为国家重要的主焦煤生产基地和东北地区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鹤岗矿区已有近100年的开采历史，鹤岗煤炭资源丰富，储量30亿吨，工业储量22.65亿吨，可采储量11亿吨。鹤岗煤是理想的动力煤，适用于冶炼、电力、铁路，十分畅销。双鸭山是黑龙江省第一大煤田，中国10个特大煤田之一，煤炭储量占据黑龙江省总储量的54%，煤炭总储量约117亿吨。按照绿色可持续发展计划，双鸭山每年仅开采5000万吨左右，可持续效应位居黑龙江省第一位。这些祖国重工业的血脉，将煤炭装到绿色火车的车皮中，向南、向西、向祖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祖国重工业的黑色的血液。目前石墨成为新时代的矿藏明星，我们黑龙江也是石墨资源大省，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资源潜力巨大，分布集中，矿石品质优良，优势突出。黑龙江还是全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9大风电基地之一，技术可开发量为2.3亿千瓦时左右，位列全国第四位。近几年，我省电力系统将发展清洁能源，培植新经济增长点，扩大风电消纳，保护绿水青山，作为1号工程强力推进。风电装机容量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目前已经达到568万千瓦时，占全省发电总装机容量的20%，成为继火电之后的2大电源。黑龙江的4大水系，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和绥芬河，水能理论蕴藏总量988万千瓦，约占东北地区的50%，可开发水利资源

总装机容量约为1024万千瓦。黑龙江履行好能源大省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加强能源产品保障供给，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发展，从多方面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助力国家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实体经济稳定运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维护产业安全是党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战略定位，也是我们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黑龙江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这片辽阔的黑土地珍藏着中国工业的红色记忆，也见证了一个民族自信心增长的心路历程，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上世纪50年代，为适应战时需要，很多工厂都纷纷迁移到战略后方黑龙江。这些军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纺织厂的涌入，使黑龙江省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机械制造基地、动力设备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中，22项落户在这里，还有25家大企业北迁到黑龙江。大庆油田的开发，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黑龙江的工业企业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挺起了新中国的工业脊梁。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在哈尔滨有个路牌写着三大动力。说起三大动力，那可是我们冰城人的骄傲。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和哈尔滨锅炉厂三个国家大型装备工业企业合称为三大动力。三大动力为哈尔滨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哈尔滨电机厂创造了我国发电设备制造史上的多项第一，研制的引水大泵打破国外垄断，脉冲发电机填补国内空白，研制的水轮发电机组最大容量1000兆瓦，汽轮发电机、核能发电机最大容量1250兆瓦，产品遍布中国所有省份，出口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汽轮机厂整体装备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具备3000万千瓦的年综合生产能力，生产制造的产品遍及30个省区市，近400多座电站，占全国国产火电装机容量的1/3以上，同时出口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28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锅炉厂，我国电站锅炉、石化容器、舰船动力、核电产品、水处理设备等产品设计制造及服务的顶级供应商。电站锅炉年生产能力达3000万千瓦以上，是国内生产能力最大、最具规模的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如今，三大动力已经合并组

建成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重新焕发的生命力，为哈尔滨增添新的活力。位于嫩江江畔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名字寓意红色的江岸。在67年前，这里一片荒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便落址于此。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重型装备制造厂，中国一重从建厂之初就承载着共产党人发展重工业的理想，践行着装备中国走向世界的使命担当。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一代代一众人接续奋斗，先后开发研制新产品421项，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475项，创造了数百项第一，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重型装备、成套机器产品、核电设备、大型铸锻件的历史，带动了我国重型机械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力地支撑了国防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天的黑龙江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一批新时代的国之重器，彰显中国力量。中国一重锻造的嘉兴反应器刷新世界纪录，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白鹤滩水电站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全球最大。今天的黑龙江谋划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出台了产业振兴系列行动计划、重点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华为、腾讯、百度、华大基因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到黑龙江落地发展。今天的黑龙江推动传统产业持续放大优势、重塑优势、重振雄风，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为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做出龙江贡献。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黑龙江站在国家战略和全局高度，心怀国之大者，从发展和安全两个维度统筹谋划，切实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不断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黑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作为一名黑龙江人，我切身地感受到了龙江大地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我深知这些变化和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既承载着接续奋斗、载梦前行的使命，也肩负着开源活水、立德树人的担当。我会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3100万龙江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感召下，

我们一定能再创龙江振兴发展新辉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好生如门，濮阳市台前县孙口镇的孙码头村，因码头而建立，因码头而扬名，自然风光壮美，黄河奔腾而过，留下了无尽的豪迈与雄浑，以及说不完道不尽的渡河故事。从战场到后方，将军渡位于台前县孙口镇政府东南一公里的黄河北岸，原名孙口渡口。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滚滚车轮把孙口渡口碾成了一个火红的闪光点。
1: 孙口渡口河面相对较窄，水流平缓，易于渡河，再加上周边的地形，便于部队隐蔽和集结，进可攻，退可守，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0: 星垂旷野，月影中流。1947年6月30日的夜晚，刘伯承司令员一声令下，先遣部队如离弦之箭，迅猛冲向对岸。仅仅一刻钟后，便遭遇敌人的猛烈阻击。刹那间，万炮齐鸣，火光冲天，国民党部队精心构筑，自诩可抵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7月4日夜，刘邓首长在敌人侦察机发射照明弹的陪伴下，韩教坚乘爱国号平头木船渡过黄河，解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伟大序幕。随后，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0万人再次转战，林彪、罗荣桓率领50万东北野战军从此向江南进军，留下了孙口搭浮桥、溪流过大军的佳话。一场场逐鹿中原的壮丽剧目在将军渡精彩上演着。孙口渡口作为刘邓大军抢渡黄河的中心渡口，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触。正如毛主席所说，
2: 蒋介石有的是压岭战术，刘邓一锅火就砍断了他的压岭靶子。
0: 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支援刘邓大军抢渡黄河的过程中，孙口渡口的全体水手和民工不顾对岸敌人的炮火阻击与空中敌机的骚扰，不怕疲劳牺牲，在急流险滩中昼夜抢渡，一夜往返运送部队8-9次之多，获得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孙口渡口一直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从保证野战军和军区部队所辖地方武装渡河执行战斗任务，到运送物资、武器、弹药、伤病员，执行公务人员，架设浮桥，保障东北人民野战军顺利南征等等，助力成就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一座座辉煌的里程碑。刘邓大军抢渡黄河后，在广阔的鲁西南平原上攻运城、占定陶、围六营、克阳山，连战连

节，进而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历史性转折。台前儿女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投入生产，积极参军，慰问伤员，延绵不绝的群众方剑，在一次次不怕流血、不怕流泪的战役中，义无反顾的支援中铸成。台前儿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渡河精神。从沉淀到传承，转星移，半世沧桑，渡河精神沉淀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纪念碑屹立在孙码头村东，仍旧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和像黄河水一样奔腾不息的红色力量，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奋进。聆听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故事，缅怀革命先烈，在孙口将军渡黄河游览区参加纪念活动，通过学校教育了解渡河精神内涵，孩子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红色力量的澎湃，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随之一次次达到顶峰，让渡河精神不仅仅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更成为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指南。从守望到发展，今天的孙码头村拥有耕地856亩、335户，共1488人，分为5个村民小组。这里有40名党员和6位村两委班子成员，他们如同坚实的脊梁，在渡河精神的指引下迈出豪迈的前进步伐，守护着村子的发展与进步。在黄河之畔，为把握黄河生态湿地修复项目这一关键机遇，孙码头村两委毅然直面迁坟难题，村支书冲锋在前，率先行动，为众人树立榜样。村两委成员每日清晨7点准时集合，一家一户耐心沟通。对于不同意迁坟的外出务工村民，村两委不辞辛劳，驱车前往济南，历经5次不懈努力，终获同意。短短2个月，项目顺利落地，孙码头村还迎来了中石油的定点帮扶援建，抓住红色美丽村庄的契机，特邀中国美院精心规划，全力打造生态景观。如今的孙码头村实现了出门柏油路，入眼四季绿的美好景象。村子里村两委大力弘扬孝道文化，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制定新村规民约，良好风尚逐渐形成，并在全县推广开来。持续开展的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更是让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攀升，以实际行动传承渡河精神，呈现出产业强、生态好、精神美、织不硬的崭新面貌。2022年，村子更是成功创建为首批5星支部，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让红色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渡河精神经久不息。他的故事是传承的故事，是奋斗的故事，更是令人神往的幸福故事。回望当年，无数革命者再次强渡黄河，征战南北的铿锵足音，像震撼云天的号角，吹响朝着未来迈进的冲锋号。守望现在，孙码头村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做好5星支部创建工作，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让黄河之水更加清澈，让这片土地更加美丽，让村民生活更加幸福。展望未来，这座承载着历史荣耀的村庄，在渡河精神的照耀下，正阔步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孩子们，欢迎你们参观淮北市刘开奇纪念馆。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由刘开奇爷爷创作的。
1: 穿越时光桎梏，体味红色。

0: 人生。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安徽省淮北市刘开渠纪念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回顾一位人民艺术家的不朽生平。1904年，刘开渠出生在安徽省淮北市刘窑村，原名刘大田。1918年，在他考入萧县高等小学时，老师为其改名开渠，寓意着田大须开渠，饮水当思源。这看似平常的名字，却暗合了他一生的艺术使命。在北京美术学校读书期间，刘开渠一边学画，一边参与众多文化活动，热心时事和新文艺，主张改革，主张创新，反对旧文化。他结识了郁达夫、沈从文、李大钊等人，与同学成立新秦画会，以反对守旧、提倡写生为宗旨。这期间，他在《晨报》《现代评论》上发表艺术评论文章20多篇，针砭画坛石壁，鼓励创造、思考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天职，主张表达民族精神，逐渐成型的文艺思想为他日后的雕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 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他就非常要求进步。举个例子啊，也就是说李大钊在就医的时候，当时啊有两个青年啊也在同时枪杀他。当时刘先生在北京学习，他一直是靠近静坐，参加五四运动啊等等等等，他单独去为两个青年去收尸。就这一点上说明刘先生在就是称作是成为专家之前，他在青年的时候他就要求进步。
0: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悍然进攻上海，驻防上海的第19路军英勇抵抗，这让刘开渠深受触动。他说，从淞沪战役我们将士舍身抗日的勇气，知道民族精神尚存在中国，知道了中国人是可杀不可辱的有血气的民族。世界上唯有是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才能独立自由生存。在那个资金匮乏、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刘开渠以非凡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塑造了中国现代雕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128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我国第一座由中国雕塑家创作的大型抗战纪念碑。这件作品被郁达夫称为有良心的艺术品，也被评论家林文征评为唯一比较有永久性的作品，也使得刘开渠称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抗战纪念碑创作的先行者。抗战时期国内后方资源紧缺，刘开渠省吃俭用，排除万难，完成了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抗日阵亡名将王明章纪念碑、李佳玉骑马像等众多抗战主题雕塑，其作品数量和影响力在当时的雕塑家中堪为之最。
1: 刘开渠先生啊，在我们中国现代雕塑当中啊，他是主角者、开拓者、奠基者。因为雕塑有个说法，雕塑是一代文明的象征，雕塑发展呢，这个国家一定发展。
0: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刘开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艺术为人民使命。他以半弧形构图创作浮雕《农工之家》，雕塑主体是一位怀抱婴儿的乳母，两侧是织布的农妇与劳作的工人，背景以浅浮雕勾勒出田园与工坊交织的图景。《农工之家》中

0: 的乳母托举着婴儿，既是家庭的温暖，更是革命的隐喻。它背后的工人、农民，正是支援前线的千万民众缩影。这是中国美术史上首次用雕塑语言展现工农家庭真实生活的作品，这种小家庭与大时代的呼应，激发和唤醒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 他的农工之家是他的代表作，他在农工之家的这个中间的妇人是他的夫人，陈丽娜先生的作为模特儿，而他边上的这个呢，正好他自己。你们看，在这个边上那个一个男的呢，他的形象就是刘先生。所以，我觉得刘先生，我理解刘先生这个，农工之家，他是完全体现了就是什么，对农民工人阶级的尊重、重视。因此呢，他把他自己，同他的夫人作为里头的模特儿。再加上边上的一些，所谓农民这个农民工人的一些代表人民的形象，所以这件作品啊，应该在刘先生中间讲，不仅说明他是个创作，说明他的基本态度，啊，对党对人民的热爱。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开渠任杭州市副市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1952年，赴京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美术组组长，负责纪念碑的美术工程和浮雕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精神，是缅怀英烈的永久纪念场所。其下层须弥座束腰部的四面浮雕庄重典雅，创作团队几乎汇聚了新中国当时雕塑界的全部中坚力量。其中刘开渠是台座正面最引人注目的三块浮雕的创作者，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刘开渠主持雕塑的人物都是高度凝练的艺术化理想化的形象，不突出个性而反映出共性，农民和工人的质朴，妇女和儿童的可爱，老人的稳重慈祥，这些人物脸上的期待、舒缓、喜悦和幸福的表情，与冲锋战士面部紧张的神色形成了对比，让观者感受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对人民英雄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期间，刘开渠接受中央党史和文献部门邀请，创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系列伟人浮雕，还担任了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的顾问。
1: 刘先生建国以后，他花了很主要的精力是组织现在雕塑，对，当初成立叫做雕塑规划组，规划组的组长就是刘先生。中国现在的雕塑没有刘开渠先生啊，说了就没有今天那么完美。
0: 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的成立，开启了我国城市雕塑的新局面。1984年，中国首次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在刘开渠主持下成功举行。在他的努力下，一批批优秀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雕塑成为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根植于民众生活之中的艺术。1993年6月25日，刘开渠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克勤克俭，以雕塑为信仰，以人民为丰碑。他雕塑的不仅是人物，更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正如他亲口说过的， 我愿意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回望，刘开渠以刀为笔为民族塑像，他的艺术精神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今天让我们以他为榜样，传承为人民而创作的赤诚情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以匠心铸就信仰，以艺术讴歌时代，用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镌刻属于新时代的红色印记。
3: 这是我在南航飞的第一趟航班，他是我的师父陈露，也是党员木棉春风组的一名成员。在南航数以万计的乘务员中，只有6%左右的佼佼者才能带上这名牌，而关于春风的故事可以追溯到30年前。

0: 冲锋组是在94年左右成立的，在那个年代的客舱部的规模应该只有几百人，整个行业也才刚刚起步，怎么做到服务的标准化，怎么样提高服务品质，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成立冲锋组的目的是起一种先锋、模范、表率的作用，春风之火可以燎原，用这种星星点点来带动我们整体客舱品牌的建立。
1: 在选拔人员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业务能力比较强的，它其实是我们服务提升的一个样板服务的一个标准流程。
2: 就是北上广的这些航班作为这个精品航线，这个是木棉冲锋组的一个集中飞行。
3: 精品航线样板服务，第一批春风组组员们筚路蓝缕，在艰苦的环境中诠释着服务的真谛。
1: 90年代的机型它比较单一，飞机呢就是比较旧，飞机上的硬件客舱设施包括一些娱乐设备跟现在是没有办法比的。
2: 在这个阶段就是一直在不停地打磨，在探索，包括应该用什么样的餐食，怎么来做呈现，跟旅客的互动沟通交流等等。春风组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生根，然后把它固定成一个标准化，后续到个性化等等这么一个过程。
3: 凭借如沐春风的示范服务，成立当年，春风组便入选了民航系统首批全国青年文明号。沿着春风的足迹，越来越多优秀乘务组不断涌现。为了强化集群效应，2003年，南航将客舱系统各单位的青年文明号乘务组统一整合为春风组，春风组也由此成为南航优质空中服务的代名词。
4: 小弟弟怎么了呀？姐姐给你个千纸鹤，不要哭喽。
5: 乘务长，你刚刚是怎么想到这个安抚旅客点子的？
4: 这可不是我想到的，这是我的师父严俊在一次特殊航班上教会我的。
6: 从北京飞往伊斯坦布尔的 CZ6794 班机，对于这一架航班上的18名机组人员和146名旅客来说，顺利降落土耳其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军事政变。

0: 我作为一名主任乘务长，从舷窗上是能看到应该是有武装人员在活动的，然后也听到外面飞机的声音，也不知道是战斗机还是什么飞机那种轰炸的声音。有些旅客也情绪波动，也哭了。我们所有的乘务员都在客舱里与旅客进行沟通，然后安抚旅客的情绪。民航人可能飞了一辈子都没有经过，当时心里肯定会有紧张，但是作为一个主任乘务长，要有稳定这个旅客情绪以及组员的这个信心信念。
1: The cabin is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o everyone please stay in the cabin. It's the only way to keep
2: all. 大家辛苦了，自己坐一下，系好安全带。
0: 那么时间过了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了，当接到通知旅客可以下飞机以后，旅客就陆陆续续的下飞机，然后同时表示了敬意。
2: 谢谢，多谢男孩，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阿姨。
3: 机舱是中国的领土，祖国的强大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守护旅客安全是人民航空为人民的生动实践。使命召唤下，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加入春风组，除了业务上的示范，春风组员们更多地承担起了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的责任。2018年，客舱部党委结合党员在客舱、榜样在身旁的主题实践活动，以春风组为基础，组建起党员木棉春风组。
4: 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党员的加入和管理干部的加入，我们对这个党员木棉春风组的要求越来越高，每个党员都要体现我们的五先行。在面临极难险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会迎难而上，
5: 真的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哪里看见他们的影子。
3: 2021年4月30日 CZ6820 航班上，党员木棉春风组组员赵燕和机组一道，用一场持续7小时的生命接力，诠释了这一份使命和担当。
6: 就是当天这个航班是由和天飞往乌鲁木齐的最后一个航班，在正准备推出滑行要起飞的时候，我接到了机长的电话，他说我们还得滑回去，要接一名急救的旅客。当时是孩子刚上来的时候，我就顺势接过了这个袋子，医生就跟我说孩子的断臂要保存好，注意好温度。
7: 家长抱走，来来走，来你先走。
6: 起飞之后呢，在后半段其实孩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伤痛，他是不可以睡着的。我们就想办法在飞机上面把娱乐系统，就是放电影，把声音开到最大去刺激他，然后再陪着他聊天，再鼓励他。看到这个孩子的亲属呢，手上握着一张医保卡，所以我能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窘迫。我们就全体的机组人员凑了一些现金，然后拿到这个孩子的亲属旁边。当时给他的时候，他一个大男人啊，瞬间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泣不成声。我们总说人民航空为人民，但是当你亲身经历的时候，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才能够理解，去真正的理解这句话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认为我应该去把它做好，并且要把它做得更加完美才可以。
3: 在客舱里，像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副坚强的臂膀，一把及时的雨伞，一次次深情守护，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这份担当是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的时代注脚，也是助力民航事业腾飞的不竭动力。2024年9月19日， 首驾南航 C919 逐梦启航。

0: 从试验试飞到首飞保障，这背后离不开春风的一路随行。
1: 去参加商飞第一批转机型的乘务组，那基本上也都是党员，也都是我们党员募片春风组的组员，是优中选优的我们的一个业务骨干。最早是带着就是大家的期待去学习，所以有钻研那边的一些业务知识，然后行使我们南航自己的乘务员的929的相关的工作手册。
2: 执行这个航班之前要有一个验证飞行，机缘巧合吧，我是被局方抽中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荣耀的事情。局方临时出的考题，把舱门打开到紧急的滑梯释放出去，标准是15秒，然后我们只用了10.07秒的时间，还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个事情。
1: 9月19号正式的商业运营，是有很多旅客，然后客座率也特别高，旅客的激情也特别高涨，大家都很兴奋。我觉得我们既是交作业，也是交答卷，能在自己研发的飞机客舱里为旅客服务，还是非常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交出了一张比较满意的答卷。
3: 就比如说我们在登机音乐上听觉，我们在制服上是旅客的视觉，完了在餐食饮品上就是旅客的嗅觉或者旅客的味觉上，很多的一些服务设计上会增加很多文化自信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这是我对于我现在工作职业一种全新的一种理解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C919 的腾飞只是中国民航奋进新征程的一个缩影，编织绿色旅途，架起空中丝路，打造湾区共同体，培育心智生产力。作为中国民航事业的急先锋，一代代党员木棉春风组的组员们在蓝天。
4: 然而即便承受着腰酸背痛的艰辛，虫害问题依然无法根除，粮食产量难免受到影响，防虫与产量之间的矛盾成了邱汪洋无法逾越的鸿沟。
5: 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为了除虫啊，也很想了很多办法，那什么除虫灯、除虫灯啊，什么慢罐啊，这些东西都用过。但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没有效果，是有效果的，但是效果都不是那么明显，都除的不是很彻底。
4: 为了在生态与产量间找到平衡，邱汪洋开始四处求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生物防治理念，这个发现为他打开了全新的大门。
5: 那个生物防治啊，我们在那个农业频道上面看到，应该是1956年的左右吧，就是用什么用甲鱼放在稻田里面，它可以除虫。因为我一看确实是蛮好的。
4: 邱汪洋了解到，作为杂食性动物，甲鱼天生就是捕虫高手，它们看似慵懒，一旦发现猎物就会迅速出击，独特的生物特性使它们成为稻田里最可靠的生物杀虫剂。
6: 这个甲鱼我给你们做一个小试验啊。嗯，哎，你看这条鱼啊，你看一口就把这个骨头都给咬断了。甲鱼它很凶的，它主要是吃肉类为主，像在我们的稻田里面它可以吃小鱼小虾螺丝啊，包括不瘦螺它也会去吃的。这个就是用那个生物防治，就是稻田里面的一个虫害。
4: 而且甲鱼喜欢在泥土中活动，能疏松土壤，帮助水稻根系生长，每斤百元的稳定价格更能显著地提高收益。这些发现让邱汪洋清晰地看到了稻鳖共生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5: 我们就是要多学习，多利用自己自己生物之间的一个协调性啊，把它们用好了，真的是效果会翻倍的。
4: 邱汪洋始终坚信自然界中处处充满生物协同的奥秘，只要读懂物种间互利共生的法则，并转化为农业实践，就能收获土地最慷慨的馈赠。2015年，邱汪洋在实验田中每亩投放了50只甲鱼，满怀期待地踏上探索之路。他深知，新模式要想顺利实施，优质的苗种是根本保障。
5: 这就是一个中华鳖的一个蛋，这个是中华鳖的一个苗，也是刚刚出壳的，出壳大概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7: 哦，它一个月才长这么大？
5: 这个小苗长很非常慢的，要4年以上才可以出售。这个就是我们养殖的一个成品甲鱼，这个甲鱼是4年的甲鱼，现在大概在2斤2斤半左右，一定要达到4年以上，它的肉质各方面。

0: 才能达到就是非常紧实，有咬劲。
1: 甲鱼生长缓慢的奥秘正源于它们独特的生物钟。每年的九月份，它们便开始窝泥冬眠，一觉睡到第二年四月才缓缓苏醒，准备睁眼吃饭。这种慢节奏的生长规律让甲鱼需要足足四年时间才能长到2斤半，满足上市要求。这段漫长的等待不仅考验着养殖户的耐心，更让初次养殖的秋汪洋吃尽了苦头。
0: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甲鱼稻田里面，我们都放了甲鱼，放了那个小苗。那小苗放下去呢，它生长是很慢的，它一年它又不能卖。到来年寻根的时候，它会很多就是枝节在里面，会把那个甲鱼会造成一个受伤。
1: 2016年6月，又到了水稻播种时节，秋汪洋像往年一样启动旋耕机在田间作业，准备为新一季的丰收播下希望。可是旋耕机也把他精心养殖的甲鱼打伤。
0: 刚开始也不知道嘛，还有很多甲鱼喜欢钻泥，钻到那个泥下面，这样的寻根的时候就是很多就是把甲鱼打伤了。这个比例10%到20%的比例已经是非常大了。
1: 水稻播种耽误不得，可田里的甲鱼更是他心血所系。进退两难之下，秋汪洋想出了最笨却最有效的办法。每逢机械下田，雇人把甲鱼一只只捡出来，避过锋芒。正是一次次的弯腰捡拾，成就了亩产千斤的水稻。加工出的大米以每斤6元的价格走进市场，田间的甲鱼也卖到了每斤100元的高价。稻鳖模式的可行性得到验证，秋汪洋十分欣喜。然而最终的核算结果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模式哪儿都好，可就是不挣钱。
0: 光人工成本这一块，就是一亩地就人工这一块，大概用个每年用个大几百块钱吧。这样算下来，几年时间啊，就是一亩地啊，人工成本就要多花1000多块钱，这样成本就是太高了。
1: 核算发现，一亩地每年仅雇人捡甲鱼就要投入800元，5亩试验田养殖4年，光这一项支出就高达16000元。这笔账让秋汪洋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若能让甲鱼在当年长成上市，便可完美避开机械作业，省去这笔高昂的人工成本。秋汪洋做事一向果断，2019年他另辟蹊径，直接在稻田里投放了一批3年生的甲鱼，试图从根源解决问题。
0: 这个是第三年的苗，平均规格大概在1斤半左右。这个投3年的苗成本那肯定是要高的，你像1年的苗的话只有几块钱，你像我们投3年的苗大概成本价格就要40-50块钱一只成本的，但是总体算下来还是比较合算的，因为放第3年的苗当年就可以收获嘛，也不影响来年就是稻田里面一个寻根。
1: 秋汪洋巧妙地将甲鱼的生长周期与水稻节奏同步，每年水稻插秧4天后投放甲鱼，让它们在稻田中生长1年，期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起补。精准的时间规划成功避开了机械作业对甲鱼的伤害，也免去了每年雇人捡拾的烦恼。
0: 像我们做农业啊，也不能看到一个蝇头小利，就是刚开始我认为就是说甲鱼苗可能会便宜一点，这样子就是合算一点，最终算下来肯定就是我们投的这个3年的苗啊，比投1年2年苗肯定是合算，就是一定要到后面就算是一个总账。
1: 在秋汪洋的农业经理最忌讳的就是只计较当下投入，只有从整个生产周期的维度来权衡得失，才能获得良好效益。改进投苗策略后，秋汪洋满心欢喜，期待收获。可是丰收没等到，一场离奇的失踪事件悄然来临。
0: 我们在收获的时候，我们一个塘一个塘的话放个40-50只甲鱼，但最终呢抓了10-20只起来，还有另外甲鱼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1: 田里的甲鱼不翼而飞，现场既无尸体，防逃网也完好无损。做事一向执拗的秋汪洋开始日夜蹲守，试图找到问题根源。果然，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甲鱼们竟然玩上了杂技。
0: 那是哇，怎么回事？哇，这个怎么这么多？怎么一下子怎么全部堆起来了？很震惊的。 这个我们就是来做个实验，像我们以前啊

0: 这个做防盗的，就是这个防盗铁皮啊，都是做的是直角，直角它甲鱼跑到这地方啊，它就拼命的对里面勒，三个甲鱼像滴落汗一样，一个叠一个，一个叠一个的，就像这样子，再叠一点，这样它就能爬出来了。这个就要逃了。假如说要再多一点啊，再踩在它的身上，就跑到外面来了。
1: 原来这些甲鱼竟是集体越狱的高手。当领头甲鱼沿着防逃网爬到死角处，会本能抬头向上攀爬，后续者便蜂拥而上，在死角处挤作一团。他们如同叠罗汉般层层升高，最终成功翻越围网。真相大白，哭笑不得的秋汪洋立马改进，他将防逃网加高到50公分，更关键的是对防逃网的结构进行改良。
0: 现在我们后面就是已经进行改造过了，改造过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要用圆弧一样的，没有死角，他一直走过来他就走过去了，他后面就不会打堆了。
1: 有了无死角的圆弧形设计和光滑坚固的材料，甲鱼叠罗汉式的越狱绝技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0: 生物的协调性啊，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但是实际操作中啊，我们也要不断地进行一个调整，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啊，才能进步。
1: 凭着那股越挫越勇的韧劲儿，秋汪洋渐渐摸透了甲鱼的脾气，让他们安心在稻田里担任除虫卫士。2020年，这片由甲鱼守护的生态稻田产出大米300斤，以每斤7元的单价售出，单项收入达2100元，而甲鱼也为每亩稻田增添了5000元的收益。这一成功实践让秋汪洋有了新的思路，既然虫害可以利用生物协调性解决，那么田里的杂草是否也能如法炮制？
0: 除了虫啊，还主要还有一个草，这个草也没办法解决，只能用手来拔，就这些草在下面全部都拔掉。因为拔草，你看它手上面，你看拉了一条横一条横的，这个都很锋利的，这个草叶。像这些草啊，我们拔起来啊，还不能放在稻田面，稻田面它进了水以后还会糊的，你看根就在这里面，只能放在那个田埂上面啊，这个很费时间的，这个多的话一个人一天还要拔个一亩地差不多。
1: 杂草堪称水稻的天敌，它们生长迅猛，生命力极强，若不及时清除，便会争夺养分，影响水稻产量。当时南陵县有不少种植户会在稻田养鸭子，利用它们来除草，秋汪洋也将这个智慧借鉴回自己的稻田里。
0: 你看它这个脚是蹼状的，它在稻田里面走啊，那个小草啊，它会把它踩到泥里面去，这样以后小草就没有那个光合作用了，以后就开始腐烂，最后就变成一个绿肥。它鸭子它一天到晚都在那个田里面跑，它找食吃嘛，这样的话小草全部踩着根本长不起来的。
1: 原来鸭子那对蹼状大脚正是除草的诀窍。他们在稻田中来回奔跑，结结实实地将杂草踩入泥底，失去阳光的杂草会逐渐腐烂，最终转化为滋养水稻的天然肥料。但是鸭子为什么只踩杂草却不伤害稻苗呢？
0: 像人一样的，你比如说人的话，走路的话，小草就把踩掉了。你要树到一个大树的话，它肯定会绕着走。像这个鸭子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小草，它很软的，它一脚就踩下去了。这样的话，草全部踩到泥里面去了。
1: 2021年，他每亩投放了30只鸭子，鸭群不仅清除了杂草，更给他带来了意外惊喜。
0: 鸭子除了树草，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会吃虫，因为鸭的个子高嘛，稻子上面20公分以上的虫啊，它都可以吃到。比如说稻飞虱啊，甲鱼的话，它只能吃下面的，因为它的头只有那么长嘛，它只能吃下面的虫子。
1: 鸭群专攻水面20公分以上的害虫，甲鱼则清除水面和水下部分。秋汪洋巧妙构建起立体防控体系，让鸭侠客与鳖侠客上下协同，为水稻保驾护航。然而新成员的加入却带来了新隐患。
0: 捕捞甲鱼的时候感觉那个甲鱼增重啊不是很理想，本来这个甲鱼应该能长到2斤半的，我们一称的话平均规格也只有2斤来重。鸭子也很奇怪，它就是往田面上转悠，它就是不进去，我轰它它都不会进去。后来啊，我们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甲鱼和鸭子啊，它会有一个打架的现象。甲鱼的接近啊，就喜欢往里面泥里面钻，它

0: 穿着泥下面去啊，它就在里面待着，它就不动了。鸭子啊，它在稻田里面啊，它到处跑啊，它一不注意，它有时候会踩到那个甲鱼，它俩它会打起来的。而且这个甲鱼啊，它会咬住鸭子啊，它不会松口的。啊，哇，已经被它咬了一口了。
1: 本该协同作战的两位侠客，却在稻田里起了冲突，这不仅影响二者的长势，更让水稻失去了应有的保护。
0: 因为当时啊，就是有养那个倒逼的技术嘛，也有倒鸭的技术，但是倒逼鸭这个技术目前还真的没有，我不知道在哪去寻找。
1: 在当时，倒逼鸭共生模式在周边尚无先例可循，九望洋只能向当地农业部门求助，边学边试，摸索前行。这份坚持也让他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起初，邱王阳把30只鸭和50只甲鱼同时放进稻田。面对新环境，生性胆小的他们难免紧张。过高的密度又让生存空间变得拥挤，不和谐的火花就此引爆。为了调解矛盾，邱王阳想到了一个妙招，那就是让两位大侠错峰上岗。
0: 一般的插秧过后，3-4天就开始放甲鱼，就是每亩放个20只。鸭子们一般放甲鱼过后半个月就开始放鸭子，也每亩放个20只。半个月时间啊，这个秧苗啊像现在一样可以长高了，甲鱼在里面也可以给它提供一个躲避的地方。这样的鸭子放进去啊，它就是两个不会应激啊，也就不会打架了。稻子一个抽穗的时候，鸭子就把它赶出来，因为什么？稻子抽穗的时候，鸭子就开始要吃稻穗了。
1: 尽管调整后甲鱼和鸭子的产量有所下降，但他们为水稻构建的生态屏障却更加稳固。
0: 做这种立体模式啊，你要分清主次。我们做的最主要还是那个水稻大米这一个嘛，像那个甲鱼和那个鸭子都是一个附加值，不能因为那个附加值啊，就是耽误了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一个大米。
1: 这次经历让邱王阳深刻认识到，立体农业的智慧在于舍得，贪图面面俱到反而会导致生态失衡，适当舍弃才能赢得丰厚的回报。经过反复实践，邱王阳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稻憋鸭立体种养模式。每年插秧4天后投放甲鱼，每亩20到30尾，间隔半月再引入鸭子，每亩20只。这期间甲鱼已适应环境，日渐茂密的水稻也能为它们提供天然庇护。两位田间卫士各展所长，为水稻保驾护航。精妙的生态设计在经济效益上得以展现，平均亩产大米300斤，每斤7元，产值2100元。甲鱼亩产50斤，每斤100元，增收5000元。鸭子亩产80斤，每斤15元，增收1200元。三者叠加，在立体模式下，每亩产值突破8000元。成功转型后的邱王阳并未止步于此，小龙虾、荷花相继融入他的立体版图，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更多的可能。与此同时，他敏锐捕捉时代脉搏，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0: 我们是自己是不带货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宣传出去，推广出去。现在啊，做任何行业你肯定要与时俱进，不然不会被这个时代会被淘汰掉的。
1: 跟着时代走是邱王阳内心的不二法则，线下深耕加线上拓展的双轮驱动，让他的农业之路越走越宽广。
2: 据了解呢，我们全县大约有70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其中有40%，大概30万亩以上都是这种立体生态养殖模式。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呢上门去指导，大概1个月到2个月，在这个整个种植期间呢，他们也都基本上都能学会。
3: 水稻一般的肥料虫子都不要打药的，我们卖出这个稻，我们比这一般的稻价格要高得多。
4: 我们就稍微套养一下，然后年年稻子挣点钱，其他套养的模式其他方面再挣点钱，这一加起来就多了，多起来了。
5: 我们的甲鱼田里甲鱼鸭子都有，我们除草都不愿意下去了，干活比原来轻松多了。
1: 10余年的春秋耕耘，邱王阳不仅圆了自己的品牌梦，更开创了南岭水稻产业的新路径。这里的人收获了发展的机遇， 更赢得了绿色的未来。

水族馆的旅程到此告一段落，下面我们一起认识一种非常有脾气的动物，它的名字叫野驴。

0: 以下有请张静硕馆长为我们带来科普解读。
1: 这先说这驴啊，这驴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家驴，大家有没有见过？见过吗？大家吃过驴肉吗？驴肉火烧哈。我们中国的家驴是从哪儿来的？是非洲野驴驯化的。非洲野驴现在有没有野生的个体？还有，我们这个西方人啊，把原牛驯化成了家黄牛，把亚洲野水牛驯化成了我们今天的家水牛。但是这些家牛，包括家马，我们把过去的这些原马或者是欧洲野马驯化了家马，但是这些牲畜或者是这些牲口们啊，家畜们，因为你们家也驯，我们家也驯，家家都去驯化，其结果是什么呢？是野生的个体就灭亡了，消失了，没有了，家养的还有。所以我们有家黄牛、家水牛，我们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家养的动物，但是野生的没有了，唯独这个驴在野外还有非洲野驴的存在。它在哪儿呢？就是在索马里这个国家，但是它非常的少，全世界野生的非洲野驴大概只有100多头，已经比大熊猫还要濒危，称之为极危级。那么在非洲野驴所待的那个环境下，古埃及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非洲野驴，很早把它们驯化，给它们驮货物。因此的话呢，驴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它其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与此同时，我们对驴有没有喜欢呢？除了你吃驴肉之外，唐代的孟浩然曾经在诗词当中就讲踏雪寻梅侧剪驴，什么意思？他认为驴很有意思，我可以驾驭它，而且它的这个蹄子所印出的这样的一个印记，这个一个痕迹蹄印就像那个梅花的花瓣一样，所以这又是我们把两个动物和植物的一个外在的样子结合在了一起。而我们的黔驴技穷这样的成语，也是暗示了我们认为驴它有时候傻傻的呆呆的，只会叫那么两声啊，没有什么真本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能够感受到驴在文化当中呢，它有更好的象征的意义，也就跟

西方认为驴的性格比较坚强，比较倔强，比较吃苦耐劳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把经常旅游的人称为驴友，是吧？当然它也跟旅行的旅相谐音。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梁黄胄先生，著名的画家，他也喜欢画这个驴。他画的一头驴比真驴还要贵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所以大家呢，在文化当中，我们也可以接触到驴。所以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动物跟我们的生活有哪些紧密的结合。

0: 又是一年榛果飘香时，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新兴镇的榛子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榛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在采收成熟的榛子，不一会功夫就装满一桶，一批批装车晾干后运进了实验室。各个试种的榛子品系被分门别类地摆放成堆，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实验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和评价。
1: 我们的两种比例大概是在千选一这么一个水平，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有到优到好这个过程的话，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是万选一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我们每年呢，大概要做这个2000到3000粒的杂交种，产生1000到2000的杂交后代。这些杂交后代在地里之后，每年都要做这么大量，逐年的这样去累积，每隔个3年5年才有可能出现这么几株有潜力成为新品种的榛子的新的杂交游戏。
0: 榛子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里，一共种植了上百种试种材料。每年每种材料都要搜集几千颗种子，一个实验室里就堆放了数十万颗种子。技术专家要像大海捞针一般寻找那些具有优良基因的种子，可是想要找到那个最优解谈何容易。一到丰收季节，技术专家就会住进基地，凭借科研工作者科技兴农的信念，坚守在了榛子育种第一线。
1: 即使呢这个难度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在坚持的把这项工作做下去，这样呢才能够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才能让我们的榛子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我们的国家在榛子领域在世界市场上有话语权，有一席之地。
0: 榛树属于桦木科榛属多年生灌木或小乔木，西伯利亚东南部到中国和日本等地区是其原生产地，常生长于海拔200到1000米的山地阴坡灌丛中，其喜光、耐寒、耐瘠薄，对土壤适应能力强。榛树作为我国古老的树种之一，是重要的干果和木本油料树种，我国利用野生榛树已有5000多年历史，以榛树为建群种或优势种的灌丛，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固碳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榛子果仁肥大，有香气，外皮油质，营养丰富，其中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还有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等，还含有钙、铁等多种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在食品工业上，榛仁可以加工制成各种巧克力、糖果、糕点等，也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坚果，可以生食、炒食。中国采集野生的榛子食用已有几千年历史，被誉为世界四大坚果之一。
2: 在国际市场，榛子的市场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通过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发展，那么也是成为一个山区群众效益首创的一个增长。

0: 那么也是对于很多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对于这个农业结构的调整，啊，新的产业的这个产生和发展，对于山区的改造、农业经济的调整，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输入。
1: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作为国内榛子科研的领军单位，始终致力于榛子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推广以及产业化发展，实现了榛子产业从最初的野生资源利用到如今的规模化、标准化栽培，推动我国榛子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开创了我国榛子园艺化栽培的先河。如今，辽宁省已成为全国榛子产业的核心产区，而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则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榛子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国榛子产业尚处于野生资源利用阶段，栽培技术落后，品种单一，产量低。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开始系统调查辽宁省及周边地区的野生榛子资源，筛选优良单株，并尝试杂交育种。20世纪80年代，技术专家首次开展榛子种间杂交育种，尝试将我国本土平榛与欧洲榛杂交，培育兼具抗寒性与大果特性的新品种，迈出了我国榛子人工杂交育种的重要一步。进入21世纪，榛子育种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陆续选育出达维、玉坠等首批平欧杂种榛新品种，填补了国内栽培榛子品种的空白，奠定了榛子产业发展基础，标志了我国榛子产业正式走上了园艺化、集约化的栽培进程。
0: 国外历史上它就有大果型的榛子，但是我们国家一直是野生的小榛，没有大榛。那么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我们是以培育大果型的榛子为目标，开始进行中间的杂交育种。这个期间呢，那就是我们的上一辈啊老先生们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是20几年以前，在我们国家第一次有了大果型的可以人工栽培的杂交榛子，也是大果榛子的良种。那么我们国家应该说，在榛子产业上实现了大果型榛子的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历程。
1: 辽宁省农科院经济林所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启种间杂交育种探索，科研人员以东北野生平榛为母本，欧洲榛为副本，历经20余年反复试验，终于培育出兼具抗寒、高产、优质特性的杂交品种。这些新品种彻底改变了我国长期依赖野生榛子的局面。相较于野生平榛果实小、产量低的短板，平欧杂种榛单果重是野生品种的2到3倍，胜果期单株产量可达2到3公斤，单位面积产量提升至每公顷2到3吨。截至目前，辽宁选育的18个国家级和省级平欧杂种榛良种，推广面积已超180万亩，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直接推动我国榛子产业从野生采集转向园艺化栽培。如今，新品种不仅成为榛农增收的致富果，更凭借优良品质在市场上广受青睐。
2: 从有到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满足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种消费需求，对于我们产业提出来的一些个要求，对我们科研提出来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在加工领域，有些方向呢是要做成这种，比如榛仁巧克力等等，对坚果的品质啊有更高要求的；有些呢是我们需要更高的含油率，日后呢为大家提供这个高档的榛子膳食油。有些呢是要把它加工成榛子碎等日常的添加的这样的一些饮品， 而比如说在一些个北方高寒的黑龙江等地区呢，它们更需要一些高抗寒能力的品种。而在南方相对温暖一些的地区，那么它们需要的呢是耐热性比较好这样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新疆地区需要一些个抗盐碱耐旱能力更强的这样品种。这些都是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啊，给我们科研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课题。
1: 张悦为了满足这一产业发展需求，带领团队在育、繁、推等领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成为了国内榛子科研领域的骨干专家。张悦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围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培育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品种。在他的推动下，在锦州市黑山县建成了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立了完善的榛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试验研究与评价利用体系，形成资源总量800份的种质资源保存能力。
2: 这些个资源呢，有些呢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我们东北最常见的平榛啊，铁岭的榛子；有些呢是比较少见的，甚至有一些被列为了易危的品种，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那么我们建立种质资源库，就可以把一些个濒危的野生的这样的种质资源很好的保护利用起来，丰富我们的种质资源库，丰富我们的基因池，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1: 榛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765亩，分为种质资源收集区、扩繁圃、子代测定林、无性系测定林和实验室等区块。截至2024年年底，累计搜集保存榛属种质资源602份，扩繁资源3.2万株，储备杂种苗0.5万株，建设规模居国内首位，是我国唯一一个榛属植物种质资源库，为科学选育高产优质良种提供了重要的遗传物质基础，为开展种质资源系统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此为基础，张悦带领团队开展了榛属植物指纹图谱和核心种质构建工作，建立榛属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体系，为现代化育种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2: 就在我们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这片土地上，我们就孕育出了咱们国家唯一的苹果杂种榛，这也是世界上最先进入人工园艺化栽培利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杂交种。这些呢是我们利用我们中国野生的平榛和国外的欧洲榛进行杂交，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下选育出来的适合我国气候特点的优良杂交种。
1: 以种质资源库为核心基地，张悦带领团队历经10多年的科研探索，先后培育出了辽榛系列品种、仙达一号、秋香、晚香等平欧杂种榛两种，一举提升了我国榛子育种水平，标志我国榛子产业迈入了新时代。尤其仙达一号、秋香等新品种通过审定，其早熟、丰产等特性，为不同地区的种植提供了可行性。
2: 截止到现在呢，像围绕杂交榛子的品种，我们一共已经选育了18个，其中4个呢通过了咱们国家级的良种审定，剩下14个呢是省级的林木良种审定。那么像在这片园子里面，就有我们近几年推出的一些个新品种啊，以仙达一号为代表。
1: 仙达一号以平榛为母本，欧洲榛为副本的 F1 代种间杂交后代中选出，2021年通过辽宁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林木良种审定。仙达一号树姿半开张，树冠自然圆头形，树势健壮，萌叶较少，长中短枝均具有较强的成花结实能力，短枝粗壮，连续结实能力强，果包略长于坚果半开张，单序坐果数多为2到4个，其坚果平均重2.3克，大果重2.9克，果壳厚度1.3毫米，出人率47%，平均人重1.08克，果仁饱满，脂肪含量65.35%， 比达维高5.53%，蛋白质含量22.9%。现打一号有着丰产稳产特性，无大小年结实现象，定植当年即可成花，第二年少量结果，第四年亩产坚果100公斤，第六年进入盛果期，亩产坚果267公斤，果实发育期85天，坚果成熟期比达维早5到7天，适宜种植区域比达维更广。
2: 主栽品种达维它的成熟期大概是在8月的上旬，那么先达一号，那既然先于达维嘛，所以它比达维的成熟期还要早大概5到7天啊，这样呢为我们一些个鲜食的种植户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越早上市价格越高，那么效益就越显著。
1: 由于先达一号的抗寒能力强，适合在无霜期大于120天，年降水量大于500毫米，冬季最低气温高于-35摄氏度的广大地区种植，有着较强的抗抽干特性。
2: 这个品种的抗寒能力非常突出，尤其是它的雄花序和一年生枝条，在春季的抗抽干这方面啊，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我们在对照实验的时候就发现，在辽西的一些地区啊，包括达维在内的高抗的树种，它的这个新梢的抽条和雄花的抽干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先达一号的这个抗抽干能力还要超过它们1倍以上。
1: 以先达一号为代表的新品种，具有果个大、产量高、抗寒性强等特点，迅速在东北、西北等地区推广种植。这些品种的推广，使我国榛子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全国种植面积已超过180万亩，其中辽宁省占比超过70%。
2: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呢，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育种研究领域，偏重于我们当前这个最急需的面向加工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筛选。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咱们国家现在老龄化的这个特点，劳动力不足的这个特点，我们呢重点要进行这种机械化的生产过程的这样一个研发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两个重要的方向。
1: 随着品种的丰富，研发相应的配套栽培技术，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张越开始聚焦栽培技术优化和产业标准化领域，先后研发出了平欧杂种针简约化栽培、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制定了平欧杂种针丰产栽培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通过科学的栽培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有效保障了榛子的营养价值和食品安全，使不少省内优质榛园亩产达到了200公斤以上，推动榛子产业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随着品种选育的成功以及栽培技术的提升完善，张越开始推动榛子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联合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省内多地建立榛子生产示范基地，推广简约化、现代化的栽培模式，使榛子种植从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化、集约化转变。
2: 科学问题呢，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在向农民推广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用这种相对更简化的技术，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学习，也更好的标准化的去执行我们的技术，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来达到我们提质增效的目的。
1: 张越还积极推动榛子产业链的延伸，鼓励和支持榛子深加工企业的发展，如榛子油、榛子粉等产品的开发，不仅丰富了产品供应，也提高了榛子的附加值，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途径。近年来，张越进一步深化榛子科研工作，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基因组测序等现代生物技术，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同时，团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土耳其、意大利等榛子主产国交流技术， 并参与榛子国际学术会议，提升我国榛子科研的国际影响力。
2: 相信随着这个产业发展，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甚至更往后的这样的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规模也会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扩大。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整个世界榛子产业将有我们中国榛子的一席之地，我们的老百姓、全球的这个人民都能够吃到我们中国生产的优良的大果榛子。
1: 几代科技专家的榛子科研历程，成为了我国经济零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资源调查，到如今的产业化发展，不仅推动了榛子产业的崛起，更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科技支撑。未来，随着科研的深入和市场的拓展，中国榛子产业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0: 辽宁省榛子产业不仅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占据全国领先地位，更在品种创新、栽培技术改良和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可是省内各地的不少榛园却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部分品种混杂，树体发育迟缓，结实量低，抗性差，经营管理成本较高，特别是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数量严重不足，管理技术难以掌握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张越以科技特派团为抓手，围绕改造低产园、采用轻简化管理模式、降低管理成本等问题，开始在辽宁省各地建设高标准示范园区，通过新品良法的示范栽培，以点带面地进行辐射推广，助力辽宁省榛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这里是辽宁省临海市的国有大林和林场，占地1000多亩的林场内广植了上万株榛树，它们好似挺立的士兵，组成了一个个方阵，首尾相连，蔚为壮观。走近观看，一颗颗硕大的榛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占地面积1000亩，主栽品种是达维和玉坠，然后咱们年产量现在能达到8万斤左右，通过这个嫁接技术改造，就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在林场的一处榛园里，张越正在对榛子的采收标准与工人讲解着。
2: 现在说能扒下来，但是其实这段时间它还可以上一上分量，就是你的产量那块呢，就会再略微有点提高。真正黄的话，它这个边上会有一圈很明显的这种黄褐色的这个条纹。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有个对照也行，对吧？我们旁边弄个1块钱硬币或者什么的哈，您给它拍下来。
0: 辽宁省榛子种植面积以辽东地区的铁岭市、辽阳市等地区种植规模较大，占到了全省种植面积的半数以上，而辽西地区榛子种植规模却不大，东西部榛子产业发展不均衡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2: 第一个呢，辽西本身它的生态环境相对辽东更加脆弱一些，整体的经济水平呢比辽东也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我们的杂交榛子栽到我们辽西来，这里的农民更需要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一些服务，也要针对我们土壤相对比较贫瘠啊、降水比较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然后有针对的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指导，来帮助咱们辽西地区的这个乡村振兴事业更好的发展起来。
0: 大林和林场始建于1960年，隶属于临海市生态建设发展中心，为了培育林业资源，增强林业经济实力，响应千万亩经济林工程，林场里广植了上千亩榛树，成为了临海市规模最大的榛子种植基地。张越认为，大林和林场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由于靠近大林河，园区水源充足，海水良好，十分适合榛子栽培，又由于是国有林场，在新品良法推广时可以短平快地落地实施，于是有了围绕打造辽西干旱地区榛子产业示范基地为目标，立足林场先期具有的资源优势，建设辽西地区榛子栽培样板基地，以点带面的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榛子产业的想法。
2: 其实它的示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园地啊，所以周边的农户呢，包括影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把这里建设好之后，其他的农户也就更有信心来发展我们的榛子产业了。
0: 经过张越的实地调研后发现，大林和林场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品种配置不合理，园地管理技术缺乏，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制约了榛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发现了问题所在后，张越依托自身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的平台优势，争取到了科技支撑、产业提升等项目， 在项目与资金的支撑下，挑选所内相关领域技术专家，组建了专家团队，帮扶大林和林场榛子产业转型升级，
2: 涵盖了我们整个全产业链的各个方向。有的人从事这个两种相关选育的研究工作，有些人呢从事我们的植物生理营养以及栽培技术的研发，还有一些人呢在从事后续加工技术、贮藏技术相关的一些个研发活动，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协同发展。
0: 张悦与林场相关负责人员对接，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和召开探讨会后，成立了科技支撑服务产业提升项目工作推进小组，由林场厂长为组长，张悦为副组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通过双方的协调配合，进行技术跟踪服务，保证目标任务的完成。张悦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改造规划，即实现园区的种植现代化、过程标准化、体系科技化、链条完整化和标志品牌化，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领榛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成立了党小组，然后呢，由党员带动咱们职工，引领大家推广这些品种，向社会和普通群众，也就是说当地老百姓去推广这些品种，然后呢，带动这个咱们当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0: 在确定了帮扶模式和组建了专家团队后，张悦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措施，以提升园地产量为目标，选择嫁接成活率高、优质高产、抗寒性强的新品种，对低产和授粉品种不合理的园地进行嫁接改优。
2: 这里面呢，包括我们把它的主栽品种更换为达维和仙达一号这些个抗性比较强的品种。另一方面呢，我们针对它这里边的实际表现，把表现相对更差一些、抽条表现的更严重的一些个品种，给它更换成我们其他的品种。
1: 通过这个嫁接技术改造，基本上每亩能提升至20%到30%之间。
0: 现如今的大林和林场内，嫁接的新品种已经产果，整片榛园焕然一新，成为了新品良法应用的示范园区。看到时机成熟的张悦，开始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将系列技术模式推广到了辽西地区。
2: 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两个方式，一方面呢，我们是定期组织一些农户，对他们进行技术和品种方面的介绍和培训；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到不同的地点，有代表性的生产区域，协助他们呢建立起一些个体现出我们技术和品种优势的示范区。那么我们其他的一些农户就可以到这些示范区来学习，获得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4: 看着他们那个不错，我这产量其实不太好，品种也杂，完了我就跟着他们那个专家问呢，他们专家老师还是很热情的，有问必答。
0: 他叫李世友，是临海市右卫镇西棚村的种植户，他早年就种了几十亩榛子，自从来到林场，

0: 了解新型农作模式后，便主动找到了张悦，在张悦的实地走访后，提出了真园改造计划。通过换种和低产园改造系列技术的应用，到了2025年，新品种如约结出了果实，老李期待能有个好收成。
1: 比以前的产量还有抗病性啊，还有抗旱呐、啊，都有所提升，无形中给我减少了不少支出，收入有所提高。人很热情，我们那个基本对我们是有问必答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0: 新品种嫁接后，张悦开始配套系列轻简化栽培技术措施，通过每年春季对榛树进行机械化修剪，改变传统的人工修剪模式，提升树势，增加产量，并创新地在树下铺设地布，来抑制杂草和萌蔑生长。
2: 除草剂的方式成本也比较高，同时呢，对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还有树体啊，也都有一定的损害啊。有些呢是通过人工的方式去除，这个劳动力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铺上这个园艺地布之后，我们通过覆盖来阻断它的光照，阻断它的生长空间，这样呢，萌蔑就不再生长了。
0: 自然生长的榛树往往呈现出冠丛状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基部的萌蔑枝条具有强大的生长能力，导致顶部枝条长势相对衰弱，这样就形成了冠丛状树形。为了控制树形达到高产效果，除萌蔑成为榛树栽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业环节。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工除萌通常采用剪刀剪除，一般每年剪除3次以上，费时费力不说，还要投入不少成本。省时、高效、简单易行的除萌蔑措施，成为了降低园地投入的急迫需求。
1: 除萌很费人工，每年都需要雇好多人来除这个萌，每年剪好几次，剪着也非常费劲，用这个剪子一下一下剪，很累，是手剪不了几个就很酸很酸了。
0: 为了解决这一产业痛点，张悦借鉴果树栽培技术，创新性地将园艺地布应用到了榛子栽培技术中。通过多年的改良与优化后，一套园艺地布覆盖技术成型了。只需要将园区地面系统清理后，用2条黑色园艺地布进行行内覆盖，只留有榛树主干裸露在外，这样通过阻断光照和萌蔑生长空间，不仅达到了除萌蔑目的，而且有效缓解了春季植株抽条现象。
2: 地布呢，往往都是黑色的，那么在早春季节，太阳晒到地布之后啊，会很快的提升地温，那么地温提升以后，我们的土地化冻，根系就能尽早的吸收水分，这样的话，我们春季这个植株抽条的现象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0: 人工除萌费时费力不说，还要投入不少成本，而采用园艺地布模式，每株榛树使用约1平方米地布就可以达到效果。除去铺设和材料成本后，照比传统人工除萌蔑方式，一年每亩地就可以节约140元成本。
2: 一次的成本大概是要30元左右啊，一亩地的这个成本。那么一年呢，少的要除3遍，多的要5遍甚至更多，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那么整体来讲呢，我们每亩的这个成本就来到了100到150元了。每年用了我们的这个园艺地布呢，平均每亩地的成本大概在300-400元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大概以3年人工除萌蔑的成本啊，用来铺地布，那么地布的寿命呢，却远远不止3年，相对更好一点地布可以用到10年甚至更久。我们换算起来的话，就把我们园地管理的成本降低了非常非常多了。
0: 像这样的实用型创新技术，张悦没少应用到林场改造中。他系统开展了榛树栽培的生态效益评价研究，建立节水节肥的绿色生态型栽培技术体系，形成了一整套轻简化栽培技术模式。
2: 从前期的这个树木的栽植到修剪，到日常的病虫害和土肥水的管理， 到我们后期对蒙镍的控制、杂草的控制，一直到我们的

0: 采摄和贮藏，我们都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啊。这些个技术涵盖了我们从原地的生产一直到我们后端的加工销售啊。这个技术方面的服务呢，大家也不用担心。
1: 2025年8月初，辽宁省西部地区普降大到暴雨。2025年8月8日，张越来到了绥中县西平坡满族乡的大路沟村。心系产业发展的他登上高山查看榛树生长情况。
0: 目前来看呢，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呢，又进入它这个鲜果的采收期了。现在主要是指导它对这个雨后的一些个易发的病害虫害啊，以及可能发生的霉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对它进行一个指导，包括一些个及时的这个翻新晾晒呀 啊，包括这个及早的销售啊，包括采摘的过程中要避免一些个枝条的这个断裂破损等等一些情况啊，对这个他们进行一些指导。
2: 电话也给我打，说到什么时候了，该防止什么虫子了，啊，防怎么去防治这一块，哎呀，我是非常感激，非常感谢。
1: 为了推进辽西地区榛子产业发展，在2024年，张越选择地处辽西中部的绥中县，组建了绥中县大果榛子科技特派团，希望借助绥中县的地理优势，辐射带动辽西地区榛子产业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越结识了白文学。在外经商多年的白文学，在几年前返乡种起了榛子，可是由于栽植的品种混杂、树体发育迟缓等问题，导致榛园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经过多次对接后，张越认为白文学胆大心细、思维活络，并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有着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质后，将配套山地栽培的新品种与新技术应用进来，计划将白文学的榛园建设成为示范基地。
0: 在这里搞服务呢，也是埋下一个创新的种子，打造一个示范的样板。通过我们一个又一个样板的打造，不停地在我们全省乃至全国打造一个又一个初心的种子，埋下一个又一个示范的样板。通过这些典型的原地的这个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那么下一步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整个产业的振兴和发展。
1: 张越针对品种混杂的丹珠，嫁接了适合高山地区种植的达维和玉坠接穗，并开展嫁接后管理，促进新枝萌发，增强树势，大幅提高了结果枝数量，降低修剪强度和成本，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供水供肥，达到结肥增效的目的，并推广了园艺地布技术，达到了轻简化栽培的效果。
0: 包括我们的机械化的修剪技术，包括我们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啊，适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场景。那么通过这些一个又一个小技术的实现，来带动我们整体产业的这样一个提升。
1: 在张越的对接下，白文学还多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并被评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这让白文学有了更大干劲，积极主动地将新品良法推广给了广大乡亲们，成为了十里八村的致富带头人。
0: 我们在扶持它进行一些技术升级的同时啊，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啊。现在很多周边的农户看到园子规模上来了，产量上来了啊，也挣到钱了，那么也是纷纷效仿。整体这个村子的栽培面积呢，从最初只有它的这个100来亩地，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400亩了。而且最近两年，不停地有各种各样的村民来找到它啊，想跟他一起来发展榛子园，通过他来进行一些个技术指导，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也带出了咱们地方的这种这个技术骨干，来为地方更好的进行服务。
1: 多年来，张越带领团队承担了省市级各类推广项目10余项，应用新技术10多项，在省内推广面积达到了50000多亩。并借助自身中国经济林协会理事、国家林业草原榛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将众多新品良法推广到了全国各大主产区。在他的努力下，众多榛园

0: 旧貌换新颜，果农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达到了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效果。
1: 杂交榛子虽然起源于辽宁，但是呢，整个产业已经发展到长江以北的各个省区，所以呢，我们不光是在服务我们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服务我们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们中国的榛子呢，还将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来造福。
0: 张越坦言，未来会继续聚焦榛子产业的关键问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展精准育种，培育适宜机械化加工及抗旱抗病新品种，开发智慧农业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管理系统，发展节水节肥的绿色种植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持续的创新与合作，张越将不断引领中国榛子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发展，为我国榛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你说，新来这么一个主任过来，哪有咱自己人了解咱自己社区啊？是不是？那万一他还是个急脾气怎么办？啊，跟牛大姐干起来怎么办？那谁拉得住啊？啊，这些都是问题。那万一是个小年轻呢？啊，他了解老人吗？
1: 咱社区老年人又多，之后工作怎么展开？哎呦，你差不多得了。
2: 这人还没露面呢，您在这风言风语的干嘛呀？搅和是吗？搅和大家人心惶惶是吗？
3: 哎，他呀，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4: 我真是担心嘛。
5: 您是？
4: 啊，我是新来的社区主任，我姓牛。
5: 牛牛。
4: 嘿。
5: 啊。 新来的社区主任是你啊！
3: 是啊，大哥。
4: 哎呦喂！
3: 新来的领导是牛大姐亲戚。
2: 脑袋，
3: 你这回可捅娄子了，说人家领导坏话，说人牛大姐耳朵里去了。
2: 小姐姐，小心是传递爱。

0: 小张，你这志愿者服务周期可快到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我那个，
1: 别那个，给句痛快话。
0: 姐，其实我一直都没想好，但是前两天跟您走访育儿家庭的时候，有个姐姐鼓励我很多。
1: 就那个学霸妈妈。哦，对呀，她一边怀着孕一边备考，后来考上研究生，就是你想上那大学。哎呦喂，你瞅人家，一边怀着孕都能考上研究生，你在家温书温了三年，什么什么都没生出来呀，啥啥没考上。
0: 姐，你是懂扎心。
1: 开玩笑，
2: 那你还想考吗？
3: 想考就考呗，反正也不难，我就是双硕士文凭。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找到了我最想做的事情。托育员就是我志愿者生涯的最后一班岗，我一定给站好。
4: 别忘了，你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4: 今天下暴雨，值班防汛，所有人必须引起重视，严阵以待。幸福里社区，
5: 在。
4: 学员加班。
5: 是。
6: 您好，我是坐席李曼。您刚刚反映的家中反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鉴于情况紧急，我也会马上过去的。

0: 独立战争的序幕，从17世纪开始。
1: 画面中的这位老师叫卢文健，是虞城县战绩镇第三初级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他在这里从教已经有32年了。让同学助读既是他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
2: 94年正当我可以说是很有信心，这个很有激情教学的时候呢，感觉前途好像是也就是感觉失足的时候吧，出事了。因为我那天晚上发了一场高烧，再加上平时这两年呢肉眼又特别过度，结果造成了视网膜脱落。我赶忙呢就到省人民医院去手术治疗，但是呢也没最终没有能治好。这个医生说了，你以后还要想再教书那是不可能了。
1: 命运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在三尺讲台上斗志昂扬、激情四射的年轻人无形中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就在卢文健心情极度低沉，感到前路渺茫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同学的话瞬间让他眼前一亮。
2: 老师，你虽然眼睛看不清东西，但是你耳朵能听，你脑子还可以。如果我们这些学生给你念书，给你读书，你听用心记，然后呢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这样不行吗？你试一试。
1: 是啊，不是一试怎么能知道自己行不行呢？从此卢老师开启了自己的助读教学之路，然而这条路也并不好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异常崎岖。
2: 这我所遇到的困难，那说实话主要是备课。因为我记性并不太好，这一篇课文，这个学生他给读一遍，我印象很淡。我再找一位同学来给我读，读过以后我进行思考，然后再请人读。就是这一篇课文，这一课，甚至需要20-30位同学来给我读书。
1: 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帮卢老师读书，为了尽量不耽误同学们的学习生活，于是老师就排上了助读日程表。就是这份别开生面的日程表，伴随了卢文健30多年的教学生涯，也架起了一座他与同学之间意义非凡的师生桥。
2: 平时放假我就安排学生，比如说谁上午来，谁下午来，谁几号上午，几号下午，我先拍一个这样一个日程表，提前就给学生在放假前，就学生拿着自己的纸套，上面写着几号上午或者几号下午。
3: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了伦敦英国政府。
1: 就这样，帮老师读书这项特殊的工作，成为了卢老师教过的学生最难忘的记忆。
4: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给卢老师读一遍书，也就是相当于我们预习了一遍，上课的时候听就是更加能跟得上，就是记忆更加深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备课的过程，对老师也好，对我们也好。
2: 有学生说，老师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是啥吗？我说孩子我还真不知道。他说老师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将来想当医生，就是想治愈老师你的眼睛，你以后要想看啥就看啥。
1: 解决了备课的麻烦，还要面临授课的困难，卢老师几番琢磨之后，就创作了快板教学法、扑克牌教学法等，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5: 下年华有一段历史之末也，五代辽宋夏金元，中原战火熊熊燃， 超时跑运整场面减送960元。
1: 对卢文健老师来说，上天是公平的，他的心灵之窗被关上了，却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向同学们心灵的大门。老师与同学之间也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特殊帮助之旅。自立自强的卢老师，用生命诠释着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用生命在教书的卢老师，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本书，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源源不断地给予孩子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2: 确实，这个学生的感动，也是让我很感动，也是我工作的一个动力。
1: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每个人一生中都要经历很多个老师。也许我们学过的知识会忘记，但形成的思想意志却会伴随一生。每一次注读已经不再是一次简单的读书，而是留在孩子们青春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人生课堂，其深远价值隽永绵长。

0: 当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温柔地洒在涧溪河老石桥上，河畔不远处的蔬菜基地，
1: 藤蔓攀爬，绿叶层叠，
0: 各种蔬菜瓜果映入眼帘。在这里，四季的丰盈触手可及，可以体验真正的采摘自由。
2: 当代的西红柿就是好吃，
0: 不必踏遍千山觅珍馐，家门口的涧溪美食早已将自然馈赠与岁月沉淀熬煮成舌尖最温柔的乡愁和浓浓的烟火气。在周云祖手工粉丝制作坊，手艺人们正以千年传承的节奏捶打揉捏着玉色的粉丝团，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岁月，翻飞的银丝在阳光下织就成一幅流动的锦缎。这是大地馈赠给勤劳者最质朴的勋章，而这片沃土的慷慨远不止于此。涧溪清澈的水流滋养出的绿豆颗颗饱满如碧玉，最终在关山老街的作坊里完成华丽的蜕变，用百年传承的工艺将贡品明光绿豆研磨成黄金比例的细腻粉浆，再经巧手点化成软糯清香的豆饼，是涧溪人味觉地图上永恒的坐标。
3: 涧溪的美不仅在于舌尖上的欢愉，更在于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岚为觞，溪涧作闲，每一幅画面都是动人的诗行。
0: 涧溪山多，高低错落，河流纵横，曲折蜿蜒，月龙湖如一条盘龙静卧山间，恰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近年来，涧溪正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效果显著。关山脚下南湖近千亩藕塘，随处可见各种水鸟依水而居，繁衍栖息。初春时节，更有成群的天鹅如约而至，优雅的景象划过水面，它们身姿优雅，调皮灵动，俨然一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3: 行走在全国文明村、鲁山村、和美乡村、腰庄、侯湖营等，文明乡风扑面而来。
0: 白墙黛瓦的房屋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种满花草，

村道干净整洁，文化墙上绘制着农耕场景，这里的村民们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生活节奏。金黄的稻浪、饱满的芡实、香甜的梨子，不仅是村民们的致富果实，更吸引着

0: 体验疗养于一体的艾草产业园。游客们可以亲手参与艾条制作，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
1: 这是我亲自做的艾灸。
0: 也可以在专业理疗师的指导下，体验艾灸的神奇功效。这种农业加工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不仅延长了艾草的产业链，更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涧西最大的手笔还是奋力投身明光市凹凸棒新材料产业大开发。涧西蕴藏着占全国总储量近30%的凹凸棒资源，凹凸棒产业园内数十家企业正将这种土中黄金加工成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从化妆品添加剂到环保材料，从医疗辅料到航天工业催化剂，凹凸棒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镇。这就是涧西，一方被自然优待的沃土，一座被时代点亮的明珠。从田间地头到产业高地，从农耕文明到科技之光，当传统与现代深情相拥，当自然与人文交响共鸣，涧西人以山水为纸，以智慧为墨，正在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山河赋。
2: 石头叔，
3: 这大哥有正事就拿来买。
4: 晨露未晞，陈老汉驾着电动三轮车往合作社去。再过些日子就是他70岁生日，今儿个特意早出门，车斗里空布袋敞着，候着今年头茬8月黄，得亲手挑些好的。
5: 老陈，你今天上来过了？
3: 我上来是点豆子。
5: 豆子我们搞了有啊，关山的豆子是三根豆子好啊。你儿子说的他厂里上来收豆子，等起来带一下就是了。
3: 不行，他认不到好品，那个豆子好多种的。
6: 不是的，
4: 机器分选再快也没他手准，捏得出汉坡豆子的瓷实劲，摸得到亲戚的硬乎劲，这口袋啊得装满熟透了的豆香他才肯收。
3: 那个豆子了不得，开始追逐起霉了。
7: 大王的
3: 鸡那个豆子的熏嘛，还是那那个泥沙在好多，把那个塞到要不得。
7: 那是我们来做的，刚才买的3块钱。
3: 别豆儿是哈，都切早了，有蛮多青豆儿。
8: 我最见不见，最见不见了我的。
3: 有人多，那种的时候打不出好多浆水，不能要。豆儿，勉强的可可的小的是本地八月嘛，叫有80斤，差一两比要多出两皮，给这80斤零两。电差器就是说那么

0: 下雪了，把这个打好这个石头片，再整干净。
1: 端起个桶，桶起把那个好的麻得一捧一个是了。

0: 你明天空吗？
1: 空啊。
0: 明天空了的时候呢，推一桌豆儿。
1: 好好好，要得。

0: 你丢来找还帮你有弟弟还要跑一会儿这是犯第一道罪丢来跑去一般来说就是犯个两三道罪这是正确的要逃得干干净净的
1: 来来来陈明娃来吃饭了来
0: 我这去七八个把豆子水还了还要还两道明天早上就是喊我儿子回来的时候帮下忙我给他打了电话的他说的明天有空时间早点回来帮他推在这里头两道头两道才有的

0: 特约去给我那个豆子水换一下，11点多了，掏一下。
1: 要得。

0: 妈妈，我回来了。爸爸在不在家？
1: 在家，在家。
0: 都是跑了好久了。
1: 要得了，要得了。一口连那个一连，他都是两半边。推着了，推着了，推。
0: 我也是为了圆你这个梦哦。我们坐一坐，坐一坐土豆噻。
1: 慢慢慢慢，你看牛下来了，可以。
0: 啊，推不动了。
1: 慢点推，它呼呀呼的蹦，呼呀呼的起。蛮磨的磨的
2: 这是要下

列在这个老陆月皇和八月皇，像现在个是个东北大臣，他这个由于是都被得了，他那个斗志的时候提起了短和好奇，所以说这个东北。

太贵，太。人生一辈子有三苦：八天烤酒磨豆腐。这个我们那个手工豆子的时候，一天割一层，割三天才割三层，割五层就要割5天，割大豆生的时候割17天，要割17张皮子。割得好啊，对那个手法、对光生和那个豆子有一关系。这豆子是边煮边烘嘛，豆子烘干了的时候，明天又割一层嘛。是个老古董的话，传下来的时候好多年了。我们那个又可以那个割煮豆生，又可以烘豆生，烘豆生也很卫生。那个我们那个烘法就是这小的啊。

0: 豆渣是好东西，都没得浪费的。从豆子生产出来，任何东西都没得甩这儿的。豆渣，一个江杀过来的，都可以喂鱼、喂猪、喂鸡啊。豆子那个浑身都是宝啊，全部的水都快把用完了。
1: 家伙，今天嗲嗲过生日，你有什么祝福送给嗲嗲？
2: 嗲嗲生日快乐！
1: 哦，真乖。
3: 摇手，嘿嘿，生日快乐哟！
0: 辛苦了。哎，
2: 哈哈哈哈哈哈！啊，今天
0: 你辛苦呀！
3: 哎，要得要
0: 得。我们昨天晚上把豆生都烤起的，你来看一下。
3: 要得要得要得。把这个灶燃起过了，我们把那个灶也把它也升起。哥，那回生意，厂里的生意怎么样？
1: 忙，忙得很。你们店里生意怎么样啊？
3: 还可以，这段时间。把你头回给我们店里上那个豆生，再送一点过去。
1: 要得，过两天再说。我这边还好几个订单等到发货。大豆生是不是该炖了？
3: 那炖起快跑我的。来尝一下，
1: 巴适。
0: 来弄个鱼，我们的鱼是弄豆渣喂的。
3: 嘿，大家要的，那儿整个鱼嘛。
0: 我每天黑了都去喂的豆渣。我第一个讲那些，
3: 这个切起来看感觉都不一样啊。这个肉质可以。
4: 要说吃完喽，
5: 车一下，
3: 坐一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爸爸辛苦了，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3: 干杯！
5: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干杯！干杯！干杯！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6: 同一捧开江黄豆，在时光霜浸中蜕变。陈老汉指尖甄选与智能分拣同频，清水浸泡与恒温控制共振，石磨磨浆与管道输送交融，土灶柴火上和

蒸汽锅炉旁，竹签裹起薄如蝉翼的豆笋同样，土灶烘干与热窖控湿控温相望，本真滋味始终未改。古法是根，守住非遗的魂，现代是力，拓宽传承的路。当陈老汉的匠心与现代工艺相拥，开江豆笋正从乡野走向品牌，每缕豆香都在诉说传统从未远去，创新正在抵达。

金针菇菌柄金黄细嫩，如金针，因此叫金针菇，俗称钩菌、蒲菇、冬菇等。因其纽扣状的菌盖似金钱，人们又称它为毛柄金钱菌。金针菇适宜生长的范围和地域非常广阔，在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栽培。而且金针菇以其菌盖滑嫩、营养丰富、味美适口而著称于世。据科学测定，金针菇营养成分中氨基酸和赖氨酸含量特别高，长期食用金针菇对儿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许多国家被誉为益智菇和增智菇。另外，金针菇还能有效地增强机体的生物活性，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有利于食物中各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因此，金针菇既是一种美味食品，又是一种较好的保健食品。金针菇是由营养器官菌丝体和繁殖器官子实体两大部分组成的。菌丝体在人工培养条件下通常呈白色绒毛状，子实体由菌盖、菌褶、菌柄三部分组成，多数呈树生长，肉质柔软有弹性，菌盖幼时逐渐平展，成熟时呈球形或呈扁半球形，直径为0.5到1.5厘米。过分成熟时，边缘皱褶向上翻卷，菌褶白色或象牙色，较稀疏，长短不一。菌柄茎中空呈圆柱状，稍弯曲，长5到15厘米。金针菇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有碳、氮、无机盐和微量元素四大类。金针菇生长过程中，碳的来源通常从淀粉、葡萄糖和白糖中获取，氮的来源则主要从营养料中的麸皮和米糠中获得，无机盐中的镁、钙和磷酸盐有利于菌丝体生长和子实体的形成，微量元素铁、锌、锰、钴、铜、钼也是金针菇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这些微量元素普通食用水中的含量就能满足生长需要，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必另行添加了。一、培育母种。母种培养基配方：去皮的马铃薯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20克，磷酸二氢钾0.5克，磷酸氢二钾0.1克，硫酸镁0.5克，蛋白质2克 ，pH 值以6到7为宜。
将去皮洗净的马铃薯切成片，放入锅中，加水一升，煮沸10到15分钟。以马铃薯一掐即断，但不煮烂为宜。然后用4层纱布过滤，取其绿叶，加水至1升后，加入琼脂，边加入边搅拌，待琼脂融化后，再加入葡萄糖等，搅拌至其融化。同样，用4层纱布过滤，取其汁液，然后要尽快分装试管，塞上棉塞，放入高压锅中，在1.5个大气压下灭菌30分钟，或用蒸锅蒸75分钟。灭菌后，趁热呈斜面摆放好，再将培养基放于干燥处存放3天后。若斜面无杂菌形成，表明灭菌彻底，就可以用于接种了。进行接种之前，首先用2到5克烟雾剂点燃熏蒸接种箱，待30分钟后即可接种。接种时先点燃酒精灯，用75%酒精擦手，再用酒精灯烧烤接种针。待冷却后，选择健壮的金针菇，在其菌盖与菌柄处挑起米粒大小的菌肉，接入瓶中，塞上棉塞即可。接好种后，将接种瓶放入培养室内，在23到25摄氏度的条件下，培养12到15天，就可以作为生产母种使用了。二，培育原种。原种由母种转扩而成，一般每瓶母种可以扩接10瓶左右的原种。原种栽培料配方：棉籽皮80%，麸皮8%，石膏1%，糖1%，沙壤土或壤土10%。将以上各种原料按配方比例加入搅拌器中，一边搅拌一边加水。搅拌均匀后，应检查含水量是否适中。方法是：以手用力握培养料，以指缝间有少量液体渗出而不滴下为好。然后将料装入瓶中，并尽可能压实，料装至瓶颈下方2厘米处为止，然后用塑料膜盖好瓶口，并用塑料绳扎紧。将菌瓶放入高压

灭菌锅内，在1.5个大气压条件下灭菌3小时后，取出接种瓶，在自然条件下降温。当瓶温低于30摄氏度后，即可接种。接种前的准备及消毒与母种接种时相同。在无菌条件下，将母种接入瓶中，再将接种后的原种置于通风干燥处，并使温度保持在25到26摄氏度，30天左右，菌丝即可满瓶。经检查，菌丝粗壮，无杂菌污染，即可使用。栽培金针菇要根据其菌丝生长和子实体发育所需要的最佳环境条件进行合理安排。一、栽培技术。栽培金针菇使用的菇房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地上式菇房，另一种是半地下式菇房。长江以南地区多采用地上式菇房，而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种半地下式菇房则适合于华北、西北以及一些干旱缺水的地区栽培金针菇使用。金针菇是一种木腐菌，能利用木材中的单糖、纤维素等物质。一般来讲，凡是富含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农副产品的下脚料都可以用来栽培金针菇，它的培养料配方是按照金针菇发育所需要的碳、氮、无机盐等营养元素，经过专家科学栽培比较试验后才确定下来的。常用的原料有棉籽壳、废棉团、木屑、玉米芯、稻草、麦秸、高粱壳等等。而目前栽培金针菇最理想的原料是棉籽壳。棉籽壳培养料配方：配方一，棉籽壳89%，麸皮10%，石膏或碳酸钙1%，料水比为1:1.4到1:5。配方二，棉籽壳96%，玉米粉3%，蔗糖1%，料水比为1:1.4到1:6。下面我们以棉籽壳配方为例，向您讲述培养料的具体配置过程。我们先将备好的棉籽壳均匀地铺散开，然后把麸皮倒在棉籽壳上，用铁锹翻匀，接着用水把石膏拌开，一边浇水，一边将石膏泼到原料上，使培养料的含水量在60%左右。由于培养料在生产上需要量很大，人工难以搅拌均匀，因此需要用机器进行二次搅拌，使培养料混合均匀，松散。

管适度。培养料配置好后，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装袋。我们选用长33厘米、直径15到17厘米聚乙烯塑料薄膜桶作为料袋。装袋前，用手扎紧袋口一端，制成塑料袋。口要扎紧，以不漏气为准，以免灭菌散口。装袋分人工装袋和机械装袋两种，可直接将发酵好的培养料装入袋中，松紧度适中，然后扎紧另一端袋口，以不漏气为宜。装袋速度要快，装完培养料立即上锅灭菌，防止培养料温度过高产生酸败现象。目前大多数菇农采用常压灭菌灶，根据灶容积大小装入菌袋，一般每灶装1200到2400袋。料袋要采用顺马式堆放，以利通气。灭菌时采用烧火通蒸汽的方法，使灶内温度在3到4小时内达到100摄氏度，并维持16到18小时。达到时间后立即停火停气。当料袋温度降到60摄氏度左右时，即可出锅。将灭好菌的料袋放入冷却室降温，当袋内料温下降至30摄氏度以下时，就可以进行接种了。接种应在无菌室或接种箱内进行。在无菌室内接种，就要在接种前1星期用甲醛熏蒸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量10到15毫升。用接种箱接种，是在使用前1到2天，每立方米空间用1盒气雾消毒剂进行消毒。熏蒸时间在30分钟左右。接种人员应穿工作服，双手要用75%酒精棉擦拭消毒。接种工具必须用75%的酒精擦拭或火焰灭菌。接种瓶及封口要用0.1%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接种瓶口和接种袋口要在酒精灯火焰无菌区内，以防杂菌污染。一般每瓶菌种接种8袋培养料，每吨培养料用菌种150瓶。接种时我们采用2头接种方式，菌种块大小要以蚕豆大小为宜。接种时速度要迅速，快解袋口，快接种，快扎口。待一箱接完后，要及时运往发菌场所。二，管理技术。金针菇的管理内容主要有发菌管理、后熟管理和出菇管理等。在菌袋入棚前1星期，要将发菌场所打扫干净，并用甲醛或烟雾消毒盒进行消毒，并在地上撒一层生石灰，以消灭地面杂菌。金针菇

应在菇棚内发菌，每30平方米的菇棚大约能放1200个菌袋，常用的方式为层架栽培，根据季节和棚内温度决定摆放层数。一般情况下摆放4到6层，气温高时摆放的层数应少些。发菌期要注意调节温度、湿度、空气和光线，温度一般控制在22到27摄氏度之间，空气相对湿度70%以下，经常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新鲜。闭光发菌30天后，金针菇菌丝就可以长满菌袋了。金针菇菌丝长满袋后，还必须加强管理，使菇房温度控制在20到25摄氏度，湿度控制在70%到75%的环境中，继续培养30到40天，使菌丝呈浓白色，菌袋坚实，储藏足够养分，使其达到生理成熟。这个过程就是菌丝后熟，菌丝只有成熟后才能正常出菇。在后熟培养期间，要注意保持培养料所含的水分，不要打开袋口。在生产中有微弱散射光，就能够满足金针菇菌丝的生长发育，光线过强时反而使菌柄的生长受到抑制。因而在为菇房通风换气时，需要在通风口透光处挂布片进行遮光，避免强光直射到菇房内，影响商品菇质量。对长满菌丝的菌袋，要分批进行出菇管理。一般金针菇从腺蕾到采收需要10到15天左右，在生长前期温度一般控制在8到20摄氏度，为使温差拉大，白天给予散射光刺激，促其腺蕾，同时要加大通风，保证菇房内有充足的新鲜空气。这样生产出的金针菇菌盖大而肥厚，肉质细腻，品质优良。在生长后期温度保持在12到2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0%到90%，要给予适当的散射光，否则容易形成畸形菇。在金针菇生长期间，可用食用菌液体菌肥喷洒菇体，方法是先将液体菌肥加水300倍，再进行喷洒。要掌握少喷勤喷的原则，采取这种方法可提前出菇和提高产量。当金针菇菌盖内卷还没有展开，直径在0.8到1.2厘米，菌柄的长度达到13到18厘米，呈白色或奶黄色时就可以采收了。采收时用手握住菌柄轻轻拔下，以防止

折断菌柄和带出培养料。采收第一批菇后，一定要清除残留物，将感染杂菌的料袋挑选出来，清理到棚外。以防止杂菌传播，再次造成污染，然后再喷水保湿。经过精心管理，就能再长出第二茬菇或第三茬菇来。金针菇不耐鲜蛀，采收后需尽快处理。农户一般采用简单初加工方法，首先将金针菇的根剪掉，然后将成熟的金针菇分开，放入备好的塑料袋中，一般以2.5千克为一袋，装好袋后将袋中的空气挤出，然后马上扎好袋口，随后放入箱中即可上市出售。另外也可以将鲜金针菇晒干或烘干至含水量10%-12%，采用聚丙烯塑料膜包装密封，这样既有利于长期保存，又方便运输，而且食用时泡发快，香味浓郁，从而扩大消费市场。金针菇既有蘑菇的鲜美味，又有银耳的爽口嫩滑，还有金针菜的清脆甘甜味，是人人喜爱的美味佳肴，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名。因此人工栽培的金针菇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龙潭山国家级刺槐良种基地，开展这次主题党课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感受咱们一代又一代务林人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这里是当年我们老一辈林场人白手起家造林绿化的地方。刚才我们下边走过的这道梁是叫茶棚梁，在50年前呀，这是咱们老厂长李文儒和车夫高金恒赶马车从苗圃连夜运送苗木造林的必经之路。咱们生活在林区的老同志啊都知道，山是和尚头，雨多洪水流，有山无柴少，用柴更发愁，这一句顺口溜。也就是说，在过去呀，咱们黄子洋林场这里是荒山秃岭，雾石覆盖，难觅绿色。寒来暑往69载，经过三代林场人不息的努力，将昔日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山土岭变成了如今的22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呀，从当初建场时的0.6%，到了现在的86.4%。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担当，闯出了一条偏僻石子山区科学造林育林的新路。在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建设中，从追绿、护绿、用绿和活绿入手，创新管护理念，探索发展的路径，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森林培育并举，森林经营与产业开发共赢，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10家国有林场。在1954年10月，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建立，当时只有9名同志，他们扛着行李卷交粮票吃派饭，在这片荒漠贫瘠的土壤上开始了造林工作。当时没有资金，也没有厂房，更没有交通工具，在庙堂上住宿，在庙桌上办公，走家串户的搞宣传，爬山越岭的做指导，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1: 他不是有共享吗？这个是像那个狐狸舞的一些小动物啊，他去找吃的。哎，这个狐狸啊到夜间走道，说实在的，它就跟人脚印似的，嘎哒嘎哒的。哎，那当时呢，我经过这个，那叫树毛骨悚然，吓得把脑瓜子也蒙上。最后没办法了，有一个要饭的，哎，我把他留下作伴。
0: 在1955年的春天，这9个人带领的群众研究栽植靠山苗，当年完成了800亩的油松的植苗实验，在秋季验收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这种造林方法虽然那个成活率高，但是造林速度慢，每年春天呀不能在最适合的造林季节里按规定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在1960年，他们经过反复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本着一林一农的原则，决定采取造林任务承包到户的造林模式。这一模式啊，让咱们周边的群众的造林积极性高涨，当年就完成了造林6000多亩。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黄土梁子林区啊是石子山区，阳坡干旱，土壤贫瘠，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经过不断的研究认真分析，在1976年，他们提出了把这个阳坡平面变成那个阴坡反斜面，形成小反坡，进行油松植苗造林。在那一年雨水充沛，在咱们黄土梁子3家北山阳坡的30亩实验林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在第二年，咱们这个小反坡栽种技术啊，又在小龙潭一个阳坡大面积推广。经过反复的实验，在第3年，林场运用这个小反坡植苗造林栽植油松100多亩，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经过4年，咱们黄土梁子林场40000亩石质荒山全部得到了绿化，彻底消灭了咱们林区内的所有荒山。咱们林场通过多年实践发明的这个小反坡造林，获得了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此技术破解了咱们石子山区阳坡造林成活率低的难题，为全省加快荒山造林绿化步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1986年呀，在河北省的林业会议上，省林业厅提出了机械造林学塞罕坝，然后是人工造林学黄土梁子林场的号召。 咱们都是林场老人，咱们都知道，对于森林来说，火灾、虫灾还有滥砍盗伐是森林的三大害。黄土梁子林场，咱们这些森林资源来之不易，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老一辈人用心血陪护起来的这片绿，就是咱们这一代务林人的失职。面对森林的第一大杀手，也就是咱们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在2000年林场松苗虫害大发生，面积达到8万亩，咱们光咱们黄土梁子林场损失就达到100万元以上。在2003年，林场将松毛虫蛹送到了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检验，显示咱们这个松毛虫蛹啊含18种氨基酸，并含有磷等微量元素。通过这一发现，当时咱们林场联系了山东临沂的收购者，以16元一公斤的价格收购松毛虫蛹。咱们黄土梁子林场职工和当地的农民上山捡蛹，十几天下来就收购了10多吨，不但一举消灭了咱们林区的松毛虫，还为咱们林区周围的群众啊增加了收入。为此，咱们国家林业局专门为黄土梁子林场拨专款20万元，建起了松毛虫蛹收购加工冷藏库，林场也建起了自己的松毛虫蛹加工厂，年生产能力能达到50吨。这些虫蛹上了饭店的餐桌，后来价格最高涨到了80元一公斤。目前呀，松毛虫在平泉和咱们周边地区基本得到了根治，还没有发生。在2010年，咱们保定烹饪学校专业学生用咱们林场提供的松毛虫蛹为饲料，设计制作了硕果累累的菜肴。当时参加的是河北省商务局还有河北省烹饪协会联合举办的河北荠菜烹饪大赛，以其造型独特、营养丰富、用料新鲜、口感鲜美等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获河北省名菜金鼎奖。在2016年2月2日，咱们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放开思想的江省的文章，论述了黄土梁子林场转变思想变害为宝根治幽松毛虫的做法，对松毛虫的解释也从那个松毛虫害变成了资源性昆虫，这种从源头根治病虫害的方法呀，另外还引起朝鲜方面的兴趣。在2013年，咱们朝鲜土地和环境保护部森林病虫害管理局局长村周浩一行三人莅临黄土梁子林场调研松毛虫的防治工作。1984年，咱们国家林业体制改革，国有林场试改起实行了自收自治，国有林场进入了经济资源两危的困境，咱们黄土梁子林场也不例外。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咱们林场班子确立了兴林复场、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引智借脑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2005年，咱们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开启了绿中淘金的新征程，先后承担了刺儿槐两种选育项目、油松两种繁育项目，承担了油松、华北落叶松高效培育以经营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建起了油松全周期长期的科研基地。2019年，咱们林场与北林大签订协议，建起了北方苗圃基地。基地依托咱们北林大的技术优势，结合咱们平泉黄土梁林场的资源优势，承担科研项目一共是30项，其中获得了4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9项国家发明专利，推广和应用13项先进使用技术。在2017年，利用北林大的技术支撑，咱们林场把咱们就是现在咱们所在这儿这个省级刺儿槐两种基地升级为国家级刺儿槐两种基地。在2019年，在北林大刺儿槐速生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3500亩，完成实施北林大贾中奎教授的油松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研究，培育油松大茎材模式2000公顷，林苗一体化模式400公顷，油松保留亩数是3000公顷。在生态建设中，我们坚持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综合开发立体经营，探索了林下经济加林地资源加森林环境资源与生态型产业模式，努力创新生态产品，做到绿绿双收，林上 开发油松汁儿，研发研究有机复析小米，复析食用油，复析特酿等，林州提高森林旅游。在2018年2月，咱们林场申报了龙潭山省级森林公园，得到省厅的批复。借助森林公园啊，咱们林场着力打造森林旅游还有康养产业。林下搞食用菌栽培，咱们这个林下搞食用菌栽培这个项目啊，在2014年，林场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进行林下培菌实验，探索综合开发林下资源。中高海拔林区林下学栽香菇技术研究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在2019年获承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2项省级科研成果和2项国家发明专利。在2014年，林场以改革激发动力，用创新强化未来，开发立体经营，促进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生态共生的示范基地。林场经营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6年8月23日，国家林业局举办全国国有林场厂长培训班，当时有全国120家国有林场厂长的负责人齐聚在平泉，并专程到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参观咱们林下培菌的产业，还有咱们森林经营模式工作。林场推进两个转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经验做法，得到当时时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的充分肯定。在2019年7月，周仲明亲自带队到黄土梁子林场，就森林生态建设、保护与开发、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研发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在2022年8月，林场的工作事迹被承德市委宣传部收录在牢记习近平嘱托、弘扬塞罕坝精神、再建功立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编这一书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按照河北省国有林场二次创业方案和咱们承德市的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实施方案的要求，综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二次创业发展路径，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同志们，在咱们今后的工作中，黄土梁子林场将高起点规划宏伟蓝图，高标准谋划林场未来，尤其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己任，牢记嘱托，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向着实现美丽林场、智慧林场、文化林场、富裕林场和现代化林场的目标而不懈奋斗，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0: 在霍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史中，涌现了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张照片的故事。在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身穿黑色旧呢大衣，带着一副十几斤重的脚镣，但他双手紧握，面部表情十分从容，双目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照片里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霍山县第一届县委委员、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佩西，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刘佩西，安徽省霍山县桃源河人。1904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自幼就有悲天悯人之心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经常帮助贫苦农户，深受大家的喜爱。年少便接受新文化教育，深受新思想的洗礼，很早便树立了拯救中国的志向，终成青年运动干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又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刘佩西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毕业后参加北伐，驰骋疆场，便初露锋芒。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霍山，从事革命运动，威震皖西。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决定适时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适时，国民党56师桂镇元旅进驻霍山，霍山新任县长企图借助桂旅的势力控制朱福安民团。中共霍山县委决定在敌人动手之前发动起义。刘佩西借助朱福安民团团总的身份，在另一名共产党员朱体仁的协助下，成功组织领导了朱福安民团起义。朱福安民团起义是霍山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在皖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声划破夜空的枪声，拉开了陆霍起义的序幕。可天不遂人愿，正当刘佩西积极投身革命、为国效力之时，由于叛徒的出卖，1930年2月，刘佩西被逮捕，关进了安庆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仍坚持斗争，掩护被捕同志。他忍受着酷刑拷打，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利诱。反动派用恶毒的语言污蔑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刘佩西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党人是骂不倒的，你们才是一群无耻的败类，你们这帮助纣为虐的败类，如不及早悬崖勒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席话骂得对方是恼羞成怒，把刘佩西打得是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可他仍然骂不绝口。此后，敌人常常对他酷刑拷打，剥掉他的棉衣，把他绑在大柱子上，棍棒交加，一阵毒打。刘佩西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醒再打，却始终没能让他屈服。他用尽全力高呼：“能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刘佩西以钢铁般的意志，乐观而豪迈地写下了搞狱中烂友书，搞群众书。文中这样写道：同志们，坚强起来，不要为我难过。革命者流血不流泪，敌人只能折磨我们的肉体，却折磨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记住吧，一个共产党员死要有死的价值，死要有死的样子。监狱的烂友们知道刘佩西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便买通看守，从外面请来了照相师，在监狱的院子里为刘佩西留下了此生最后的影像。这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最后一张照片。铮铮铁汉铸忠魂，血洒山城动人心。1932年2月初的一天凌晨，刘佩西带着脚镣手铐，挥手向烂友们告别，高呼口号走向刑场。他是那样的从容镇定，好像不是走上刑场的囚犯，而是一个踏上征途的战士。就义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在刑场上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站立着英勇就义，年仅28岁。刘佩西生前最后的照片令人扼腕，令人动容，更令人奋进。他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追求，无数英雄的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英勇奉献，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华。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坚持红色领航，绿色发展，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把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了吧。
2: 哎，
1: 你这边到哪里了？
2: 还有1个小时。
1: 那行，那你要到的时候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到。

0: 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
1: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让无数人的生活瞬间改变。
2: 很大的石头飞1000多米，我说今天地球要毁灭了。
3: 国家有关部委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4: 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
1: 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来了。谢献雷和战友们奔赴灾区，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
5: 因为那都是山，当时那个路全部都坏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基本上都是跪着趴着，然后膝盖当时都磨烂了，慢慢的把人往外抬，看到那些失去亲人眼神空洞的孩子，心里特别的难受。我们人民子弟兵除了能救命，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6: 部队过来的时候就建起了帐篷，把所有的孤儿吧，没有父母的孩子全部就安置在里边。
1: 他们在废墟上用一顶顶帐篷搭起了临时的家，希望新村。在这里，谢献雷遇到了几个孩子，他们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
5: 当时这个地方好像是个
7: 家里有个人家，就是有
5: 啊，这个是
7: 没这么多房子，你记得不嘛？他们的帐篷搭的就跟脸，
5: 记得啊。当时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哎，这个没有变。哎，当时那个好像推着车是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帐篷这个地方还占一点呢，是吧？这个就在这山坡这个位置，你看吗？这陈伟。
7: 啊，这个石头墙。
5: 对，这个你看这个石头墙在这里了，看到没？你看这个。
8: 然后是一个志愿者送的我到这里，然后他来接我，然后我也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也不熟，当时见着也不熟，然后就是他问我，我也不想回答。
5: 当时孩子们还没有从那种恐惧当中走出来，看见他们的表情，让我们非常的难过和心疼他们，就想尽快的让他们从那种恐惧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1: 怎么才能让孩子们心里暖起来？谢献雷和战友们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陪伴。
9: 那我们采访完了这个青川的安徽的医疗队之后，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山边啊继续往山里面走，后来我们突然发现了这个半山腰有两个绿色的一个帐篷，但是快到帐篷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帐篷里啊传出来了一个孩子的这个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就很好奇，想在一个山洼洼里面怎么会有孩子的读书声呢？然后呢我们就进到帐篷一看，看到谢献雷和几个战士正在给几个小孩呢在上文化课。
5: 吃饭的时候跟他们打饭，看孩子呢特别喜欢吃哪几个菜，我就刻意的给他们多打一点，让他们能够吃好，然后通过他们这个吃饭呢也能看到孩子当时这个心情的状态调整怎么样，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特别是心里比较温暖。
10: 就谢老爸他们带着我们这下面就洗澡嘛，就光溜溜的，我们就在一块洗，
11: 就会带我们到附近转一转啊，去摘一些那种野果子啊，在河里面抓鱼摸虾那种，
8: 干什么都带着我们，反正就是，然后后面慢慢的聊一聊，然后就话就多了一点点。
6: 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就是你就哭啊就哭啊就是哭啊，到了后面去的时候他就不怎么哭了，就开心了。
5: 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在那个小溪边进行刮胡子，当时没有镜子，有个小孩呢看见了，跑到那个帐篷里面拿了一面镜子过来说，谢叔叔我来给你照着镜子你刮胡子，这样的话你比较方便一些。还有当时我看到这个孩子这个举动啊，让我心里既高兴又欣慰，但在想这个孩子啊慢慢已经给我处理很融洽了，从阴影当中

0: 走出来了，非常高兴。
1: 然而，分别的日子不期而至，部队接到命令要撤离，孩子又一次要面对分离。
2: 当时他们是紧急通知的，就是说是要撤离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准备，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也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也不知道送什么，然后后面就起来半夜偷偷的写了一封信给他。
0: 在我们即将撤离登场的时候，孩子们集体唱了那首《感恩的心》，那首歌是我教他们的，就感觉到他们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给我听的，去送我。好多孩子在我们一上车的那一瞬间，有的直接就哭了。
3: 刚刚打开又要分别，那种感觉就是不舍吗？
0: 当时听到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喊谢老爸，那个时候感觉到那个心都碎了。
1: 就在这离别的时刻，一声老爸让这份情谊有了新的定义。
2: 对我来说，那是下了很大的心理建设才喊出来的。然后谢老爸还抱了我一下，他说好的孩子，就这样喊，以后就这样喊。
0: 我看到孩子们这个举动，当时我就想，一声老爸一辈子的责任，我一定要担起这份责任，对他们一直照顾下去，不能断。
1: 一句承诺沉甸甸的。退伍返乡后，谢献雷的创业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对孩子们的牵挂并未放下。
4: 那个时候生意非常不好，天天吃泡面，然后那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断过和四川孩子们的联系。他说咱们难是暂时的，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了得多难，咱得管。
1: 夜深人静时，谢献雷总会打开木匣子，里面珍藏着孩子们给他写的信。
5: 走了以后你会想你干女儿吗？
6: 谢老爸告诉我，只有坚强才能很好的生存。
0: 这些信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想孩子们的话，同时想想自己又是一名党员又是一名老兵，多大的困难呢，在我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如今的谢献雷凭着实干一步步做到了建材厂老板，不仅为20多位村民提供了稳定工作，还解决了当地部分留守村民的就业难题。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当年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2: 他会过问我的个人生活，然后学习生活，然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老操心了，一天可操心了。对，
1: 在陈伟的婚礼上，谢献雷以老爸的身份送上了祝福。
7: 当时陈伟离开我的时候留的一封信上面写了一句，长大以后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说明他要成为一名军人。如今他也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人，我为他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
0: 一定要在别人面前永远要展现你比较刚强的一面，
8: 对，
0: 知道吧？
8: 所以说我很少藏着自己，尤其做了班长之后，当了班长之后，我不能在新兵表现出我这个软弱的一面，
0: 不要把脆弱的一面
8: 对
0: 在别人面前。
1: 谢老爸的关爱和教导已经成了孩子们做人做事的底色。
9: 其实我想当警察的原因呢，是因为谢老爸还有我们的熊叔这些军人，他们当时带我们，
10: 给他们宣传呀，让他们带回头盔啊，然后不要喝酒开车。

0: 用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些能力去帮助一些更多的人。
1: 十七年过去了，这份在废墟上生根发芽的爱早已枝繁叶茂，孩子们也已长大成才，一声声的谢老爸从最初的怯生生到如今的无比自然。
2: 谢谢你老爸，你辛苦了。
3: 谢老爸，谢谢你。
0: 谢老爸。
4: 在我心里面，照顾这些孩子们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其实这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现在看到的孩子们过得都比较幸福，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我内心最大的满足。
1: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十七年写下的承诺，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年复一年的陪伴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带来的交流的题目是学习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全会呢，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战略的部署。其中呢，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根据中央的精神，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第一，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以及要求。第二，深刻认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第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和要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里边，我们大家看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是作为四大核心的原则。那么这四个治理呢，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自文战，而是呈现出一种主体框架、制度保障、方法路径、根本任务的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递进，相互衔接、协同联动，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社会治理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体系。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呢，我们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

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个活动和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可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用的是社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把社会管理改成了社会治理。那么大家都在问，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首先我们说，从治理的主体来讲，从原来的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来协同参与，也就是主体呢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个主体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治理方式不一样了啊。这个原来的管理呢，它主要是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更多的是强制性的管控。那么我们改成了治理之后呢，更多的是转变为协商、对话、法治、自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那么从治理的目标来讲也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更多的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下呢，强调的是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有秩序和稳定，治理呢它强调激发社会的活力啊，比如说化解社会矛盾啊，保障改善民生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啊，就是说我们要既要有秩序还要有活力，要正确地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他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同时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四个治理，四个坚持，也可以说，第一呢就坚持系统治理啊，坚持系统治理；第二是依法治理；第三是综合治理；第四是源头治理。那么系统治理呢，是立足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明确了谁来治的这样一个问题，为整个治理体系搭建了一个总揽全局的主体框架啊，比如说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啊，讲到了就谁来治。那么社会治理怎么治？第二个就是讲到了依法治理啊，依法治理就是说我们依靠什么来治理呢？就是要依托法治的刚性的约束来进行社会治理，为多元主体的治理呢，这个划定边界，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说了社会治理啊，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来治理？党中央提出来，综合治理，就是治理手段的综合性，来解决实践中的复杂的难题，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整合德治、自治，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智能化的治理等等多种治理工具，来提升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那社会治理它的重点任务在哪里啊？我们从哪里开始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源头治理，就是说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它应该是放在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做好这个网格化的治理，做好社会化的服务，就是要从原来更多的去做应急方面的一些管理，我们现在要回到的源头关口前移，从服务上下功夫，从管理上下功夫，就叫做源头治理。那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提出来这四个治理，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啊，特别是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再一次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这四个治理它构成了我们社会治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主体框架啊，它覆盖了这个治理的主体、
治理的依据、治理的手段和治理的重点任务这样一些核心的维度，啊，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治理的链条，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一个遵循。那我们刚才讲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四个方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呢，我们说它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的一整套的组织体制、制度机制、重点目标任务的一个总体体系，可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主体层面，党中央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涵盖了党的组织、政府机构、群团组织，还有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从制度层面呢，就是包含了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村规民约、行业规章，为社会治理呢提供了规则的依据。同时呢，在这个机制层面呢，一些具体的运行方式和方法也得到了明确，比如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还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啊等等。那么同时从目标这个任务这个层面呢，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我们要加强源头治理，啊，就是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呢，都是源于基层，萌发于这个细微之处。所以，源头治理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还有各种人力物力保障要向下倾斜，也就向基层倾斜。那么通过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这样一些方式，在基层呢及时的回应群众的诉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来维护基层的稳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包括主体层面，包括治理的方式啊、制度层面，还有包括重点任务层面啊这样一个体系。那我们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呢，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啊。我记得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将管理改为治理，就提出了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那么在党的十九大，就是2017年呢，提出来了，就是这个治理呢，这个含义啊，它的这个一些内涵啊，有所延伸，讲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啊。十九大报告的时候是加上了一个法治保障，就是把治理的一些制度放进来了。而且呢，是用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样一个概念，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就2019年啊，党中央提出了这个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了。它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那么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的表述里边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民主协商就将协商民主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凝聚社会的共识，化解社会的矛盾。那么也提出了科技支撑这个概念，就是要顺应啊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社会治理呢进入到了一个智能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同时大家也看到了啊，将社会治理体制改为了社会治理体系，就体现了我们从制度框架到系统治理的一个深化这样一个特征。好，那我们来具体来看啊，就是在20届四中全会啊，特
特别是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啊，再一次提到了四个治理。那么第一个就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它解决的是谁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党中央的文件里边明确的表述呢，是坚持系统治理，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啊，这个是文件里边的一个正式的表述。那么从这儿看到，系统治理的核心，它是明确了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的主体的一个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它立足的是当前我们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整体性特征，打破了以前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包揽一切的单一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来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居民自治这样一种多元的协同的格局。那么系统治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打破了这个部门的壁垒、条款分割和主体隔阂，推动了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的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升级，确保了治理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啊，那么从这里边来看呢，党委是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是要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政府呢，它发挥的是主导的作用，要履行的是法定的治理职能。啊，比如说政府它承担着规划的制定、资源的统筹、公共服务监管、执法等等这些核心的职责。啊，所以在政府在这样一个治理的框架下呢，它要抛弃以往的这种全能型的这样一个政府思维，要聚焦核心职能，优化这个职能的配置。啊，就是为这个群众啊做好服务，啊也做好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管理。啊，那么从这个社会协同来看呢，就是激活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啊构建了这个协同共治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比如说社会组织、企业、公众这些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是贴近群众、专业能力强、资源丰富等等，啊，具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那么系统治理呢，它要求啊，就是说，通过政策的一些扶持，啊，机制的引导这些方式，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来推动这些社会力量呢，来深度的融入我们治理的过程。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要强化居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啊，激活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我们讲到的这个居民啊，城乡居民啊，他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的受益者，同时呢，他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的主体。系统治理强调呢，我们社会治理呢，要更多的通过这个基层自治的机制，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居民真正的成为治理的主人。这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讲的系统治理的它的一些主体。啊，那么社会治理靠什么来治？它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就是讲到的坚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治的保障，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这个手段，啊，为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比如说我们要划定边界、明确权责、提供遵循，来赋予多元协同治理合法性和它的这个权威性。啊，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靠什么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治理我们依据是什么？啊，这就需要我们要依法治理。啊，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具体来讲，就是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啊，
为矛盾化解、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引

到我们的社会治理的主体要运用法治手段来处理问题，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情代法这样一些现象。同时呢，我们还要保障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综合治理就是坚持综合治理，它要解决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样一个问题。坚持综合治理在我们文件里表述，就是要强化道德的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的依法治理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它有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啊，去解决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那么综合治理呢，它是一种非正式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强化道德约束啊，强化道德约束。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治理手段是难以完全的奏效，它需要综合治理，就是要灵活地运用自治、德治啊，包括我们说的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教育的手段等等，实现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达到好的效果。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使人们日常的生活啊更加有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综合治理啊，它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自治，通过自治的方式，比如说居民群众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从制度上来夯实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治理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综合治理里边呢，我们党中央啊，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啊，还提出了这个智能化治理啊，智能化治理啊，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的发展，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推动社会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深度融合啊。那么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治理，通过智能化的治理，可以及时地了解公众需求和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啊。那么做到我们在这个源头治理方面能够更加精准地、及时地啊了解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在法治框架下的这种多元的手段的整合，是对依法治理的补充和拓展，将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引导相结合，将强制的手段与激励的措施相结合，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治理怎么治啊，就是从哪里开始治。党中央提出来要坚持的是源头治理啊，坚持源头治理。因为在以前啊，在传统的这个体制下，我们在讲的社会管理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应急式的一种管理，比如说已经有些矛盾已经爆发了啊，有的上访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有的群体性事件在街头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认为要进行社会管理。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从哪里开始治理呢，要关口前移，要注重源头治理。那么源头治理它的含义就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为方向，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大家就看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治理呢，首先要放在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管理，就是服务啊。这个管理呢是网格化的管理，服务是社会化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有服务管理平台，来及时的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那么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呢，可以说是一个载体，它细化了基层治理的单元啊，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精准的感知和快速的响应啊。我们网格化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街道，我们在一个社区，我们把它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里边呢配备啊一定的网格员，这些网格员呢经常在网格里边啊为大家提供服务，来及时的了解问题，所以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个精准感知和快速响应跟以往相比它是进了一步啊。还有我们讲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大家看到这儿讲的是社会化的服务，就是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的平台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通过多种力量来及时的收集协调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这里边讲到了是共同参与啊，这个网格化里边的网格员也是多种力量来构成的啊。那么这个源头治理呢，就是强调将治理工作要前置啊，聚焦基层神经的末梢，来精准的感知群众的诉求，及时的化解潜在的矛盾。那么实际上也是推动啊我们的社会治理呢，从事后的处置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转变，从根源上来减少社会矛盾的存量，来遏制这个矛盾的增量啊。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啊这个转型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共同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要准确地理解社会治理的含义啊，和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的安全韧性的战略举措。那么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是对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啊。那么这个重大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想讲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迫切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那么这为我们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那么社会治理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于呢，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也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构架，它精准地契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曾经存在着政府包揽一切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导致呢治理资源分散、治理效能不足、社会活力受限这样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复杂性在增多、不确定性在增多，所以原来的这样一种单一的这样一些管理模式，它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通过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就刚才讲到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啊，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共同的治理，那么就是要打破以往这个部门的一个壁垒啊，条块分割和主体隔阂这样一种局面，要推动我们的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整体性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来升级啊，那么来推进我们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的完善啊，这就是也符合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治理啊，它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我们说多个领域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啊，五位一体的来推进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那么社会治理呢，作为其中的基础性环节，比如说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啊，它作为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多领域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它能够联动的带动其他治理领域的优化和升级啊。所以我们说，通过呀、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啊，确保各类的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比如说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还有包括生态治理啊，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确保各类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各类治理问题在基层化解，
能够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生态治理等等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不仅是社会领域的治理升级，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那么从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这个重大意义来看呢，第二，它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呢，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以前的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那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方面的需求是日益在增长。那么我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这个收入啊、就业啊，还有包括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养老啊、健康等等啊，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啊，我们要健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呢，能够精准地对接群众的多元诉求，破解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群众的民生诉求呢，现在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精细化的、个性化的一些特征啊。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依托这个基层的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这样一些载体，能够及时地感知群众的诉求，精准地对接群众的需求，将治理资源呢向民生领域倾斜，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啊，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应对风险挑战、提升社会韧性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啊，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啊，这个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安全事件等等一些突发的风险隐患啊，不容忽视。从风险防控的体系构建来看，传统的这个风险防控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碎片化的、被动化的，甚至是滞后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难以应对突发的、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些风险形势。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来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一个全域的联动，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精准防控和高效的一个处置。那么在风险源头化解这个层面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强化基层治理单元的风险应对能力啊，比如说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患风险。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基层呢，它是风险隐患的多发地，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通过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将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斜，来提升基层治理单元的这样一个风险识别、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的能力。比如说通过网格化的管理，我们实现对风险隐患的常态化的排查，实时上报、快速的处置，确保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通过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我们及时地收集群众的诉求，化解潜在的矛盾，从源头上减少风险隐患的滋生蔓延。第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
它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需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社会稳定基础是否坚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有效地延伸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来提升党的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性的举措。我们讲到了党的执政根基啊，它是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在基层。从党的组织覆盖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党的领导能够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啊。同时呢，我们针对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新就业群体等等新型领域啊，通过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来破解在新型领域治理的党建空白的问题，引导新型领域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大局，确保党的领导啊全覆盖。那么这种组织覆盖的一种延伸啊，它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优势，为党领导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一个组织的支撑。同时我们也讲到了社会稳定是党执政的基本前提，那么没有社会的稳定呢，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矛盾纠纷的这个化解机制，常态化的风险的排查机制，还有公共安全防控的体系，能够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宁啊，为党的执政呢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这个我们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方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多维度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的增进、党的执政的巩固，还有风险挑战应对多个领域啊。那么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基层的根基，激活了制度的效能。那么从民生福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现实路径。从党的执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举措。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保障社会稳定、提升社会的韧性的迫切的需要。今天呢，我们要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啊。15-5时期呢，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还在持续的调整，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群众的需求呢日益的多元化、个性化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非常多的新的挑战，也面临很多新的课题。15-5规划建议中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系列的部署，它是立足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样一个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导向，那么15-5规划呀，它提出了这个顶层原则、制度保障、实践路径、能力支撑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首先
啊，我们要强化党建引领，来筑牢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首要任务就是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通过强化组织的覆盖，健全领导机制，凝聚治理的合力，来确保我们社会治理呢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推进。那么在组织覆盖这个层面，我们需要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实现哪里有治理的单元，哪里就有党组织啊。比如说在农村社区这样一些传统的治理阵地，一方面呢，我们要巩固农村社区啊等传统的治理阵地的党组织建设啊，构建比如说乡党委啊、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样一个市级联动的机制。那我使得我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链条呢啊，它穿透了基层治理的各个层级，实现我们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服务下层，特别是让我们的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先进模范的作用，那么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精细化治理的效能。另一方面呢，随着我们国家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的涌现啊，那么新就业群体呢规模在持续的扩大。在十五规划建议里边特别的强调了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呀，首先就是要实现这个党组织的覆盖，因为新就业群体呢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城市，来自于乡村，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组织体系，具有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低、他们工作分散这样一些特点。根据新就业群体的这些特征，我们要创新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啊，比如说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网上党支部等等啊，来破解新兴领域这个党建空白的一些问题。同时呢，通过组织的覆盖、服务保障、思想引领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来推进党组织从有形的覆盖到有效覆盖转变，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安全感啊，激发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啊。在机制建设这个层面，需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将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来定期的研究部署重大的治理议题，来统筹解决治理中的重大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的意识的协调机制，整合就是纪检啊、组织啊、政法呀、多个部门的力量，要打破部门堡垒、条块分隔，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齐抓共管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同时呢，要强化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权，明确村社区党组织在各类治理组织中的核心地位，要规范村社区两委的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在基层事务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在队伍建设这个层面呢，我们要打造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治理骨干队伍，比如说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来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治理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来担任这个负责人，优化我们的队伍结构。
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重点的提升他们的政治解读、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等治理能力，推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扎根一线，主动回应群众的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发挥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的作用，比如说推行党员联户、支部联片的这样一些制度，组织党员参与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群众的广泛参与，凝聚基层治理的合力。

0: 下面有请张定硕馆长为我们带来有关鸟类的科普。刚才我说到杜鹃是一种又爱又恨的鸟，请问张馆长，这是为什么呢？
1: 刚才玉龙老师讲到这个杜鹃哈，杜鹃刚才我们中间的这位啊跟我们展示一下，这就叫黑管是吧？那黑管刚才它吹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个玉龙老师说了啊，互动还有奖品啊，这你给了什么奖？
0: 给的奖品是我们栏目的特制冰箱贴
1: 啊。行，好的，有没有小朋友？哎，第一个小朋友，你还记得那杜鹃是什么声音吗？你是
2: 布谷，
1: 然后呢？光是布谷吗？哎，其实就是布谷啊，布谷布谷。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小朋友送一份奖品啊！来，
1: 那个让我们黑管老师再回顾一下好不好？那个杜鹃是什么声音？哎，布谷是吧？大家听到布谷。好，他演奏的是什么杜鹃？这个升级了啊，这个难度升级了。他演奏的是哪一种杜鹃？杜鹃可分很多种哦。来，这位小男生，二声，还挺会命名的啊，是两个声音的
0: 话，
1: 啊、但是呢，他有专业的名字，他不叫二声杜鹃。
0: 啊，那你拿不到礼品了。来，
1: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知道的？你说说，叫大点声，大杜鹃啊，送给他一个礼物，非常好啊，掌声鼓励啊，非常棒。我们听到的布谷布谷，平时说的布谷鸟是大杜鹃。好，我们在北京，当然可能最近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立秋了是吧？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是这样的，我来学一学，它的叫声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再请黑管老师给我们演奏一下光棍好苦。哎呀，太棒了，这绝对没有，我们之前没有彩排啊，我现挂的啊，考他光棍好苦，这是四声杜鹃。农民伯伯听到的是割麦割谷，光棍好苦，割麦割谷。老外特别喜欢喝可乐，就是 Coca Cola Coca Cola， 这是四声杜鹃。好，再升级，咱们北京还有一种体型更小的杜鹃叫八声杜鹃啊，八声杜鹃的音节是啊啊啊啊啊哦！然后我们请黑管老师再给演奏一下八声杜鹃啊啊啊，就是四个啊啊啊，然后哦哦哦哦哦，很棒啊！我们给黑管老师掌声啊！真的是我这现场啊，现场现挂啊，我从来没跟他商量过，我都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呢，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鸟类的叫声能够感受到各种鸟类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它们也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互相的辨识自己的同类。所以你看大杜鹃听不懂

八声杜鹃的叫声，八声杜鹃听不懂四声杜鹃的叫声，所以在过去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声殖隔离。因为有声音的变化，因为他们也有方言，所以互不来往，因此的话呢，他们能听懂叫声的在一起，听不懂叫声的就不在一起。你们的爸爸妈妈搞对象也是这么来的，你爸你妈谈得来他们就在一起，你爸你妈谈不来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或者就分手了，所以叫共同语言。在动物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共同语言，因此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不同的鸟的叫声其实有含义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鸟叫和鸣唱和鸣叫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鸟正常的叫，你比如我们听着麻雀喜鹊叽叽喳喳的，这个呢叫做鸣叫，英文叫 sound。 但是在繁殖期，当雄性要找雌性，他要繁殖了，他要找老婆了，他唱的声音更加婉转动听的时候，这就叫 song， 这叫鸣唱，叫唱歌了。所以呢 sound 和 song 在生物学当中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鸟类什么时候歌声最好听？开春，因为春天的时候呢他们要互相寻求配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鸣唱要唱歌，所以叫鸟转莺啼啊，莺歌巢长。所以呢这些鸟类它在春天要唱歌来吸引雌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鸟的鸣叫和鸣唱。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杜鹃，四声杜鹃，科学家呢通过 GPS 的方法给他们身上背上一个卫星的接收装置，我们发现他们夏天在北京繁殖发出的光棍嚎苦或者是割麦割谷的叫声，到了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很多四声杜鹃就离开北京，他们就一路往西飞，到了西边啊，飞到了山西，到了河套一带，再到甘肃，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了我们的沙漠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方，然后呢再进入到中亚那几个斯坦，到了斯坦之后再到中东啊，到了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阿拉伯半岛跨过红海，沿着东非大裂谷可以飞到莫桑比克和南非。这条路大家记住叫一带一路。所以鸟类呢，四声杜鹃要跨越37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飞。所以我们北京保护好四声杜鹃，我们南非的小朋友才能看到四声杜鹃。同样南非非洲那些国家如果不保护好了这些杜鹃，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北京也看不到它们。所以这些鸟类要长距离的迁徙。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杜鹃呢还有一种行为叫做巢寄生，它可以把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由那个母鸟来帮助它孵化。所以呢这也是在亿万千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行为。那对于最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鸟笼，虽然好像声音很明快，但是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圣桑所看到的鸟笼里，或许是动物园当中的鸟，或许是他自己养的这些鸟，好像能够听到鸟在鸣唱在求偶，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久在樊笼里，应该复得返自然，我们不应该把鸟关在囚笼当中，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听自然界当中正常的自然行为下的鸟类的鸣唱。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户外观鸟，仰望星空的同时仰望我们的树木上的小鸟，能够治疗你的颈椎非常有效果。所以大家多多去观鸟，而不是要把鸟关在笼子里，要去观而不是去观。好，谢谢大家。

0: 笨蛋鸡，作为自然养殖的代表，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备受推崇。在零下散养的环境中，这些鸡蛋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然而，有的零下养殖农场主却泛起了嘀咕，自己在零下养笨鸡，主要喂食碎麦粒、糠谷、碎玉米粒的，但这些鸡下的鸡蛋蛋黄多处发白，并不像人们口中的笨鸡蛋，直接影响了鸡蛋的销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蛋黄颜色究竟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们采访了青岛农业大学的一位专家张伯林教授。张伯林教授主要从事饲料原料以及添加剂的评估研发、饲料配方集成技术研发、应用及推广，以及畜禽产品成分、质量和安全性检测等工作。
1: 说呢，现在市场上，我们说的确蛋黄颜色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蛋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说，但是呢，消费者呢往往认为蛋黄颜色深就是蛋的品质一定好。通常情况下，蛋黄颜色并不是来判断蛋品质的，我们说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说，蛋黄颜色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受到饲料当中的成分，以及饲养方式的一些影响。那像饲料当中，如果它的一些色素类物质，比如说叶黄素、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它的蛋黄颜色呢就会加深。另外家禽方面，它自身没有合成色素的这样一个能力，在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只能通过外源性的饲料来进行一些摄取。在零下养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鸡只呢能更多的接触到我们的一些含有色素类的一些饲料原料，那这些饲料原料呢在鸡只的消化呀、吸收啊、我们说转化以及酯化，最终是将这些色素性成分以脂溶性成分沉积到咱们蛋黄当中，所以说使得我们散养的这种鸡蛋黄颜色会更深一些。
0: 蛋黄的颜色也是消费者判断蛋品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的重要依据。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多数偏爱金黄色或橙红色的蛋黄，而有的农场主反映，因临近碎麦加工点，自家的鸡平时喂食碎麦粒比较多。对此，张伯林教授说，笨鸡蛋蛋黄颜色发白，应该就是跟喂食了过多的碎麦粒有关。碎麦粒中并不富含脂溶性色素，因此在这些零下笨鸡的卵形成期间，并没有足量的色素沉积到蛋黄中，蛋黄也就发白了。具体来讲，蛋黄颜色跟蛋鸡品种及年龄、鸡的健康状况、鸡的饲养管理方式也有关。
1: 那我们说，不同品种的鸡对于色素的吸收沉积能力的确是不同的。据研究表明，地方鸡比商品化的蛋鸡，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更强。另外呢，对于蛋黄颜色的一个沉积，它还受到年龄方面的一些影响。随着母鸡采蛋日龄的一个不断增加，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呢会偏弱，那这也导致采蛋后期蛋黄的颜色稍微有所下降，并且蛋黄的颜色也跟母鸡的一个健康状况相关。比如说蛋鸡养殖上常见的一些疾病，像是大肠杆菌呀、球虫病啊，这些都是蛋鸡养殖上比较常见的疾病。这些疾病的一些产生也会影响到母鸡蛋黄的一个沉积能力，所以我们要在养殖当中要保证鸡体的一个健康来进行合理的一些我们说营养调控，从而来保证蛋黄的一个颜色。
0: 在饲养管理方面，高温季节影响蛋鸡色素沉积，也易引起饲料中叶黄素氧化。玉米蛋白粉等饲料原料中叶黄素含量随储存时间延长而降低，饲料中脂肪含量及配比等因素也会影响色素吸收和沉积。 光照强度和时间会影响蛋黄颜色和蛋品质。饲料中的重金属离子及不饱和脂肪酸会使饲料易被氧化，进而导致叶黄素氧化变质，失去着色能力，从而使蛋黄颜色变浅。
1: 散养土鸡它的蛋黄颜色更深，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散养土鸡它的随意走动量比较大，那随意走动量比较大，使得它们对于营养的一个吸收还有沉积效果更好，所以说使得色素类物质更容易沉积到蛋黄当中，造成它的蛋黄颜色加深。另外，散养条件下，鸡能够接触到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的一些富含色素类物质的这样一些食物来源，那这些色素类物质的采食了这些食物来源之后，这些色素类成分更容易在蛋黄当中沉积，也使得蛋黄颜色加深。
0: 我国食品讲究色香味俱佳，以色聚首，蛋黄的颜色在业内会用罗氏比色扇进行比对，由浅黄到橘红共有16个等级。有机构调研发现，10到13等级的蛋黄颜色更受消费者欢迎，
1: 一个水平上，而这边的他们更多的我们说接近于10到11之间，所以说我们蛋黄比色扇显示的结果，那这个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一些。
0: 在很多消费者的认知中，深色蛋黄常被视为更天然，营养更高，对此张伯林认为并非如此。就目前研究结果来说，深色蛋黄并不一定代表更高的营养价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蛋黄颜色，关注鸡蛋的整体品质。

0: 入暮时分，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40里铺镇西关庄村委大院的灯光又亮了起来。白天打包好的最后一车快递刚刚发走，晚上直播间的补光灯便接替亮起。对于这个山村里的人来说，一天的忙碌远未结束。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一个想法在村里萌发：山货要出山，必须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几位年轻党员带头自费前往烟台、泰安学习电商直播。在陌生的课堂里，他们是年纪较大的学员之一。在酒店的房间里，他们对着手机屏幕一遍遍练习话术，直到嗓子沙哑。三天三夜的连轴转，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所有关于流量、话术、运营的新知识。回到村里，新媒体账号注册成功，他们把党员的担当与村庄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摆在面前：卖什么？一场偶然的走访给出了答案。在村里的老宅院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缝制棉袄，针脚细密，手法娴熟。这门传承了几代人的老手艺，至今还在他们手中鲜活地延续着。那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渐渐远去的乡土记忆。与此同时，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杂粮果蔬品质上乘，常年被商贩压价，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清晰：为什么不把老手艺和新电商结合起来？
1: 经过咱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你看哈，咱这种袄的，对对，这个花型和这个花型卖得很好，带盘扣的，这个对，这个基础版的嘛哈，卖得差一点，所以说咱以后啊，咱得去给它改进一下，嗯，咱再给它改进一下哈，以后，嗯，咱以后就得多做这样的比较受城里人欢迎，嗯。
0: 说干就干，村里组织起老人成立了手工棉袄制作小组，统一采购优质的棉花和布料，老人们负责发挥手艺。但创业的激情迎面撞上了现实的冰墙，村里手艺最好的黄奶奶第一个提出了质疑：
2: 啊，你看那是花布布，我你是费这个事弄的，你那个穿不成的，哎呀，弄一个我都没结实，都没厚实，我得穿几年，四好几年下去了吧？你咋能卖出去吧？可是因为你要不成的呢，你看这些花布布。可能我都没意思玩那个的。
3: 刚你那黄袄了，你看俺这黄袄呢，还顶上这些薄扣扣，一穿你说得费多少事啊？
2: 也
3: 刚爹刚扣费了时候，你看咱掐着还叠着这个呀，还叠着扣。
0: 其他老人也纷纷附和。更大的冲突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里。老人们缝了一辈子棉袄，习惯了估摸着来几两棉花一把抓，尺寸长短凭眼力，针脚疏密靠手感。但要让产品走出山村，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就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棉花重量精确到两，衣长袖宽落十到厘米，每一件交到消费者手里的棉袄品质必须可预期，这不是苛求，而是传统手艺走向现代市场必须跨过的硬门槛。
1: 第一呢是内核升级，我呢引进了一些优质的新疆长绒棉，同时呢又保留了一部分本地的棉花，按比例给它混合了。然后呢，长绒棉呢更加的蓬松柔软，本地的棉花呢保暖瓷实。我们搞了一个叫混纺，也就是它呢既要兼顾它的轻便，也要兼顾它的暖和。第二呢，咱就叫它工艺标准化，比如这一件三两棉不能多也不能少。 再一个呢，就是美学的革新。咱尊重老手艺，咱也得创新。在这个盘扣呢和这个布料上呢，咱就做了一些改进，跟着网上最新的这种盘扣教程和老人们呢一起研究。那那不能的哈。
4: 嗯，
1: 对，但那不上那个琵琶扣啊，这个嗯。
0: 改变在磨合中悄然发生。当第一件按照新标准、新工艺制成的小棉袄摆在大家面前时，老人们摸着匀称的针脚，新颖的盘扣和舒适的面料，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很快，一批既保留了传统手工温度，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标准的精品小棉袄诞生了。它们已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承载着西关庄村创新精神的手工艺品。手工制品打开了局面，但单靠小棉袄还不足以支撑起全村致富的梦想。目光投向了村里那片生长了千百年的土地，要让沂蒙山的五谷杂粮同样焕发新的生机，村里开始系统地整合农产品，小米、红豆、地瓜干、山鸡蛋，严格把控品质，亲自筛选包装，为每一份产品打上西关庄的烙印。筛选农产品的过程丝毫不比改造小棉袄轻松。第一次当收来村民自家种的小米准备包装时，就遇到了难题。送来的小米虽然品质不错，但各家各户的品种、晾晒程度、饱满度都不一样，混在一起品相大打折扣。
1: 看，这样的哈，坚决不行。去收货的时候你们也要看仔细，不管是豆子、花生还是咱们大蒜，一定得挑拣清楚了。你像这样的货咱们坚决不能放在这里面。嗯，咱们要卖呢就不能是大陆货，如果咱们自己都把大小不一、杂质不清的东西拿出去卖，那跟市场上普通的大陆货有啥区别？咱们必须做精品，咱们不图它卖的有多贵，而是让人呢能够拿到手里，第一就感觉咱们的用心，觉得这份钱呢花得值。今天呢咱们就把标准立住了哈，明天西关庄这三个字一定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
0: 西关庄为上网的农产品定下了铁律：零添加、原生态、品相佳，为此没少得罪人。张家婶子送来的地瓜干因为带着土沙被当场退了回去，李家大叔家的小米里发现了小石子，也坚决要求重新质检。邱奶奶家的山鸡蛋大小不一，混装在一起，村里拿出时间按个头大小和洁净度重新分拣，在严格品控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每一件农产品背后的独特故事，拍摄小米在阳光下金浪翻滚的画面，记录老人如何用传统方法晾晒地瓜干。通过手工制品加特色农产品的组合拳，西关庄村打造了一张立体、温润而又充满诚意的名片。小棉袄承载着手艺的温度，农产品蕴藏着土地的芬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消费者心中对沂蒙山好物的信任基石。
1: 哟，哦，今天这个山楂有点熟过了。这是在树上全熟了，这是。今天还有鱼头啊？
5: 什么也有，还有大蒜。
1: 你这鱼头啊？这两天下雨下的哈。
5: 下雨下的没管理好。
1: 对，下雨下的都泡了今天。能挖出来这些就不孬，鱼头是不孬，就是有点污了哈。你看，啊，发黑了，咱这以后咱就我得全挑出来哈。
5: 行行，就刚找资料好就行了。
1: 行。
5: 过去都是红山楂，现在就是那个在地上没有的，这个山楂呢在网上播的，1000多斤没购买的，到过年准备多种。
0: 不断复盘改进话术，学习拍摄更吸引人的短视频，将镜头对准缝制棉袄的老人，对准金黄的谷地，对准正在打包的村民，让屏幕另一端的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真诚与品质。
1: 啊， 咱这个粮食它不同于服饰，它也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自封袋虽然是封上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点，对，再套上一个袋子，再把这个袋子套上，做深一层的防护，别让它漏了啊。这样的来一粘好了，然后呢再放进我们的箱子里。这个箱子有大小哈，你不要说所有的箱子，一定让它里边满满当当的才可以，因为这个快递啊，它真的说弄起来之后都哐哐摔的那种。好，好，看人们像这种情况是正正好啊，来，嗯。
0: 渐渐的，村里的账号火了，直播间从最初的几人围观，发展到稳定上千人同时在线。销售额实现了从零到万元的突破，并且持续增长，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曾经寂静的村委大院变成了热闹的打包车间。村民们在这里找到了活干，有了稳定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1: 咱平时吧，咱那个咱种地的时候都是用脚头用锄头用锨，那你知道咱现在开始用什么吗？这是什么？
4: 手机。
1: 这不是手机，这是我们的新农具，这就是拿它从上边直播收钱，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手机上来。咱们直播哈，要是说做直播的话呢，就三个点：人、货、场。人就是我们自己，货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各种的农产品，蒜、芋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货。景呢，就是咱们田间地头，你自己那家里包括大队里都是可以播的，然后呢咱们就是说想播的来说的话呢，就是里边呢除了这三点之外呢，你们还要做一下视频。平时呢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拍起来，包括你平时怎么去种地，怎么种地，然后它怎么过种子，怎么上肥料，这些呢都要拿手机给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成了一系列的一个片之后呢，你就开始要做视频了。那么这个视频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说呢，咱们这个有很多人，你们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对不对？没事的时候都老拿着那个手机在那刷视频。你们刷的视频，其实他们做的视频，咱一样可以去做。
0: 一颗火种，只有点燃更多柴火，才能形成燎原之势。当电商助农的路子在西关庄村跑通之后，一个更大的目标逐渐清晰，让这套模式固化下来，汇集更多人。2025年，云上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式挂牌，这标志着西关庄村的电商探索，从个人单打独斗走向了组织化、规范化的集体产业。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累计销售手工小棉袄500多件，农副产品超过村民，户均增收近3000元，村集体收入增加近50000元。但这些数字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西关庄村不再只是一个销售农产品的村庄，它正在成为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不仅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更开始整合全县的优质农副产品，让沂蒙山货这四个字真正叫响全国。从一个村到一个县，这条云上之路正在越走越宽。年轻党员们没有止步于此，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如今村里的电商带头人已奔赴全县十几个乡镇街道，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电商直播经验，培训学员超过1000人，点燃了更多乡村的电商之火。一根网线将深山与云端市场实时连接，一方屏幕让传统手艺和特色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在这些年轻党员的带动下，智慧农业的场景正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从直播带货的精准营销，到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科技正为古老的农耕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山货出山，路在脚下，更在云上。

0: 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董哥夸， 海派旗袍就是吸收了各种元素的融合体，把女性的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1: 陈黎用上海话念就是顺利，而她的人生也仿佛应验了这个名字。这份顺利的底色是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2: 陈黎的工作事业也是我们全家一起支持的。
3: 妈妈很漂亮，
4: 我看到妈妈在台上闪闪发光样子，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骄傲。
0: 他们坐在了不起眼的位置，他们在我心很定，无形的一个力量支撑着我。
1: 这份让陈黎心定的力量最终都安放在了一件件旗袍之中。
0: 出国的时候呢，我妈妈是送了一件白色的旗袍给我。毕业答辩、工作的面试，每年的新年呢，我都是穿着这件白色的旗袍，它可以说是我一件战袍。
1: 这件战袍见证了陈黎的成长，也见证了一见钟情的浪漫。
2: 我们是同龄的、同届的，参加那个春节的联欢会的时候，陈黎呢就他一个人穿着一套白色的旗袍，上面绣着花，然后我一看，哇，更喜欢了，一定是你了。
1: 毕业回到上海，陈黎把对旗袍的眷恋变成了事业。
0: 我就投了我这样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简历，是一个旗

0: 袍的服饰公司。我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从前台到制版啊，到各种的工艺啊，到设计啊，销售啊，我所有的都做过。
1: 陈黎在东西方文化间架起桥梁，让传统焕发新生，
0: 以西方的欧式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中国的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创新，也是我带给他们的一种新的灵感。
1: 前方有追梦人，后方就有守护者。
0: 不管是我先生还有父母啊，他们实际上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场合，就比如说我儿子的空手道的考级啊，再怎么忙我也要抽出时间到现场为他加油。
2: 一个家庭呢，父母陪伴小孩是必不可少的，父母呢可以给他更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梳理。
1: 在陈黎的身后有一个由爱运转的家庭团队，
3: 反正他们父母有空他们陪，他们没有空就我们自己陪，照顾好全家，没有后顾之忧，让他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他的。
1: 带着家人这份坚实支撑，陈黎的旗袍故事开始走向世界。
0: 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的时候，我是作为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出席的，我很自豪地穿着旗袍站在台上跟大家介绍海派文化。很多联合国的友人他们说太惊艳太美了。
1: 世界的掌声是一种风景，而家人的笑容是另一种无可替代的风景。
0: 我们定期都会拍全家福，妈妈们穿上旗袍真的很漂亮。
4: 儿子和儿媳妇他们很孝顺的，我开心得不得了，我很幸福。
5: 妈妈尊老爱幼，爸爸做每件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团圆的家。
1: 幸福从这一刻定格，也从这一刻启程。家是他们永不落幕的幸福舞台。
6: 他们每周一拿新年就是你的，一拿新年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7: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五星体育为您带来的
1: 体育赛场的聚光灯下，马晓薇是专业干练的五星体育首席主持人，她用声音传递着赛场激情。
2: 你觉得今天妈妈的形象怎么样？造型还不错啊。
1: 而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被爱情滋养、倍加温暖的妻子与母亲。他的幸福故事从一封封沉淀的信开始。
3: 我们的财富锁起来不是这样的，
2: 太有时代感了。
3: 哎呀，这是你给我写的。
2: 哎呦，是啊，
3: 这是我给你的。这一箱子700多封啊。
0: 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读书的时候因为在两地，我们那会儿打个电话可能都比较奢侈，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写信，差不多一周3封信。
2: 我们班里那个拿信件的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他们每周一拿信件就是你的，一拿信件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0: 就这么多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俩会事无巨细爱交流。
1: 大学期间的分隔两地求学，马晓薇和王亚洲用书信搭建起了爱的桥梁，这份笔友式的爱情让他们养成了乐于分享的习惯，为日后长久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默契的种子。作为体育主持人，马晓薇的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出差也是家常便饭，王亚洲却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2008年入选北京奥运会赛事解说团队的马晓薇遇到了一道选择难题。
0: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比赛，更何况他是在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刚生好宝宝40天，其实我也在纠结身体情况，还有孩子那么小，这个出去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当时我先生还是蛮支持的。
1: 关键时刻，王亚洲再次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用行动化解了马晓薇的牵挂。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晓薇得以在奥运赛场绽放光芒，也让这个小家在别离中更显温暖。
0: 我很惊讶，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他在一个月40天的时候，其实回头看看挺丑的。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2个多月了。啊，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了，真的好激动。我就觉得，哦，这个娃，这个是我生那个娃吗？
1: 随着女儿王子萌长大，马晓薇在主持事业上持续发光。丈夫王亚洲也成为业界翘楚。虽然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但他们对女儿的陪伴从未缺席。女儿步入高三，两人出奇一致地调整了工作重心，将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0: 嗯，最近怎么了？
4: 我就幻想就是毕业之后要干的100件事。
0: 好吧。嗯，
4: 我其实就是特别感谢他们俩吧。我就平常喜欢就是二次元呀一些东西，他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抵触，反而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就是主动的去跟我就是问起一些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感动的。
1: 从高中时爱的懵懂到大学笔友式恋爱，从支持对方梦想的付出到共同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马晓薇和王亚洲30余年的相守，无数个日夜的理解与支持，诠释了爱情与家庭最本真的模样。原来最好的生活便是赛场有热爱，家中有牵挂，身边有良人。
5: 家长，我的妈妈是我360度无死角的搭子，
3: 我们很多方面很百搭的都是搭子，
5: 美食搭子、工作搭子、学习搭子、逛街搭子、撸猫搭子，我的妈妈是我的万能搭子。
3: 我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生，我叫华仁义，从事这个工作13年。
6: 我接生过的孩子应该有成百上千个吧。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在国妇婴诞生的，
3: 经常跟我去单位，然后跟同事们啊也很熟。今天是一个科普活动，也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小朋友的代表。你就负责对给他们送花就可以了，这个地平的宣传的东西也发给他们，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5: 我生日快乐，
7: 谢谢啊。
5: 资料你看一下。
3: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8: 哦，你又来工作了，
3: 又来工作了。我的搭子，这个是。哎，我看这里都叫什么谷什么谷，什么叫谷子？叫什么？
5: 谷子啊，就是那个 goods
3: 的译音，
5: 对，
3: 叫谷子。这两个徽章，冰箱贴。
5: 是八字。
3: 哦，叫八字。哦。那为什么要叫痛包了？那么奶奶样子痛包了，奶奶的时候帮用到痛包当丝包了，正不是前面也可以放东西。
5: 对，但是他还没有帮你痛好，反正他也是痛包嘛。
3: 就是有还有帮你痛好的包，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的知识盲区，那可能就需要他给我科普一下。我也是希望多一跟着小朋友一起与时俱进。
5: 我觉得我妈妈在这方面还是会比较特别，她会比别的妈妈更加松弛一点。
3: 哇，好可爱这家店！
9: 礼品好了，哇哇！
3: 这个布丁狗真的变成布丁了。

0: 来，让我看看你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哦，可是你绝育了是吗？你不会再生小宝宝了，对不对？啊。哦，你又来了。
1: 对，这个聪明毛。
0: 有聪明毛的就是他比较会跟你交流，会机灵，会听话。你太大了。
2: 妹妹。
1: 妈妈，我想把它给带回家。
0: 把它带回家不行。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所以在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找到一些共同的契合点。那在我们跟孩子之间，那肯定是我们去跟孩子去靠拢。
3: 当当当当，女神节快乐。
4: 谢谢。
3: 好，干杯。
0: 老公是个很坚强的后盾，无论是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爸爸其实都是在默默付出。
1: 他会帮我们垫底，让我们放松的去玩，
0: 让爸爸买单。
3: 我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长吧，女孩子的天性吧，比较喜欢和妈妈一起，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她更喜欢和她妈妈一起分享一些她的小秘密，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当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他们发光发亮的时候，那我就做好他们的反光板，当他们去攀登高峰的时候，我就做好他们的安全垫。
5: 我们是最佳搭子。

0: 我家的红色传承。大家好，我叫蒋凤宇，今年二年级，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啦。
1: 爹，我已经成为少先队员了，你看我的红领巾。请问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2: 红领巾之所以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以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你知道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我们的前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你太奶奶太爷爷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太奶奶刚刚护高一护小毕业，就参加了浙江省医疗救护大队，在朝鲜战场上舍身忘食、废寝忘食的照顾双眼，他屡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希望你仍然继承这革命的光荣传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懂了吗？
0: 太爷爷、太奶奶，我来看你们了。爸爸妈妈常说，爱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3: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平时也带他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
4: 让他去感受、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慢慢的，爱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5: 上面写的是你是主席、副主席、元帅，还有大将，都写在这个上面。

我听说四郎仓库是用混凝土做的，所以坚硬无比，日本人就打不下来啦。时代有新的奋斗方式。我的妈妈是一位专利代理师，她的工作是帮助科研人员将他们的创新点子通过专利保护起来，让创新的火花被点亮，汇聚成光，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妈妈帮助了很多发明人员。野生后，那个还在工作的就是我的老妈。现在的我无忧无虑，但我知道长大以后我也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我想这就是我家的红色传承吧。

0: 老人叫郭家瑞，天长的一位82岁老党员，一生致力于研究水产科学养殖，硕果累累，曾获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教先进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郭老仍然坚守初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执着于他热爱一生、奉献一生的水产科研事业。
1: 这个是专家试验场，主要是新品种在这是养成成鱼，那边三个塘的小塘是搞苗种培育，它新品种能不能在我们这地方安家落户？就首先在这个地方试验过了，能够安家落户，然后就推广，对面上推广。
0: 春夏秋冬，岁月不息，这一干就是60多个年头。
1: 我一开始呢，小郭都讲得很清楚，后来是老郭，现在是郭老，三个变化。可以采取两头小、中间高的垂落，适当的控制水位，在0.5至2.5米之间，能够提供黄金鸡所适应的生长环境。
0: 他发挥余热，无私奉献，组织各类培训，将科研的成果分享万千水产养殖户，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好多的养殖户呢，通过他的这个技术培训，这个都走上了致富道路。郭老呢，80多岁了，都亲自下基层到各个养殖户那个地方，帮助这些养殖户呢解决一些技术困难、技术上的难题。
1: 万物生长靠太阳，你吃了生活了，它没有阳光，太强狠了，阳光照射就饿死了。你不能拿人家扣海来放，那个就贵了，自己必须要育苗，要有育苗池。
3: 养蟹现在风险也大，因为现在投入比较高嘛，为了规避风险，我们也要提高养殖水平，科学养殖。他在帮着我们，还是给我们宣传讲啊，这对我们提高养殖水平也有很大帮助嘛。
1: 这个是金爪，这是青背，然后这是飞肚，这就是毛海养的好的腿子，是吧？
4: 现在条件真的好了，我们小杨真开心，真的开很开心的。
5: 这个在这里，
4: 这个好，我们水电、包括路全部弄到我们门口了嘛。共产党真的好。
1: 天长，所有的新品种、新模式，它都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推广出去的。培训班把另外广播上讲，老科学大讲堂上也去讲。那几十年，你我们培训的就多了，有67000多人。
0: 他虽银丝白发，却依然长征湖面，给渔场老板讲解鱼病的防治。
1: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的小毛病，这个塞布。这个鱼病是防重于治，你先要预防。大漠要黄的这个季节，要彻底的进行这个消毒，对鱼塘进行消毒。发现问题了，叫你去到那去看看。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把鱼病吃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0: 郭老关心繁蚌育珠的特色水产养殖产业。
1: 我们过去到常州那个地区啊，去学习繁蚌育珠，以后呢，这个我们自己家里都会了。
6: 郭老，我跟沙哥看看啊，这个珍珠已经4年了，可以采了，下半年就
1: 可以
6: 了，
1: 又大又圆，光泽又好。
7: 他经常从中间过来给我们开研讨会，给我们做报告，做技术治疗，指导我们把珍珠重新捞起来。现在的珍珠嘛，行情很好了，珍珠现在价格是之前的几十倍。
0: 风雨60余载，他扎根乡土，躬耕一生，牢记使命，为农服务。
8: 郭老的一生就是奉献给了水产，把养殖户、松散的集中起来，能够形成一股神，一股力量。他这个支部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技术指导、培训、传播这一方面发挥了 基层干部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9: 他八十几岁还奋战在第一线，人家都劝他老了回去休息休息，他说还要干四年了。他这种奋斗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大家都很敬佩他的。
1: 没有共产党培养，我们能有今天吗？你不给共产党干事情，不报他那个吗？这是我的动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准备干到90岁。
0: 风雨60余载，老骥伏枥，志存高远。夕阳无限红，初心不褪色。

0: 有一位兵之叔，他脱下国防绿，披上乡土情，把南尖村当作人生的新阵地。
1: 2016年，我刚回到南尖的时候，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以前只要下雨，走这条路鞋子上都能带走一斤泥。
0: 面对何庄组行路难的难题，凭着军人那股子硬气和韧劲，他迎难冲锋。
2: 前两年修公路，我们徐组是天天来工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汗，灰尘泥巴呀，秋里像泥猴子，看那种架势啊，就像搭档一样的。
0: 薛怀林主动扛起责任，跑项目、筹资金、盯施工，硬是将泥泞不堪的路变为通途，彻底解决300多村民出行难题，打通发展大动脉。如何破解集体经济薄弱？薛怀林亮出组合拳，村企联建帮扶代付，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3: 我在想呢，我们收到搞一户的这个金单位，我们不能无头债，也不能光靠灯靠腰，这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这个有利资源，这个来增加我们村里面的集体收入。
0: 他带着村民趟出一条产业活水致富新路，创办经济合作社，把光伏板架上屋顶，让阳光变成充电宝，千亩核桃园让荒坡结出硕果，闲置资源摇身变成聚宝盆。
3: 现在村里的经济逐渐发展，特别是光伏项目比之前更省心，大家在手机 APP 上就能看到。
0: 薛怀林带着村民闯出了一条产业突围之路，创新村企联建塑胶共富生产线，让塑料颗粒变身致富的流水线，联合党员养殖户发展大闸蟹养殖，肥美的螃蟹成了村民口袋里的金疙瘩。
4: 之前黑发黑鸭把收了新药不快，我们小手指啊，当我们穿了手指之后啊，给我们养殖这块非常关心，服务到位，而且专家到门上来给我们指导，每天还能求到8000到10000元的顺手的。啊，如果说没有手指的这个指导，没有专家到门上辅导，我们呢也没有找点了，也没有找决心把海养好。
0: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着主心骨的关键作用。薛怀林组建。

0: 解开结，勤奋才能更长久。
1: 永不褪色的是信仰，永远在线的是担当。他用扎实的党建与创新的治理，让南尖村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守望相助的温情，成为村民的幸福家园。
2: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兵，南尖村就是我的新战场。老兵薛怀林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外面的世界总有精彩，青春的旅途写满自由。但人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向下扎根的艰辛和磨砺。在这个璀璨非凡的新时代，有人选择恣意精彩，也必须有人坚守平凡。这里是远离城市人烟的旷野草原，青藏铁路蜿蜒穿行于苍茫的高原深处，高寒缺氧的极限环境，是冰川雪山壮阔外表下的绝对威严。就是在这里，青藏铁路线上51公里的呼噜段，还有我们的116个呼噜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护这条蜿蜒在世界屋脊的钢铁巨人，用青春默默写下我们的天路故事。每一天，把起床哨当成冲锋号，像军人一样锻造自己。尽管我们只是牧民家的孩子，但天路铺就的幸福路上，我们都是风雪压不垮的护路兵。每一次向着烈士前行的方向庄严敬礼，嘹亮的汽笛声响起，是高山对高山的致意，也是我们向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汇报。细心清理沿线的垃圾、碎石和岸冰，确保铁路行驶安全无死角，耐心牵走老乡家迷路的牦牛、山羊，他们最容易受到惊吓，真诚劝导每一个陌生的探险者，尽管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苛责，勇敢面对莽撞的棕熊，哪怕距离危险不过几米。
1: 西藏要注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再一辆救护车赶紧过来，速度请恢复。
0: 为什么一年365天，每一天都要重复同样枯燥的工作？为什么116个人的认真从不分雪与冰霜、白天黑夜？因为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群人便能矗立成一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
2: 我是孙子，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0: 把信仰装入胸怀，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前行。这里从来就不是青春的孤独。

0: 道，从西宁到拉萨，全程1956公里的铁路线上，还有无数个我们，在极端环境下守护这条天路，直面空气稀薄、高盐反应的极限挑战。为确保铁路安全运行，站立成那比山还高的山。我们知道，这是极其平凡的岗位，但也是切实关乎着每年数百万旅客、近千万吨货物的生命线。我们知道，这样的青春或许留有遗憾，但年轻的心跳连接着脚下的土地，连接着家国，更连接着心中滚烫的党性热血。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很荣幸，我们坚守的平凡也是一种新时代青春该有的样子。它指引着我们不负初心，勇担使命，守护天路，坚毅前行。
1: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在雪地里，荒原边，草原上，默默站岗敬礼的无数个护路员，在国土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那曲，矗立起一座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他们站在祖国最高处，不惧严寒，坚守平凡岗位，守护世界屋脊重要交通线，展现出高就高出精神，大就大出贡献，苦就苦出尊严的精神风貌。

0: 各部门都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1: 等一下，拿着这个，注意安全。刘主任，怎么样？
2: 这不正路上吗？说有一段已经渗塌了，等明天雨小点还得复查。
1: 幸亏咱们这次及时，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扫完了。
2: 你当为什么这么快啊？啊，这已经是咱们社区第二次进行清扫了。
1: 第二次？我怎么不知道？
2: 我已经摸过底了，大前年的汛情你还没来呢。哎，赶紧把这个给我揣好了，别给我弄湿了，我怕一会儿我下水啊。
1: 刘主任啊，这会儿高主任也有一个。
2: 干我们基层工作啊，一定要用心听，细心记。这不，我上面写着，大前年的汛情啊，还有清涛人员被困在那个幸福理发店。今年这雨啊，比大前年的还大。哎，我就担心那个老理发店是个危房，别给冲塌了才好。
1: 看看那什么。哎，老大哥，
2: 是啊，哎，其他人怎么样？
3: 啊，那个牛大姐和话匣子在千涛最后一栋楼了。好好，李曼去了一个理发店，啊，那没人，一个人就够了。
1: 是幸福理发店吗？啊，
3: 怎么了这是？
2: 我刚才说那理发店是个老危房，咱赶紧快点人过去看看，快！哎，
3: 好。
1: 小心！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我没事。
1: 你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你说，要是没这事儿，咱俩是不是现在就在饭店吃饭呢？
1: 可不是吗？你们。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苦恼，从那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重新开始。

0: 不是你今年是不是还要再考研啊？我相信你这肯定能考上。政府考研，我考社工，正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1: 真的？你怎么想通的？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每天能遇到各种奇葩的事儿，能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还有我甚至都是救过人。
2: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都找到了意义。要是牛大姐知道你想考社工，她肯定替你高兴。
3: 老板，老板，
2: 我们在这儿。
3: 哎呀，
2: 大姐，
3: 妹妹，
2: 哎，
0: 你俩没事吧？
2: 没事。哎。
3: 那个，我现在去那边看看啊。那你注意安全。赵文，哎，上班，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呦，吓死我了！
0: 我准备考社工。
3: 哎呀，那太好了！
4: 你早该这样了，就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没事，政府里欢迎你。
3: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这没当上主任，说话怎么跟主任一样呢？
5: 炸的这个溜秋的，哎，你怎么这么硬啊？哎，你别理他，现在黑点我都看不着你。哎，哎，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

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名叫寿县，四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它古朴深厚的别致韵味，悠悠不绝的淮河水滋养了它的灵秀丰饶。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吐故纳新，用勤劳绘就了这片土地温暖又生机勃勃的底色。

0: 八公山乡赵台村，刘树山是远近闻名的大豆种植户。今年，他在村里的支持下，流转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带领全家上下18口人，共同在田地里耕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念旅游的话，
0: 农业在老话说来是靠天吃饭的生计，但如今在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下，农民们丰收的年头越来越多。眼见快到了今年收获的时节，为了让豆子更加饱满圆润，刘树山正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杀虫灭草。农田里的工作自古以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
2: 哎，我去，这个猴子，好，
3: 学长哥。

东方既白，弥漫着烟火味的早市上，迎来了一道鼎鼎大名的食材——八公山豆腐。摊位前，熟客们径直前来选购，一块又一块如白玉般细腻无瑕的豆腐，即将走进各家的厨房，开始变化万千的风味之旅。

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彼时淮南国所辖的寿春地区盛产大豆，百姓以泉水磨豆制成豆浆，刘安入乡随俗，亦饮之。刘安在位时喜好黄白之术，痴迷炼丹。传说他的门客在炼丹时无意将石膏放入了豆浆，浆水迅速凝结成胶状物体，这便是最初的豆腐。刘安大胆一尝，一觉味道鲜美，他直呼离奇离奇，故八公山豆腐有了最初的名字离奇，由此起笔千年传奇，而寿县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豆腐的发祥地。

0: 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成就了一位名吃，一位名吃赋予了一大批热爱家乡、敢于追梦的人。八公山乡的大泉村就是远近闻名的中国豆腐村，在豆香中浸泡着长大的来小龙，长大后走出了大泉村，走进了大城市。在外闯荡的他始终觉着外面的豆腐远不如家里的好，于是他走出来了，但家里的豆腐还留在大泉村。随着家乡招商政策越来越好，他带着在外积攒的经验、视野和财富，于2016年回乡创办了寿县豆腐小镇食品有限公司。来小龙决心重新拾起离奇这个名字，为八公山豆腐开启一段新传奇。
1: 我们豆腐小镇生产了不同品类的豆制品，怎么应用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我们下了苦功研制了很多的豆腐菜肴，给广大客堂试吃品尝，促进豆腐销售。

豆腐不仅是古城寿县的一张名片，它也深深刻入寿县人的味觉基因，如今更是成为了小城里艺术家们信手拈来的创作元素。

这座古朴安逸的小城里，智慧的古城人民利用豆腐发酵炮制出了腐乳，不仅利于保存，而且风味独特，成为了全国各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豆制品有限公司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人的智慧。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受限颇具规模的豆制品加工企业，凭借着豆腐发源地的优势，不断地向外界呈现各种优质的豆制产品。近年以来，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以保护豆腐遗产、传承豆腐技艺、弘扬豆腐文化的发展理念，广纳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人才。同时，在县委组织部的帮助下，公司与合肥

0: 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筹建自己的产品研发室，经验丰富的本地豆腐制作师傅，有知识科学的专家齐聚一堂，从研究大豆品种到观察大豆发酵情况，从钻研风味到确定投产，公司近年来已源源不断地研制出百余款豆制品，风味独特的玛瑙泉豆腐乳，嫩滑美味的各类豆干，浓郁香醇的豆瓣酱，一款又一款产品助力公司一步一步走出了受限，走出了安徽，走向了全国。
1: 八公山豆腐得天独厚，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迎来的发展机遇也是得天独厚，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在如今文旅融合、文化赋能的产业转型潮流下，只有走出具有八公山豆制品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更好地带动企业发展和豆腐文化产业，更好地助力我县乡村振兴事业。
0: 火热的市场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豆腐品牌，胡敏盛的极汁豆腐也将八公山豆腐的鲜香带去了更多的地方。他放弃单位稳定的工作，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把推广八公山豆腐当作毕生的事业追求。在省城合肥，美名远扬的极汁豆腐系列产品早已成为市民们调剂生活滋味的必备佳品。而大热的影视剧中也能捕捉到八公山豆腐的身影，豆腐的频繁出镜不断提升着寿县人的自豪感，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探索这一块看似普通的豆腐为何如此美味的秘密，而这秘密就掌握在八公山豆腐非遗传承人胡学兵的手里。2012年，八公山乡的胡学兵因协助拍摄过《舌尖上的中国》豆腐片，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后来他又被评为八公山豆腐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人，承载着更大的使命。带着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和求知的欲望，小河风采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们驱车前来，想要向胡学兵寻找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
2: 那我们那个山东武艺，这个地方就有小野。
0: 从选料浸泡到压单制成，这套古朴传统的制作流程里，藏着劳动者的经验和智慧、热爱与坚持。在匠人的手工劳作下，一粒粒普通的豆子完成了神奇的转化，变成人们口中的珍馐佳肴。这种古老的豆腐制作技艺深深启发了这些年轻姑娘们的创作灵感，她们用肢体语言讲述着八公山豆腐的前世今生。素手婉转，裙裾飘飞，在这轻步慢舞里，美食又转化为艺术，以更动人的方式流传。

0: 张世宏是寿县屈指可数的中国烹饪大师，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寿州豆腐宴非遗传承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师，能让这么多人了解寿县，把我们的豆腐文化宣扬出去，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离不开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组织部、文旅局、工会等部门，还有各个协会的组织，都给我了很多的支持和展示的平台，最终让我把豆腐搬上了央视的舞台。以后我将会加倍努力，把这份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0: 一方洁白如玉的豆腐，在他手里可以绽放出令所有人惊叹的华彩。千层豆腐、雪夜银球、燕归巢，本来平凡的豆腐，此刻尽显雍容华贵。清淡中藏着鲜美，品尝时清爽生津。从食材到最终装盘上桌，张世宏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把关。正是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张世宏将一桌子的豆腐宴搬到了央视的荧幕之上，全国人民才知道，原来豆腐还可以这样神奇。利民之事，司发必兴。2022年，安徽省十项暖民心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新徽菜，明徽厨”行动在古城广受好评。张世宏作为烹饪大师，首当其冲地申请为寿县高级徽菜厨师培训班教师。不管是配菜雕刻，还是红案白案，张世宏都一丝不苟地教导着学徒们。几十年来，手持匠心，躬耕不辍。张世宏在2021年被成功评为第三届淮南工匠。在这座古城里，徐德友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传承这门手艺，再现传统手艺的荣光。刘树山希望在女儿的手里，2000亩的大豆能茁壮成长，年年丰收。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的一般人希望自己的豆制品能得到全国消费者的喜爱，
2: 就是味道的香味浓点，也是特别的鲜。
3: 这一块是我们豆窑镇的展品，
0: 来想希望让八公山豆腐走进万户千家，让出门在外的人也能享受家乡的美味。金老师则希望通过街舞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八公山的豆腐文化。
4: 这个店面呢，大概只有9个平方。
0: 胡敏胜希望将极致豆腐的门店开去新的省会。
4: 豆腐脑，
0: 胡学兵希望更多的人来传承豆腐的非遗制作技艺。小河风采的老师们希望豆腐舞也能出现在大荧幕上。
5: 豆腐菜呢，最主要的体验我们寿县的历史文化典故和成语。
0: 张世宏则希望这桌豆腐宴成为寿县的最高待客之道。
5: 做的是当面炉、背面炉、人形补助、舌等像、灰色纸蘸、苍木煎饼、红绳合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是我们这些寿县的这些个成语和典故给它融合的菜。 就是我们的寿县的历史啊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更好的要给它发扬出去，让来的游客、来的领导、来的朋友给我们寿县留个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印象。
0: 在这座古城里，人们和豆腐形影不离，一块小小的豆腐是餐桌上的美食，也是致富的钥匙。浓郁的豆香里镶嵌着每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凝结着无数寿县人的

0: 季是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么春季需要注意什么才能让孩子更健康呢？今天我们就和吴医生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
1: 好的，对于春季儿童保健呢，我觉得可以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说一下。首先要注意春季穿衣，应该遵循夏厚上薄、三暖二凉的原则。在乍暖还寒的三四月，应当注重对孩子身体下半部，尤其是腿脚的保暖，以免感受风寒。三暖呢，指的是背暖、肚暖、脚暖；二凉指头部和心胸要凉。做到这几点，就能够预防疾病，减少受凉的几率。还要呢，把握好时机。春季气候多变，时有寒潮过境，家长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子增添保暖衣物。还有呢，就是过敏儿童不要捂。都说春捂秋冻，但这并不适用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家长在这个季节要给孩子穿棉质、宽松、浅色或是白色衣物，并且要保持衣物清洁，避免接触过敏源，给孩子的健康设立一道保护屏障。
0: 原来仅是穿衣就有这么多的讲究，相信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忽略其中的小细节。那么关于居住环境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居住环境和出行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保持室内环境的清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时间掌握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还要勤洗手、勤换衣，不乱摸鼻子和眼睛，勤晒被褥。当室内温度保持在8到18摄氏度时，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这时体感是舒适的。还要少带孩子去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0: 刚刚吴医生详细讲解了春季儿童在居住环境和出行上的一些保健要点，这些建议呢，能够很好地帮助孩子们平稳舒适地度过换季期。而说到保健呢，吃可是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吴医生为我们讲一讲春季儿童在饮食方面的科学搭配和注意事项。
1: 是的，饮食得当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一下饮食原则，尽量不吃或少吃生冷和煎炸等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冷饮和生冷的食物会使咽喉局部血管收缩，正常状态下咽喉会有细菌隐藏，一旦局部抵抗力下降就会引起感染。煎炸的东西容易损伤口腔黏膜及咽喉黏膜，也容易引起炎症。
0: 像冰激凌啊、冷饮、炸鸡、薯条、西瓜这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要让孩子们少食用，尽量避免食用。那么应该给孩子多吃些什么才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呢？
1: 好，我着重说一说以下利于孩子的食物。首先，春季要多饮水。春季气候干燥，幼儿活动量加大，出汗较多，多饮水有利于补充体液，利于新陈代谢。还要保证钙质和维生素 AD 的充足供应，还有适量补充富含植物性脂肪的食品。可以炒菜中适当多加些植物油，多吃些富含植物性脂肪的小食品，如花生、核桃、松子儿、瓜子儿等，这些有利于脑的发育，还可供应孩子活动所需的能量。最后就是适量加餐，春季孩子的代谢机能旺盛， 经常感到饥饿，因此春季可以用加餐的方式给孩子补充热量和营养物质，可选葡萄干、红薯干、栗子、蜂蜜水等自然含糖的食品，还要给孩子适量吃些粗粮、杂粮，保证微量元素、纤维素和各种维生素、氨基酸的摄入。
0: 好的，以上就是吴医生为我们科普的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儿童是未来的曙光，让我们以爱为光，以责任为盾，共同关注儿童健康成长，让每一个童年都绽放光芒。

洋七菜是生活于海洋里的一种藻类，隶属于褐藻门马尾藻科马尾藻属。洋七菜又叫鹿角尖、海大麦等，属于多年生暖温带海藻类。洋七菜为北太平洋西部特有种类，我国北起辽东半岛，南到湄洲半岛均有它的分布。洋七菜是我国东海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藻类，藻体肥厚多汁，营养价值很高。据分析，每100克洋七菜含水分17.5克，蛋白质20.9克，脂肪3.7克，碳水化合物29克，钙329毫克，磷203毫克，铁99.4毫克，褐藻胶22.7克，甘露醇6.6克，碘63毫克等，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洋七菜既能食用又能药用，被沿海老百姓推崇为健康长寿菜。洋七菜可以做成即食食品、干制品、饮料等，出口外销。首先让我们看看洋七菜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一般洋七菜长30到50厘米，人工栽培的最长可达2米。洋七菜的藻体分为甲根、茎、叶片和气囊4部分。因为整颗菜都是黑褐色，不容易区分各个部位，所以我们可以找一根较为短小、结构较清晰的洋七菜。最下端呈圆柱状的这些属于洋七菜的甲根，是整颗植物的基部，起到固定在附着物上的作用。洋七菜的茎直立而细长，为圆柱形，除主茎外还长有侧生茎，起支撑作用。看到这一堆堆的黑乎乎的东西，你一定和我一样摸不清头绪吧。首先来看气囊，它们一般从叶叶处生出，呈圆棒形。我们将一个气囊掐开，可以看到气囊中间为空，这样的一粒粒小气囊可以支撑整颗洋七菜浮在水面上。洋七菜的叶片与气囊比较起来显得更加细长，叶片边缘平滑，叶柄较短。洋七菜比较特殊，它们属于雌雄异株，成熟的藻体生殖托一簇簇丛生在小枝上或叶叶间，雌性生殖托较为粗短、矮矮胖胖的，没有排卵的雌生殖托上布满了一个个生殖窝，雄生殖托较为细长光滑，叶柄较雌生殖托略长一些。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的繁殖季节，雌雄生殖托分别排放卵子和精子，排放不定时，一般都在夜间，所以非常难捕捉。我们有幸通过显微镜将它们记录了下来。您看，现在画面上是雌性生殖托的外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释放出一些胶状物质，接着被细胞液包裹着的卵子从细胞壁中喷射出来，然后是第二粒、第三粒。精子的排放更有意思，它们从细胞壁中释放时先抱成一团，形成精子团，而后迅速地发散，随着水流而游走，寻找卵子的结合。一旦找到合适的卵子，精子先将鞭毛吸附在卵子外壁上，然后慢慢结合。一个卵子可以结合多个精子，像这种就是已经受精的卵子了。在成熟季节，我们可以从洋七菜体外部看到已经受精的雌生殖托，
这些一粒粒金黄色的颗粒就是卵子了。受过精的卵子在表面形成暗褐色的小点，而没受精的就是这种的了。怎么样，看到这儿，您对洋七菜各部位的结构应该清楚了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生长环境与要求。二，生长环境。在自然条件下，洋七菜喜欢丛生在浪大流急的礁石上，它们生长的最适合温度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在10%-28%。我们先来看一下洋七菜的人工育苗技术。我国洋七菜从70年代开始养殖，早期主要靠采集自然苗种进行养殖。到了90年代中期，通过假根再生获取洋七菜继续养殖。现在主要是通过人工育苗来获取洋七菜的苗种，进行洋七菜的养殖。洋七菜的繁殖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而无性繁殖主要是利用假根再生的能力，将收获和处理过的洋七菜假根再移到海上暂养，让它们继续生长，第二年就可以收获。一，苗种准备。进行人工育苗前，首先要采集种菜，采集时间一般根据洋七菜的成熟度确定采集时间，通常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上旬。采苗时，先将成熟的藻体用小刀割下，除去杂质。割下的藻体经过挑选就可以做种苗了，割苗的操作要小心，不能损伤种苗。接下来我们进入培育室进行下一步操作。二，育苗池的选择。室内培育是整个人工育苗的关键，割好种苗后要立即开始育苗。我们先准备好育苗间，育苗间的屋顶需要选择玻璃钢瓦作为透光材料，根据需要在屋顶的下方50厘米左右悬挂一层80%光照度的遮阳网，以达到育苗期间种菜对光照的要求。育苗池的面积需要在8平方米以上，池的深度则要达到1.5米以上。池内分设有进水口和排水口。投放种苗前，我们要先对育苗池进行严格的消毒与清洗。消毒时，我们先在注水口套上一层300目的筛圈网袋，然后在池内注入深度约10厘米左右的海水，一般可以采用高锰酸钾500倍液，将池体四周进行消毒，然后再将残留污垢刷洗干净。将池水排干后，重新加入自然海水，将水位加至1.2米以上。育苗池中的海水也要符合下列数据：水温要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盐度在20%-36%之间 ，pH 值在7.8到8.5之间，光照强度在500到8000勒克斯，每升水体的溶解氧则要大于或等于6毫克。到这，育苗池的准备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选苗与投放种菜。四，挑选和投放种菜。投放种苗前，工作人员要先选择藻体较大、手感黏滑、无病害的健壮植株作为种菜，用抛撒的方式投放入池。投放种苗的雌雄比例为10:15:1，因为洋七菜是雌雄异株，也就是说，投放10到15千克的雌性洋七菜，可投放1000克的雄性洋七菜。五，
幼孢子体培育。每年的收获季节是洋荠菜成熟的季节，育苗池中成熟的种藻在入池后开始释放精卵，并孵化成幼孢子体。六、光线控制。在育苗期间要有充足的漫射光，避免直射光，应将光照强度控制为500到8000勒克斯，保证光线充足。七、翻菜。除了光线的控制外，还要定期翻菜，可以在每天的早中晚各一次，将育苗池中的种藻上下进行翻动，让上下水层的种菜得到充足的光照，在水流的刺激下使精子和卵子能更好的结合。除了搅拌外，还要设置增氧设施，使育苗池保持连续的微量充气状态。八、补充营养。慢慢的，雌性生殖托上冒出了一些生殖窝，并进入排卵期。为了使精子和卵子更好的结合，要在每平方米的海水中加入0.2%的硝酸二氢钾水溶液150到200克，为种菜补充营养，使排卵和受精更加顺利。九、检查记录。工作人员每天要对育苗池中的温度、盐度等数据进行测量，水温应保持在17到24摄氏度之间，盐度为20%左右，要及时进行记录。正如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一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就等待排放卵子、精子和受精了。十、收集受精卵。大约一周后，受精就成功了。雌性生殖托上出现了许多受过精的卵子，已经可以用肉眼分辨出来了。一些成熟的受精卵会自动脱落，沉在水底，这时就可以对受精卵进行收集。我们在池体底部用200目筛绢网袋绑在出水口，利用放水的方法收集受精卵，采完苗后进行清洗，将受精卵放在水中来回拍打，滤除杂质，再将幼孢子体装入容器中，制成胚孢子水。十一、人工育苗。收集好的胚孢子要马上进行人工育苗，我们可以将它们喷洒在复苗帘上进行培育。复苗帘采用维尼轮或涤棉丝编织，两端附有重物，将它们铺满在池底就可以了。然后加入10到20厘米左右的海水淹没复苗帘，将胚孢子用喷壶均匀撒在育苗池中，每平方厘米复苗帘喷200个胚孢子，注意控制温度和光照，水温控制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刚附着时光照控制在500勒克斯，以后逐渐增强到4000到8000勒克斯，胚孢子逐渐变成幼孢子体。在一个月内，幼孢子体在水中逐渐分裂，并生出类似触角的东西，这些便是甲根了，这时就可以下海培育了。一个月后，我们可以将复苗帘取出，移至海区进行幼苗培育了。一、海区选择。培育海区要选择浪小、流畅、透明度大于30厘米的近岸海区，养殖环境应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二、筏架设置。采用无公式筏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筏架长度为50到80米。三、复苗帘张挂。培育时
我们要将副苗帘张挂在准备好的筏架上，操作时将副苗帘有右包字体的一面朝上，充分张开，平挂在两只撑杆之间，每隔25到30厘米可以挂置一条。刚下海的副苗帘控制在30到50厘米的水层，随着气温的下降逐步提升至海面。四，副苗帘清洗。副苗帘从张挂的第三天开始，就要对副苗帘进行清洗。清洗可用高压水枪，压力的大小以不冲掉幼苗为宜。在海区培育15天后，将副苗帘拉出，我们可以看到副苗帘上生出了许多黄褐色的小芽，这些就是甲根了。这期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海区的水质，千万不要出现污染，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在这段生长期内，布帘上也生出了许多杂藻，我们要手工将它们摘除，以免阻碍洋七菜的生长。同时要清理浮漂上的杂藻，有的海区会有牡蛎、贻贝等附着在副苗器的背面，我们采用人工进行清除，一定要清除干净，以免影响洋七菜幼苗的生长。50天后，幼苗就可以长成3到5厘米长了。接下来不需要更多的管理，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

等到了十月份左右，就可以将它们收回进行夹苗。以上的基本工作都做好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洋七菜的海上养殖技术了。一、海区选择。养殖海区应设在潮流畅通、光线充足、营养丰富、海底比较平坦、大干潮最低潮位水深大于3米、环境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标准的要求。海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 NY5052-2001 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海水的盐度在20%以上，海水的透明度大于30厘米。二、筏架设置与布局。筏架的种类有软式筏架和无工架。软式筏架选用泡沫塑料做浮子，苗绳为300股聚乙绳或棕绳，每隔1到1.5米设置一条。无工式筏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苗绳平挂于两杆之间，筏架顺流设置，呈田字形排列。软式筏架以100米乘100米为一区，区间距保持在20到50米，无工架架距保持在15到20米。三、夹苗。幼苗要选择色泽正常、大小均匀、株高在2厘米以上、具有假根并且顶端完整的苗种。夹苗这个环节很重要，时间一般选择在当年的10月至第2年的1月之间。操作时由工作人员从副苗连上取下幼苗进行夹苗。我们挑选5到10厘米长的健壮苗种，用300股的聚乙烯绳做苗绳，采用单夹的方式夹苗。首先将苗绳轻轻扭开，使苗的甲根和主枝穿过苗绳孔，再将绳子扭回，苗绳就自然地将苗夹紧了。苗夹得越紧，越能抵御海区的风浪。每株苗的间距为3到4厘米。注意，在操作时要防止苗种顶端的细胞被损伤，降低成活率。夹好苗后要及时下海放养。四、挂苗方式。将夹好的苗带到海上进行挂苗养殖，采用垂挂的方式。操作时将吊绳两端捆系在筏架上就可以了，每个吊绳之间的间距为15到20厘米。挂苗的操作要注意，苗绳距水面的距离只为10厘米左右，冬季可将吊绳适当放深些。五、及时补苗。同陆地的许多蔬菜一样，洋七菜也要进行补苗。由于苗种质量、风浪冲击等关系，洋七菜在小苗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掉苗现象，这时要加强检查，发现掉苗后要及时补苗，以免影响产量。经过了以上的操作后，洋七菜可以安心的在海面上生长了。只要保证好海区水质的质量，到了3月中旬，它们就能达到15到20厘米的长度了。六、海上管理。在整个洋七菜的海上养殖过程中，都要对海区进行一系列检查。这期间的管理主要有整理筏架、平整根索、清理污染物、测定水温、盐度和洋七菜生长情况等。还要注意，在每次出海作业前，先把船舱内的脏水清理干净，以免无意地带至海区污染水质。更不能随意乱扔带有油渍的纸巾和脏污物品。七、检查记录。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派专业人员对海域环境和藻体生长情况进行监测。检测时，将船开

生长。如果发现海区水温和盐度不合适时，就要赶紧将筏架转移至条件合适的海区继续养殖。八、检查筏架。因为风浪的关系，筏架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我们要经常检查修复，对松散的苗绳进行紧固，防止氧气菜脱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九、清理污染物。除了检查筏架外，工作人员还要在海区定期巡查，发现有污染物的海区及时进行人工捞取，避免污染水质。十、敌害生物防治。对于沙蚕、藤壶等，用淡水浸泡10到15分钟。对于绿藻、多管藻和海蜈蚣的虫子，用8%的柠檬酸溶液浸泡3到5分钟，每隔25到30天浸泡一次，养殖期间一般要浸泡3次。只要做好了以上的工作，您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就一定能收获健康的氧气菜了。收获时应选晴天进行，要尽快地进行抢收，合理掌握收获时间十分重要，提前或推后收获都不太好。提早收获，氧气菜藻体尚未成熟，鲜干比值较大，会影响它的产量。推迟收获，藻体开始衰老，会影响氧气菜的口感。同时随着夏季临近，容易遭遇台风、暴雨等天气，使之前付出的努力毁于一旦。收获时将氧气菜的苗绳慢慢地拉上渔船，回到陆地上再整理就可以了。将氧气菜运送至晒场就可以割取它们了。操作时将苗绳展开，再用小刀将整株氧气菜割下，注意在操作时一定要小心，不要伤到手。割取完的氧气菜要马上进行晾晒，以免发生霉烂变质。晒场以水泥场地为好，清扫干净，把一垛垛的氧气菜整理铺平，让它们均匀地接受光照。每隔1到2个小时用耙子翻动一遍，让上下层氧气菜都能得到均匀的光照。等到晾晒至含水量为30%到40%的程度就可以了。您可别小看加工这个环节，从海上收割上来的氧气菜，如果将它放置而不马上进行加工的话，氧气菜就会失去海藻特有的味道和光泽，藻体失去弹性，所以后期的加工是至关重要的。氧气菜可以加工成即食食品和干制品。一、即食食品的加工。工作人员在进入车间之前，要换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戴上帽子，并进行洗手、酒精消毒后，戴上口罩，最后戴上手套，才可以上岗操作。二、清洗。首先来看一下清洗。清洗的水选用淡水，用手将菜进行揉搓，滤去杂质和灰尘，洗净后转移到有漏眼的容器中控干水分。三、蒸煮。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蒸煮了，打开蒸汽阀，对蒸汽锅的淡水进行加热。工作人员将装满菜的容器调到蒸煮锅中，在接近1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蒸煮。蒸煮的同时用工具进行搅拌，使锅中的氧气菜均匀受热，直到它们变成绿色。四、冷却。蒸煮2到3分钟后，将容器移至冷水中进行冷却，以便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五、腌制调味儿。经过预处理的氧气菜进行称重后就可以腌制了。腌制一是为了去除氧气菜的腥味儿，二是为了调味儿。

首先在洋荠菜上加入一定比例的盐，盐的拌入量是菜总量的5%左右，并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加入白糖、胡椒面、辣椒等其他佐料，将配好料的洋荠菜进行拌匀就可以了。接下来将拌好的菜放入塑料筐中，移至冷库继续冷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融入味道，一般冷却时间在12小时以上。经过冷却的洋荠菜变为黄褐色，这时就可以进行精挑选和包装了。6，精挑选。包装挑选时必须确保肉眼找不出任何杂质。挑选完毕后，再将洋荠菜装入小容器中，量出分量，装入聚乙烯塑料袋中就可以了。7，真空包装。完成内包装后，还要经过真空包装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首先将内包装袋放入真空包装机，再合上机器，启动电源，再次打开机器后，洋荠菜的内包装就算封好了。8，外包装。外包装是洋荠菜的门面，将洋荠菜装入外包装袋，并用热压封口机进行封口。装箱时按规定的数量准确点数，并整齐排放。装好箱后再贴上商标以及防伪标识，这样即食洋荠菜就制作完成了。9，检验。即食食品需要检验，食品检验合格后才能投入市场。到这里，洋荠菜的养殖工作就算完成了。想要养殖洋荠菜的朋友们，赶快行动吧。

黄粉虫，又称面包虫、麸子虫，可以将麸皮、叶菜类等廉价植物性饲料转化为优质活蛋白饲料，是人工养殖理想的饲料昆虫。由于黄粉虫的幼虫粗蛋白质含量达50%以上，还含有多种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可直接作为肉食性动物高蛋白鲜活饲料。目前黄粉虫多用于饲养家禽及鱼、鳖、牛蛙、蝎子、蜈蚣、优质鱼、观赏鸟等经济动物。实践表明，以黄粉虫为饲料，能加快动物生长发育，增强抗病抗逆能力，降低饲料成本，而且商品性好，经济效益高。黄粉虫虽然身价不凡，但饲养极为简单，投入成本低。通常10平方米的立体养殖室，每年可生产3000千克黄粉虫。加上黄粉虫具有抗病力强、耐粗氧、易繁殖等优点，并且不受地区气候条件限制，只要掌握正确的饲养方法，其成活率可达90%以上。现将养殖技术要点介绍如下：黄粉虫的生活习性。黄粉虫是全变态昆虫，有成虫、卵、幼虫、蛹四种态型。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每年可以繁殖2至3代，而且世代重叠，无越冬现象。

生育周期约为90天左右。黄粉虫各虫态期的长短，受气温的冷热影响而延长或缩短。黄粉虫在0摄氏度以上可以安全越冬，5摄氏度以上仍能生长，10摄氏度以上可以活动取食，但长居36摄氏度以上则会造成大批死亡。喜群居，黄粉虫幼虫和成虫均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但饲养的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当饲养密度过大时，一方面造成群体内温度过高而热死幼虫，另一方面活动的地方减少，食物易造成不足，导致成虫和幼虫出现食卵和食蛹的现象。但饲养密度也不宜过小，这样会造成地方的浪费，降低生产率。所以人工饲养时应注意分箱，控制饲养密度。怕光喜暗，成虫喜欢潜伏在阴暗角落或树叶、杂草或其他杂物下面躲避阳光，幼虫则多潜伏在粮食、面粉、糠谷的表层下生活。所以人工饲养黄粉虫应选择光线较暗的地方，防止阳光直接照射影响黄粉虫的生活。摄食性，幼虫和成虫昼夜均能活动摄食，但以黑夜较为活跃。幼虫和成虫有大咬小的残杀性，在缺食时会相互残杀，幼虫有时也把蛹咬伤，因此要将同龄的虫、卵、蛹、成虫筛出，放在各自的笼具中饲养。黄粉虫养殖的条件，要养好黄粉虫，首先必须解决好种虫、饲料、设备等问题。种虫，要养好黄粉虫，关键是要引入优良的种虫，最好向有养殖经验的单位购买，不但种虫好、繁殖率高，而且可以学到很好的养虫技术与经验。通常成龄幼虫、蛹、成虫都可做种虫，但为方便运输，最好是用成龄幼虫做种虫。挑选种虫时要认真除去病虫，规格大小要一致。买到成龄幼虫后，将其放入盛有麦麸的盘中喂养，并添加一些新鲜菜。饲料主要以麦麸、菜类为饲料，菜类主要有白菜、萝卜、甘蓝、土豆、瓜栗等。饲养设备，饲养室选择坐北朝南的房屋，饲养房要求透光和通风，门窗都要装纱窗，以防蜘蛛、蚂蚁、蟑螂、壁虎、老鼠等天敌危害。冬季要有取暖保温设施，室内要备有温度计和湿度计。饲养室的大小可根据养殖黄粉虫的多少而定，一般情况下每20平方米的房间能养300至500盘。饲养架，摆放饲养盘用的木架，根据饲养量和饲养盘数的

多少，制作木架。用方木将木架连起来固定好，防止歪斜或倾倒。然后可以按顺序把饲养盘排放上架。特别是大规模饲养黄粉虫时，采用木架进行立体饲养，可有效利用室内空间，有利于通风，便于饲养操作。饲养盘，饲养盘一般比较简单，用木箱、纸盒、盆、缸等器具都可饲养。饲养盘要制作成抽屉状，一般是长方形，规格约为50厘米乘40厘米，深10厘米左右。为防止幼虫、成虫往外爬，要求饲养盘内壁光滑，并有纱网做盖。筛盘和筛子，筛盘规格与饲养盘相同，在木框的底部钉上铁纱网，用粗细不同的铁筛网做底。12目大孔铁纱网可以用来筛虫卵，30目中孔铁纱网可以筛大鳞虫的虫粪，60目小孔铁纱网用来筛小鳞虫的虫粪。黄粉虫养殖的技术，成虫期饲养。成虫期饲养的任务是使成虫产下大量的虫卵。刚羽化的成虫第一对翅柔软，为白色，然后为黄色、黄褐色，逐渐变成有金属光泽的黑褐色，鞘翅变硬。成虫虽然有翅，喜在夜间活动，爬行迅速，但不能飞跃。在虫体体色变成黑褐色之前，就要转到成虫产卵箱饲养。成虫产卵箱底部钉上网孔为2毫米至3毫米的铁丝网，网孔不能过大，否则成虫容易掉下逃走，但也不能太小，不然箱内的杂物筛不下来。箱内壁要光滑，防止虫子逃跑。成虫羽化后3至5天开始交尾产卵，雌雄成虫群集交尾时一般在暗处，交尾时间较长。产卵前放一张白纸在网筛下，让虫卵从孔落到纸上，每2-3天换纸一次，产卵盛期要1天换一次。雌虫产卵时多数钻到纸上或纸和网之间的底部，伸出产卵器穿过铁丝网孔，将卵产在纸上或纸与网之间的饲料中，这样可以防止成虫把卵吃掉的食卵现象。黄粉虫是一生多次交配、多次产卵的昆虫，每只雌成虫一次产卵3至5粒，每只雌虫约产卵300粒。卵为乳白色，芝麻粒大小。每次取卵后都要适当给成虫添加清料和精料，因为产卵期的成虫需要大量的营养和水分，所以必须及时添加麦麸和菜，也可增加点鱼粉。若营养不足，成虫间会互相咬杀，造成损失。蔬菜主要是提供水分和增加维生素，随吃随加

不可过量，以免湿度过大，菜叶腐烂，致使成虫容易生病，降低产卵量。成虫在生长期间不断进食，不断产卵，所以每天要投料一至两次，将饲料撒到叶面上，让黄粉虫自由采食。成虫连续产卵三个月后，雌虫会逐渐因衰老而死亡，未死亡的雌虫产卵量也显著下降，因而饲养三个月后就要把成虫全部淘汰，以免浪费饲料和占用产卵箱，提高生产效益。剥出死虫，控制室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0%至70%，室内暗光，弱光为好，防止高温及天敌。室温高于35摄氏度时，成虫产卵明显下降，烦躁不安。夏季要做好通风、降温工作。冬季保温增温，如果室内温度低于15摄氏度，产卵极少。冬季空气相对湿度低，对成虫繁殖影响很大。增湿保湿是重要环节。卵的孵化，成虫产卵在盛有饲料的盘中，将换下盛有卵的盘上架或横竖相交的摞起来，自然孵化，保持良好的通风，即可自然孵化出幼虫。卵孵化最时温度为21摄氏度至27摄氏度，湿度为50%至70%。湿度低，延长孵化期，可适当加温。温度高时，可在地面洒水增湿降温。干燥时，还可在敷面盖上菜叶。湿度大时要通风，地面撒石灰或草木灰。饲养人员要注意观察，不宜翻动虫卵，防止损伤卵粒或伤害正在孵化中心的幼虫。卵在孵化箱中10天内即可孵出幼虫。当饲料表面出现幼虫皮时，一龄虫已经诞生了。幼虫期饲养，幼虫的饲养是指从孵化出幼虫至幼虫化为蛹这段时间。目前饲养黄粉虫的目的也是获得大龄的幼虫作为特种养殖的饵料，因此幼虫的管理至关重要。在温度20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50%至60%。刚孵化出的幼虫体长约2毫米，为黄白色，它会爬到孵化盘的孵子内，以孵皮为食，开始紧见脉肤蠕动。待虫长到4至5毫米时，体色变淡黄，停食2天，便进行第一次蜕皮，以后6至10天蜕一次皮，逐渐长大，每蜕一次皮为一龄。刚蜕皮的幼虫体乳白色，约2天又变棕黄色，整个幼虫期约60至80天。每盘饲养量可达1000克。小虫虽然耗量少，也要满足，以免食卵或小幼虫。一龄后开始喂青菜，青菜要切成1厘米左右的碎块，将碎菜叶撒在麸皮表面，
每次以不胜或少胜为原则。幼虫在三至四龄的时候生长发育增快，耗料增多，这个时间麦麸子和菜粒的日头喂量为幼虫体重的10%左右，也要根据环境条件灵活掌握，注意筛虫的同时分盘，经过2至3个月的正常管理成为大龄幼虫，此时摄食多，生长发育快。当幼虫体长达2至3厘米时，是用于做活饵料的最佳时期。搞好大龄幼虫期的饲养管理，对获得大量优质虫体及蛹来说十分关键。这个时间每天喂麸皮、青菜，头菜不能太湿，头量不能太多。如果虫盘过湿，使虫沾水死亡发热。如果大龄幼虫逐渐变蛹，应挑出留种，以避免幼虫啃食蛹体，同时注意幼虫外逃。在幼虫饲养期，投料要注意精青料搭配，前期以精料为主，青料为辅，后期以青料为主，精料为辅。化蛹前注意多喂青料，以利于化蛹及以后蛹的羽化。有些老龄幼虫在化蛹盛期后食欲较差，此时可加喂些鱼粉，以促进化蛹移植。在幼虫蜕皮时，少喂或不喂饲料，每天的头饵料以晚上香粒饲料吃光为限，采用早晚投足、中午补充的办法。夏季气温高，幼虫生长较快，蜕皮多，要多喂青料，供给充足的水分。气温高时多喂，气温低时少喂。当麦麸吃完时，用细筛筛出虫粪。每次喂麦麸厚度不超过5厘米，过厚不透气，过少增加喂料次数。虫粪呈暗灰色粉末状，沉于盘底。虫小时用60目筛，虫大时用30目筛，每周筛一次虫粪。除去虫皮及吃剩的萎蔫的菜类。随着幼虫长大，饲养密度应逐渐减少，饲料要逐渐增加。每隔15天清理一次虫粪，中后期每隔7天清理一次，用筛子筛出虫粪即可。在清理粪便前半天不喂饲料，幼虫因生长速度不同会出现大小不一的现象。按大小分箱饲养，一箱可养幼虫10000至15000只，老龄幼虫6000至8000只。蛹期管理，幼虫长到50至80天后开始化蛹。在化蛹前，大龄幼虫爬到饲料表层，化蛹时将头部倒立在饲料中，左右移动摩擦头部进行化蛹。静卧后，虫体慢慢伸缩，在蜕最后一次皮过程中完成化蛹。化蛹可在几秒钟之内结束。在蛹期从表面看不时不动，但体内的器官却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对外界环境条件也很敏感，要保持适宜的温度，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5%，保证卫生，不翻动，不挤压蛹体。
化蛹初期和中期，每天要剪蛹一至两次，及时把新化的蛹取出，放到羽化箱中，避免被其他幼虫咬伤，并撒上一层麦麸，以不盖过蛹体为度，然后放入挑出的蛹。选蛹时切勿用劲儿捏，不能甩扔，以防蛹体内外受损。目前挑蛹的方法也只是用手剪，不能用镊子、筷子夹。挑蛹要及时，以防被虫咬伤。每个蛹盘放薄薄的一层蛹，蛹不能堆积成厚层，不能挤压、翻动、撞击。化蛹后期，全部幼虫都处于化蛹前的半休眠状态，这时就不要再剪蛹了。待全部化蛹后，筛出放进羽化箱中，室温20摄氏度以上，蛹在饲料表面，蛹经一周时间蜕皮羽化成成虫。刚羽化成成虫要及时喂食，以免成虫咬伤未羽化的蛹。有的蛹在化蛹过程中受病毒感染后称为死蛹，因此要经常检查，发现死蛹要及时挑出处理掉。日常管理措施，在黄粉虫的养殖过程中，严格的管理措施十分重要，是黄粉虫养殖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一、禁止非饲养人员进入饲养房。二、饲料要新鲜，康夫不变质，青菜不腐烂。三、在幼虫期每脱一次皮，更换饲料，及时筛粪，添加新饲料，及时挑蛹。在成虫期，饲料底部有卵粒和虫粪，容易发霉，要及时换盘。四、为了加快繁殖生长，对幼虫羽化后的成虫，在饲料中适当添加葡萄糖粉或维生素粉、鱼粉，每天要喂青菜。五、饲养人员每天都要查看各虫期的情况，如发现病虫应及时清除，防止病菌感染。六、做好记录工作，各龄的幼虫数量都要有记录，才能保证黄粉虫养殖的成功。疾病防治，在正常的饲养管理条件下，黄粉虫很少得病，但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以及饲养管理不当等原因，黄粉虫在生长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螨害或病害，因此必须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螨害，7至9月份螨害易发生，饲料带螨卵是螨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防治措施，对于螨虫发生较重地区，所用饲料要中午在阳光下摊薄曝晒20至30分钟，即可杀死虫螨。必要时用40%三氯沙螨醇800至1000倍液喷洒养殖场所及器皿杀螨。干枯病主要是饲养场所气温偏高，空气干燥，饲料中的氢饲料太少，引起虫体大量失水，表现为虫体瘦小僵直，颜色和正常虫体无差异，或呈现黄白色。防治措施，
改善饲养条件。在高温干燥时，要注意及时添加鲜饲料或喷水，来预防干枯病。软腐病主要是因为空气潮湿或虫体受到机械损伤后感染病菌。染病虫体早期表现为活动迟缓、巨石，中期虫体变得柔软，颜色转为黑褐色。防治措施，对于发病的虫体要及时检出，适当降低饲养密度，避免虫体密度过大相互残杀，造成伤口，给病菌创造入侵机会。对于天气潮湿的地区，要适当增加筛粪次数，把当天没有吃完的鲜饲料检出，当每批次虫养殖结束后进行场所消毒、养殖器皿消毒，可用0.5%至1.5%的高锰酸钾溶液喷洒物体表面消毒，也可用漂白粉、福尔马林溶液等消毒药物。以上介绍的内容便是黄粉虫科学养殖的相关技术。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龙潭山国家级刺槐良种基地，开展这次主题党课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感受咱们一代又一代雾林人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这里是当年我们老一辈林场人白手起家造林绿化的地方。刚才我们下边走过的这道梁是叫茶棚梁，在50年前呀，这是咱们老厂长李文如和车夫高金恒赶马车从苗圃连夜运送苗木造林的必经之路。咱们生活在林区的老同志啊都知道，山是和尚头，雨多洪水流，有山无柴少，用柴更发愁，这一句顺口溜。也就是说，在过去呀，咱们黄子洋林场这里是荒山秃岭，雾石覆盖，难觅绿色。寒来暑往69载，经过三代林场人不惜的努力，将昔日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山土岭变成了如今的22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呀、从当初建厂时的0.6%到了现在的86.4%。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担当，闯出了一条偏僻石子山区科学造林育林的新路。在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建设中，从追绿、护绿、用绿和活绿入手，创新管护理念，探索发展的路径，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森林培育并举，森林经营与产业开发共赢，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10家国有林场。在1954年10月，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建立，当时只有9名同志，他们扛着行李卷交粮票吃派饭，在这片荒漠贫瘠的土壤上开始了造林工作。当时没有资金，也没有厂房，更没有交通工具，在庙堂上住宿，在庙桌上办公，走家串户的搞宣传，爬山越岭的做指导，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1: 他不是有共享吗？这个是像那个狐狸舞的一些小动物啊，他去找吃的。这个狐狸啊到夜间走道，说实在的，它就跟人脚印似的，嘎哒嘎哒的。那当时呢，我经过这个，那叫毛骨悚然，吓得把脑瓜子蒙上。最后没办法了，有一个要饭呢，我把它留下作伴。
0: 在1955年的春天，这9个人带领的群众研究栽植靠山苗。

当年完成了800亩的油松的植苗实验，在秋季验收，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这种造林方法虽然那个成活率高，但是造林速度慢，每年春天呀，不能在最适合的造林季节里按规定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在1960年，他们经过反复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本着一林一农的原则，决定采取造林任务承包到户的造林模式。这一模式啊，让咱们周边的群众的造林积极性高涨，当年就完成了造林6000多亩。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黄土梁子林区啊是石子山区，阳坡干旱，土壤贫瘠，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经过不断的研究认真分析，在1976年，他们提出了把这个阳坡平面变成那个阴坡反斜面，形成小反坡，进行油松植苗造林。在那一年雨水充沛，在咱们黄土梁子三家北山阳坡的30亩实验林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在第二年，咱们这个小反坡栽种技术啊，又在小龙潭一个阳坡大面积推广。经过反复的实验，在第3年，林场运用这个小反坡植苗造林栽植油松100多亩，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经过4年，咱们黄土梁子林场40000亩石质荒山全部得到了绿化，彻底消灭了咱们林区内的所有荒山。咱们林场通过多年实践发明的这个小反坡造林，获得了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此技术破解了咱们石子山区阳坡造林成活率低的难题，为全省加快荒山造林绿化步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1986年呀，在河北省的林业会议上，省林业厅提出了机械造林学塞罕坝，然后是人工造林学黄土梁子林场的号召。咱们都是林场老人，咱们都知道，对于森林来说，火灾、虫灾还有滥砍盗伐是森林的三大害。黄土梁子林场，咱们这些森林资源来之不易，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老一辈人用心血陪护起来的这片绿，就是咱们这一代务林人的市值。面对森林的第一大杀手，也就是咱们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在2000年，林场松苗虫害大发生，面积达到80000亩，咱们黄土梁子林场损失就达到100万元以上。在2003年，林场将松毛虫蛹送到了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检验，显示咱们这个松毛虫蛹啊，含18种氨基酸，并含有磷等微量元素。通过这一发现，当时咱们林场联系了山东临沂的收购者，以16元一公斤的价格收购松毛虫蛹。咱们黄土梁子林场职工和当地的农民上山捡蛹，十几天下来就收购了10多吨，不但一举消灭了咱们林区的松毛虫，还为咱们林区周围的群众啊增加了收入。为此，咱们国家林业局专门为黄土梁子林场拨专款20万元，建起了松毛虫蛹收购加工冷藏库，林场也建起了自己的松毛虫蛹加工厂，年生产能力能达到50吨。这些虫蛹上了饭店的餐桌，后来价格最高涨到了80元一公斤。目前呀，松毛虫在平泉和咱们周边地区基本得到了根治，还没有发生。在2010年，咱们保定烹饪学校专业学生用咱们林场提供的松毛虫蛹为质料，设计制作了硕果累累的菜肴。当时参加的是河北省商务局还有河北省烹饪协会联合举办的河北荠菜烹饪大赛，以其造型独特、营养丰富、用料新鲜、口感鲜美等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获河北省名菜金鼎奖。在2016年2月2日，咱们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放开思想的江省的文章，论述了黄土梁子林场转变思想变害为宝根治油松毛虫的做法，对松毛虫的解释也从那个松毛虫害变成了自源性昆虫，这种从源头根治病虫害的方法呀，另外还引起朝鲜方面的兴趣。在2013年，咱们朝鲜土地和环境保护部森林病虫害管理局局长孙周浩一行3人莅临黄土梁子林场调研松毛虫的防治工作。1984年，咱们国家林业体制改革，国有林场试改起，实行了自收自支，国有林场进入了经济资源两危的困境，咱们黄土梁子林场也不例外。
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咱们林场班子确立了兴林富场、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引智借脑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2005年，咱们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开启了绿中淘金的新征程，先后承担了刺儿槐两种选育项目、油松两种繁育项目，承担了油松、华北落叶松高效培育与经营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建起了油松全周期长期的科研基地。2019年，咱们林场与北林大签订协议，建起了北方苗圃基地。基地依托咱们北林大的技术优势，结合咱们平泉、黄土梁林场的资源优势，承担科研项目一共是30项，其中获得了4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9项国家发明专利，推广和应用13项先进使用技术。在2017年，利用北林大的技术支撑，咱们林场把咱们就是现在咱们所在这儿这个省级刺儿槐两种基地升级为国家级刺儿槐两种基地。在2019年，在北林大刺儿槐速生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3500亩，完成实施北林大贾中奎教授的油松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研究，培育油松大径材模式2000公顷，林苗一体化模式400公顷，油松保留亩数是3000公顷。在生态建设中，我们坚持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综合开发立体经营，探索了林下经济加林地资源加森林环境资源与生态型产业模式，努力创新生态产品，做到绿绿双收。林上开发油松汁儿，研发研究有机富硒小米、富硒食用油、富硒特酿等。林州提高森林旅游，在2018年2月，咱们林场申报了龙潭山省级森林公园，得到省厅的批复。借助森林公园啊，咱们林场着力打造森林旅游，还有康养产业。林下搞食用菌栽培，咱们这个林下搞食用菌栽培这个项目啊，在2014年，林场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进行林下培菌实验，探索综合开发林下资源。中高海拔林区林下学栽香菇技术研究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在2019年获承德市科技进步2等奖，获得2项省级科研成果和2项国家发明专利。在2014年，林场以改革激发动力，用创新情化未来，开发立体经营，促进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生态共生的示范基地。林场经营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6年8月23日，国家林业局举办全国国有林场厂长培训班，当时有全国120家国有林场厂长的负责人齐聚在平泉，并专程到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参观咱们林下培菌的产业，还有咱们森林经营模式工作。林场推进两个转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经验做法，得到当时时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的充分肯定。在2019年7月，周仲明亲自带队到黄土梁子林场，就森林生态建设、保护与开发、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研发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在2022年8月，林场的工作事迹被承德市委宣传部收录在牢记习近平嘱托弘扬塞罕坝精神再建功立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编这一书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按照河北省国有林场二次创业方案和咱们承德市的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实施方案的要求，综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二次创业发展路径，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同志们，在咱们今后的工作中，黄土梁子林场将高起点规划宏伟蓝图，高标准谋划林场未来，尤其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己任，牢记嘱托，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向着实现美丽林场、智慧林场、文化林场、富裕林场和现代化林场的目标而不懈奋斗，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0: 英雄人物。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张照片的故事。在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身穿黑色旧呢大衣，带着一副十几斤重的脚镣，但他双手紧握，面部表情十分从容，双目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照片里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霍山县第一届县委委员、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佩西，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刘佩西，安徽省霍山县桃源河人。1904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自幼就有悲天悯人之心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经常帮助贫苦农户，深受大家的喜爱。年少便接受新文化教育，深受新思想的洗礼，很早便树立了拯救中国的志向，终成青年运动干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又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刘佩西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毕业后参加北伐，驰骋疆场，便初露锋芒。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霍山，从事革命运动，威震皖西。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决定适时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适时，国民党56师桂镇元旅进驻霍山。霍山新任县长企图借助桂旅的势力控制朱福安民团。中共霍山县委决定在敌人动手之前发动起义。刘佩西借助朱福安民团团总的身份，在另一名共产党员朱体仁的协助下，成功组织领导了朱福安民团起义。朱福安民团起义是霍山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在皖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声划破夜空的枪声，拉开了陆霍起义的序幕。可天不遂人愿，正当刘佩西积极投身革命、为国效力之时，由于叛徒的出卖，1930年2月，刘佩西被逮捕，关进了安庆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仍坚持斗争，掩护被捕同志。他忍受着酷刑拷打，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利诱。反动派用恶毒的语言污蔑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刘佩西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党人是骂不倒的，你们才是一群无耻的败类，你们这帮助纣为虐的败类，如不及早悬崖勒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席话骂得对方是恼羞成怒，把刘佩西打的是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可他仍然骂不绝口。此后敌人常常对他酷刑拷打，剥掉他的棉衣，把他绑在大柱子上，棍棒交加，一阵毒打。刘佩西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醒再打，却始终没能让他屈服。他用尽全力高呼：“能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佩西以钢铁般的意志，乐观而豪迈地写下了《告狱中烂友书》《告群众书》。文中这样写道：“ 同志们，坚强起来，不要为我难过。革命者流血不流泪，敌人只能折磨我们的肉体，却折磨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记住吧，一个共产党员死要有死的价值，死要有死的样子。监狱的难友们知道刘佩西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便买通看守，从外面请来了照相师，在监狱的院子里为刘佩西留下了此生最后的影像。这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最后一张照片。铮铮铁汉铸忠魂，血洒山城动人心。1932年2月初的一天凌晨，刘佩西戴着脚镣手铐，挥手向难友们告别，高呼口号走向刑场。他是那样的从容镇定，好像不是走上刑场的囚犯，而是一个踏上征途的战士。就义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在刑场上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站立着英勇就义，年仅28岁。刘佩西生前最后的照片令人扼腕，令人动容，更令人奋进。他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追求，无数英雄的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英勇奉献，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华。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坚持红色领航，绿色发展，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把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1: 哎，谢了爸。
2: 哎。
1: 哎，你今天到哪里了？
2: 还有1个小时。
1: 那行那行，那你要到的时候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到路口接你。
2: 好的好的，
1: 哎，
2: 行，
1: 好的，谢了爸，注意安全。哎，
2: 好的好的，
1: 好。
3: 11年，但是孩子80米后，
4: 你想想都没啥变化，十分激动。
3: 走左侧车道，400米后左转。
5: Hello， 孩子。
6: 好久不见，
7: 孩子们没见
5: 啊，还没怎么见、啊。
8: 这是谢献雷和孩子们17年后的相聚，也是他们17年来没有血缘的牵挂，更是一场用爱和责任写就的漫长故事。

0: 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
1: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让无数人的生活瞬间改变。
2: 很大的石头飞1000多米，我说今天地球要毁灭了。
3: 国家有关部委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4: 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
1: 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来了。谢献雷和战友们奔赴灾区，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
5: 因为那都是山，当时那个路全部都坏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基本上都是跪着趴着，然后膝盖当时都磨烂了，慢慢的把人往外抬，看到那些失去亲人，眼神空洞的孩子，心里特别的难受。我们人民子弟兵除了能救命，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6: 部队过来的时候就建起了帐篷，把所有的孤儿吧，没有父母的孩子全部就安置在里边。
1: 他们在废墟上用一顶顶帐篷搭起了临时的家，希望新村。在这里，谢献雷遇到了几个孩子，他们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

0: 的成纹。
1: 啊，这个石头像。
0: 对，这个你看这个石头像在这里了，看到吗？你看这个这个。
2: 然后是一个志愿者送的我到这里，然后他来接我，然后我也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也不熟，当时见着也不熟，然后就是他问我，我也不想回答。
3: 当时孩子们还没有从那种恐惧当中走出来，看见他们的表情，让我们非常的难过和心疼他们，就想尽快的让他们从那种恐惧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4: 怎么才能让孩子们心里暖起来？谢献磊和战友们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陪伴。
5: 那我们采访完了这个青川的安徽的医疗队之后，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山边啊继续往山里面走，后来我们突然发现了这个半山腰有两个绿色的一个帐篷，但是快到帐篷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帐篷里啊传出来了一个孩子的这个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就很好奇，想在一个山洼洼里面怎么会有孩子的读书声呢？然后呢，我们就进到帐篷一看，看到谢献磊和几个战士正在给几个小孩呢在上文化课。
0: 开饭的时候给他们打饭，看孩子呢特别喜欢吃哪几个菜，我就刻意的给他们多打一点，让他们能够吃好，然后通过他们这个吃饭呢，也能看到孩子当时这个心情的状态调整怎么样，让人们感觉到这个，特别是心里比较温暖。
6: 就谢老爸他们带着我们，在下面就洗澡嘛，就光溜溜的，我们就在一块洗。
7: 就会带我们到附近转一转呀、啊，去摘一些那种野果子啊，在河里面抓鱼摸虾那种。
2: 干什么都带着我们，反正就是，然后后面慢慢的聊一聊，然后就话就多了一点点。
8: 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就是，就哭啊，哭啊，就是哭啊。到了后面去的时候，他就不怎么哭了，就开心了。
0: 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在那个小溪边进行刮胡子，当时没有镜子，有个小孩呢看见了，跑到那个帐篷里面拿了一面镜子过来说，谢叔叔，我来给你照着镜子你刮胡子，这样的话你比较方便一些。还有当时我看到这个孩子这个举动啊，让我心里既高兴又欣慰，他在想这个孩子啊慢慢已经给我处理很融洽了，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了，非常高兴。
4: 然而分别的日子不期而至，部队接到命令要撤离，孩子又一次要面对分离。
2: 当时他们是紧急通知的，就是说是要撤离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准备，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也不知道写什么，也不知道送什么，然后后面就起来半夜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给他。
0: 在我们即将撤离登车的时候，孩子们集体唱了那首《感恩的心》，那首歌是我教他们的，就感觉到他们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给我听，去送我。好多孩子在我们一上车的那一瞬间，有的直接就哭了。
9: 刚刚打开又要分别，那种感觉就是不舍吗？
0: 当时听到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喊谢老爸，那个时候感觉到那个心都碎了。
4: 就在这离别的时刻，一声老爸让这份情谊有了新的定义。
2: 对我来说那是下了很大的心理建设才喊出来的，然后谢老爸还抱了我一下，他说好的孩子啊，就这样喊，以后就这样喊。
0: 我看到孩子们这个举动，当时我就想一声老爸一辈子的责任，我一定要担起这份责任，对他们一直照顾下去，不能断。
4: 一句承诺沉甸甸的。退伍返乡后，谢献磊的创业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对孩子们的牵挂并未放下。
10: 那个时候生意非常不好，天天吃泡面，然后那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断过和四川孩子们的联系。他说咱们难是暂时的，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了得多难，咱得管。
4: 夜深人静时，谢献磊总会打开木匣子，里面珍藏着孩子们给他写的信。

0: 走了以后你会想你干女儿吗？
1: 谢老爸告诉我，只有坚强才能很好的生存。
2: 这些信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想孩子们的话，同时想想自己又是一名党员，又是一名老兵，多大的困难呢，在我面前都没有过不去的坎。
3: 如今的谢献雷凭着实干一步步做到了建材厂老板，不仅为20多位村民提供了稳定工作，还解决了当地部分留守村民的就业难题。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当年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4: 他会过问我的个人生活，然后学习生活，然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老操心了，一天可操心了。对，
3: 在陈伟的婚礼上，谢献雷以老爸的身份送上了祝福。
5: 当时陈伟离开我的时候留的一封信上面写了一句，长大以后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说明他要成为一名军人。如今他也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人，我为他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
6: 一定要在别人面前永远要展现你比较刚强的一面，
7: 对，
6: 知道吧？
7: 所以说我很少长得自，尤其做了班长之后，当了班长之后，我不能在新兵表现出我这个软弱的一面，
6: 不要把脆弱的一面
7: 对
6: 在别人面前。
3: 谢老爸的关爱和教导已经成了孩子们做人做事的底色。
8: 其实我想当警察的原因呢，是因为谢老爸还有我们的熊叔这些军人，他们当时带我们，
9: 给他们宣传呀，让他们戴好头盔啊，然后不要喝酒开车啊。
10: 用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些能力去帮助一些更多的人。
3: 17年过去了，这份在废墟上生根发芽的爱早已枝繁叶茂，孩子们也已长大成才，一声声的谢老爸从最初的怯生生到如今的无比自然。
7: 谢谢你老爸，你辛苦了。
0: 谢老爸，谢谢你。
11: 谢老爸。
2: 在我心里面，照顾这些孩子们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其实这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现在看到的孩子们过得都比较幸福，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我内心最大的满足。
3: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用17年写下的承诺，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年复一年的陪伴。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带来的交流的题目是学习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全会呢，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战略的部署，其中呢，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根据中央的精神，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第一，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以及要求。第二，深刻认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第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和要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里边，我们大家看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是作为四大核心的原则。那么这四个治理呢，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自文战，而是呈现出一种主体框架、制度保障、方法路径、根本任务的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递进，相互衔接、协同联动，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社会治理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体系。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呢，我们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多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个活动和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可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用的是社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把社会管理改成了社会治理。那么大家都在问，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首先我们说，从治理的主体来讲啊，从原来的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来协同参与，也就是主体呢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个主体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治理方式不一样了啊。这个原来的管理呢，它主要是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更多的是强制性的管控。那么我们改成了治理之后呢，更多的是转变为协商、对话、法治、自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那么从治理的目标来讲也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更多的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下呢，强调的是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有秩序和稳定治理呢，它强调激发社会的活力啊，比如说化解社会矛盾啊，保障改善民生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啊，啊，就是说我们要既要有秩序，还要有活力，要正确地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他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同时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四个治理，四个坚持，也可以说，第一呢就坚持系统治理啊，坚持系统治理；第二是依法治理；第三是综合治理；第四是源头治理。那么系统治理呢，是立足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明确了谁来治的这样一个问题，为整个治理体系搭建了一个总揽全局的主体框架啊，比如说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啊，讲到了就是谁来治。那么社会治理怎么治？第二个就是讲到了依法治理。啊，依法治理，就是说我们依靠什么来治理呢？就是要依托法治的刚性的约束来进行社会治理，为多元主体的治理呢，这个划定边界，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说了社会治理啊，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来治理？啊，党中央提出来，综合治理，就是治理手段的综合性。来解决实践中的复杂的难题，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整合德治、智治，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智能化的治理等等多种治理工具，来提升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那社会治理它的重点任务在哪里啊？我们从哪里开始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源头治理，就是说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它应该是放在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做好这个网格化的治理，做好社会化的服务，就是要从原来更多的去做应急方面的一些管理，我们现在要回到的源头关口前移，从服务上下功夫，从管理上下功夫，就叫做源头治理。那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提出来这四个治理，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啊，特别是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再一次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这四个治理它构成了我们社会治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主体框架啊，它覆盖了这个治理的主体、治理的依据、治理的手段和治理的重点任务这样一些核心的维度啊，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治理的链条，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一个遵循。那我们刚才讲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四个方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呢，我们说它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的一整套的组织体制、制度机制、重点目标任务的一个总体体系，可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主体层面，党中央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涵盖了党的组织、政府机构、群团组织，还有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从制度层面呢，就是包含了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村规民约、行业规章，为社会治理呢提供了规则的依据。同时呢，在这个机制层面呢，一些具体的运行方式和方法也得到了明确，比如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还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啊等等。那么同时从目标这个任务这个层面呢，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我们要加强源头治理
啊，就是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呢，都是源于基层，萌发于这个细微之处。所以源头治理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还有各种人力物力保障要向下倾斜，也就向基层倾斜。那么通过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这样一些方式，在基层呢及时的回应群众的诉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来维护基层的稳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包括主体层面，包括治理的方式啊，制度层面，还有包括重点任务层面啊，这样一个体系。那我们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呢，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啊。我记得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呢，将管理改为治理，就提出了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那么在党的19大，就是2017年呢，提出来了，就是这个治理呢，这个含义啊，它的这个一些内涵啊，有所延伸，讲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啊。19大报告的时候是加上了一个法治保障，就是把治理的一些制度放进来了，而且呢是用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样一个概念。在党的19届四中全会，也就是2019年啊，党中央提出了这个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了，它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那么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的表述里边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民主协商就将协商民主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凝聚社会的共识，化解社会的矛盾。那么也提出了科技支撑这个概念，就是要顺应啊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社会治理呢进入到了一个智能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同时大家也看到了啊，将社会治理体制改为了社会治理体系，就体现了我们从制度框架到系统治理的一个深化这样一个特征。好，那我们来具体来看啊，就是在20届四中全会啊，特别是在15规划建议里边啊，再一次提到了四个治理。那么第一个就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它解决的是谁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党中央的文件里边明确的表述呢，是坚持系统治理，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啊。这个是文件里边的一个正式的表述。那么从这儿看到系统治理的核心，它是明确了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的主体的一个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它立足的是当前我们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整体性特征，打破了以前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包揽一切的单一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来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居民自治这样一种多元的协同的格局。那么系统治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打破了这个部门的壁垒、条块分割和主体隔阂，推动了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的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升级，确保了治理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啊。那么从这里边来看呢，党委是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
是要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政府呢，它发挥的是主导的作用，要履行的是法定的治理职能啊。比如说政府它承担着规划的制定、资源的统筹、公共服务监管、执法等等这些核心的职责啊。所以在政府在这样一个治理的框架下呢，他要抛弃以往的这种全能型的这样一个政府思维，要聚焦核心职能，优化这个职能的配置啊，就是为这个群众啊做好服务啊，也做好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管理啊。那么从这个社会协同来看呢，就是激活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活

国力啊，构建了这个协同共治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比如说社会组织、企业、公众这些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是贴近群众、专业能力强、资源丰富等等啊，具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那么系统治理呢，它要求啊，就是说通过政策的一些扶持啊、机制的引导这些方式，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来推动这些社会力量呢来深度的融入我们治理的过程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要强化居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啊，激活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我们讲到的这个居民啊，城乡居民啊，他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的受益者，同时呢他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的主体。系统治理强调呢，我们社会治理呢要更多的通过这个基层自治的机制，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居民真正的成为治理的主人。这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讲的系统治理的它的一些主体啊。那么社会治理靠什么来治？它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就是讲到的坚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治的保障，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这个手段啊，为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比如说我们要划定边界、明确权责、提供遵循，来赋予多元协同治理合法性和它的这个权威性啊，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靠什么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治理我们依据是什么啊，这就需要我们要依法治理啊，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具体来讲，就是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啊，为矛盾化解、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社会治理的主体要运用法治手段来处理问题，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情代法这样一些现象。同时呢，我们还要保障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综合治理就是坚持综合治理，它要解决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样一个问题。坚持综合治理在我们文件里表述，就是要强化道德的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的依法治理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它有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啊，去解决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那么综合治理呢，它是一种非正式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强化道德约束啊，强化道德约束。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治理手段是难以完全的奏效，它需要综合治理，就是要灵活地运用自治、德治啊，包括我们说的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教育的手段等等，实现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达到好的效果。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使人们日常的生活啊更加有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综合治理啊，它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自治，通过自治的方式，比如说居民群众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从制度上来夯实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这样一个治理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综合治理里边呢，我们党中央啊，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啊，还提出了这个智能化治理啊，智能化治理啊，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的发展，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推动社会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深度融合啊。那么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治理，通过智能化的治理，可以及时地了解公众需求和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啊。那么做到我们在这个源头治理方面能够更加精准的、及时的啊了解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在法治框架下的这种多元的手段的整合，是对依法治理的补充和拓展，将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引导相结合，将强制的手段与激励的措施相结合，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治理怎么治啊，就是从哪里开始治。党中央提出来要坚持的是源头治理啊，坚持源头治理。因为在以前啊，在传统的这个体制下，我们在讲的社会管理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应急式的一种管理，比如说已经有些矛盾已经爆发了啊，有的上访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有的群体性事件在街头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认为要进行社会管理。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从哪里开始治理的，要关口前沿，要注重源头治理。那么源头治理它的含义就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为方向，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大家就看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治理呢，首先要放在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管理，就是服务啊。这个管理呢是网格化的管理，服务是社会化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有服务管理平台，来及时的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那么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呢，可以说是一个载体，它细化了基层治理的单元啊，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精准的感知和快速的响应啊。我们网格化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街道，我们在一个社区，我们把它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里边呢配备啊一定的网格员，这些网格员呢经常在网格里边啊为大家提供服务，来及时的了解问题，所以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个精准感知和快速响应跟以往相比他是进了一步啊。还有我们讲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大家看到这儿讲的是社会化的服务，就是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的平台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通过多种力量来及时的收集、协调、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这里边讲到了是共同参与啊，这个网格化里边的网格员也是多种力量来构成的啊。那么这个源头治理呢，就是强调将治理工作要前置啊，聚焦基层神经的末梢，来精准地感知群众的诉求，及时地化解潜在的矛盾。那么实际上也是推动啊我们的社会治理呢，从事后的处置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转变，从根源上来减少社会矛盾的存量，来遏制这个矛盾的增量啊。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啊这个转型。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共同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要准确地理解社会治理的含义啊，和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的安全韧性的战略举措。那么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是对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啊。那么这个重大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想讲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迫切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那么这为我们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那么社会治理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于呢，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也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构架，它精准地契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曾经存在着政府包揽一切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导致呢，治理资源分散、治理效能不足、社会活力受限这样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复杂性在增多、不确定性在增多，所以原来的这样一种单一的这样一些管理模式，它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通过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比如刚才讲到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啊，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共同的治理，那么就是要打破以往这个部门的一个壁垒啊，条块分割和主体隔阂这样一种局面，要推动我们的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整体性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来升级啊，那么来推进我们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的完善啊，这就是也符合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治理啊，它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我们说多个领域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啊，五位一体的来推进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那么社会治理呢，作为其中的基础性环节，比如说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啊，它作为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多领域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它能够联动的带动其他治理领域的优化和升级啊。所以我们说，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啊，确保各类的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比如说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还有包括生态治理啊，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确保各类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各类治理问题在基层化解，
能够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生态治理等等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不仅是社会领域的治理升级，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那么从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这个重大意义来看呢，第二，它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呢，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以前的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那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方面的需求是日益在增长。那么我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这个收入啊、就业啊，还有包括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养老啊、健康等等啊，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啊，我们要健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呢，能够精准地对接群众的多元诉求，破解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群众的民生诉求呢，现在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精细化的、个性化的一些特征啊。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依托这个基层的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这样一些载体，能够及时地感知群众的诉求，精准地对接群众的需求，将治理资源呢向民生领域倾斜，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啊，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应对风险挑战、提升社会韧性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啊，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啊，这个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安全事件等等一些突发的风险隐患啊，不容忽视。从风险防控的体系构建来看，传统的这个风险防控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碎片化的、被动化的，甚至是滞后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难以应对突发的、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些风险形势。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来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一个全域的联动，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精准防控和高效的一个处置。那么在风险源头化解这个层面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强化基层治理单元的风险应对能力啊，比如说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患风险。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基层呢，它是风险隐患的多发地，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通过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将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斜，来提升基层治理单元的这样一个风险识别、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的能力。比如说通过网格化的管理，我们实现对风险隐患的常态化的排查，实时上报、快速的处置，确保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通过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我们及时地收集群众的诉求，化解潜在的矛盾，从源头上减少风险隐患的滋生蔓延。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需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社会稳定基础是否坚实。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有效地延伸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来提升党的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性的举措。我们讲到了党的执政根基啊，它是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在基层。从党的组织覆盖来看。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党的领导能够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同时呢，我们针对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新就业群体等等新型领域，通过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来破解在新型领域治理的。 党建空白的问题，引导新型领域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大局，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那么这种组织覆盖的一种延伸啊，它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优势，为党领导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一个组织的支撑。 同时，我们也讲到了社会稳定是党执政的基本前提。那么，没有社会的稳定呢，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矛盾纠纷的这个化解机制、常态化的风险的排查机制，还有公共安全防控的体系，能够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宁。 为党的执政呢，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这个，我们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方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多维度的重大意义。 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的增进、党的执政的巩固，还有风险挑战应对多个领域。那么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基层的根基，激活了制度的效能。 那么，从民生福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现实路径。从党的执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举措。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保障社会稳定、提升社会的韧性的迫切的需要。 今天呢，我们要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15-5时期呢，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还在持续的调整，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们群众的需求呢，日益的多元化、个性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非常多的新的挑战，也面临很多新的课题。15-5规划建议中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系列的部署，它是立足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现实的需求。 那么，我们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样一个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导向。那么，15-5规划呀，它提出了这个顶层原则、制度保障、实践路径、能力支撑的。
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首先啊，我们要强化党建引领来筑牢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首要任务就是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通过强化组织的覆盖，健全领导机制，凝聚治理的合力，来确保我们社会治理呢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推进。那么在组织覆盖这个层面，我们需要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实现哪里有治理的单元，哪里就有党组织啊。比如说在农村社区这样一些传统的治理阵地，一方面呢，我们要巩固农村社区啊等传统的治理阵地的党组织建设啊，构建比如说乡党委啊、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样一个市级联动的机制。那我使得我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链条呢啊，它穿透了基层治理的各个层级，实现我们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服务下沉，特别是让我们的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先进模范的作用，那么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精细化治理的效能。另一方面呢，随着我们国家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的涌现啊，那么新就业群体呢规模在持续的扩大。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特别的强调了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呀，首先就是要实现这个党组织的覆盖，因为新就业群体呢，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城市，来自于乡村，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组织体系，具有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低、他们工作分散这样一些特点。根据新就业群体的这些特征，我们要创新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啊，比如说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网上党支部等等啊，来破解新兴领域这个党建空白的一些问题。同时呢，通过组织的覆盖、服务保障、思想引领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来推进党组织从有形的覆盖到有效覆盖转变，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安全感啊，激发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啊。在机制建设这个层面，需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将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来定期地研究部署重大的治理议题，来统筹解决治理中的重大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的意识的协调机制，整合就是纪检啊、组织啊、政法呀、多个部门的力量，要打破部门堡垒，条块分隔，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齐抓共管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同时呢，要强化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权，明确村社区党组织在各类治理组织中的核心地位，要规范村社区两委的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在基层事务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在队伍建设这个层面呢，我们要打造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治理骨干队伍，比如说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来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治理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来担任这个负责人，优化我们的队伍结构。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重点的提升
他们的政治解读、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等治理能力，推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扎根一线，主动回应群众的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发挥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的作用，比如说推行党员联户、支部联片的这样一些制度，组织党员参与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群众的广泛参与，凝聚基层治理的合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鹃，也是大家熟悉的布谷鸟。各位看着视频，听着现场乐手精彩的演出，仿若真的听到了鸟叫一般。以下我们继续有请出乐团的指挥贾琴胜老师带来下一首曲目的演出《鸟笼》。

0: 为我们带来有关鸟类的科普。刚才我说到杜鹃是一种又爱又恨的鸟，请问张馆长，这是为什么呢？
1: 刚才玉龙老师讲到这个杜鹃哈，杜鹃刚才我们中间的这位啊跟我们展示一下，这是叫黑管是吧？那黑管刚才它吹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个玉龙老师说了啊，互动还有奖品啊，这你

0: 来，
1: 那个让我们黑管老师再回顾一下好不好？那个杜鹃是什么声音？哎，布谷是吧？大家听到布谷，好，他演奏的是什么杜鹃？这个升级了啊，这个难度升级了。他演奏的是哪一种杜鹃？杜鹃可分很多种哦。来，这位小男生，二声，还挺会命名的啊，是两个声音
0: 啊。
1: 但是呢，他有专业的名字，他不叫二声杜鹃。
0: 啊，那你拿不到礼品了。来，
1: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知道的？你说说，叫大点声。大杜鹃啊，送给他一个礼物，非常好啊，掌声鼓励啊，非常棒。我们听到的布谷布谷，平时说的布谷鸟是大杜鹃。好，我们在北京，当然可能最近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立秋了是吧，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是这样的，我来学一学，它的叫声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再请黑管老师给我们演奏一下光棍好苦。哎呀，太棒了，这绝对没有，我们之前没有彩排啊，我现挂的啊，考他光棍好苦。这是四声杜鹃，农民伯伯听到的是割麦割谷，光棍好苦，割麦割谷。老外特别喜欢喝可乐，就是 Coca-Cola Coca-Cola。这是四声杜鹃。好，再升级，咱们北京还有一种体型更小的杜鹃，叫八声杜鹃啊。八声杜鹃的音节是啊啊啊啊啊哦。然后我们请黑管老师再给演奏一下八声杜鹃啊啊啊，就是四个啊啊啊，然后哦哦哦哦哦。很棒啊，我们给黑管老师掌声啊，真的是我这现场啊，现场现挂啊，我从来没跟他商量过，我都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呢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鸟类的叫声能够感受到各种鸟类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它们也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互相的辨识自己的同类。所以你看，大杜鹃听不懂八声杜鹃的叫声，八声杜鹃听不懂四声杜鹃的叫声，所以在过去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声殖隔离。因为有声音的变化，因为他们也有方言，所以互不来往，因此的话呢，他们能听懂叫声的在一起，听不懂叫声的就不在一起。你们的爸爸妈妈搞对象也是这么来的，你爸你妈谈得来他们就在一起，你爸你妈谈不来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或者就分手了，所以叫共同语言。在动物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共同语言，因此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不同的鸟的叫声其实有含义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鸟叫和鸣唱和鸣叫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鸟正常的叫，你比如我们听着麻雀喜鹊叽叽喳喳的，这个呢叫做鸣叫，英文叫 sound sound。 但是在繁殖期，当雄性要找雌性，它要繁殖了，它要找老婆了，它唱的声音更加婉转动听的时候，这就叫 song， 这叫鸣唱，叫唱歌了。所以呢 sound 和 song 在生物学当中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鸟类什么时候歌声最好听？开春儿，因为春天的时候呢他们要互相寻求配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鸣唱要唱歌，所以叫鸟转莺啼啊，莺歌草长。所以呢这些鸟类它在春天要唱歌来吸引雌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鸟的鸣叫和鸣唱。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杜鹃四声杜鹃，科学家呢通过 GPS 的方法给他们身上背上一个卫星的接收装置，我们发现他们夏天在北京繁殖发出的光棍好苦或者是割麦割谷的叫声，到了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很多四声杜鹃就离开北京，他们就一路往西飞，到了西边啊，飞到了山西，到了河套一带， 再到甘肃，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了

我们的沙漠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方，然后呢再进入到中亚那几个斯坦，到了斯坦之后再到中东啊，到了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阿拉伯半岛跨过红海，沿着东非大裂谷可以飞到莫桑比克和南非。这条路大家记住叫一带一路。所以鸟类呢四声杜鹃要跨越37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飞。所以我们北京保护好四声杜鹃，我们南非的小朋友才能看到四声杜鹃。同样南非非洲那些国家如果不保护好了这些杜鹃，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北京也看不到它们。所以这些鸟类要长距离的迁徙。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杜鹃呢还有一种行为叫做巢寄生，它可以把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由那个母鸟来帮助它孵化。所以呢这也是在亿万千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行为。那对于最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鸟笼，虽然好像声音很明快，但是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圣桑所看到的鸟笼里，或许是动物园当中的鸟，或许是他自己养的这些鸟，好像能够听到鸟在鸣唱在求偶，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久在樊笼里，应该复得返自然。我们不应该把鸟关在囚笼当中，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听自然界当中正常的自然行为下的鸟类的鸣唱。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户外观鸟，仰望星空的同时仰望我们的树木上的小鸟，能够治疗你的颈椎非常有效果。所以大家多多去观鸟，而不是要把鸟关在笼子里，要去观而不是去关。好，谢谢大家。

0: 笨蛋鸡，作为自然养殖的代表，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备受推崇。在零下散养的环境中，这些鸡蛋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然而，有的零下养殖农场主却泛起了嘀咕，自己在零下养笨鸡，主要喂食碎麦粒、糠谷、碎玉米粒的，但这些鸡下的鸡蛋蛋黄多数发白，并不像人们口中的笨鸡蛋，直接影响了鸡蛋的销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蛋黄颜色究竟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们采访了青岛农业大学的一位专家张伯林教授。张伯林教授主要从事饲料原料以及添加剂的评估研发、饲料配方集成技术研发、应用及推广，以及畜禽产品成分、质量和安全性检测等工作。
1: 说呢，现在市场上，我们说的确蛋黄颜色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蛋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说，但是呢，消费者呢往往认为蛋黄颜色深就是蛋的品质一定好。通常情况下，蛋黄颜色并不是来判断蛋品质的，我们说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说，蛋黄颜色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受到饲料当中的成分，以及饲养方式的一些影响。那像饲料当中，如果它的一些色素类物质，比如说叶黄素、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它的蛋黄颜色呢就会加深。另外家禽方面，它自身没有合成色素的这样一个能力，在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只能通过外源性的饲料来进行一些摄取。在零下养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鸡只呢能更多的接触到我们的一些含有色素类的一些饲料原料，那这些饲料原料呢在鸡只的消化呀、吸收啊我们说转化以及酯化，最终是将这些色素性成分以脂溶性成分沉积到咱们蛋黄当中，所以说使得我们散养的这种鸡蛋黄颜色会更深一些。
0: 黄的颜色也是消费者判断蛋品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的重要依据。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多数偏爱金黄色或橙红色的蛋黄，而有的农场主反映，因临近碎麦加工点，自家的鸡平时喂食碎麦粒比较多。对此，张伯林教授说，笨鸡蛋蛋黄颜色发白，应该就是跟喂食了过多的碎麦粒有关。碎麦粒中并不富含脂溶性色素，因此，在这些临下笨鸡的卵形成期间，并没有足量的色素沉积到蛋黄中，蛋黄也就发白了。具体来讲，蛋黄颜色跟蛋鸡品种及年龄、鸡的健康状况、鸡的饲养管理方式也有关。
1: 那我们说，不同品种的鸡对于色素的吸收沉积能力的确是不同的。据研究表明，地方鸡比商品化的蛋鸡，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更强。另外呢，对于蛋黄颜色的一个沉积，它还受到年龄方面的一些影响。随着母鸡采蛋日龄的一个不断增加，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呢会偏弱，那这也导致采蛋后期蛋黄的颜色稍微有所下降，并且蛋黄的颜色也跟母鸡的一个健康状况相关。比如说蛋鸡养殖上常见的一些疾病，像是大肠杆菌呀、球虫病啊，这些都是蛋鸡养殖上比较常见的疾病。这些疾病的一些产生也会影响到母鸡蛋黄的一个沉积能力，所以我们要在养殖当中要保证鸡体的一个健康来进行合理的一些我们说营养调控，从而来保证蛋黄的一个颜色。
0: 在饲养管理方面，高温季节影响蛋鸡色素沉积，也易引起饲料中叶黄素氧化。玉米蛋白粉等饲料原料中叶黄素含量随储存时间延长而降低，饲料中脂肪含量及配比等因素也会影响色素吸收和沉积。 光照强度和时间会影响蛋黄颜色和蛋品质。饲料中的重金属离子及不饱和脂肪酸会使饲料易被氧化，进而导致叶黄素氧化变质，失去着色能力，从而使蛋黄颜色变浅。
1: 散养土鸡它的蛋黄颜色更深，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散养土鸡它的随意走动量比较大，那随意走动量比较大，使得它们对于营养的一个吸收还有沉积效果更好，所以说使得色素类物质更容易沉积到蛋黄当中，造成它的蛋黄颜色加深。另外，散养条件下鸡能够接触到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的一些富含色素类物质的这样一些食物来源，那这些色素类物质的采食了这些食物来源之后，这些色素类成分更容易在蛋黄当中沉积，也使得蛋黄颜色加深。
0: 我国食品讲究色香味俱佳，以色聚首，蛋黄的颜色在业内会用罗氏比色扇进行比对，由浅黄到橘红共有16个等级。有机构调研发现，10到13等级的蛋黄颜色更受消费者欢迎，
1: 一个水平上，而这边的它们更多的我们说接近于10到11之间，所以说我们蛋黄比色扇显示的结果，那这个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一些。
0: 在很多消费者的认知中，深色蛋黄常被视为更天然，营养更高。对此，张伯林认为并非如此。就目前研究结果来说，深色蛋黄并不一定代表更高的营养价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蛋黄颜色，关注鸡蛋的整体品质。

0: 入暮时分，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40里铺镇西关庄村委大院的灯光又亮了起来。白天打包好的最后一车快递刚刚发走，晚上直播间的补光灯便接替亮起。对于这个山村里的人来说，一天的忙碌远未结束。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一个想法在村里萌发：山货要出山，必须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几位年轻党员带头，自费前往烟台、泰安学习电商直播。在陌生的课堂里，他们是年纪较大的学员之一。在酒店的房间里，他们对着手机屏幕一遍遍练习话术，直到嗓子沙哑。三天三夜的连轴转，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所有关于流量、话术、运营的新知识。回到村里，新媒体账号注册成功，他们把党员的担当与村庄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摆在面前：卖什么？一场偶然的走访给出了答案。在村里的老宅院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缝制棉袄，针脚细密，手法娴熟。这门传承了几代人的老手艺，至今还在他们手中鲜活地延续着。那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渐渐远去的乡土记忆。与此同时，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杂粮果蔬品质上乘，常年被商贩压价，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清晰：为什么不把老手艺和新电商结合起来？
1: 经过咱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你看哈，咱这种袄的，对这个花型和这个花型卖得很好，带盘扣的这个，对，这个基础版的嘛哈，卖的差一点，所以说咱以后啊，咱得去给它改进一下，嗯，咱再给它改进一下哈，以后，嗯，咱以后就得多做这样的，这样的比较受城里人欢迎，嗯。
0: 说干就干，村里组织起老人成立了手工棉袄制作小组，统一采购优质的棉花和布料，老人们负责发挥手艺。但创业的激情迎面撞上了现实的冰墙，村里手艺最好的黄奶奶第一个提出了质疑：
2: 啊，你肯定是花布不熬，你是非这个石龙的，你弄是花不成的，哎呀，弄一个熬都没结实，都没厚实，不得穿几年，十好几年下去了吧？你咋能卖出去吧？可是因为你要不成的呢，你看这些花布不？可能我那么一做啊，你看他，
3: 光你的花袄了，你看俺这花袄呢，还顶上这些薄扣扣，一长的，你说得费多少钱？
2: 这
3: 光接光扣费了是哈，你看咱掐着的还叠着这个去，还叠着扣。
0: 其他老人也纷纷附和，更大的冲突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里。老人们缝了一辈子棉袄，习惯了估摸着来几两棉花一把抓，尺寸长短凭眼力，针脚疏密靠手感。但要让产品走出山村，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就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棉花重量精确到两，衣长袖宽落十到厘米，每一件交到消费者手里的棉袄，品质必须可预期，这不是苛求，而是传统手艺走向现代市场必须跨过的硬门槛。
1: 第一呢是内核升级，我呢引进了一些优质的新疆长绒棉，同时呢又保留了一部分本地的棉花，按比例给它混合了。然后呢，长绒棉呢更加的蓬松柔软，本地的棉花呢保暖瓷实。我们搞了一个叫混纺，也就是它呢既要兼顾它的轻便，也要兼顾它的暖和。第二呢，咱就叫它工艺标准化，比如这一件三两棉，不能多也不能少。 再一个呢，就是美学的革新。咱尊重老手艺，咱也得创新。在这个盘扣呢和这个布料上呢，咱就做了一些改进，跟着网上最新的这种盘扣教程和老人们呢一起研究。那咱不能的哈。对，咱得读上那个琵琶扣啊，这个
0: 改变在磨合中悄然发生。当第一件按照新标准新工艺制成的小棉袄摆在大家面前时，老人们摸着匀称的针脚，新颖的盘扣和舒适的面料，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很快，一批既保留了传统手工温度，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标准的精品小棉袄诞生了。它们已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承载着西关庄村创新精神的手工艺品。手工制品打开了局面，但单靠小棉袄还不足以支撑起全村致富的梦想。目光投向了村里那片生长了千百年的土地，要让沂蒙山的五谷杂粮同样焕发新的生机，村里开始系统地整合农产品，小米、红豆、地瓜干、山鸡蛋，严格把控品质，亲自筛选包装，为每一份产品打上西关庄的烙印。筛选农产品的过程丝毫不比改造小棉袄轻松。第一次当收来村民自家种的小米准备包装时，就遇到了难题。送来的小米虽然品质不错，但各家各户的品种晾晒程度、饱满度都不一样，混在一起品相大打折扣。
1: 看，这样的哈，坚决不行。去收货的时候你们也要看仔细，不管是豆子、花生还是咱们大蒜，一定得挑拣清楚了。你像这样的货咱们坚决不能放在这里面。咱们要卖的就不能是大陆货，如果咱们自己都把大小不一、杂质不清的东西拿出去卖，那跟市场上普通的大陆货有啥区别？咱们必须做精品，咱们不图它卖的有多贵，而是让人呢能够拿到手里，第一就感觉咱们的用心，觉得这份钱呢花得值。今天呢咱们就把标准立住了哈，明天西关庄这三个字一定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
0: 西关庄为上网的农产品定下了铁律：零添加、原生态、品相佳，为此没少得罪人。张家婶子送来的地瓜干因为带着土沙被当场退了回去，李家大叔家的小米里发现了小石子，也坚决要求重新质检。邱奶奶家的山鸡蛋大小不一，混装在一起，村里拿出时间按个头大小和洁净度重新分拣。在严格品控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每一件农产品背后的独特故事，拍摄小米在阳光下金浪翻滚的画面，记录老人如何用传统方法晾晒地瓜干。通过手工制品加特色农产品的组合拳，西关庄村打造了一张立体、温润而又充满诚意的名片。小棉袄承载着手艺的温度，农产品蕴藏着土地的芬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消费者心中对沂蒙山好物的信任基石。
1: 哟，哦，今天这个山楂有点熟过了。这是在树上全熟了，这是。今天还有鱼头啊？
4: 什么也有，还有大蒜。
1: 你这鱼头啊？这两天下雨下的哈。
4: 下雨下的没管理好。
1: 对，下雨下的都泡了，今天。弄挖出来这些就不孬，鱼头是不孬，就是有点污了哈。你看，啊，发黑了，咱这以后咱就我得全挑出来哈。
4: 行行，就刚找资料好就行了。
1: 行。
4: 过去都是红山楂，现在的那个代际上没有的，这个山楂呢在网上播的，1000多斤没够买的，到过年准备多种。
0: 不断复盘改进话术，学习拍摄更吸引人的短视频，将镜头对准缝制棉袄的老人，对准金黄的谷地，对准正在打包的村民，让屏幕另一端的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真诚与品质。
1: 啊， 咱这个粮食它不同于服饰，它也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自封袋虽然是封上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点，对，再套上一个袋子，再把这个袋子套上，做深一层的防护，别让它漏了啊，这样的来一粘好了，然后呢再放进我们的箱子里。这个箱子有大小哈，你不要说所有的箱子，一定让它里边满满当当的才可以，因为这个快递啊，它真的说弄起来之后都哐哐摔的那种。好，好，看人们像这种情况是正正好啊，来，嗯。
0: 渐渐的，村里的账号火了，直播间从最初的几人围观，发展到稳定上千人同时在线，销售额实现了从零到万元的突破，并且持续增长，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曾经寂静的村委大院变成了热闹的打包车间，村民们在这里找到了活干，有了稳定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1: 咱平时吧，咱那个咱种地的时候都是用脚桶，用锄头，用锨。那你知道咱现在开始用什么吧？这是什么？
3: 手机。
1: 这不是手机，这是我们的新农具。这就是拿它从上边直播收钱，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手机上来。咱们直播哈，要是说做直播的话呢，就三个点：人、货、场。人就是我们自己，货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各种的农产品，蒜、芋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货，景呢就是咱们田间地头，你自己那家里包括大队里都是可以播的，啊、嗯，然后呢，咱们就是说想播的来说的话呢，就是里边呢除了这三点之外呢，你们还要做一下视频，平时呢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拍起来，包括你平时怎么去种地，怎么种地，然后它怎么过种子，怎么上肥料，这些呢都要拿手机给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成了一系列的一个片儿之后呢，你就开始要做视频了。那么这个视频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说呢，咱们这个有很多人，你们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对不对？没事的时候都老拿着那个手机在那刷视频。你们刷的视频，其实他们做的视频，咱一样可以去做。
0: 一颗火种只有点燃更多柴火，才能形成燎原之势。当电商助农的路子在西关庄村跑通之后，一个更大的目标逐渐清晰，让这套模式固化下来，汇集更多人。2025年，云上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式挂牌，这标志着西关庄村的电商探索从个人单打独斗走向了组织化、规范化的集体产业。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累计销售手工小棉袄500多件，农副产品超过村民，户均增收近3000元，村集体收入增加近50000元。但这些数字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西关庄村不再只是一个销售农产品的村庄，它正在成为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不仅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更开始整合全县的优质农副产品，让沂蒙山货这四个字真正叫响全国。从一个村到一个县，这条云上之路正在越走越宽。年轻党员们没有止步于此，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如今，村里的电商带头人已奔赴全县十几个乡镇街道，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电商直播经验。培训学员超过1000人，点燃了更多乡村的电商之火。一根网线将深山与云端市场实时连接，一方屏幕让传统手艺和特色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在这些年轻党员的带动下，智慧农业的场景正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从直播带货的精准营销，到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科技正为古老的农耕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山货出山。

0: 旗袍与家庭共同编织出陈黎旗袍里的幸福时光。
1: 旗袍就是吸收了各种元素的融合体，把女性的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0: 陈黎用上海话念就是顺利，而她的人生也仿佛应验了这个名字。这份顺利的底色是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2: 陈黎的工作、事业也是我们全家一起支持的。
3: 妈妈很漂亮，
4: 我看到妈妈在台上闪闪发光样子，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骄傲。
3: 他们坐在了不起眼的位置，他们在我心很定，无形的一个力量支撑着我。
0: 这份让陈黎心定的力量，最终都安放在了一件件旗袍之中。
3: 出国的时候呢，我妈妈是送了一件白色的旗袍给我。毕业、答辩、工作的面试，每年的新年呢，我都是穿着这件白色的旗袍，它可以说是我一件战袍。
0: 这件战袍见证了陈黎的成长，也见证了一见钟情的浪漫。
3: 我们是同龄的、同届的，参加那个春节的联欢会的时候，
4: 陈黎呢就他一个人穿着一套白色的旗袍，上面绣着花，然后我一看，哇，更喜欢，<笑>一定是你了。<笑>
0: 毕业回到上海，陈黎把对旗袍的眷恋变成了事业，
4: 我就投了我这样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简历。 是一个旗袍的服饰公司，我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从前台到制版啊，到各种的工艺啊，到设计啊、销售啊，我所有的都做过。
3: 陈黎在东西方文化间架起桥梁，让传统焕发新生，
4: 以西方的欧式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中国的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创新，也是我带给他们的一种新的灵感。 前方有追梦人，后方就有守护者。不管是我先生，还有父母啊，他们实际上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场合，就比如说我儿子的空手道的考级啊，再怎么忙，我也要抽出时间到现场为他加油。
0: 一个家庭的父母陪伴小孩是必不可少的，
4: 父母呢可以给他更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梳理。 在陈黎的身后，有一个由爱运转的家庭团队。反正他们父母有空，他们陪；他们没有空，就我们自己陪。照顾好全家，没喝过自由，让他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他们。带着家人这份坚实支撑，陈黎的旗袍故事开始走向世界。
3: 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的时候，我是作为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出席的。我很自豪地穿着旗袍站在台上，跟大家介绍海派文化。很多联合国的友人，他们说太惊艳、太美了。
5: 世界的掌声是一种风景，而家人的笑容是另一种无可替代的风景。
4: 我们定期都会拍全家福。
0: 妈妈们穿上旗袍，真的很漂亮。儿子和儿媳妇，
5: 他们很孝顺的，我开心的不得了，我很幸福。
6: 妈妈尊老爱幼，爸爸周末没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团圆的家。
0: 幸福从这一刻定格，也从这一刻启程。家，是他们永不落幕的幸福舞台。
7: 他们每周一拿新年就是你的，一拿新年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8: 我想作为一个。

0: 朋友，欢迎收看五星体育为您带来的
1: 体育赛场的聚光灯下，马小薇是专业干练的五星体育首席主持人，她用声音传递着赛场激情。
2: 你觉得今天妈妈的形象怎么样？造型还不错啊。
1: 而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被爱情滋养、倍加温暖的妻子与母亲。她的幸福故事从一封封沉淀的信开始。
0: 我们的财富锁起来不就是这样？
2: 太有时代感了。
0: 哎呀，这是你给我写的。
2: 哎呦，是啊，
0: 是我给你的。这一箱子700多封啊。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读书的时候，因为在两地，我们那会儿打个电话可能都比较奢侈。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写信，差不多一周3封信。
2: 我们班里那个拿信件的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他们每周一拿信件就是你的，一拿信件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0: 就这么多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俩会事无巨细爱交流。
1: 大学期间的分隔两地求学，马小薇和王亚洲用书信搭建起了爱的桥梁，这份笔友式的爱情让他们养成了乐于分享的习惯，为日后长久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默契的种子。作为体育主持人，马小薇的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出差也是家常便饭，王亚洲却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2008年入选北京奥运会赛事解说团队的马小薇遇到了一道选择难题。
0: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比赛，更何况它是在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刚生好宝宝40天，其实我也在纠结身体情况，还有孩子那么小，这个出去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但是我先生还是蛮支持的。
1: 关键时刻，王亚洲再次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用行动化解了马小薇的牵挂。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小薇得以在奥运赛场绽放光芒，也让这个小家在别离中更显温暖。
0: 我很惊讶，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他在1个月40天的时候，其实回头看看挺丑的，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2个多月了。啊，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了，真的好激动。我就觉得哦，这个娃，这个是我生那个娃吗？
1: 随着女儿王子萌长大，马小薇在主持事业上持续发光，丈夫王亚洲也成为业界翘楚。虽然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但他们对女儿的陪伴从未缺席。女儿步入高三，两人出奇一致地调整了工作重心，将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0: 嗯，最近怎么了？
3: 我就幻想就是毕业之后要干的100件事。
0: 好吧。
3: 我其实就是特别感谢他们俩吧。我就平常喜欢就是二次元呀一些东西，他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抵触，反而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就是主动的去跟我就是问起一些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感动。
1: 从高中时爱的懵懂到大学笔友式恋爱，从支持对方梦想的付出到共同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马小薇和王亚洲30余年的相守，无数个日夜的理解与支持，诠释了爱情与家庭最本真的模样。原来最好的生活便是赛场有热爱，家中有牵挂，身边有良人。
4: 家长，我的妈妈是我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搭子。
5: 我们很多方面很百搭的都是搭子，
4: 美食搭子、工作搭子、学习搭子、逛街搭子、撸猫搭子。我的妈妈是我的万能搭子。
5: 我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生，我叫华仁义，从事这个工作13年。
6: 我接生过的孩子应该有成百上千个吧。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在国妇婴诞生的，
5: 经常跟我去单位，然后跟同事们啊也很熟。今天是一个科普活动，也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小朋友的代表。你就负责对给他们送花就可以了，把这个地瓶的宣传的东西也发给他们，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4: 我生日快乐，
7: 谢谢啊。
4: 资料你看。
5: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8: 哦，你又来工作了，
5: 又来工作了。我的搭子，这个是。哎，我看这里都叫什么谷什么谷，什么叫谷子？叫什么？
4: 那就是那个 goods
5: 的译音，
4: 对，
5: 叫谷子。这两个徽章，冰箱贴。
4: 是八字。
5: 啊，叫八字。哦。那为什么要叫痛包了？跟我奶奶样子痛包了。奶奶的时候帮用到痛包当丝包吧，正不是前面也可以放东西。
4: 对，但是他还没有帮你痛好，反正他也是痛包嘛。
5: 就是有还有帮你痛好的包。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的知识盲区，那可能就需要他给我科普一下。我也是希望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与时俱进。
4: 我觉得我妈妈在这方面还是会比较特别，她会比别的妈妈更加松弛一点。
5: 哇，好可爱这家店！
9: 你好了，哇哇！
5: 这个布丁狗真的变成布丁了。

0: 看看你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哦，
1: 可是你绝育了是吗？你不会再生小宝宝了，对不对？啊。
0: 哦，你又来了。
2: 对，这个聪明毛，
0: 有聪明毛的就是他比较会跟你交流，会机灵，会听话。你太大了，
3: 妹妹，
2: 妈妈，我想要把你带回家。
0: 把他带回家不行。
1: 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所以在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找到一些共同的契合点。那在我们跟孩子之间，那肯定是我们去跟孩子去靠拢。
4: 当当当当，女神节快乐。
5: 谢谢。
4: 好，干杯。
1: 老公是个很坚强的后盾，无论是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爸爸其实都是在默默付出。
2: 他会帮我们垫底，让我们放松的去玩，
0: 让爸爸买单。
4: 我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长吧，女孩子的天性吧，比较喜欢和妈妈一起，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她更喜欢和她妈妈一起分享一些她的小秘密，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当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他们发光发亮的时候，那我就做好他们的反光板；当他们去攀登高峰的时候，我就做好他们的安全垫。
6: 我们是最佳搭子。

0: 国家的红色传承。大家好，我叫蒋凤宇，今年二年级，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啦。
1: 耶，我已经成为少先队员了，你看我的红领巾。请问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2: 红领巾之所以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以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你知道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我们的前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你太奶奶太爷爷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太奶奶刚刚高一护小毕业，就参加了浙江省医疗救护大队，在朝鲜战场上舍身忘食、废寝忘食的照顾少年，他屡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嘉奖。希望你

0: 然继承着革命的光荣传统，为国家为人们做出自己的贡献，懂了吗？
1: 太爷爷太奶奶，我来看你们了。爸爸妈妈常说爱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2: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平时也带他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
3: 让他去感受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慢慢的爱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2: 这个上面写的是你是主席、副主席、元帅，还有大将，都写在这个上面的。

丁特斯上仓库是用混凝土做的，所以坚硬无比，日本人就打不下来啦。时代有新的奋斗方式。我的妈妈是一位专利代理师，她的工作是帮助科研人员将他们的创新点子通过专利保护起来，让创新的火花被点亮，汇聚成光，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妈妈帮助了很多发明人员。夜深后，那个还在工作的就是我的老妈。我无忧无虑，但我知道长大以后我也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我想这就是我家的红色传承吧。

0: 老人叫郭家瑞，天长的一位82岁老党员，一生致力于研究水产科学养殖，硕果累累，曾获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教先进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郭老仍然坚守初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执着于他热爱一生、奉献一生的水产科研事业。
1: 这个是专家试验场，主要是新品种在这是养殖成鱼，那边三个塘的小塘是搞苗种培育，它新品种能不能在我们这地方安家落户？就首先在这个地方试验过了，能够安家落户，然后就推广，对面上推广。
0: 春夏秋冬，岁月不息，这一干就是60多个年头。
1: 我一开始呢，小郭都讲得很清楚，后来是老郭，现在是郭老，三个变化。可以采取两头小、中间高的垂落，适当的控制水位，在0.5至2.5米之间，能够提供黄金鸡所适应的生长环境。
0: 他发挥余热，无私奉献，组织各类培训，将科研的成果分享万千水产养殖户，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好多的养殖户呢，通过他的这个技术培训，这个都走上了致富道路。郭老呢，80多岁了，都亲自下基层到各个养殖户那个地方，帮助这些养殖户呢解决一些技术困难、技术上的难题。
1: 万物生长靠太阳，你吃的生狠了，它没有阳光；太强狠了，阳光照射就热死了。你不能拿人家扣海来放，那个就贵了。自己必须要育苗，要有育苗池。
3: 养蟹现在风险也大，因为现在投入比较高嘛。为了规避风险，我们也要提高养殖水平，科学养殖。他在帮着我们，还是给我们宣传讲啊。这对我们提高养殖水平也有很大帮助吧。
1: 这是金爪，这是青背，啊，这飞肚，这就是毛还养得好的腿上，是
4: 吧？现在条件真的好了，我们想想真开心，真的开很开心的。
5: 这个在这里，
4: 这个好点。我们水电、包括路全部弄到我们门口了嘛，共产党真的好。
1: 天长。所有的新品种、新模式，它都是走我们这个地方，推广出去的。培训班把另外广播上讲，老科学大讲堂上也去讲，那几十年，你我们培训的就多了，有67000多人。
0: 他虽银丝白发，却依然城中湖面，给渔场老板讲解鱼病的防治。
1: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的小毛病，这个腮部，这个鱼病是防重于治，你先要预防，大漠要黄的这个季节，要彻底的进行这个消毒，对鱼塘进行消毒。发现问题了，叫你去到那去看看。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把鱼病死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0: 郭老关心繁蚌育珠的特色水产养殖产业。
1: 我们过去到常州那个地区啊，去学习繁蚌育珠，以后呢，这个我们自己家里的会了。
6: 郭老，我跟沙哥看看啊，这个珍珠已经4年了，可以采了，下半年就
1: 可以了。又大又圆，光泽又好。
7: 他经常就是中间过来给我们开研讨会，给我们做报告，都就是这里了，指导我们把珍珠重新捞起来。现在的珍珠嘛，行情很好了，珍珠现在价格是日前的几十倍。
0: 风雨60余载，他扎根乡土，躬耕一生，牢记使命，为农服务。
8: 郭老的一生就是奉献给了水产，把养殖户、松散呢，集中起来，能够形成一股神，一股力量。他这个支部，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技术指导、培训、传播这一方面， 发挥了基层党工的一个旋风模范作用。
9: 他八十几岁还奋战在第一线，人家都劝他老了回去休息休息，他说还要干10年了。他这种奋斗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大家都很敬佩他的。
1: 每个共产党培养我们能有经验吗？你不给共产党干事情不报他那个吗？这是我的动力，生命不息，战斗不辞，准备干到90岁。
0: 风雨61载，老骥伏枥，志存高远，夕阳无限红，初心不褪色。

0: 又一位兵之叔，他脱下国防绿，披上乡土情，把南尖村当作人生的新阵地。
1: 2016年，我刚回到南尖的时候，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以前只要下雨，走这条路鞋子上都能带走一斤泥。
0: 面对何庄组行路难的难题，凭着军人那股子硬气和韧劲，他迎难冲锋。
2: 前两年修公路，我们迅速是天天来工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汗，灰尘泥巴呀，秋里像泥猴子，看那种架势啊，就像搭档一样的。
0: 徐怀林主动扛起责任，跑项目、筹资金、冰施工，硬是将泥泞不堪的路变为通途，彻底解决300多村民出行难题，打通发展大动脉。如何破解集体经济薄弱？薛怀林亮出组合拳，村企联建帮扶带富，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1: 我在想呢，我们收到搞业务的这个金单位，我不能捂头在，也不能光靠登靠腰。这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这个有利资源，这个来增加我们村里面的集体收入。
0: 他带着村民趟出一条产业活水致富新路，创办经济合作社。把光伏板架上屋顶，让阳光变成充电宝，千亩核桃园让荒坡结出硕果，闲置资源摇身变成聚宝盆。
1: 现在村里的经济逐渐发展，特别是光伏项目比之前更省心，大家在手机 APP 上就能看到发电量和电量转化收入，这样就更透明更放心。
0: 从负债村到村集体年收入165万元，薛怀林带着村民闯出了一条产业突围之路。创新村企联建塑胶共富生产线，让塑料颗粒变身致富的流水线，联合党员养殖户发展大闸蟹养殖，肥美的螃蟹成了村民口袋里的金疙瘩。
3: 以前害怕黑鸭把手上洗掉不快，我们小手指啊，当我们穿了手指之后啊，给我们养殖这块非常关心，服务到位，而且作家到门上来给我们指导，每天还能取到8000到10000块钱的顺手的。那如果说没有手指的这个指导，没有作家到门上辅导，我们呢也没有种胆量，也没有种决心把黑养好。
0: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着主心骨的关键作用。薛怀林组建的何事老志愿服务队，让有事找党员成为村民的口头禅。
4: 我是1996年起乡的，以二大几年了，年年都没了。
0: 邻居觉得地皮被胡适林家多占，年年吵闹。薛怀林得知，在土地改造时候解决了两家的矛盾。
4: 我呢，也跟他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也不再刚再不吵了，其实是做一件好事情。
5: 村里疙疙瘩的事经常有，薛书记经常说，何事老要会听，要会说，更会暖人心，讲特意解开结，勤奋才能更长久。
0: 永不褪色的是信仰，永远在线的是担当。他用扎实的党建与创新的智力，让南尖村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守望相助的温情，成为村民的幸福家园。
1: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兵，南尖村就是我的新战场。老兵薛怀林保证完成任务。

0: 部门都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1: 等一下，拿着这个，注意安全。刘主任，怎么样？这不正路上吗？说有一段已经渗塌了，等明天雨小点还得复查。
2: 幸亏咱们这次及时，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扫完了。
1: 你倒为什么这么快啊？啊，这已经咱们第二次进行清扫了。
2: 第二次？我怎么不知道？
1: 我已经摸过底了，大前年的汛情你还没来呢。哎，赶紧把这个给我揣好了，别给我弄湿了，我怕一会儿我下水啊。
2: 刘主任啊，这本高主任也有一个。
1: 但我们基层工作啊，一定要用心听，细心记。这不，我上

0: 那个，
1: 是的啊，哎，其他人怎么样？
0: 啊，那个妞娜姐和话匣子在千涛最后一栋楼了。李曼去了一个理发店，啊，那没人，一个人就够了。
2: 是幸福理发店吗？啊。
0: 怎么了这是？
1: 我刚才说那理发店是老危房，咱赶紧派点人过去看看，快！哎，
0: 好。
2: 小心，小心。
3: 你没事吧？
2: 没事啊。
3: 我没事。
2: 你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你说，你要是没这事儿，咱俩是不是现在就在饭店吃饭呢？
2: 我不是吗？你们，其实今天是我志愿者周期的最后一天。而说起来，我能当这个志愿者，还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苦命，从那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重新开始。
3: 我听说你今年是不是还要再考研啊？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考上。
2: 这次我不考研，我考社工，正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3: 真的？你怎么想通的？
2: 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每天能遇到各种奇葩的事儿，能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还有我甚至都救过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就觉得我的人生都找到了意义。
4: 要是牛大姐知道你想考社工，她肯定替你高兴。
3: 我们在这儿。慢点，慢点。
0: 哎，你俩没事吧？
3: 没事。哎，那个，我现在去那边看看啊。
0: 那你注意安全。
5: 赵凡，
0: 哎哎，赵凡，你没事吧？
5: 没事。哎呦，吓死我了！
6: 我准备考社工。
0: 哎呀，那太好了！
7: 你早该这样了，就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没事，幸福里欢迎你。
0: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这没当上主任，说话怎么跟主任一样呢？长得黑不溜秋的，哎，这句话怎么这么……哎，你别理他，天黑黑点我都看不着你。哎，我推，
8: 在排水管改造暂时无法立即完成的情况下，幸福里社区为了应对今年频繁的大雨，协调街道应急办和物业公司申请了4个抽水泵、100个吸水沙袋及足员的社工

0: 北库盖走梦。
1: 2024年，在棋台县腰站子村村晚上，83岁村民李造林自编自演的节目让群众拍手称快。这里的党组织之所以树拥戴得民心，得益于村里的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唐培科20多年来办成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
2: 老唐，你疯了！好不容易盖的房子拆掉集中箭，哎，这钱从哪来？
3: 拆迁补偿款可不是笔小数目，村集体那点钱还不够折腾呢。
4: 就是啊，
5: 大家先不要激动啊，都坐，你们先听我说嘛。国家呀，现在提倡搞新农村建设，就是想办法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农村的发展呀越来越好。建中心村这件事呀，早晚都得干，不如咱们先趟出条道来，早点让大家注意嘛。
6: 你这个越来越好，我没觉得有啥好，人家那是有钱的地方，咱们这儿这么宽敞，跟人家学啥呢嘛？
4: 就是嘛。哎呀，你这就是啊，那个癞蛤蟆跳门槛，一顿钩子又上来。哎，你回去问一下你老爹，哎，准个地一下跑上个10几公里，谁愿意呢？
5: 林堂说，种地远这件事呀，马上就能解决。现在土地流转了，合作社都是按片区种，两三。